0: 啊，好，等我探探情况再说。就是吗？这幸亏啊，我去照了一个面儿。哎，今天我看见那个戴大小姐了。她也去了？是啊，都围着她转呢。美女美个屁！现在啊，有权就是美。
1: 你这句话算说对了，人家汤恩伯啊就说你呀是入错行了。我是入错行了，成也戴笠，败也戴笠。

0: 把少校手铐打开，你们先出去。是。
1: 坐下来。谢谢站长，我看我还是站着说话吧。我得到确证，戴小姐是在找一个人。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染坊出事那天，戴小姐一定跟你说过这件事，说过这个人。
2: 谢谢你，把它当成我们之间的秘密。
1: 你笑什么？你认为他在找谁？
0: 八哥，
1: 戴小姐都跟沙向东说了，她要见八哥。是吗？既然你都知道了，问我做什么？正是。
0: 我要证实戴小姐是要见八哥。你是在怀疑戴小姐是共产党？一步一步来吧。是疑点，我总要破解。
1: 我无话可说。
0: 少校，我实话跟你说，局座对这件事催得很急，保密局很有可能要接管这个案子，你应该清楚。
3: 要落到他们的手里，会是什么后果？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块9毛5，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份钱，更超值，更划算。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

0: 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6: 这五种作用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

0: 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加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

0: 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

0: 我就一个电话抢了十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氏明眼活术，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氏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氏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氏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了。哎，我先尝尝，
1: 等爸爸来了一起吃。
2: 哦，美味佳肴，母慈子孝，这家人总算是有长进了。哎
1: 呀，怎么样，好吃吗？
3: 有点咸。
0: 啊，爸爸的意思是他不需要蘸醋了。
3: 豆子也有点硬。
4: 豆子的明明很软呀。
5: 一定是爸爸牙齿不好，是吧，子涵？
0: 特别软啊。
3: 昨天不是说吃小馄饨吗？怎么没有啊？
6: 赵逸飞。
3: 啊？
6: 我特意早起两个小时起来做饭，你还这么挑剔，我就知道你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
3: 老婆，对不起，我昨天熬夜写程序，就把结婚纪念日给忘了。
7: 哼，老夫老妻过什么纪念日啊？
6: 赵逸飞，你记不住纪念日也就罢了，还每年用同一个借口，你就不能有点创意吗？
3: 无理取闹。
7: 干什么？
0: 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7: 算是吧。
0: 是一家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该想办法维护家里的和谐气氛呢？所以
5: 你得让爸爸妈妈和好啊。
7: 这事儿嘛，恐怕嘛，是不可能的。不过嘛，倒是可以请他们俩帮个忙。
5: 谁？
8: 月老和月姥姥。
0: 什么月老还是什么月年轻的，是你的神仙朋友吗？
7: 月老和月姥姥嘛，就是专门解决你爸爸妈妈这种……哎，算了，跟你们小孩也说不清楚。
9: 你们两个人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爸爸妈妈今晚月圆之夜在古戏台下见面。
10: 这个没问题。
9: 那我先走一步了。
5: 哎，你去哪儿？

0: 千里姻缘一线牵，烦请两位来相见。千里姻缘一线牵，有请神仙来相见。柴米油盐酱醋茶，拜托两位出来见。嗯，记错暗号了。
1: 我家月老和月姥姥外出度假了，
2: 不在家。
1: 你一个月后再来吧。
0: 我的事情特别急，他俩和我的关系可不一般。
1: 那么您是
3: 贵宾神仙吗？
0: 贵宾神仙。
4: 莎莎，今晚七点，古戏台等你。
5: 等会儿。要是妈妈不去怎么办？
6: 那就把妈妈拉过去。
7: 二郎神、嫦娥、托塔天王、龙。

0: 三太子，哮天犬。警察明，您不在贵宾神仙的名单上。
1: 真的没有我吗？
0: 真的没有您，您可以申请加入贵宾神仙圈。
1: 立刻加入贵宾神仙圈，享受心想事成变的爱心服务。爱心服务，能不能靠点谱？
2: 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不靠谱。
1: 那我的事，我的事，我的事，谁帮我解决呢？
3: 古戏台竟然还敢约我，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道歉。
4: 爸爸，
5: 爸爸，
4: 爸爸，
5: 爸爸，
4: 你不是约好今天晚上跟妈妈见面吗？
6: 我什么时候跟她约好了？
4: 就在刚才呀。你看，
6: 我怎么不记得发过这条微信？
4: 可能你睡着的时候发的吧。
6: 哎，喂，我马上来。四姨奶奶。
7: 什么贵宾神仙圈，给个爱心手链还要自己动手编。
6: 四姨奶奶，嘿嘿，灯修好了，我走了啊。
8: 小飞，我的大门呢？
6: 四姨奶奶，门也修好了。
8: 小飞，
6: 网络也修好了，水龙头也修好了，排便也修好了。
8: 我的假牙啊，哪儿去了？
4: 咱妈妈那儿怎么样了？还没出发呢。
9: 妈妈一直在换衣服。
1: 这个裙子太粉嫩了吧。
10: 不好意思，帮不了你了。
0: 爱心手链就得自己编，星辰泽林。
11: 哼，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住本君。柴米油酱醋茶，马上帮我穿手链。
4: 早晨什么时候来？这都什么时候了？
11: 哼，本君来也。出了一点点小小的状况，本君
4: 别啰嗦了，你的法宝快点拿出来。
11: 看这是什么？
4: 一根奇怪的手链。
11: 错，这是本君亲手编织的爱心手链，只要用这根手链把它们拴在一起，立刻怨气尽消，恩爱如初。我已经在这根手链上施了法，你俩能看见，爸爸妈妈可看不见哦。你们要谢谢我哦。
4: 靠谱吗？
12: 我店里还有事，有话快说啊。是要我来这傻站着的吗？
6: 说，我没什么说的，是你无理取闹，你应该给我道歉。
12: 你约我过来是让我道歉的。
11: 哼，终于到了本灶君的高光时刻了。
13: 引
11: 秀
14: 别来烦我。

0: 别
1: 走开走开，不要走了，我别别啊，走开走开走开啊，子轩子涵，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啊，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
2: 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和好如初。
1: 你不要骚扰我！
3: 子涵、子轩，你们怎么在这儿？
4: 妈妈，小心！
5: 小心！

0: 心手链，一点用都没有，到底靠不靠谱？
1: 妈妈做的早餐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2: 小君君，过来帮我一下，
3: 本君来啦！
0: 让我歇会儿。本君在此。早餐了，莎莎怎么不喊我？可能吗？莎莎什么时候有这手艺了？谢谢子龙。刚才那是谁？
4: 谢谢球球。
0: 这是。
5: 是球球，准确的说是球球二点零。
6: 早上好，我是智能陪伴机器人球球。早餐是每一天健康生活的基础，尤其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更是如此。
0: 本君才不是儿童，你见过儿童有我这么帅气的小胡子吗？什么眼神？
6: 对不起，我将重新对你进行扫描。根据现有信息，无法将你归类到人类。属于不明生物。
5: 球球二点零是之前球球的升级版，随时连接网络，拥有超群的数据分析能力，除了可以做好吃的，还能做我们的家务助手。哇哦！学习助手。哇哦！工作助手。
0: 大惊小怪，这对我们神仙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不过味道嘛，好像还不错。
5: 赵娟，以后球球还能帮你干活哦。
0: 不需要吗？这种事还是要本君出马的。

0: 收拾个厨房要这么浮夸吗？
1: 整洁无缺，九九可真是厨房的好帮手。
2: 夸我，夸我，夸我！
0: 没关系，我还有爸爸。
3: 哎，来得正好，快进来，快进来。
0: 果然还是爸爸最需要我，本君来了。
3: 九九，帮我找一下第六型号螺丝刀。
2: 第六型号螺丝刀。
3: 哦，这么快就找到了。
2: 夸我，夸我，夸我，夸我。
3: 九九，你真是最棒的工作助手。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有子轩和子涵。
2: 今天我们学习不同国家的你好是怎么说的。Hello。
4: Hello。
2: Bonjour。
4: Bonjour。
2: Konnichiwa。
5: Konnichiwa。
2: Annyeonghaseyo。
5: Annyeonghaseyo。
2: Bonjour。Konnichiwa。
4: Hello。
5: Bonjour。
4: Konnichiwa。
5: Annyeonghaseyo。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有自由。

0: 你遇到麻烦了，你可知道？哦，本君必须提醒你，不要再靠近那个危险的球球，他正在取代你。你不相信本君？你想想，自从那个可恶的球球出现，爸爸妈妈、子轩、子涵，他们所有人都围着他，都让他帮忙，再也没有人叫你赵军快来，再也没有人。好吧，是本君，其实秋秋取代的人是我，本君不再被这家人需要了。子龙，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两个人偷偷去电影院看电影，机器人骗取人类的信任，然后奴役他们？球球已经得到了家里所有人的信任，很快所有赵家人都会被球球控制，爸爸妈妈、子轩
1: 还有和你最好的子涵也会忽视你。
0: 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球球危险不可靠，本君得保护这家人，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赵家的守护神。
2: 你作为一个男子汉，还是哥哥，不要这么胆小，好不好？
3: 我才没胆小，我们一定要坚持到爸爸妈妈回来。赵军呢？要是他在这儿就好了。
0: 本君在此。
3: 哎，哈哈。
0: 哎，有本君在，你们不必惊慌。不会被邪恶机器人球球控制。
4: 邪恶机器人
0: 卖萌也没有用，本君不会让你的邪恶计划得逞。我要和你比试，谁输了就离开这个家。
2: 啊，那我要做裁判。
5: 拒绝，球球只会做生活助理的事，不会比试。
3: 我有个主意，那就是比赛整理货物，能比出个高低，也能帮妈妈整理，一举两得。
6: 规则是，球球和赵军、赵子龙团队同时进行货物的整理，我和子轩分别记录和验收双方成绩，5分钟之内谁整理的货物最多，谁就赢。
3: 球球完成了3个货架，赵军完成了1个，不对，是半个。
0: 不行，本君绝不能输给他。怎么样？

0: 求求，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救我？
1: 灶君，家人，求救，保护家人。
2: 求求，
0: 求求，醒醒，快醒醒！咱们不比了，不比了，醒醒啊！

0: 子韩子轩，你们的寒假作业写完了吗？
1: 寒假作业还有好几天呢，不着急。
2: 我看你还是着急一下吧，我早就写完了。
0: 那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你也写完啦？
2: 我的妈妈吗？当然写完了。你是怎么写的妈妈？分享一下呗。
0: 我的妈妈在我心目中就是美丽优雅的公主，你是怎么写的呢？
2: 那我还是不分享了吧。
3: 你不会是要去偷看子涵的作文吧？
4: 怎么会？水果，赶紧给孩子们送过去，快点啊！
0: 妈妈，
4: 怎么了？
0: 像不像妈妈呀？
2: 我看一点儿都不像。
0: 妈妈，
2: 妈妈，妈妈的头发不是这样的，
0: 要不你帮我加工一下？
2: 不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我妈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子轩，你得多观察生活才行。我看我还是捏个外星人吧。
2: 你就是外星人。
4: 我怎么会站在这儿？我为什么要偷看孩子们的作业？可是我可不是个偷看孩子作文的妈妈。

0: 我的妈妈。有的时候我会羡慕别人家的妈妈。哦，别人家的妈妈像美食家，心灵手巧；别人家的妈妈像春风一样温柔，但我的妈妈呢？她完全不是这样，
1: 不这样，
2: 不这样，
1: 不这样。
3: 我们再上楼玩一会儿吧。
0: 好啊。
4: 快点，快点，快点！没想到我让他们失望了，我让孩子们失望了，丢人，太丢人了！振作，我不是一个糟糕的妈妈。
5: 藻君，
4: 藻君。
6: 藻君报道，随叫随到。
5: 今晚我要给孩子们做爱心晚餐。嗯，
6: 爱心晚餐，你要做什么？
7: 饺子啊，我调馅儿，你和面。
6: 莎莎怎么突然这么殷勤？
7: 哎，尝尝我的手艺，子涵子轩，快尝尝。五分熟，我再数数。
6: 妈妈亲手包的饺子。

0: 快鼓励鼓励。
1: 上次五成熟的粽子也能吃。
2: 对呀、啊，上次没放糖的糖醋里脊也能吃。
0: 没事吧？让我查一查菜谱，看看怎么帮你。
3: 我不如别人家的妈妈，我不如别人家的妈妈，我不如别人家的妈妈。我不如别人家的妈妈吗？
4: 赵子龙，
3: 你说我真的不如别人家的妈妈吗？啊！
0: 啊！莎莎，你有什么烦恼可以告诉本君吗？
3: 小君君，
0: 告诉本君，你是不是偷看子涵的作文了？自寻烦恼，不用担心，有本君在，烦恼皆散开。
5: 万事宝典，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妈妈的万能闺蜜了。
0: 亲爱的莎莎，让我听听你的烦恼是什么。
3: 我怎样才能像别人家的妈妈那样完美呢？
0: 急则生变，
5: 关键就一个字，变。
3: 变。
0: 变身第一步，面如冠玉。
6: 我说让自己变美跟别人家的妈妈有关系吗？
0: 一样貌美美的，心情美美的，人缘自然美美的。
6: 有道理。哎，你怎么也附上了？
0: 神仙也需要美美的。
6: 自己好痒好痒好痒好痒。
0: 脸也不重要啦。
6: 啊，
0: 重要的是身体。咱们变身行动第二步，强身健体。吸气，双手合十，上腿右腿弯曲，左手伸展过头，伸展式，双爪着地，脚尖朝天，倒立式，双手合十，扭转脊椎。
7: 我们能进下一步了吗？
0: 变身第三步，万事忍为先。你准备好了吗？
6: 我准备好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8: 子轩宝贝，我们约好了，写完作业才能玩游戏哦。
5: 好的，好的，
8: 知道啦。如果还没写，是不是该把作业写完呢？
5: 马上，马上，马上！
3: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
5: 最后一关了，快了，快了！
3: 赵子轩，
0: 记住，对待孩子要赞模样，
3: 耐心。温柔，轻声的。
9: 妈妈，牛奶太烫了。妈妈，小馄饨里我可不吃葱哦。妈妈，我不要吃炒饭，我要吃意大利面。
7: 给我好好吃饭，要不然就给我回房间死挂。
0: 虽然你这次没有发火，但你这次算是恐吓小孩吧。
3: 我还是变身失败了，看来我还是成不了别人家的妈妈。
0: 莎莎，

0: 救命啊！
1: 谁敢伤害我的孩子？
0: 妈妈，妈妈！
2: 子涵，子轩。
0: 妈妈，快来，快来啊！你快点进来坐下。
3: 妈妈，坐。观众席，贵宾座。
0: 贵宾服务。我的妈妈，有的时候我会羡慕别人家的妈妈。别人家的妈妈像美食家，天天做好吃的，但我的妈妈不这样。我的妈妈不像公主，像女皇，照顾着整个家。我的妈妈不是美食家，妈妈是我眼中独一无二的女侠。妈妈。
2: 子轩，你的作文呢？
4: 阿黄演技不错，配合到位，来接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站长，我可是亲眼看着您上绞刑架的，我想给您一个建议。
1: 当然可以。
0: 您可以随便的怀疑一些事情，但是您不可以轻易的怀疑一个人。我看我还是回禁闭室吧，您再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0: 哎，老板，老板，我在里面发现一个暗格，但是被一块板给挡住了。要不我去把它撬开，说不定撬开以后我们就发现那个什么宝藏了，老板。
1: 所罗门啊！
0: 啊，对对对对对，所罗门宝藏，
1: 太好了。
0: 哎，那老板，您看现在，
2: 秦淮河放水有先例，更何况现在就在汛期。
0: 哎，老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宝藏，说不定啊还真让我给找着了。
2: 天都晚，有我宝藏，等天亮再说。
0: 老板，您不是说我没长大吗？不瞒您说，我连做梦都梦见我在一品轩里面找到宝藏了。
2: 我看你就是没长大。哎，
0: 老板，我算是看见了。老板也是个急性子，差点就拔出枪来了。能把老板这样好的人给气成那样，那个人一定比袁大头还坏。对。
2: 你说的对，
0: 那老板，我去帮你出口气。哎，他们不是住天都饭店吗？我偷偷摸摸就去把它给做了，不就了了？
2: 这么简单啊？嘿，小泉，我跟你说，那个日本人是特高课的特务。
0: 嘿，我们也是特务啊。
2: 啊？
0: 在老蒋的眼里，那我们就是共产党的特务，你说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真不错，小泉，你思路还不僵化啊？那老板，您同意了？同意
2: 什么呀？行了，跟你开玩笑的，睡觉去啊！
0: 哎，老板，听到了，那我去睡觉了。
2: 哎，老板，
0: 咱们明天去挖吧。
2: 挖宝藏？
0: 啊，
2: 先睡觉。
0: 哎，好，睡觉，睡觉。

0: 老板，我去追他们。
1: 喂，不用追了。小泉，不错，睡觉还很清醒。
0: 以前在侦察队训练最多的就是兔子功。
1: 什么叫兔子功啊？
0: 就是竖着耳朵睡觉的那种。哼，
1: 不错，小泉啊。
0: 哎，对，还是老板机灵。
1: 您一开灯就把他们全吓跑了，你就别拍马屁了。
0: 哎，对了，老板，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说呢？八九不离十，就是那姓郑的。如果是姓郑的，
1: 他又和日本人是一伙的，那咱们这个一品轩里头，还真有可能有什么宝贝。
0: 哎，我就说嘛，那个木板后面，它肯定有东西。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好，走。老板，您看，
1: 撬开看看。
0: 好。

0: 主子，
1: 失手了。
0: 没想到那小子那么警觉，还没等撬门，店里的灯就亮了。
1: 哼，本来我就不同意用这个方法。以后要再打一品轩的主意就更难了。
0: 主子，干脆我们杀进一品轩。
1: 我不会自投罗网的。
0: 哦，知道，主子是不能露面的。不过现在都防着江北的共军，谁还会管你呢，主子？
1: 你看看那份报纸。
0: 总统府特使戴威，这报纸啊，我见过。
1: 那你不早告诉我？
0: 他跟我们没关系啊。
1: 没关系？你仔细看清楚，他是谁？
0: 是谁？
1: 戴敏珠。
0: 戴敏珠。是他，真的是他。
1: 马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是时候分开了。
0: 柱子，你答应我要帮我的。
1: 是，我是答应过要帮你，可眼下我是泥菩萨自身难保啊。
0: 柱子，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呀。
1: 想办法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你。
0: 主子，主子饶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就是养条狗也有眷恋之心。主子，看在我跟着你那么多年的份上，我不容易呀。主子，我不容易呀。主子，饶命啊。
1: 杀的人也太多了。算了，你想办法回北平。有机会到东京，你可以看到你的女儿。虽然我是个罪人，可是我还没有到十恶不赦的地步。
0: 多谢主子，多谢主子，谢主子。

0: 沙先生，对不起，打扰了。我只想占用你一点点的时间。我很佩服像沙先生这样的人，像您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
1: 那你还浪费时间干嘛呀？
0: 我不是来征服你的，是来给你一个机会。我读过一个共产党的小册子，说是分化瓦解是对敌斗争的重点。你现在就掌握一个重点，它的威力胜过广岛爆炸的原子弹。依你们的话说，它是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致命打击。
1: 你说说我听听。
0: 知道那个给你送水喝的女人吗？总统府特使，明的是代表委员长来南京劳军的，暗地里是在找一个人。
1: 哦，
0: 一个男人，八哥。
1: 怎么样？
0: 这个人和你在一块儿。
1: 怎么样？
0: 如果你能指证他要找的人就是八哥，那么中山一号行动就完蛋了，总统府也完蛋了，
1: 南京城就不攻自破了。
0: 这个嘛，
1: 这个倒是够老蒋致命的。问题是我指证管用吗？
0: 当然了，不过我们要在他和八哥接头的时候笑什么呀？你们不是提倡牺牲精神吗？牺牲一个八哥，捣毁一个欺世盗国的阴谋，时有所得呀。
1: 杜雷啊，我一直认为你老奸巨猾，没想到你徒有虚名，你就是个下三滥。

0: 沙先生，既然你不肯走我给你指的阳关道，那我只好送你去鬼门关了。
1: 你别向着老天一样，光打雷不下雨。 非但没下雨，还看到太阳。我没什么还能看到太阳，把他推下去，把他给埋了。

0: 停，收工。
1: 站长，咱们再等等吧。现在他还没有到地狱的门口，等到土没过他大半身，我们还不吱声，他就会彻底绝望。上次斯温特就是这样。

0: 沙向东，只要你说是还是不是，就能活下去。
1: 你没那么急得，别白费心思了。
0: 我不会便宜你的，我会慢慢的折磨你，让你崩溃。收工。

0: 少校，这是那天你坐的三轮车的车夫吗？少校，局座已经下了破案的县令，不管是什么结论，都该有个结果。他们要模拟一下那天的情景。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1: 给少校打个手铐吧。把少校带上车。
2: 是。

0: 哟，这不是四毛吗？你今天没带猪头肉啊？
1: 站长，这什么意思？
2: 局座认为，谁开的第一枪至关重要。你的说法有重大嫌疑。
1: 重大嫌疑？
2: 对。你说你听到第一声枪响，掏出了手枪，发现三个人奔来，一边跑一边向你开枪，是吗？
1: 是。
2: 沙向东和他的同伙们认识你吗？更何况那天你乔装成乞丐。我不知道你是在撒谎，还是把什么都忘了。所以模拟一下，请当事人来，或许对你能帮你想起些什么吧。
0: 你今天真应该给我带点猪头肉来啊。
2: 老伯，你要能说出当天的情景，我请你吃盐水鸭。
0: 真的吗？
2: 真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啊，开始了。
4: 停。
2: 当时你在干什么呀？
0: 干什么？我和他打起来了。
2: 他都给你猪头肉吃了，怎么还打起来？
0: 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狗特务，我就骂他：你这个狗特务，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死毛，我揪住他就打。哎，你说是吧？
1: 是，站长。当时他在打我，我们俩扭作一团。
4: 你说你当时看见了马天笑？
5: 是的。
4: 你怎么看到的？马天笑当时跟老乞丐扭打在一起，你知道马天笑乔装成乞丐吗？
5: 不知道。
4: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马天笑，你看到的是沙向东。

0: 于是你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你在为中共鸣枪报警？
1: 是他开的枪。

你听到了枪响，拔出了手枪，沙向东认出了你，你的枪暴露了你的身份，他就向你开枪了，是吗？

0: 即逮捕他。
1: 是。

0: 少校，如果让我个人对少校进行一个评价的话，我绝对要竖起两个大拇指。少校无论人品、相貌、才华，绝对堪称一流。
1: 谢谢。
0: 一个为了信仰而不是忠诚的职业特工是伟大的，
1: 也是危险的。
0: 对，你说的没错，党国崇尚的是信仰，
1: 需要的是忠诚。难道我不够忠诚吗？
0: 忠诚，少校忠诚于信仰
1: 而不是党国，所以我会再次坐在这里受审。
0: 不，
1: 不，你们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0: 你再次在这里受审是因为你的人格。
1: 人格？
0: 因为少校的忠诚导致了你的上司马天笑入狱。有人说马天笑是无辜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无论是为情所困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马天笑失去了对党国、对职业操守的忠诚。
1: 只是因为那个所谓车夫的指证吗？
0: 还有你的人格指证，你的良心指证。
2: 长官，马天笑要见你，您是不是要去一趟？

0: 看来马天笑想拾回他对党国、对职守的忠诚，他有话要说。小香，也许你还没意识到你所涉及的案子有多大，染坊一案已经可以设定为重大特别案。你应该明白重大特别案的概念，请稍小三思。
1: 你应该清楚，这儿是保密局的秘密监狱。这说明什么？说明毛人凤已经得到上面的授权，意味着案情特别重大。少校对车夫的指证等于默认。 我就不明白，你还扛着干什么呀？
2: 我要说第一枪是少校打的，就能指证他是内奸吗？
3: 能。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

0: 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族引起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行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砧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呐、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迎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啊、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

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啊，用银针点肚，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

0: 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帮助我们的身体净化毒素。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

0: 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说明他是看到了沙向东鸣枪报警，
1: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那个陷阱。你说他有报警时间，为什么我们能抓到沙向东？这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2: 先弄清谁开的第一枪，第一枪是这个案子的关键。站长，我不是说过吗？沙向东开的第一枪，我没看错。
3: 天晓。
2: 你要清醒地面对现实。现实是你在掩盖事实。难道是为了和少校的感情吗？什么感情？单相思。站长，天晓，醒醒吧！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毁在不着边际的感情上。放弃情感，你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上校，局座和站长可都在盼着你回归呢。当时那个老头打我，我跟他厮打在一起。沙向东发现我向我开枪，我开始还击。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重大破绽。
3: 车夫已经举证，是少校开的第一枪。
1: 那是他那么说的，我说的完全是事实，我看到的就是这样。
3: 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
1: 当然。
3: 那我就爱莫了，住了。

0: 沙相，我跟你说个很多遍了，染坊一案属于重大特别案例，按照特别案例的惯例，我们有权处决任何人。现在马天笑坚持认为是沙相东开的第一枪，这与现场模拟和当事人的供述不符，因此我奉命处决他。除非他能够洗清嫌疑，说出真相。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有种就打死我！

0: 这招是狠了点，但很管用。人的优点也就是弱点。我在想，如果少校真是中共的卧底，他就不会承认了。站长，你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真是中共的卧底，
1: 那你就是他的敌人，有你挡着，他何必承认呢？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敌人仁慈呢？那你怎么不早跟局座说这些？说什么都没用，他已经在审判当中了。他们会怎么对付少校啊？
0: 你明知故问。停住！
1: 你干什么你？ 你去哪儿？
0: 我去找局座。
1: 你找死啊！上车。开车。
2: 是。

0: 从刑罚的角度来说，鞭挞算是比较轻的。但是据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认为，鞭挞是能够唤醒灵魂的，特别是对有身份的异教徒，鞭挞不仅能唤醒他们的灵魂，更能打击他们的尊严。少校视尊严胜过于生命，如果让少校选择的话，少校宁可被处决，也不愿意受鞭挞。当然，少校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坦白。我们局座说了，只要你坦白，就可以将功赎罪，做双面间谍。
1: 我不是间谍。
0: 你是卧底，你鸣枪报警。
1: 是的，我是鸣枪报警。
0: 为中共鸣枪。
1: 我为自己鸣枪，我为自己的搭档报警。我和他深陷在陷阱当中，
0: 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
1: 那就不要问了，以免你得不到更好的回答。
0: 宁可毁了尊严。
1: 你不配跟我谈尊严，你没有尊严，你还不懂尊严。
0: 陈立红，
1: 吼叫了吧？你看，这才是你真正的嘴脸。
0: 给我打！
2: 别开枪！别开枪！
0: 带过来！
2: 我是秀管道的，别开枪！
3: 你到下水道里来干嘛？
2: 我是来检查阀门的，这是我证件。
3: 那你为什么要跑？
2: 我害怕。
3: 害怕？你是找死吧！快滚！
2: 谢谢长官。
3: 你过来。
4: 长官，
3: 有看到什么陌生人吗？
4: 有。
3: 有陌生人在哪儿？
4: 你正和我说话呢。
3: 你说什么呢？你
4: 我刚看见

0: 过去过，我认识。长官你，
1: 我不认识。刚才那波，他们是警备司令部的，我们是防城司令部的。
2: 交叉巡逻，
0: 对，两个小时一次。
3: 从这里出发到目的地需要2小时10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2个小时之内会碰到巡逻队一次，
0: 也不一定完全避不开。在下关火车站左侧有一个出口，上面是个垃圾场，我们可以在巡逻队赶来之前先上去，等他们过去，我们再回到地下水道。
3: 是个好主意。
0: 要是那些图纸还在，我们就更清楚了。
2: 图呢？
3: 好，在染房没有带过来。哎，对了，能不能再复制一份？
2: 那份图啊，复制那份图整整花了1个月。再说，当时复制那份图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3: 好在，我们拿到了中央银行的设计图纸。否则真的要抓瞎了。
2: 老姜，你马上找人去下关火车站查清楚那个垃圾站的情况，既然方案已经出来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动手。
0: 好，我马上去。
3: 有老沙的消息吗？
2: 人现在还在南京站。
3: 那我们的内线呢？
2: 暂时没有消息。
3: 这件事故的责任主要在我。
2: 老张，现在不是谁来负这个责的问题，重要的是接下去的工作我们怎么做。不管老沙情况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和内线取得联系，得不到敌人内部的情报，我们寸步难行。
3: 除了老沙之外就没有办法和内线联系吗？
2: 我
3: 不行，太危险了。
2: 再危险也得干。
3: 等等吧，再等一等。

0: 我弄行，再上行。
1: 魏老大，
0: 有什么消息吗？
2: 魏老大，是什么消息吗？
0: 我得到两条消息。第一条，在四象桥发生了火并，焦裕双方的古董贩子都死了，东西都不见了。事后，我看到了宪兵队的汽车，我怀疑是宪兵干的。
1: 你一定要想办法确认。
0: 好，我摸一摸底。 第二条是南京站的杜雷、马天笑，还有陈立红，被关进了保密局的秘密监狱。
3: 秘密监狱，
0: 听说陈立红被动了大刑，招了。

0: 老沙，他是我们的内线吗？听说毛人凤要对老沙动手，我们要营救吗？我并不是反对营救，我也希望能够救出老沙。有老沙在，我们心里也踏实。但是，靠谁去救？靠我们这些人吗？
1: 我们这些人是来执行新的任务的。要是我来组织呢？不行，您是我们最后的根据地了。为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2: 老张，你觉得我们现在定的这个方案可行吗？
0: 怎么不可行？安全进度、挖掘进度，包括怎么把炸药送到魏公馆，我们都已经详细的研究过了。 还有你提到的秦淮河放水，我们在汛情报告里已经查过了。最近，秦淮河的确有水，我们排除了一切让国民党怀疑的因素，还有什么不可行的呢？王队已经对地下金库进行了实地考察，炸开地下金库的炸药，未料大家准备好了吧？
3: 基本没问题。
0: 现在是万事俱备了，就等我们定行动的时间了。
3: 我认为我们应该再考虑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

0: 你是担心地下水道的图？
1: 对，那份图是在染坊被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在想，在研究。总之，现在敌人在想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
2: 你的意思是？
0: 行动暂缓，再给我点时间，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1: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至少中山一号行动还没有开始。
0: 中山一号开始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 正因为如此，拿到敌人情报才格外重要。只有那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0: 一号，现在魏公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每过一天，我们都有不可预知的危险。
1: 我知道，
0: 一号，你要考虑清楚，万一我们的内线。

笑笑，老虎凳的滋味没尝过吧？我让他们再加一块砖，你的腿可就折了。说吧，你到底是不是无赖？

0: 天阳，我是替共产党受的刑，不如就是共产党。你耍我，是你逼我的，夏川。
1: 自古华山一逃到，要是真能上华山也行啊。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他的成功要点就是出其不意。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儿，到底是出其不意，还是阵中下怀？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就不用说了。你有新的意图？我了解一些戴维的家事。8年前在北平，戴维全家除了他自己，都被日本人杀害。祸根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个袁青花凤首之狐。袁青花凤首之狐。
0: 难怪他那天在我那看到他以后，神情异常的紧张。后来，我说他是赝品，他才缓过神来。
1: 凶手是当时特高课远东处的大佐，稻田青衣。
0: 稻田青衣，
1: 对，稻田青衣，那是戴威的大仇人。
0: 那当然，
1: 这个人现在就躲在南京，就在附近。我想戴威一定饶不了他。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有机会能够接近戴威，我跟戴威有点私交。你们那天可是一门之隔呀。对，戴威是中山一号的执行人，如果能够成功策反他，事半功倍。

0: 老张知道吗？他否定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戴维有可能是螳螂。螳螂？赫赫有名的神秘杀手，就是戴维，戴小姐。如果戴维真是螳螂，我觉得策反他就更有把握。因为我研究过螳螂杀的人，那些人都是国民党，也就是老蒋眼里的异己分子。
1: 我知道老张为什么否定了。螳螂可能是御用杀手，策反一个国民党，尤其可能是老蒋的御用杀手，
0: 不可能吗？
1: 难不到。
0: 魏老大，咱们干的哪件事是容易的？
1: 是啊，
0: 先当个备用方案。我先投石问路。

0: 少将，你这么聪明的人，没看出来处决马天笑是一场戏吗？
1: 戏。
0: 有了结果，其他就无所谓了。不过，现在你很麻烦。你承认开了第一枪，按照这个陈述，你很难过关。
1: 我已经尽力了，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天笑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那是命，我服从命运的安排。
0: 你很坦然，可以说是视死如归，具备共产党的特点。
1: 站长，你是在夸奖共产党优秀吗？那么我就应该是共产党。
0: 我不是来和你斗嘴的，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很难过，天笑更是痛不欲生。

0: 是给你一个机会，为了你，为了天下，也为了南京站，戴小姐在找谁？你参加军统局的时候宣过誓，要效忠党国，效忠军统局。现在是你表现忠诚的时候。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局座和我都非常信任。
1: 要用酷刑，这是我应得的惩罚吗？
0: 你承认开了第一枪。
1: 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我的教官被处决吗？他是无辜的。
0: 你要翻供？
1: 我不会翻供，我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0: 局座，你看该怎么做？我看怎么做？为什么要问我？局座，敲山震虎真的是戴小姐说的吗？
1: 是的。
0: 那你是怀疑戴小姐喽？局座，到底是敲山震虎，还是放虎归山？哼，你把事情搞复杂了，搞复杂了才来问我怎么办？ 杜雷，你脑子里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我知道你的脑子聪明，戴老板曾经向我提过，对你有严加提防。这个人是个为了要得到，连父母都不要的人。

0: 我说，不要得罪戴小姐。哼，你呢？立马抱住戴小姐的大腿不放。我警告你，抱女人的大腿是危险的。你立马定是回归。结果呢？你把我架在炉子上了。
1: 局座，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是什么？
2: 局座，你听我解释啊！我在听着呢。我发现了一点。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瓶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疼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3: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

0: 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0: 现，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

0: 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0: 现，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哎呦。

0: 发现了疑点，我怀疑我们被别人当枪使了。
1: 赵华，我不要听，你留着跟伟作说。
2: 许作，
1: 你说的一点不错，中山一号要是做好了，或许你能够捞到一点好处，弄不好你就是一个炮灰。我要说的是别把我给扯进去。来人，把少校交给杜站长。
3: 是。哼，
1: 杜站长，精湛的事你自己解决。
4: 局座。

0: 处座，这是中央银行周围的建设分布图。
1: 这样，找到中央银行的设计师是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2: 是。
0: 好，我现在就要。
2: 处座，
1: 好。
2: 站长把伤少带回来了，
0: 去看看。

少校，李浩，你怎么样？我没事了，谢谢你，马哥。上哪儿了？啊！刘皇，把少校带回禁闭室。是。 还是党员吗？你还是保密局特工吗？丧失党性，好！

0: 原则。陈立红给南京站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你竟然还护着他？
1: 站长，
0: 毛人凤让我扛，我让谁扛？
1: 如果问题出在少校身上，我来扛。
0: 好啊，现在就去审讯他，审讯不出结果，枪毙了他。
1: 凭什么？
0: 凭什么你还不？

0: 他毫不领情，他以为这是伊甸园呢，这是屠宰场。
1: 站长，
0: 执行命令。
1: 好吧，
0: 你不去是不是？行，我叫徐万龙去。
1: 我去。

0: 走吧，少校。你以为你很聪明是吧？偷偷抽掉两页纸，就能掩盖吗？恰恰相反，就因为这两页纸，让我所图求迹。
1: 无话可说了吧？因为我承认开了第一枪。
0: 我说的是草图。
1: 我知道。你否认吗？我拒绝回答。
0: 这把枪里面只有一个子弹。今天能从这个房间走出去的只有一个人。我想这个人是你。你这是干什么？我答应过站长的。 如果问题出在你身上的话，我来扛。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卧底。马哥，你疯了！我们按时再见吧。
2: 少校，你终于说出真相了。我是在执行命令。谁的命令？
3: 戴威。你是说戴威？是的。他说他是受戴威之命。可靠吗？
2: 有待查证。不过，戴威把我叫到他的机要室有些怪异，这从客观上讲，给了他行动的时间。
3: 那戴威有没有和少校单独接触过？那倒没有。那他怎么向少校下达命令？两个人是眉目传递。 你到底想做什么？
2: 戴威有重大嫌疑。
3: 你是说，戴威是中共卧底？说下去。
2: 说下去。
3: 是啊。怎么不说了？怎么，说不下去了？
2: 是有些难解。

如果戴威是中共卧底，那中共还派什么特派员了？他们只要在国宝押运途中动手就是了。我也这么想过。那他们在做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我让你盯着他们，是我对他要找的人感兴趣。还有，他有哪些？ 让我感兴趣的事，你想入非非了，将军。记住，你没有授权，你也别忘了，她是夫人的干。

0: 说的一点不错，中山一号要是做好了，或许你能捞到一点好处，弄不好你就是一个炮灰。
1: 不去占领，送我回家。
2: 是。

0: 陆雷，怎么了？哎，你拉我干什么呀？什么事儿啊？从现在开始，一切敏感的话题都不要说了，像什么去香港、去台湾了都不能说。为什么呀？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啊？
1: 这不是你对别人使的招数吗？怎么会用到自己头上呢？这就叫请君入瓮。哎，卖水果。哎，你看看这水果来。
2: 哎，黄包车。
1: 哎，来了。您多买点吧。请。好，我给你包起来。水果新鲜的。
2: 东西在这儿吗？没看到他们拿行李啊？那就应该在天都饭店。哎，出来了，他是稻田青衣的情妇。

0: 没有人派我来。我喜欢你，兔子他知道。
1: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OK？
0: 我真的喜欢你。嗯。

0: 当然了，我更喜欢绿卡。
1: 那你只有到阎王那里去拿了。
0: 我是稻田青衣的女儿，稻田莲子。
1: 稻田莲子，我不相信。
0: 我真的是稻田青衣的女儿。
1: 我真的是不相信，除非你告诉我袁青花在哪，那我相信你。你说吧，袁青花在哪儿？你看，你说你是稻田青衣的女儿，那你就应该知道袁青花在哪儿，这是你唯一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0: 好，你给我和我父亲绿卡，你可以得到袁青花。
1: 让我猜猜看看，应该是在天都饭店。那小旅馆呢 ？OK，Good luck。

0: 欢迎光临。
1: 有个机会，符合你的条件。戴维明天在三元楼，请钱生吃午餐。
2: 明天，钱生不是约了我们钓鱼吗？
1: 没错，我派人在三元楼外接你，等你完事。
2: 行。
1: 需要多长时间？
2: 用不了多久，把事情办成了就行。

哟，先生，您看我这画。

0: 我们的祖先，不知道海不复回，高堂明镜悲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说这是豪迈还是悲叹？
1: 是慨叹吧？
0: 哦，
1: 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
0: 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君座，请吧。
0: 好，请。戴小姐。

0: 戴小姐，您的慨叹之论是我深有启发。我是想，李白的豪迈情怀之中藏着的应该是悲观。经戴小姐这么一说，慨叹更为确切。小女子古往说之，君坐古往听之。
1: 哎，不。
0: 戴小姐见解新锐，是前某豁然有悟。尤其是那句"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更为确切。其实有作为的人，终将是以慨叹谢世的。<笑>
1: 戴小姐，你是我非常钦佩。
0: 那是因为伪作吧？哦，我就是听了伪作太多的慨叹之论，才有此悟。
1: 是吗？本来想轻松点和君坐用餐，是您太深邃了。谬奖，谬奖。那现在，咱们来说点正事吧。好吧，悉听尊便。来，戴小姐，请。
0: 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2: 小姐，小姐，
0: 嗯，
2: 这是一位先生给你的，
0: 谢谢。他人呢？
2: 他走了。嗯。

0: 回别墅，不去南京站了。不去了。昨日的京城，南京站可以用翻江倒海来形容。杜雷，一个脾气反复无常的人，自然有翻江倒海的能力。不过他既翻不了江，更倒不了海。他现在很尴尬。
1: 你同情他了，他不值得你同情。为什么？他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他不是对党国，是对他自己。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说的不错，可还有一句话：人若为己，天荒地老。没听过吧？没有。
0: 我听过“天荒地老”，没听过“人若为己，天荒地老”。戴小姐，人不是为自己活着吗？
1: 那你是在为自己开车吗？

0: 光。
1: 名字起得好啊，这字嘛也写得好啊，你真的很喜欢他吗？
2: 当然。

0: 晚上九点，你赶到一号机场，有专机等你。
1: 去哪儿？
0: 上了飞机，你就知道了。
1: 明白了。

0: 来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

0: 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

0: 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

0: 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

0: 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福兄果然是成事之人呐！哪里哪里，只是天公作美啊！哪里是天公作美啊？你这分明是龙王在作弊嘛！啊！哎，历史啊，真是惊人的相似。隔江为举，东山再起。当年啊，项羽就是不肯去江东，放弃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如今老蒋也是。 想隔江为据，东山再起，只是苦于说不出口啊。美国人向中共施加压力，想形成全国南北割据的局面，可是中共完全置之不理，这是金鸡破晓，三更梦啊。

0: 老蒋想执政半壁江山的梦，看来是做不成了。他非但是属于毛泽东，也有辱于楚霸王了。
1: 在重庆，毛泽东给过老蒋机会啊。
2: 是啊，只怪老蒋啊，忘记了当年给戴季陶跑腿的事了。
0: 是啊，如今国军惨了，死守南京，谁都知道这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想意志另立吧，又时光不在；想投共起义吧，又举棋不定。更何况不知道路在何方啊。哦，中午委座的特派员啊，请我吃午饭。
1: 戴维戴小姐。
0: 对，戴维你是应该知道的，他现在是中山一号的负责人。
1: 戴小姐人怎么样？
0: 很有意思，他说啊，凡是有作为的人都是以慨叹谢世的。他说他听了委座太多的慨叹。
2: 大实话，老蒋的慨叹实在是太多了。
0: 何止是老蒋啊，眼下我和我的同僚们大概都只剩下慨叹了。
1: 钱将军不必吧？
0: 我与镇海兄为友，所以与吴兄同在钓鱼台。
1: 钱将军的意思是，
0: 我要和中共统战部的要员密上。
1: 我马上安排。
0: 好，地点最好在上海。
1: 可以。
0: 好，那我明天就去上海。如果吴兄愿意与我同行的话，就坐我的车。
1: 那再好不过了。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哎，动了。哎，哎呀，好大一条鱼啊。
0: 啊，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在说我呀？
3: 我已经向你交底了，如果再这样下去，那就是众叛亲离。你说我对党国赤胆忠心，可党国对我呢？
4: 站长，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吧。
3: 我现在的心里只有你，你是我的学生，最好的学生，唯一能够理解我的学生。我曾想和戴小姐风雨同舟，可风里来浪里去，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想和局座同舟共济，可他根本不把我当人，欲灭我而恨速不达呀。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保证中山一号行动，哪怕它是个阴谋，只要我们尽力，委座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的。如果能够粉碎中共阴谋，抓获共党要犯，那就是双保险。当然，要完成任务，必须请少校出来工作。问题的难度是，我们必须给上面一个交代。
4: 那您问了戴小姐了吗？
3: 问什么？
4: 少校执行他的命令。
3: 他没来，我也没问。
4: 为什么？
3: 也许不问更好。
4: 那少校……
3: 我们再想办法吧。
4: 明白，我一定贯彻您的意思下去，用事实说话，粉碎中共的阴谋。
3: 好。
2: 审时度势是眼下国军将领的主要功课。
1: 那何去何从，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课题了。
2: 听钱胜讲啊，是国军军心所迷，只是没有人指点迷津而已啊。
1: 那倒未必，有些人即使是明白了，也失去了选择权。比方说，杜雷。
2: 他手里倒是有牌，如果他能放了老沙，我们不欢迎吗？
1: 那得等他放了再说。
2: 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听说

0: 他差一点被毛人凤给绞死，那是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内部派系斗争。好了，不管这些了，明天我派车送你去军部。
1: 算了，郑海兄，你的公馆一直被他们监视，你得格外小心。
0: 我没事，我手里还有王牌。以后，你要是走了，老张怎么办？
1: 让老张先沉住气，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这件事，我心里还有点发毛。嗯，你没听前生说吗？戴维中午请他吃饭，说的并不是中山一号的事。
0: 他很可能是给我们留了一手。像他这样资深的军人，完全能有驾驭事情的节奏。
1: 有可能。陆运的事，杜雷一直找过他一次，这说明咱们的线报 是正确的。中山一号行动计划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咱们还有时间。是。我现在感兴趣的倒是四象桥的事儿。如果真是宪兵队干的，那就说明老蒋不但有两套计划，说不定有三套计划。
0: 对。
1: 明里是保密军南京站，暗地里是宪兵队。
0: 一方面
1: 是中原银行地下金库现存的国宝，还有一方面就是国际盗宝集团正在交易的文物古董。我们要保住的不仅仅是地下金库这批国宝，我相信还有一个藏匿国宝的地方。
0: 嗯，我让兄弟们放线去暗查。
1: 我还想在戴维身上多动动脑子。
0: 好啊，如果可行的话。
1: 这么多年了，每一个人都会有变，他到底变了多少，看看再说。

0: 你给我根烟。哎，快点快点快点，给我根烟啊，快点。你不是江哥，我还以为是江哥呢。
1: 是江哥，
0: 反正你不是。

你是特务，你是特务，你是特务，你是特务，你是特务，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啊，你这特务，哎哎哎，你。

0: 你说地下下水道铁管子是藏匿中共武装的地方？
1: 没错，
2: 这是个重大发现。
1: 站长，绝对是重大发现。我建议我们现在马上派人把下水管道的每个进出口都挨个查个遍，肯定能把中共武装给挖出来。
2: 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现在藏在哪，而不是把他们挖出来。
0: 所以你要回去继续扮演乞丐，
2: 要查个水落石出。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0: 于是，戴敏珠，你还认得我？明珠小姐，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1: 道田青衣呢？
0: 他知道你要来南京，他跑了。
1: 跑了？
0: 他昨天晚上就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啊！
1: 跑哪儿去了？明珠小姐，我不知道。明珠小姐，我可以帮你找到他。我们家袁青花呢？
0: 在他那儿，在他那儿，
1: 在南京。
0: 对，鬼子还没把他运到日本呢。明珠小姐，我是老爷的。
1: 闭嘴！啊！
0: 还敢踢我爹！明珠小姐。 我对不起老爷，我对不起老爷！
1: 你就是日本人的走狗，卖国贼！啊！

0: 我说的都清清。
1: 哎，谁说的？
0: 你姐夫，不，他以为是在拉斯维加斯找。

0: 这回你领教了吧？
1: 我去找他。
0: 去哪儿？哪儿找？
2: 算了，他自己会找上门的。还是去七号别墅吧。
0: 啊，七号别墅。嗯。
3: 小泉，开门啊！
0: 哎，
2: 老板回来了。
0: 嗯。啊。哎呀。

0: 刚才进去的那个人就是一品轩的老板吴同光。
1: 老板，您的信傍晚送来的。
2: 好。

0: 原来逸品轩的前老板是个上海女人，叫任荣芳的。正好，我明天要去趟上海，顺便会会这个任荣芳。小轩，我走这两天店就打烊吧，你关心关心那个信政，
1: 注意天都饭店的动静，
0: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2: 哎，好的。啊，对了，老板，我把这逸品轩都翻遍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暗道啊，也没有什么保险柜啊。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让你找到的宝贝，那宝贝就不值钱了。等我到了上海，会过这个任荣芳，咱们就能确定这家店里到底有没有宝贝。
1: 嗯。
0: 任荣芳，43年底从抽鸦片破产的巩文兰手里盘下这个店。这家店原来叫文样阁。一个上海女人，为什么跑到南京来开古董店？
2: 老板，别想了，早点睡吧。您明天不是还要去上海吗？

0: 你说我们会分开吗？不会。我知道不会。如果有一天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俩必须分开，那咱们俩的精神还在一起。不可能，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并肩作战，永远不分开。好，当然了，除非老天爷捉弄我们让我们分开。
1: 老天爷不会这么狠吧？啊！
0: 光哥，那里是银河吗？让银河见证我成为你的女人。

0: 生的愿望。为了他，我用尽了心机，不惜一切代价，收买了戴鹤楼的管家郑其昌。为了他，我杀了我的中国挚友戴鹤楼，他的全家我都没有放过。
1: 你不是说他女儿还活着吗？
0: 是，因为我要创造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
1: 那个把袁青花带到中国的中原芳子，没到日本就跑了。
0: 是的，他没有让我们把历史编造好，他就失踪了。押回东京那几个人都被打死了，我的梦碎了。
1: 跟你一起编造历史的那些人都被绞死了，
0: 只剩我一个。所以我要把袁青花带到美国，向全世界宣告这段惊人的历史依然存在。我要将碎梦重圆，用我的袁青花。

0: 爸，袁清华真那么值钱吗？
1: 不光是为了钱，他是我一

0: 从这儿进去，估计是不太可能的。
1: 哎，我知道这房子后面还有条小路，那边应该没这么多人守着。看来我们也只能从那儿走了。

0: 早点和耀元见面。一到上海，我马上安排。怎么，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哼。听说戴威也在上海啊？是吗？嗯。他是去慈溪见老蒋，然后路过上海。我瞒你说，他和我一起回南京。哦。我也是昨天晚上刚刚接到总统府的电话。
1: 回去，你可以坐后面的那辆车。好。
0: 中战一号不会是个红炮弹，我知道老蒋的手法。
1: 一部分国宝运往台湾，另一部分国宝，也许戴威都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
0: 所以，保住这批国宝，不在我和耀元谈判的范畴之内。
2: 这我知道，我相信啊，你们不仅仅是只在等着我吧。哎呦，死得好可怜呐！
3: 你看，
2: 我一看那个家伙，他就不对劲儿啊！啊，两只眼睛吃肉吃的，又黑又亮的，不像我们眼珠子发黄，没有光。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

0: 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0: 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胡萝卜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

0: 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字。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5: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太字，全新太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字。
6: 哎呦，
7: 痛了！
8: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一号说的没错，是我们没来得及拿走的图。那张图等于告诉敌人我们的意图。一号说的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了，一号要后退回来。问题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找到那个特务，他会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有什么意图。
1: 现在敌人还只是怀疑和猜测，一旦他们发现人不少了，等于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和猜测。
2: 您去找那个魏老大，我要跟他谈谈。
1: 魏老大出去赴宴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事不宜迟，我们要马上行动。王队，
3: 啊，
1: 你那边怎么样？
3: 我们没问题啊。
1: 哎，等等，有两个问题啊。第一，特务在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万一撞上了怎么办？
2: 杀了他。
1: 可是队长，我们这五六天的时间必须在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下进行，万一撞上和杀死那个特务，我们都会暴露无遗。
0: 你说的第二个呢？
1: 第二，魏老大不在，放水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0: 但那个特务必须要除掉。嗯，有一村，你一定有办法的。你去除掉那个特务，又不要让敌人发现。
2: 老张啊，你
1: 有一村，你行的。
4: 你现在就去行动，我们这次行动成不成功，就全看你了。对，这个地方就是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室，可以容纳8到10个人。部队长，
5: 到。
4: 把你的部队分成2个小组，10人一组，配备最先进的武器。今天晚上同时行动，一支进入到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室，另外一支。 进入到下关下水道的分离站，听明白了吗？
6: 明白。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一个是下水道，一个下面就是垃圾集散地。
4: 一旦下水道有。

0: 动静，你的部队立刻从分离站进入，切断敌人的后路。
1: 我的部队呢？集结在这里吗？
0: 从这个地方到中央银行只需要10分钟的路。站长已经跟城防司令谈妥，在下关驻有部队，进入下水道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你不需要担心。
1: 好，我没有疑虑了。
2: 没有疑虑就好。下边开始准备吧。铁匠，
0: 哎，
2: 不愧是将门之子。
0: 惭愧。
3: 报告镇长，军情二处有急事，要您去一下。
2: 啊，走。
4: 这依我看，站长的意思，看样子是针对少校的。
3: 怪不得不让给他换药呢，这也太狠了吧！
4: 正常，昨天还是军统的红粉英雄，今天就成了非常嫌疑犯了，明天就有可能是阎罗殿上屈死的冤魂呢。
3: 哎，我走了。初座。
0: 哎，你好。
4: 啊，初座。初座。
0: 跟着少校什么？
4: 初座。
0: 说。
4: 站长说了，就是尽快准备那个。
0: 准备哪个？
4: 就是尽快处理少校的案子。
0: 什么时候说的？
4: 吃饭的时候。
0: 不要跟任何人说。

Oh, my God.

0: 难道说他还活着？
1: 活着未必是件坏事。
2: 他们会以为是乞丐报复。
0: 哼，我就说嘛，右翼村有的是办法。现在我们就等魏振海回来了，巡逻队刚过去，再过来需要2个小时，这时候魏振海也该回来了。
1: 老唐，
3: 队长，
1: 让兄弟们都休息待命吧。
3: 好，我知道。

0: 在下，这是要去哪儿啊？
1: 站长，我有点不舒服，我想去趟医务室。
0: 医务室？恐怕不行。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这个人无疑就是钱胜，这边穿黑衣服的，他们认为是魏正海，因为当时他的车在湖边。问题在中间这个人，他当时离得太远，又戴着个帽子，分辨不清楚。
1: 站长，中间这个人会是谁呢？
0: 军情二处叫我去，就是为了这件事儿。要怎么查这个人？他们怀疑这个人是八哥。眼下大敌当前，那些有点钱、有点权的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这个八哥一定非常有市场，非常活跃，是他完全有可能的。
1: 这么说的话。
0: 那就是魏振海带着他引荐给钱胜，也可能是钱胜让魏振海带着他引荐的，
1: 完全有可能。就在
0: 军情二处那些所谓的专家们进行猜测的时候，钱胜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令军情二处深信不定的是，他的一行人中多了一个人。钱胜离开南京的时候。 连司机加在一块，一共七个人。过镇江哨卡的时候，报告说多了一个人，八个人。
1: 那怎么还去上海吗？
0: 不，军情二处已经通知了上海保密局。你现在拟定一个作战方案，如果上海方面确定那个人就是八哥，那我们就必须迅速控制魏振海。
1: 现在就做方案。
0: 现在。
2: 报告。
0: 进来，这是刚刚发过来的。全程通缉稻田青一。喂，什么？
3: 站长，能说话吗？还在昏迷中。什么时候能张嘴？不好说。这是巡逻队送他来的时候带来的，让我一定要交给你。巡逻队队长说，他们问了几个乞丐，是因为许万龙杀了人，他们是为了报复，他们不知道他是保密局的人。
0: 生性残暴，最终害了自己。真的是报复吗？
1: 如果要是中共的话，不会不要这把枪的。
0: 他什么时候能够说话通知我？
3: 是。
0: 安排人接他的工作。
1: 让上校去吧，他的侦查水平可是一流的。
0: 他不是在关禁闭吗？
1: 让他戴罪立功啊。
0: 再说吧。

0: 你说的就是今天。是。确切的说，就是现在。还有十分钟，等敌人的交叉巡逻结束，我们就开始行动。
1: 为什么不等一会儿？
0: 敌人已经发现了这里。虽然我们赶走了一个特务，但还有更多的特务会过来。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知道事情关系到计划。

0: 话的成语外，我也想等一号回来，但是等一号回来，就等于我们放弃。老张说的对，特务太多了，我们就无法行动了。刘老大，今天还特别有例，那些乞丐要送死了的孩子入土，还要为他守夜。
1: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地下水道除了我们，只有敌人的巡逻队。如果你说的秦淮河放水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值得一搏，提前行动吧。秦淮河放水没有问题，我这就安排专人前去开闸放水。魏老大，谢谢你。
0: 刘一村，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
2: 你犹豫了，
0: 不是我犹豫，我是看出你们有点底气不足。你是说一号是吧？是啊，一号太瞻前顾后了。我也希望你们没有危险，能够一次成功。但世上哪有这种事？革命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的精神。你说老沙在的话。
2: 他会支持行动吗？老张，我是说一号还有老沙，他们都是在险恶中生活的，他们是真正知道危险在哪。
3: 江大哥，
2: 下关的垃圾场上不去了。是城防的还是警卫司令部的？
0: 现在还不清楚。刘一村，发生什么事了？
2: 下关的垃圾场上不去了。
0: 为什么？
2: 敌人派了一个10人小组。
0: 守在了垃圾场的攻防，那我们不是还有备用方案吗？
2: 是，那就按备用方案进行。
0: 江大哥，是不是跟那个特务有关系？
2: 甭管那么多了，上面下决心了，我们就行动。我们将是
0: 平安的。走。

0: 同志们，不要这么严肃，同志们辛苦。首长辛苦。我又不是什么首长。魏老大，说两句，给同志们打打气。
1: 打气的话，还是你说吧。我呀，不用打气，同志们的热情都已经爆了。特派员不打气。
0: 我们自己也憋爆了。是啊，我们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说两句吧。嗯，好。那我就说点具体的吧。我们从这里到达目的地，需要2个小时15分钟。我们要在地面上避开敌人的巡逻队，需要15分钟，一共需要2小时30分钟。在3:20的时候。 秦淮河开闸放水，目的是为了阻击敌人的巡逻队，可同时啊，也堵住了我们的退路。所以说，根据王队长预测的挖掘时间，你们大家在地下起码要待个5-6天的时间。同志们，吃喝拉撒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2: 魏老大，我们保证一定。
3: 完成任务。嗯，
0: 好。我相信你，在没有出发之前啊，有什么要求赶紧提出来。一旦下去了，那可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4: 魏老大，你放心，我们肯定扛得过来。
5: 希望沙大哥也能扛过来。
3: 对。
0: 魏老大，出发的时间快到了。
3: 老姜啊，全看你的了。
6: 放心吧，我们大家将会是平安的。
5: 是的，会平安的。

0: 方教授，难为你了。方教授可是主动请缨啊。哦，是啊。这段时间跟大伙在一起，我深有感触啊。人嘛，活着就应该追求点有意义的。但愿我能起点作用。不是起一点作用，是起大作用。
1: 老方，我们需要你。
2: 王队长，女同志就不要去了。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女同志？要不是舅舅提醒，我都忘了自己没伴儿呢。
1: 好了好了，别开玩笑了，我们该出发了。好，跟我来吧。

0: 怎么才过了15分钟啊？时间这个东西是最会捉弄人的，好过的时候飞鸿一掠，不知不觉的一年又一年就过去了，不好过的时候度日如年呐，一分钟都能分出好几段，
1: 一分钟能分出好几段，太形象了。你不愧是搞文学的，你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吧？让阿让瞥了那个掏烟囱的小孩一眼，一下子就写出6页纸，那可是好几万字。
0: 已经过了18分钟了，他们应该到新街口了。
1: 是啊，应该到了。

0: 这是新街老分闸关闸的声音，有问题吗？
1: 比平时提前了。
2: 老唐，做好战斗准备。
1: 是，准备战斗。

0: 再过50分钟就要开闸放水了，他们应该快到下关了吧？到那儿还有10分钟，这可是至关重要的10分钟。为什么会这么说？一号他有个预测，他说那儿的出口就多达 8个， 也是乞丐聚集的地方。虽然老姜说他们送了个孩子，可是意外也是不可预测的。
1: 难怪我的心跳会突然加快了，
0: 是心灵感应吧？我也有点心慌。
1: 是吗？
0: 哎，老张，我怎么没有听到你说过撤退的方案？啊？

0: 这里根本就没有撤退的方案，开闸放水，不是绝了后路了吗？
1: 那万一要是到不了呢？
0: 到不了，就会遇到敌人的巡逻队，撤回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啊。
1: 微乎其微也不等于是放弃啊。是啊。
2: 难怪新街口的分闸提前关闭了。
3: 抬走！
4: 是。

0: 凌晨3:10，还有10分钟，开闸放水。对，小王应该早返回来了呀。离开巡逻队，从垃圾场到地下通道，他早该回来了呀。 回来呀，2个小时，你别紧张，这才刚刚开始。是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相信又一村，只要有他在，一切都会顺利的。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Club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 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着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的。

0: 球自然就好，家里备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

0: 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
3: 哦、
4: 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
3: 嗯、
4: 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3: 嗯、
4: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
3: 嗯、
4: 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
4: 嗯、
3: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嗯、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
4: 不
3: 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

0: 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

0: 小马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

0: 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洪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洪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洪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洪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必要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压放水。放水。

0: 敌人肯定发现我们了，很危险，跟我来。
1: 你们几个把同志们抬上来。
2: 是。

0: 原地待命。
1: 杜站长。
2: 啊，军总，是我。
1: 是谁跟国防部的人说，中共武装潜入南京，是为了中山一号行动啊？
2: 那肯定不是我。
1: 那为什么国防部责令我们保密局负责？秦淮河放水，一小队巡逻队被全歼，地下水道成了孟良崮，中共武装大开杀戒，你中山一号的负责人却一无所知。

0: 是杜站长吗？
1: 是，
0: 我是国防部二厅的。
1: 地下水道的枪战报告，必须24小时之内送到。
0: 是。

0: 警卫司令部，特警部少校曾耀武向将军报道。
1: 有什么情况？
0: 我部巡逻队六人在地下水道下关段遭遇共军伏击，全部遇难。
1: 是小股流窜共匪武装，不是共军少校。是遭遇小股流窜共匪武装伏击。
0: 不是伏击，是遭遇。
1: 是遭遇战。
0: 以后对外说话。
1: 就以我现在的语言为标准，是，
0: 有没有发现尸体？报告上校，没有发现对方尸体。这就对了，没有发现尸体不等于没有死人。
1: 是，
2: 所有的水管道你都查过了吗？
0: 报告上校，是的，我的部队正在核查所有的出水道，
1: 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有，
1: 我们在前方不远处大约有一处出水管。
0: 出水管里有绳子，就在我们拉着绳子往管子里头爬的时候，管子里面突然出水了。
1: 前面带路。
0: 是。

0: 当务之急是这四具尸体就地掩埋，动静太大，人多口杂，保险系数不高啊！
1: 不行，
0: 绝对不能把尸体埋在魏公馆，
1: 因为我们放水，敌人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0: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前后出口都是明哨暗线。

0: 刘一村，你有什么好主意？主意不是什么好主意，但是，是我们现在唯一能渡过难关的法子。那你快说吧。说之前，我得先给魏老大磕头。魏老大。
1: 进我家祠堂，这可是犯大忌的呀！在我列祖列宗眼里，我魏振海抛弃家业投奔新四军，早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0: 魏老大。
1: 还犹豫什么？赶紧行动！
0: 谢魏老大，就在这里。

0: 怎么样？
1: 不中，一股草腥味。绳子上面通哪儿啊？
2: 报告上校，京城防司令部派来的专家查明，上面是魏公馆。
0: 魏，
2: 请警备司令部下达搜查令，搜查所有下水管道涉及的单位和住户。
0: 是，
2: 你的部队到魏公馆外待命。
0: 是。

0: 哎呀，擦皮鞋了啊！擦皮鞋，擦鞋吗？
1: 老板，啊，我想打听个事儿。
0: 先生，您只要擦鞋，打听什么事儿都行。只要是太平桥这一片的，哪怕是死了八年十年的，我爹呀，都知道。
2: 擦下鞋。
0: 来电，打听谁呀？我打听一下，过去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一个女人，叫任荣芳的。
1: 任荣芳，
0: 死掉了。哎，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任什么芳。太平桥一带，大家都晓得，大奶子荣芳。啊，
1: 你说的是荣芳啊？
0: 哎呀，就是这根电线杆在上面吊死的。
2: 为什么要被吊死呢？
0: 日本人的小老婆呗。
1: 哎，对，那个日本男人还是大。

0: 特务，
1: 热点。
2: 这个你也知道？哎，
0: 我还知道，他爹叫三浦，爹叫什么？三浦什么？
2: 三浦佐哲。
0: 哎，对，三浦佐哲，三浦佐哲，师傅爹。
2: 小兄弟消息挺灵通啊。
0: 那当然了。
3: 哪那么多话？他自己交代的，背不住大家的打呀，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3: 不是做老板娘的命，到南京去开个店，哎，做了老板娘没做几年，鬼子投降了，那个日本大特务也被抓了，就是从他家里抓走的。没几天啊，他也被左右邻居揪出来，活活吊在这上面，吊死了。
0: 活该，谁让他做日本人的婊子呢？是不是爹？嘿嘿嘿嘿。
4: 管家好，
5: 管家好，管家好。

0: 搜查令已经拿到了，要不我带他们进去。
1: 不，可魏老大这种人打交道需要耐心和套路。
2: 镇长，我担心的是时间。只要你没闭上眼睛，时间有的是。让他们打破阵。
3: 等我停下，你们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5: 你们是来干什么？我们是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前来卫公馆搜查。
6: 有凭有
7: 凭
6: 有凭
7: 有凭
6: 有凭
7: 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凭有
0: 有的时候不得不赞叹，有这么听话的军官多好。
1: 站长，那咱们呢？
0: 等着看戏。
2: 不行，站长。

0: 站长，咱们该出场了吧？
1: 忍耐，
0: 站长，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足足过了四个小时了。这四个小时，敌人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痕迹抹得干干净净。我们差什么呀？
1: 他把痕迹抹得越干净，疑点就越疑惑。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为什么？
1: 戴小姐要敲山震虎，我要围场取胜。她要稳坐钓鱼台，我要做围场快枪手。
0: 可是我们该出枪的时候不出枪，
1: 发现猎物了吗？没有目标，如何动手啊？我们要等待机会。
0: 什么机会？
1: 顺手牵羊，站长，我们一直败给共产党，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你终于说了一句充满智慧的话，
0: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我也一直不明白，
1: 直到昨天毛人凤把少校交给了我，说了那番话之后，我才豁然开朗。戴老板为什么那样对他的恩公伟作呀？ 因为伪作把他当成了赶场的狗，如果我们不想当赶场的狗，就要学会寻找机会，
0: 寻找顺手牵羊。
1: 少校就不想当赶场的狗。
2: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们不要命了，我们是请韦司令。

0: 不能，我们奉命对地下水道的出口搜索。你们胆敢妨碍公务，
1: 你是执行公务，你不识字啊？这是印着警备司令部的搜查令。我是警备司令部特勤部的少校宗耀武。
0: 你识字啊？看看，上面是什么？
1: 念，
0: 魏公馆。
1: 蒋中正体，
0: 猥琐手谕，如猥琐心理，你们就这么胆大妄为吗？
1: 我们是奉命搜查，搜查所有的出水道，正好有一条出水道通向你们魏公馆的。
0: 我们魏老大已经给过你们面子了，你们已经查过了，还想怎么样？还想寻衅找茬吗？
1: 对不起，你误会了。

0: 是魏老大吗？你是？
1: 保密局少校陈立红。有什么吩咐吗？说吩咐不敢当，请魏老大给妹子一个方便，让他们执行公务。
0: 把车挪开，让出一条道。
2: 是。

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

0: 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2: 益肠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 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的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呀、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6: 每天一袋异常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 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

0: 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签票号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

0: 哦，那咱们的这个一长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1: 一长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长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块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

0: 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是让陈烈红拖住魏老大，他总能完成任务。我就不明白了，天都饭店秦淮染坊他是怎么了？如果这么优秀的人是共产党，那么我们党国失败就是天意了。
1: 站长，您还是怀疑少校是共产党？
0: 有一个人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天大的谎言。用人必疑，机会就是这么产生。
2: 你们南京站有几个女少校啊？就你一个吗？
3: 为什么问这个？什么事？
2: 进了保密局的秘密监狱，

0: 怎么样呢？
1: 就是被受了大刑，不会是你吧？
0: 我像是动过大刑吗？

0: 我听说魏老大视手下如兄弟。
1: 我们江湖中人只讲义气，
0: 哪怕他是一个车行跑账的，
1: 只要是我手下的人，不管做什么，他都是我的手足。
0: 所以您会担保杀向东？
1: 我听杜雷讲，他不是跑账的。
0: 对了，魏老大，你好像很关心那个少校。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您不是一直在打听这个人吗？
1: 只是好奇。少校，我要跟你讲清楚，我让你们搜，可绝不允许胡来。
0: 我明白。

你的任务就是缠住魏老大。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可能是中共卧底，也可能是国防部的间谍，更可能是个江洋大盗。总而言之，他上通伪作，下通地痞流氓，黑白通吃。还有，螳螂又杀人了。警察局在天都饭店发现了一桩谋杀案，死者叫郑其昌，北平人，古董贩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螳螂的真实身份，他到底是自己人还是共产党。所以，我决定对你解除禁闭，

0: 李红啊，我没想到局座会同意对你刑讯，倒是戴小姐完全不同意对你刑讯。当然了，她也不知道局座会突然插手。
1: 案子完了吗？
0: 根本就没有立案。
1: 没有立案。
0: 我不是说了吗？非常时期，处理也是非常的。 坦白地说，你的疑点并没有消除。当然了，证据也不够充分。我倒是同意戴小姐的观点，给一个你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继续工作。怎么样？
1: 我当然同意了。
0: 这就对了，李红啊，一定要把握住。你可以继续给我找麻烦。 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我、保密局、党国，都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就看谁的道行深了。

0: 少校，这里是卫公馆的花名册，一共是28人，除了卫老大外，一共是27人。开始吧。
1: 好，大家把身份证都拿在手里，我叫到一个，除列一个。陈京生。 好了，回去。李大勇。

0: 作。
1: 果然是通到魏公馆。
0: 处座，暗道和地下水道相通是成立的，这魏公馆有的是藏人的地方，不要说十八个人，就是两三百人也没问题。
1: 知道了，走吧，把这个地方恢复原样。
2: 是
0: 是。

0: 好，你们到花园等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就会会魏老大。
1: 杜将军，看来你今天是把我当成重大嫌疑了。
0: 哼，在毛人凤的眼里，我都快成吊死鬼了。
1: 那个下水管不过就是一个逃生的通道，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确实没有什么大惊，但有一点小怪。正当那些士兵发现了那根绳子准备爬上去的时候，突然天降奇水把他们给冲走了。
1: 这就是你说的怪？
0: 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时候，拿捏得那么准，应该说怪吧。
1: 有这么回事？
0: 要是没有，我敢再登你这三宝殿吗？
1: 怎么讲？
0: 也怪那个胖少校为了拿赏金连命都不要了。我不想说魏老板会那么做，我想说的是，你魏公馆真要藏起二十几个人，谁都搜不出来吧。
1: 老杜，今天我就不承你军衔了，咱们俩打交道也有三十多年了，对你这种明敲暗打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今天我还真要跟你较这个真儿。
0: 哎，别！
1: 你把我魏公馆翻了个底儿朝天，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来，总应该
0: 认了。嗯，认个错是吗？
1: 对，我就是要讨个说法。我这不是上海的大世界，想来玩就来耍。
0: 好，

0: 没事儿，是没什么事儿。到头来，三杯黄土一炷香，有多大个事儿？怎么了？我放出来，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都忘了高兴是啥了。
0: 天笑哥，
1: 小心点啊！小心他们给你下套。
0: 是的，这儿的人，他们全查遍了。
2: 处座，站长来了。
1: 好，知道了。记住了，林子里没有几只好鸟。

0: 江平安，我现在再说一遍，最后一个人，江平安呢？
1: 江平安是我内院的管家，他出去给我办事了。
2: 魏老大，江平安就是那个踩脚踏车的人，我看他回来了。
1: 那人呢？魏老板的公馆让你们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搜出来，你还在这嚷嚷什么？嗯？
2: 宗少校，在，这儿的人你都清点过了，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登记在册的，满意了吧？是
0: 的，将军。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将军，祠堂。对对，祠堂。
2: 哎呀，这就难了。魏老板，宗少校的意思是？ 您的公馆他都查过了，有一个地方他还要查一下，
0: 什么地方？
2: 祠堂。

0: 进来了，
1: 怎么办？
0: 你先进去，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沉住气，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好的，
0: 大家准备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好。

0: 把门打开，他们要进来了。各小组注意，我不发命令，不许开枪。刘一村，我们今天真的会山穷水尽吗？
1: 放心吧，我们将会是平安的。快进去，大家都躲好，快进去。

你们查的，不是让你们闯。 杜将军，我想邀请您陪同我进祠堂。我明白您的意思，不就是要进去探个究竟，你才能死心吗？今天我不讲咒语，只讲规矩。凡是擅自闯进我魏家祠堂的人，乱棍打死；凡是擅自进我家安堂的人，三刀六洞。 杜将军是我邀请陪同的，不管杜将军进我家祠堂还是安堂，我魏振海处罚。有这么邀请的吗？难道这是挟持吗？魏老大，我去。 家法伺候。

0: 魏振海。本人受国防部命令，前来调查下水道枪战事件。这是关系到党国命运的大事，我管你什么家法，闪开！
1: 听到没有？
2: 魏老大，魏老大，您是场面上的人物，也是风云人物，自然可以理解我们站长的苦衷。不过是一场例行检查，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我看，要不这样，不如我陪着您进祠堂，您看如何？
3: 请吧。

0: 没事，我头有点晕。
1: ，
2: 魏老大这么给面子，我们也不能得势不知天高地厚啊。
3: 多谢马处长怜悯。
2: 魏老大，打扰了你家祖先的休息，抱歉。
3: 有你这样通情达理的晚辈，也是我魏家列祖列宗的幸事，多谢。
2: 得罪了。

0: 真的没有发现吗？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

0: 你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

0: 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

0: 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帮助越来越

0: 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超团结，三声一曲贼和谐，唱上碟，中碟，唱下两人一双鞋，比分无所谓，电话足球踢报废，全程背靠背，其实必须整到位。

0: 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鳞，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鳞。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就知道了。我要是不进去的话，您更怀疑。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让我放心，还是为了让少校动心。站长，我是真的不希望少校被怀疑。但你说他这人，还真就不怕招贤。
1: 是啊，这种人不是圣人，就是奸雄。

0: 站长，不回占领啊？去上海。去上海。那个多出来的人到了上海以后，就和钱胜分手。上海方面已经盯住他了。
1: 是八哥吗？是不是八哥还不能确定。不过能够确定的，是那个盯他的人被杀了。
0: 上海方面已经查出那个多出的人所住的饭店，不管他是不是八哥，决定冒险试一下。
1: 站长，地下水道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0: 你还想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老是碰到晦气，到上海碰碰运气吧，说不定就顺手牵了一条肥羊。 报告，我已经叫少校做了。别紧张，即便上面非要抓个替罪羊，也轮不到少校。在魏公馆，你们两个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医院来电话了，说徐万龙挂了。
1: 挂了。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镇长。徐万龙也算是为党国尽心尽力了。生性残暴的人最终害了自己，坏就坏在他掐死了一个小瘪三，他必须为下水道行动的失败承担责任。 天亮到上海，歇会儿吧。

0: 无名。
1: 这女孩的眼睛跟戴薇完全一样，
2: 这是她小时候？
1: 不对，
2: 那是她女儿。
1: 这个女孩一看就不是混血。
2: 哼，那男人和你一样。哎，前面有检查。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紧张，又在通缉谁啊？
1: 抓日本人。
0: 日本人？
1: 稻田青一。麻烦把证件拿出来。
2: 我知道了，一定是戴威发的通缉。
3: 要是被他先逮到的话，可就惨了。

0: 下车。
1: 好。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0: 没事，我就是有点想吐，恶心。你看着我干嘛？
2: 明珠，你是不是怀孕了？
0: 我，别胡说八道。
2: 这就像是怀孕啊。明珠，
0: 这怎么可能呢？
2: 咱们有孩子。
3: 啊，咱们有孩子了，咱们有孩子了。
0: 别闹了，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你马上到福民路头上的荣康酒吧。
1: 七号包厢有个戴贝雷帽的男人在喝酒。
0: 你问他，能请我喝杯酒吗？
1: 他回答 OK。他问你
0: 喝什么酒？

0: 给我来一杯玫瑰夫人。
1: 好的，请稍等。
0: 你看人都这样啊。
2: 哦，不不不，那要看是什么人。首先是女人，尤其是那种连女人都想多看几眼的女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戴老板在世时招募的军统红粉。
0: 你有东西要给我吗？
2: 既然来了就别着急嘛，喝杯酒，交个朋友。你不觉得行内寂寞吗？
3: 这个人是个双料间谍，
2: 不做朋友也可以啊。那一夜情怎么行了吧？
0: 你真的很直接。那我想问你，这种一夜情有过几次啊？
2: 五次。
4: 小姐，这是尼亚的玫瑰夫人，请慢用。

0: 什么呀？东西可以给我了吧？
1: 你真的是很敬业，很好。党国就是需要你这种敬业精神，你这种敬业的人。

放心，从拿到到送达，半个小时，我没时间偷看，因为这是一份绝密档案。据我的经验，谁看过这份档案都会死。我来，我来。

0: 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想在这里就……
1: 哎，给。那我们去开个房间如何？走。

0: 这么着急干嘛？我们把酒喝完了再走。嗯，来。
1: 也好，也好。哎，我们能交个杯吗？
0: 全干了。
1: 好干。

双面间谍戴威。中共卧底陈立红。中共惯匪赫赫有名的八哥。中共特务卫公馆老大魏振海。叛徒钱胜。

见我在干什么吗？我就是在找这些危险分子。这就是本人对党国做出的贡献。可毛人凤在干什么呀？把毛人凤给我抓起来！

0: 有朋友不约而来啊，
1: 是来看我的。军情二处知道将军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多少，咱们过镇江的时候不是被宪兵拦了吗？发现多了一个人，军情二处一个电话打到上海，上海保密局在咱们还没进上海之前就已经恭候了。
0: 应该就是这样。那你有什么打算？
1: 一切照旧。
0: 吴兄，我非常佩服你临危不乱的做事风格。好了，既然有朋友来了，那我们总要有所应酬啊。来，
2: 还有什么忠告？
3: 不是忠告，是经验。
2: 最可怕的是良心。
3: 人都有良心，一旦你在行动时触动了良心，你可能就失败，甚至丢

0: 还有呢？
1: 还有最危险的是犹豫。
0: 这个我知道。
1: 再有最致命的是背叛。
0: 我会背叛吗？除了政府，我举目无亲。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了。

0: 站长，出座。
1: 进步很快啊，升少校了啊！
0: 学生会继续努力的。
1: 情况怎么样？
0: 目标在新城饭店九幺七房间，行动已经开始了。
1: 好，去新城饭店。
0: 好，是。
1: 站长，请。

0: 把枪都放下！一个个的光剩嘴皮的溜了，插翅难逃，啊！而且还敢三只手捏田螺，你们四个人八只手呢，连螺丝都没摸着。
1: 昨天晚上是看着他进房间的，
2: 有监控吗？
0: 监了，我现在就想把你给监了，
1: 一帮废物！
0: 你们怎么做啊？
1: 君子有令，宁可杀错，不能放过。
3: 当着钱胜的面，
1: 没关系，我们安排了狙击手。
0: 上边是屠龙匕首线，
1: 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
0: 不会这么简单。
1: 他们要暗杀的话，很简单。
0: 那要暗杀的是谁？如果是八哥，那你就看吧。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吴兄，看来你还是个名角儿。斗了五六年了，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只有杜雷才勉强够格。没看到你照片的时候，总以为你是50岁以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1: 你是在通缉令上看到我的照片吗？
0: 我是看到你和杜雷合影的照片。哦，有照片啊。嗯，那可是军统花了大价钱从一个记者手上买来的。
1: 哎呦，吴兄啊，军统在你身上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啊。哎呦，让军统破费了。当年萧何也是这么年轻。我可不是萧何。
2: 我也不是韩信呐，车来了，军座，咱们车来了。抢抢抢！9块9，抢够36位申请碗。9块9，9块9，9块9，
3: 赶紧抢！9块9。
2: 抢9块9，现在抢9块9，马上抢！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位参军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位参军丸，36位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36位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原材。
2: 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6: 每天一丸，
7: 吃36位参军丸。
2: 君禄堂36位参军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位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全材一粒丸。
8: 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你看这君禄堂36位参军丸，36位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君禄堂36位参军丸，36位大组方。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位参军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位参军丸，36位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5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马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10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5: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

0: 我这几盒都是给你的，你赶紧把这三盒全补上，把这三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巨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巨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2: 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巨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

0: 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3: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4: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吴兄，我让朋友开了私车从后门接我们，我们的车啊就让保密局的人在那守着吧。
1: 我就不跟将军同车了，这样安全点，咱们公馆见。
0: 好，九点咱们维尔公馆见。
1: 九点见
0: 啊。
2: 军座，这正好，我正担心您的安全呢。
0: 成事在天，做事在人，成事之人必符合天意。怎么叫符合天意啊？那就是感动上苍。人靠什么感动上苍？人格。以后啊，学着点。
2: 是是。
3: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进出这个门。

0: 站长，出来了。哼，都说军统比中统聪明，其实两个统都是饭桶。
1: 把聪明劲儿都耗在那斗里了。
0: 干我们这行的有个悖论：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身边的人。
2: 只有钱胜和副官两个人，
0: 跟上去。
2: 跟踪钱胜。
0: 我们是奉命行事。
2: 给整。

0: 军座，咱们有麻烦了。后面那辆车，从咱们离开新城饭店过了一条马路的时候，它就出现了。
1: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大的本事。
0: 停车！站长，我们被发现了。
2: 拐弯。
0: 军座，你看，他们被吓跑了。
1: 兔子胆！
2: 司机。
1: 还有多少路？再拐两个路口就到了。好，加速走。哎，
2: 队长，咱们不是奉命吗？
1: 是奉命，可前胜是为公事而来。如果情报有误，我们弄错了，这个雷谁扛？
2: 军情二处扛啊！
1: 军情二处由陈诚撑着，我呢是毛人凤还是戴小姐？回南京。既然来了，先看看再说。钱胜来上海，究竟是为什么？听说戴小姐也在上海。
2: 啊！要不是我学生多，情报来源广，还真应着毛人凤的一句话：我这个中山一号第一执行人，竟然一无所知。
0: 戴维，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2: 站长，
0: 那咱们现在打算
2: 先回新城饭店。

0: 太意外了，你怎么在这儿？没想到吧？绝对太意外了！而且我昨天晚上还在梦里梦到你了。
1: 梦到我了，看来你真的没有忘了我。<笑>
0: 太好了，你一点都没变，还像以前一样帅。
1: 我帅，真的吗？<笑>
0: 你这次从哪儿过来？
1: 阿姆斯特丹。
0: 阿姆斯特丹，对你们男人来说可是个好地方。
1: 你明白，我不是去享受的。
0: 我当然知道。
1: 而且我这次去是再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希望你每次都能这么幸运。每次幸运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呀。说的
0: 是啊，上次在巴黎都3年了。
1: 是啊。
0: 对了，这次你怎么知道我在上海？
1: 你是在南京，然后昨天才到的上海。
0: 是斯文特告诉你的。
1: 皮卡王。
0: 皮卡王。
1: 找到他了。他还活着。是吗？来，我们坐下聊吧。嗯。他是共产党。
0: 而且还是我的对手。是吗？你们见过彼此？见过3次面。
1: 他人呢？
0: 没和你在一起吗？3次见面，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和你一样，每次见面都是在死神的窥视之下。
1: 你想过没有？你们见了面会怎么样呢？撇开政治，我们可以说是一对恋人，一对夫妻，
0: 而且还是久别重逢的夫妻。
1: 一对恋人，一对夫妻，你真的这么想吗？
0: 8年了，
1: 你可不要忘了，在这8年的时间里，你们彼此双方会有多大的变化，你知道吗？惊天动地也罢，惊心动魄也罢，我知道，至少有一点我们还是相同的。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所说的就是你们之间的爱。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呀？对。但是，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你。
0: 你们的这种爱，最终会害了你们的。也许吧，是命运把我们推到了一个致命的境地。国
1: 民党和共产党是永远水火难容的。
0: 可他们两个之前是一家呀。
1: 以前毕竟是属于过去了，过去虽然不可忘却，但却一去不复返。
0: 江，你的中文进步的真是越来越神速。
1: 还会进步吧。
2: 情况怎么样？哦，我们站长从军情二处拿到了前胜的日程表，傍晚5点在兴盛园有一个酒会，晚上9点他还有事，但什么事儿军情二处不肯说。
1: 你们站长如何打算？
2: 我们站长说请您去站里。
1: 站里就不必去了，我想知道，下一步你们是打算放弃还是？
2: 他们站长。 就是不让他说。我
1: 专程从南京赶来，就是看着你们中计的吗？回去跟你们韩站长说，如果当年不是我在戴老板面前替他求情，他不会有今天的。还有你，如果我不在你的毕业总评上抹掉你逛窑子的事儿，你……
2: 站长，您看。
1: 要不要我向毛人凤说你们是如何中计的呀？不，不用。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告诉我，我和马处长还可以给你出点主意。
2: 是，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1: 你应该清醒。
0: 如果香榭园里有情况，你们再失手，到头的就不是你的少校军衔，而是你的命。是是，穿过这条马路就是上海的老城区。
1: 嗯哼，
0: 你有新事卷啊？
2: 没有没有，我是来度假的。
0: 那陪我回南京吧。
2: 好啊。
0: 俊，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道庭青衣他在南京。
1: 道庭青衣他竟然敢回南京啊！
0: 是的。
1: 我突然打听他去了东京，只听说他在福冈的一座庙里切腹自杀了。
0: 他根本就不会自杀，他是一个神经病，他现在还做他那个梦。
2: 好，既然他在南京，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我知道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3: 没错，国仇家恨。欢迎来上海，那我们就可以更细节的计划一下。
4: 好的，
2: 吴兄，你看呢？
5: 会尽快安排的，时不待人吗？
2: 感谢贵党对钱某的重视，谢谢。
3: 人民会感谢将军的。
2: 好，惭愧。
3: 那二位先坐会儿，我先告辞了。
2: 一个政党的成功，重要的是理念，关键的是人。想当年，蒋介石就任总统时，那正是人才济济，金玉满堂啊。
6: 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那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当时是天下人心所归。
2: 你对我党这样的评价，吴兄，豁达呀！
6: 那是曾经的事实吗？
2: 是啊，曾几何时。
6: 我们
2: 的委员长已经是帐下无良将，席前无廉士了。<笑>
6: 将军，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想先回南京去。
2: 吴兄，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南京了？
6: 不了，不给将军添麻烦。
2: 我还想把我的弟弟介绍给你们认识呢。
6: 哦，
2: 我弟弟啊是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哎，吴兄，最好让他送你回南京。哎，这个主意好，让那些龟孙子望天仰叹去了。<笑>

0: 那个唯一见到他的司机到了，他人来了。他就是被杀的那个人的司机？
1: 是的，就是他。
2: 哎呦，
3: 谢老板，
2: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是啊，坐吧。据说啊，淞沪大战时，日本的炮弹在天上飞，而上海人照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一样。
3: 他们很现实，日子总是要过的，品味依然不能丢。
2: 其实呢，这也需要勇气的。对，就像将军现在一样，每走一步路都需要勇气。说得
3: 对。放心吧，惊涛骇浪总是会平静的，不同的是，有人享受这个平静，有人被平静折磨。哥，好，我弟弟来了。
4: 这位就是吴兄吧？怀文不如一见，幸会。
2: 幸会。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吴兄，来坐。来，
4: 来。

0: 哎，军座，军座，听说这里有刺客，我特地带人过来保护你的。
1: 混账！
0: 刚才拿枪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要不是我弟弟在，
1: 刺客已被击毙，赶快撤。
0: 是，但是我们怀疑这里有刺客的内应，我们还要再搜一下。
1: 你认为这次胜率有多大？那要看目标在不在里面。
0: 假如他在里面呢？
1: 10%。目标非常聪明，在中央银行我跟他面对面，他一点都没失态，而且他善于化妆术。
0: 这次他来不及化妆了。

0: 各位对不起，请离开这里。
1: 哥，他会不会已经出去了？应该不太可能。让我出去？对不起，我们奉命行事，你不能出去。
2: 你奉命行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让我马上出去，
0: 希望你能理解。我理解你，你不能出去。
2: 哎，你干嘛拦我呀？
1: 我奉命行事，
2: 让开！听见没有？
0: 你不能出去。
2: 我说你这个人就怪了，你让我出去怎么了？
3: 不行，
0: 你让开！
3: 站长，
0: 听见没有你？
3: 怎么办？
4: 放行。
5: 从这边开始，一个一个的，请走出来。
1: 是，
5: 请。

0: 走，站住，走。
1: 看来有人在指认，
2: 那我们怎么办？走吗？
1: 不，我要确定他的安全。
3: 不必为我担心，咱们南京见。
0: 这也太不近人情了，一路上也太危险，还是搭我的专机去吧。晚上8点，我在新城饭店后门等你。
1: 你说的没错，就这么定了。
0: 好。

0: 天呢，我看咱们还是去听听戏。
1: 是啊。

0: 他不在。连胜身边那个人是谁？他的弟弟钱卫国，
1: 飞虎队的英雄，现在是第七飞行大队大队长。兄弟聚会，
0: 通知他们收工。
1: 是。
2: 守队。
3: 哎呀，本来以为是条好鸡，没想到白搭了一条人命。
4: 到底谁开的枪？
3: 钱卫国，我让这小子看到目标以后，再朝目标打枪。他可倒好，这家伙朝前胜放枪，可惜啊，枪法不怎么样。
0: 要不然打死钱胜，没准还能捞个奖赏。哼，赏你一颗子弹。
3: 他们不是也担心钱胜吗？
0: 是啊，他和伟作一向不和，思想又偏左，是伟作的心病。你把他毙了，是帮伟作去了块心病。可是伟作怎么跟公众交代呢？定你个误伤党国将领。
1: 把你毙，就是最好的交代。其实啊，现在是最好的交代。我们尽力了，我们也付出了，是军情二处给咱们没用的消息吗？
3: 哼，你还挺懂。不就是政治吗？司机会不会是发现目标了？站长，目标和钱是兄弟在一起。
4: 哎，朱总，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0: 你这么说，等于是把兄弟往火炉上推啊！行了，我们回去。站
1: 长，您觉得？
0: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现在为时已晚，你也不要难为自己了。看看他们一个个下城的那个样子，都是这路货色，党国不败都是奇迹呀！
4: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

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

0: 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
3: 哦、
4: 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
4: 不
3: 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

0: 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家锻炼神器报。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托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

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应该去现场看一看。
1: 去现场？嗯。万一钱胜知道了我们也在上海，怎么解释啊？

0: 我们进去喝杯咖啡，你让总裁叫醒司机。
1: 那站长，那我就不送你了。
0: 回去跟你们局座说，虽然你们损兵折将，但是你们尽力了。如果有机会，欢迎到南京。
1: 站长，
0: 就这么说。
1: 站长，一路顺风。
2: 几位慢走。

0: 其实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糟糕的，我们都有过追求信仰的年代。现在说起来好像很遥远，其实就在不久之前，是因为我们丢失的太快，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社会定律。
1: 把我们绑在了既得利益的战车上。
0: 比如今天的事，上海局损失了一个人，他必须想尽办法抓到或者杀了那个人。为了求得一个平衡，好有个交代。
1: 那他们现在正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钱胜身上。军情二处会找钱胜的麻烦吗？
0: 军情二处。 他们永远是第三只眼，瞎猜与瞎汇报，受累的是我们，麻烦也是我们，都是伪作实测，情报与行动脱节。
1: 小刘怎么还不来呀？做什么？开车回南京啊？急什么呀？反正是明天天亮到南京。镇长。
0: 我就是觉得我们在这儿太浪费时间了。钓鱼是浪费时间吗？那是高雅的活动。
1: 陈长，我们来上海也不是为了来高雅的。
0: 知道九点钟钱胜和谁见面了吗？
1: 上面不让咱们知道，咱们关心他干嘛呀？
0: 你想过没有，上面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1: 因为我们是中山一号行动的执行人，我们有办法吗？
0: 看来你是斗志全无啊！好了，不说了，我去一下卫生间。

0: 他是谁？保密局南京站站长杜雷。他为什么在上海呢？我研究过蒋介石，蒋介石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从一个上海滩的混混跃升到四大家族的行列。说实在的，我感觉非常的奇怪。他创造了一种奇迹，就像朱元璋一样，令人不可思议。 同时也令人匪夷所思的。你快成为中国通了，因为你。
1: OK。
0: 朱元璋有过非常辉煌的伟绩，只是他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个悲剧情节，他的权力扩张是通过血缘来延续的，这就形成了个人或者是家族的权力机构。 所以，有蒋家王朝之称这样的权力机构，必然会导致特务组织的膨胀，因为它需要特务组织来维护它的权力机构。
1: 美国不是也有 CIA
0: 吗？不一样，美国 CIA 为政治团体服务，而且不单单是为总统，而中国特务组织只为皇帝服务。有了东厂，还要有西厂，他们相互牵制，而且。 他们还要相互的监督，皇帝越信任的人就越受到监视。
1: 你是说，他来上海是为了监视我？他只是一个跑腿的，你的上面或者背后一定有人在监视着你。所以说，你知道我在上海。
0: OK，
1: 你的任务是什么？保护你。保护我？你的处境现在非常的危险。
0: 是吗？啊，这看起来风平浪静，因为没有凸显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向你发誓，任何威胁到你生命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我的敌人。我不能容许。
1: 我爱你，John。

知道吗？嘿嘿，没事吧？怎么了？哟，嘿嘿，嘘，不能说。

0: 那个女的我没看清，我追到那堵墙以后，人就没了。你能确定她就是八哥吗？
1: 站长，肯定就是那张脸，在中央银行我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应该通知上海站全城戒严，也许这是咱们最后抓捕八哥的机会了。
0: 我们别自找没趣了，我们这次到上海是碰运气来的。
1: 现在证明运气不在我们这边，还是回南京再说吧。您不是还要找戴小姐吗？
0: 找到她又能怎么样？那我们来上海干什么？我们已经执行了军情二处的命令，证明钱胜是有嫌疑的，他威胁到了中山一号。问题是这些情况又能怎么样呢？你还想怎么样？ 八哥再次从你手里跑掉的事，最好别提，否则对你不利。
1: 站长，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我只知道他是党国的敌人。

我必须得抓他。可是我必须想到，你是我的下属。走吧。

0: 走吧，我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1: 来，你看，
0: 坐会儿。

啊，是你啊，我已经和他接上头了。哦，好好表现，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那你一定要这样做吗？必须这么做。

0: 你动了我的东西，就要给我付出代价。
1: 不要！
2: 皮卡王，我不是来欣赏你的寿星的。
0: 把他带走，
2: 带走。皮卡王，你们中国人有一句好话，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0: 我们中国人的好话多着呢，打蛇要打七寸。
2: 我劝你还是放弃袁青花吧。
0: 什么？
2: 我劝你还是放弃袁青花吧。
0: 为什么？
2: 我查过，袁青花是戴威的世传遗宝，为了袁青花他遭受过灭门血灾。就算我们拿到了袁青花，戴威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回去。嗯，但是如果我们帮他报了仇，就有可能用袁青花交换他手里的那批国宝。
0: 我要他手里的那批国宝，我更要袁青花。
2: 皮卡王，熊掌和鱼是
0: 我非要兼得，
2: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我能打戴威这条美女蛇的七寸，
2: 是九。
0: 嗯，
2: 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从阿姆斯特丹弄到上海来，你以为他是制服戴威的法宝吗？你是中国人，你忘了？你在美国生活的太久了，你忘了中国人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血缘情结。
0: 你还知道点什么？
2: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0: 我要的是招数，决胜的招数，他的七寸。
3: 哎，你看，就这样都没人了，咱们早点回去吧。
4: 嗯，好。
3: 好，
4: 走
3: 走。

0: 你是八哥，你是八哥，你是传说中的螳螂。这就是八年的变化，我们都从人变成了动物。开玩笑，人还是人，只不过我们两人都有了一个可爱的动物名称。我还是梧桐光，你依然是明珠。
1: 敏珠死了，啊！敏珠死了。那现在站在我面前，用一双大眼睛看着我的是谁啊？可你看到的这双眼睛，已经看不到你了。
0: 看不见我，啊？
1: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啊？那么执着。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么样？你是回到我身边，做回以前的戴敏珠呢，还是想继续现在这种身份，戴薇小姐？

0: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八年了，你以为从我们重逢到现在，短短的几十天就能改变八年的历史吗？你是共产党，是国民政府通缉最高奖金的要犯。我是国民政府，是总统府的特派员。我们是八年未见的恋人。
1: 不对，我说错了，我们是八年未见的夫妻。你这么认为？当然，在这八年里面，你一直是我心里的太太。你呢？这么不顾一切的救我，难道不是想回到我身边吗？回到你身边？
0: 和你一样亡命天涯吗？
1: 亡命天涯，
0: 是夫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绝对不会忘恩负义。
1: 明珠，这是两回事儿。我们是生活，那是政治。我厌恶政治。可你偏偏就加入了我对面的国民党。
0: 就像当初要去延安一样，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我是因为你。
1: 听着，我不想你为一个行将灭亡的政府继续卖命。你呢？你又为谁在卖命？
0: 我在为我自己，现在可以说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理想和信仰。
1: 我也是。明珠。 戴明珠死了，你说的没错，我是戴薇，我是螳螂，我是杀手。你，要不是你是我女儿的父亲，你早死了。
2: 真以为我是为了儿女私情吗？只是因为你是我女儿的父亲，吴同光，是你女儿救了你。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这是去上海的必经之路吗？是的。
3: 连续的颠簸了两天两夜，够冤枉的。他在上海可以用别人的车，回南京他只能用自己的车。

0: 你说他会抛下八哥不管吗？我们假定那个多出来的人就是八哥。
1: 那他们不会料到咱们会半路伏击？
0: 也许我们会撞上幸运女神的。
1: 那万一今天晚上他们还留在上海呢？
0: 不会的，明天钱胜有个联防会议，他要赶回去参加。
1: 您不是说不想让他们知道咱们的行踪吗？
0: 尽量的，如果有意外收获，就是捅破也是值得的。
1: 那咱们进前面那片小树林。
0: 嗯，
1: 看进去。

0: 你是我，我女儿照片不见了，是你拿的吗？
1: 当然不是，一定是你落在什么地方，没人敢到特派员的房间里来。
0: 那你不是也来了吗？
1: 我想知道他怎么样了，脱险了吗？是的，谢谢你，舅。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久别重逢，胜似新婚，但愿我没有搅了你们的好事。
0: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1: 你们不是飞一块了？
0: 他走了。
1: 走了？
0: 确切地说，是我走了。怎么？ 因为我们是敌人。谁啊？
2: 客房服务。
0: 我去开下门了。

0: 南方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

0: 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 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

0: 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

0: 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

0: 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2: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0: 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0: 9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是钱大队长车吧？
1: 是啊，
0: 闪开！跟他说一声，我借用了。
1: 停下！

0: 8:05，酒店我还要赶到乌松口。卫国，你怎么样？
1: 我没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他就问了你一句吗？是的，他问我这事前队长的车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跳上车就走了，朝那个方向拐去了，好像是在追什么车。
0: 追什么车？
1: 应该是他被追才是啊，我没看见有人在追他呀。
0: 卫国，你别着急，要么你去房间等，要么去机场，让小鬼在这等。
1: 哎，
0: 哥，你就不担心万一他有什么闪失呢？我不担心。
1: 哥，共产党我们并不熟悉，
0: 我们也并不陌生。 我的好几个同期都是黄埔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再说了，我们是靠智慧的，用智慧垫底，万一有什么闪失，那也是自找的。现在东北局势已经稳定，也成立了人民政府，这样的话，第四野战军就能腾出空，压向长江。我估计，共军的渡江战役已经不远了。
2: 我听说陈诚要去台湾首当主席了，完全有这个可能。把国宝运到台湾，那么老蒋死守南京肯定又是个大骗局。现在汤恩伯都在准备后路呢。台湾我是不去的，也许啊，轮不到我去。美国啊，事左是右，当务之急是权衡得失，静观其变呢。我们既不能完全的放弃。
0: 也不能一味的投靠共产党，你明白哥的意思吗？
1: 哥，我听你的。哎，那个军机处的处长呢？
0: 哼，还在机场呢。
1: 卫国啊，都怪我太冲动了，答应吴兄乘你的飞机回南京，我都忘了那个狗特务了。
0: 哎，没事，我能应付。
1: 哎，卫国啊，你是没和特务打过交道，他们这些人呢，就像躲在黑暗中的一条狼，如果逮住机会，就会窜出来咬你一口。
0: 哥，那你的意思，我想你和小伟先回去，就说车丢了，其他的一切让吴兄自己去定夺。
1: 那你，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就算应急处理吧，以免节外生枝。好吧，下雪了，哥，你保重，南京见。

0: 皮卡王给了你多少钱？我不会拿他一分钱。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要保住你的命。你就是这样保护我的吗？
1: 他们说你抢了他们的东西，你知道皮卡王，他是专门抢别人东西的，怎么会容忍被别人抢呢？这话说得好，美人儿，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2: 我们大家也好出去乐呵乐呵。
1: 你闭嘴！还是你闭嘴，省得让我恶心。听到没有？哼，看来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呀。说吧，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
0: 还有呢？

0: 真乖，你的国宝除了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外，其他的藏在哪里？哼，你叫皮卡王出来，我告诉他。皮卡王在南京，他叫我问你，如果问不出来，我就提着你美丽的脑袋去见他。听明白了吗？喂。
1: 让我说，戴维，你知道我是什么秉性？我不会屈服的。戴维，你知不知道我这都是为了你的？那个皮卡王他是连总统也敢杀的亡命之徒，他说要杀你不是狂野，他是有力量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说你是危机四伏，中华民国又能怎样呢？共产党屯兵江北，南京城风雨飘摇。
2: 你何苦为了一个随时要倒的政权而去卖命呢？
3: 你不是说我们没有选择吗？
2: 值吗？值。
3: 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宝不落入强盗的手里。
2: 强盗？哼，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强盗。嗯。
4: 哎，
2: 说好了，我们不动刑。
4: 谁说的？
2: 皮卡王答应我的一切让我来。
4: 好，没问题。
2: 呀！看到没有，我们老板已经决定，你和他坐飞机回美国。如果你同意把我们要的东西交出来，这两张机票即刻生效。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到美国了。是吗？
5: 我说话算数。我想想。
2: 想吧，我们有的是时间。
5: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
2: 你没有时间了？
5: 今天晚上9点，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要进行。
2: 不会是要跟我一起上床吧？

0: 没想到会是这样，真是对不起了。
1: 什么都不用说了。

0: 你不用管我了，快走。
1: 不，我要带你一起走。
0: 快走啊！

0: 开枪吧。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是怎么过来的？我看见那个洋人了。他叫约翰。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挚友。我看出来了。 这辆吉普车你哪儿来的？
1: 借的。

0: 你朋友还真不少。难道你不觉得革命成功势在必然吗？可惜天公捉弄啊！找到稻田青一了，
1: 跑了。可是我找到了我们家的管家郑启昌，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0: 雷击九班门口，真想一枪崩了他。那你为什么不动手？你知道我的身份，
1: 不光是处境，恐怕还有你的使命吧？
0: 对。
1: 为了你这神圣的使命，有一天你也会向我开枪吧？不会。你确定？肯定。因为。
0: 我是你的妻子，因为你是我女儿的母亲，还有，你依然有着正义感。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可是天字第一号策反专家。我现在在策反你。你最会寻找人的弱点。错，我不是找寻人的弱点，我是找寻人的优点。
1: 你还是那样，和你在一起总能被你鼓动起来。
0: 是好还是坏？
1: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在我心里已经没有好坏之分了。只有该不该做，还有值不值得。
0: 我们的女儿呢？
1: 在南京。
0: 我要见她。
1: 我只是告诉你她在哪里，并不代表我打算让她见你。
0: 明珠，我女儿有权利认识她的父亲，我也有权利认识我女儿。其实，要不是你是我女儿的母亲，也许你早死了。
1: 那我们扯平了。
0: 现在去哪儿？
1: 我要征用你的车了，我还有我的任务。吴桐光，就在这儿停车吧。

0: 一群废物。斯文特呢？
1: 他回去了。
0: 谁让他回去的？
1: 我这就找他回来。
0: 算了，他是政府官员，我得给他点面子。上海的事崩盘了，现在啊，就看你们的了。如果再有失手，我一个一个活杀了你们，听到了没有啊？
2: 是。

0: 分秒不差，戴小姐，我特意从南京赶过来，难道就是为了看这个废弃的码头吗？
1: 明天这个时候，这里将成为秘密军用码头。让军座来是委座的意思，委座希望你能亲自把国宝送到这儿。
0: 然后呢？
1: 一块儿去台湾。
0: 委座的意思呢？
1: 委座说过。 像军座这样的人品，在我军将领中是凤毛麟角啊！<笑>我可是一直不受欢迎啊。委座还说过，说好话的未必是忠臣。委座就是委座，心里始终有一杆秤啊。长江舰明天从镇江起航，三天以后到达这里。
0: 怎么说，中山一号明天就要开始行动了。
1: 是的。好，来这儿就是为了认这个点儿，这个点儿认好了，还有什么事吗？你这些手下可靠吗？这可是绝密。
0: 没问题。回南京吗？
1: 我要回酒店接一个朋友。
0: 好。
1: 那俊策，我们在饭店门口见。
0: 行，就这么说定了。
1: 嗯。

0: 干什么的？开门！开门！开门！快跑！
1: 盗贼精一！

0: 我爸爸被通缉了。对，我昨天晚上看到了，警察、宪兵全程大搜捕。
1: 你要帮他出南京城？
0: 为什么要逃？天罗地网，我怎么救他？再说了，你爸爸欠了中国人那么多的血债。
1: 也该到了他偿还的时候了。你，水莲，这是公平的逻辑，你不知道吗？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你睡了他的女儿，你就是他的女婿。
1: 那又怎么样？就算是我自己的父亲，我也会这么说的。那你说要帮他办绿卡？
0: 都是在骗他，他又何尝不是在骗我呢？说了半天到现在，不是还是不知道袁清花在哪儿吗？
1: 如果你看到袁清花，就会帮他办绿卡吗？这就是生意。好，你要说话算数。那他人呢？就在附近。
0: 我会帮你拿到袁清华，我来就是想证实一下，生意是否继续。
1: OK，
0: 不过就算他拿到了绿卡，也出不了南京城。他们敢动美国公民？明着他们当然不敢，但是他们可以暗地里行刑。你去天都饭店看一看。
2: 你的那个同伙死得很惨，你知不知道？郑其昌死了？对。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宋浩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介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
5: 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

0: 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0: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二、三、四、五、六、七，好。

0: 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

0: 去。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哎呦，
5: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1: 困了累了乏了，
10: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1: 困了累了乏了，
10: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

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美国财长称，美国将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海湾地区盟友的损失。连日来热浪席卷法国，公立养老院为老年人提供避暑场所。今晚，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暖心门旅惠民景致，特色美食盘活一城烟火。成品油零售将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
1: 开幕式上，哥伦比亚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随后，在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

0: 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在当地时间今天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首轮一场比赛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韩国队2-1逆转击败捷克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日前，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抵达美国后遭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当地时间10号，阿尔坦返回索马里受到热烈欢迎。
0: 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阿尔坦日前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国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阿尔坦事后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其赴美目的，还被问及索马里政局和极端组织相关问题，此事在索马里国内引发强烈不满。索马里政府、足协以及非洲足联纷纷表达痛心与惋惜。10号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摩加迪沙一座体育场，表达对阿尔坦的支持。国际足联表示，不介入美方入境审核工作，已收到美方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通知。阿尔坦去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但却因美国拒绝他入境，无缘美加墨世界杯。这位非洲名哨表示，尽管结果令人惋惜，但他不会气馁，将争取执哨2030年世界杯。
1: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其在世界杯期间的移民和安全执法政策，避免影响比赛。
2: So I hope that the issues around racial profiling, around surveillance, arou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re not going to affect this World Cup in the way that they have already done. I mean, we have seen some of the scenes.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大型体育赛事应为运动员、球迷和官员提供安全包容的环境。世界杯是促进团结的契机，主办国有责任维护相关国际惯例。另据来自摩洛哥和苏格兰等地的球迷反映，尽管他们已花费巨资安排了观赛行程，但在出发前不久，他们的旅行签证却遭到美方拒绝或吊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3: We have a signing soon, and the documents are in pretty final shape, so we'll se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批准这项协议的提问时，特朗普说，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协议签署日期的宣布也属猜测。他称，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昨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后报道说，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的相关说法并不属实。
1: 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本月7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1: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

0: 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昨天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他在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当地时间10号，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此前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此前一个月的3.8%，达到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昨天，2026年越南高中毕业考试拉开帷幕，全国有超过122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从2015年开始，越南将高中毕业考试和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合二为一。目前，越南高考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此外还需从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和外语等科目中选考2门。特洛伊因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而永载史册。昨天，大型展览《特洛伊与罗马》在意大利罗马斗兽场开幕。特洛伊考古遗址位于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主要港口恰纳卡莱以南40公里处。土耳其为此次展览借出22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100件来自土耳其的特洛伊博物馆。一同前往罗马展出的还有大量战争武器，包括投石所用的石弹、匕首、长矛和箭镞等。展期将持续至今年10月中旬。
0: 从5月末至今，法国多地遭遇罕见高温，一些公立养老院紧急启用空调区域，为老人提供清凉场所。
1: 连日来，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几个城市相继出现了高温天气，雷恩市也是早早开始应对热浪。在当地的一家养老院，护理人员建议老人们每小时喝一杯苏打水，并提供其他高温预防措施。
2: On a été tous surpris par ces fortes chaleurs. Donc c'est vrai qu'au niveau d'établissement, donc on a remis en route en fait nos espaces de climatisation. Donc on a 5 salles climatisées sur l'établissement. C'est un établissement qui accueille 80 résidents. On a sorti tout ce qui était matériel de ventilation, brumisateur.
1: 养老院管理人员强调，老年人不一定能感知到热，有些人甚至还穿着毛衣，需要鼓励他们喝水。雷恩市信息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致电登记在册的独居老人，确认他们家中情形，并建议他们避免在高温天气下外出。根据法国气象局预测，从今天起，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暖空气将逐步北上，推动法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明显上升。本周末，布列塔尼地区的气温将达到30到34摄氏度。
0: 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预展刘易斯收藏系列，该系列包含48件作品，总估价超过2亿英镑，创下欧洲有史以来单一藏家藏品系列拍卖的最高估价。
1: 领先作品为莫迪利亚尼1917年创作的一幅裸女图，估价超过了4500万英镑。苏富比欧洲区主席奥利弗·巴克表示，这是欧洲有史以来估值最高的单一藏家私人收藏预展。大多数私人收藏专注于单一艺术家或艺术流派，而刘易斯收藏以肖像为主线，囊括了多位大师的作品。
3: It's a really special day here at Sotheby's. We're just opening now the pre-sale exhibition for the masterpieces from the Lewis collection, and we're absolutely thrilled at Sotheby's to be opening the doors on what is now the most valuable pre-sale estimate that's ever been put on a private collection offered anywhere in Europe. It's really exciting.
1: 刘易斯收藏的部分作品曾于今年三月

0: 在伦敦成功拍卖，这批艺术珍藏将一直展出到本月23号，随后在24号和25号拍卖。预计此次拍卖总额将大幅超过2亿英镑的估价。
1: 进入视点中国。今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继续进行，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借助赛事流量，哈尔滨串联多元资源，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让赛场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0: 这两天，一款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在哈尔滨火热推出。作为哈尔滨文旅东北超级库冰城热力族线上主题营销活动的创新之举，这款礼盒汇集逃雪企鹅文创、亚布力年卡、地道龙江美食和全套露营用品，把冰城山水与东北民俗装进礼盒里。只要网络博主与球迷在社交平台发布助力东北超的内容，就有机会申领这套好物。来自安徽的生活博主李文静就收获了这份惊喜。
2: 现在东北超也很火，然后很多人也来到东北，来到哈尔滨去参与其中，就感受到这边大家的热情啊，包容，还有就是美食真的很有诱惑力。
0: 作为主赛区，哈尔滨各大景区同步落地球迷惠民举措，全方位承接观赛人流。全市18家重点景区针对客场球迷推出分级优惠，松峰山、金龙山等近郊景区免收首道门票，极地公园、冰雪大世界四季馆、波塞冬等热门乐园门票半价，伏尔加庄园、东北虎林园、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上线特惠组合套票，所有优惠在主场赛事前后3天都可以使用。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美食行业同样借力赛事出圈，老厨家等特色餐饮企业还推出了东北超80主题套餐，
3: 选择了我们东北这些个城市的特点的一些个菜式，让观赛的球迷和市民啊，通过舌尖的美食啊，感受到东北一家亲。
0: 在哈尔滨，赛事热度持续从景区餐饮延伸到各大影城。作为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点，万达影城探索观赛加观影加购物全新跨界模式，不仅上线球迷特惠观影活动，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多款赛事文创也同步上新。根据同城旅游数据，哈尔滨太平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43%，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成为热门客源地，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46%。随着哈尔滨队主场比赛日益临近，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3公里内，多家酒店热门房型预订火热。以东北超为纽带，暖心文创、惠民景致、特色美食、新潮商圈等多元业态有机串联，一场赛事盘活一城烟火。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发布，黑龙江省的罗北红小豆、七台河鲜食玉米、林口大鹅、塔河栗子南瓜等8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农产品已达82个，覆盖区域和产业类型持续扩大。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为迎接暑期出游热潮，方便家庭提前规划行程，自6月11号起，铁路部门推出儿童旅客铁路旅游季次票。参照成人旅游季次票产品，儿童票同样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人旅客随行，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

0: 能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3: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6: 哎，你怎么也会唱？
7: 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我省多冷涡影响，降水过程频繁，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伴有强对流天气。14号到15号，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16号到18号，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具体来看，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大庆南部、哈尔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大庆南部、哈尔滨南部、牡丹江西部阴有中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北部、绥化、哈尔滨北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东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温度方面，未来几天气温是先降后升，明后两天双休日气温热情高涨，不过下周一降雨到来，气温会再次下降，加上雨水带来的湿气，体感会瞬间变得湿凉起来。下周二气温开始缓慢抬头，等到周三阳光回归，最高气温又会重新回到26到29度附近，清凉和炎热切换频繁。周六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但紫外线已经不容小觑。周日和下周一出门，建议您随身带好雨具。由于昼夜温差和前后期的气温波动都比较大，建议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多云，15到2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薄型棉衫、单层薄衫裤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阴，4到22度。黑河晴，7到22度。齐齐哈尔多云，13到23度。绥化晴转多云，14到23度。大庆多云，14到23度。伊春晴转多云，7到22度。佳木斯多云，14到23度。鹤岗晴，10到21度。双鸭山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牡丹江小雨，13到23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鸡西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绥芬河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5到25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为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大田管理进入关键阶段，黑龙江各地紧盯苗情、雨情、伤情，因地施策，抓好田间管护；
0: 东北超今晚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整装东北再出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听取全省防汛备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持正直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全面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服务中朝务实合作，积极同朝鲜各地各领域互访交流，在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冰学、体育、青年等方面友好交流，为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要认真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及时精准预报雨情、水情、汛情和极端天气，做好堤防、水库、山洪危险区、城市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巡查除险，前置备足防汛物资力量，扎实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本领，遇险及时转移人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要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安全隐患进行再排查、再整治，对重点领域行业开展整改整治回头看，加强明察暗访，及时纠治问题，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要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要细化具体举措，专项督导落实，各级防检救灾委、安委会和防汛抗旱指挥部要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再督导，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组织部门要加强考核。要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眼下黑龙江已进入夏季田间管理阶段，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广良计良法，全力克服低温多雨等不利气候因素，综合施策护航粮食丰产丰收。
3: 这里是海伦市仑和镇的大豆科技示范园区，用脚踩一下呢，可以明显的看到水分呢能够从土壤当中渗出来。受前期20多天低温寡照和连续降雨的叠加影响呢，这里的大豆苗情生长明显放缓。通过现场实测，大豆株高呢能够达到13厘米，与往年同期比要矮1到2厘米。
4: 据海伦市20处黑土地保护监测点数据显示，目前当地土壤含水量达97%，超出正常含水量20%，地温比去年同期低2度。含水量高，地温低，作物生长受影响。当地立即组织7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为200多万亩大豆把脉开方。
5: 第一步就是开展2-3轮的松耕，间隔时间是15天左右，松土散伤，替温促根。第二步呢，就加喷一遍含氨基酸的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4: 目前，1.2万台套中耕机械已迅速开赴田间，

0: 300架直跑无人机同步上岗喷施肥料。就在海伦市忙着防涝的同时，300公里外的赵源县二站镇正追赶前期旱情影响落下的进度。由于干旱，今年当地的玉米苗只有20-30厘米，比往年矮了一大截。而近期的雨水就是一场甘霖。
1: 但是我说种地不要命，节节都抓定，就是现在试验期正是打除草剂的这关键时期。喷完除草剂，待30天之后，给一遍叶面肥，给它营养，让它生长的。
0: 从松嫩平原到三江腹地，面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全省各地因地制宜，防涝、抗旱、促早熟同步推进，综合施策的合力正在田间地头释放。在鹤岗，大型自走式喷药除草机依托农机云端智能监控平台，精准识别作业地块，让错喷、重喷、漏喷等疏漏无处遁形，不到2分钟就可以完成1公顷土地的作业。
2: 现在是同时有5台车在一起同时作业，这个系统呢是每2秒钟一更新，红颜色的是没打的，粉颜色的是已经打过的，在我这个屏幕顶上，司机和我是同时都可以看到，说这个哪块地打了，哪块地没打。
0: 距离鹤岗市不远的佳木斯市郊区，今年新开发的智能除草机器人化身田间卫士，搭载的智能芯片可以实现对作物1秒钟300万次扫描，除草达到秒级响应。当地还依托航天卫星产业中心大数据平台，新建田间智慧大脑，24小时监测田间数据，快速生成管护方案。
3: 这就是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数据采集的，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会形成一些处方，直接可以为这个农户推送具体方案，精准地给他推送到小时，比如说10点到12点这个期间不下雨，你可以进行排水工作。
0: 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技术指导意见，5800多人次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精准服务，有效对冲了不利天气的影响。目前，全省农作物长势总体平稳，黑土地上丰收的希望正在拔节生长。
4: 你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明颖，现任佳木斯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任立辉，现任绥化市委常委、秘书长，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战明秀，现任黑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钟兆斌，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陶明海，现任伊春市委常委、秘书长，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连仲，现任哈尔滨体育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拟任省属本科院校行政正职。魏志民，现任呼玛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地委委员。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0: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6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1件，未办结1件。
5: 今天，哈尔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正式成立，将通过抱团发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为智能制造注入新动能。
0: 在成立大会现场，哈电海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吴洪博格外忙碌。作为一家深耕水下智能装备的企业，联盟刚成立，他就提交了一份迫切的需求清单。过去，由于信息不对称，高校的尖端科研成果往往锁在深闺，企业的技术升级求而不得。联盟的成立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壁垒。首批吸纳的60多家成员单位，既有哈工大、哈工程等顶尖科研院所，也有博时自动化等行业龙头。产学研用金的全链条组合，让供需双方有了精准对接舞台。根据规划，联盟将通过常态化的成果路演，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拿着方案走。
6: 在今后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借助联盟整合的力量，把更多的学校的具有转化潜力的成果进行测源和落地。
0: 针对智能机器人产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联盟还送来了真金白银的融资支持，
7: 引进了债权融资单位，像银行啊、担保啊、保。

0: 保险机构啊，为联盟呢打造了定制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债权融资的金融服务集群。
1: 东北超比赛尚未打响，文化与热情的盛宴已然开场。东北超的赛场之外，不仅有舌尖上的碰撞、指尖上的创意，更有一份超越胜负的东北豪情。赛事超燃，赛场之外的精彩同样滚烫。
2: 东北超还没开赛，但是场外的热度已经热起来了。这里是东北超大集，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龙江地道美食，都是香消四溢。不但有黑土优品，还有我们的老字号，而且我发现，哎，商家有特别好的准备啊！
3: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东北超，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4: 吃饱了去给球队加油，
5: 哈尔滨加油，
6: 东北超加油！
7: 展区内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特色文创与名优特产纷纷亮相，蒙古包造型的超拉小羊冰箱贴构思巧妙，趣味十足，创意毛绒烧麦文创生动还原了当地贝子果烧麦的民俗风貌，别具烟火气息。牛肉干、奶制品等传统美食琳琅满目，尽显呼和浩特浓郁的地域风情与文旅创意活力。
8: 来槟城，品草原，青城美食香满天，看球赛免费尝，呼哈比赛一家亲。
9: 东北超级酷，赛场我来护。为了给观众们呈现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有很多默默付出的身影。引导秩序的志愿者，维持交通的交警，他们的战役其实早在比赛前就悄悄打响。
10: 每个都准备一个塑料袋，随手捡，这样子当地卫生啊就能保持好。
7: 在临时准备的志愿者工作室内，发起人董中海正在给志愿者们分配任务。本轮比赛，二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共招募200名志愿者，他们当中有公职人员、大学生、自由职业者，既有夫妻共同奋战一线的，更有一家老小齐上阵的。
11: 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姥姥。啊，
12: 你们是一家三代都来做志愿者？
11: 对，我60了。
12: 啊，您是这里面年龄最大的志愿者。
13: 我是小小志愿者。
12: 啊，还有呢？
13: 东北超加油！
14: 可能会出现降雨的情况。
7: 刚刚结束高考保障勤务工作的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勤务大队也加入到东北超保障队伍中。别人看比赛看的是热闹，他们看的是隐患，哪里可能堵车，哪里能多塞几个车位，他们都考虑的事无巨细。为了满足球迷停车需求，他们一遍遍绕着赛场走，把闲置空地翻出来，硬是抠出了6处停车场，2000多个停车位。
15: 对周边的这个道路，包括商户还有学校，在我们脑海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图，所有的进场路线，包括我们现场周边有几个商户，有几所学校，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
7: 担心球迷往返交通不便，哈尔滨交通部门量身定制专项保障方案，哈站南广场、哈西站东广场、人民广场地铁口、乐松广场4个接驳点，40台车，工作人员算过每一段路、每一个时间点。观赛往返一站通达，100台出租车停靠待命。驾驶员杨森赛前把专线跑了一遍又一遍，路口红绿灯容易堵的地方他都了然于心。
16: 东北超是咱东北人自己的赛事，作为咱们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呢，也是为了球迷能顺利观赛返程。我感觉累点也没啥。
7: 下午2点半，5位从呼和浩特远道而来的球迷落地哈尔滨，一下飞机就迎来了惊喜。哈尔滨这边主动联系上了他们，安排门票，安排大巴车。
8: 场上拼尽全力，场下撸串兄弟。
1: 今晚东北超继续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尽管距离比赛不到1个小时，但现在早已是一片沸腾。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雨也没有阻挡我们球迷们的热情，距离比赛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啊，但是球迷们已经沉浸式入赛了。这一场比赛呢，是哈尔滨队对战呼和浩特队，这一场呼哈对决已经开启了。主场队喊出你们的口号：
17: 二城主场就位，
8: 龙江气势有位，
17: 东北猛虎，
8: 冰城霸主。
17: 刚才我们想了，即使下雨，我们也要今天来到现场喊出我们的

0: 势？
1: 感觉特别激动，也感觉这个阿城这个球场是相当不错。我也相信会给全国人民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也相信哈尔滨会拿出最好的精气神，拿下本场比赛。哈尔滨必胜。
2: 我们现场的啦啦队也已经准备就位了，姑娘们喊出你们的口号。

0: 失足吧。我现在呢就置身在了呼和浩特的球迷阵营当中，那么此时此刻我身后的呐喊声和欢呼声啊已经此起彼伏了，比赛还没有开场，大家的热情我已经感受到了。虽然位于客场啊，但是大家的激情非常的饱满，相信今天不管是黑龙江还是内蒙古，谁输谁赢，我们大家都是东北一家亲。
1: 手里还带着礼物过来，
2: 对对对，
1: 给我们带来什么？
2: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的一些特产，牛肉干、奶茶，然后这个奶贝一些奶食品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哈尔滨的老铁们，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内蒙的特产。
3: 在演员候场区，我们的热情丝毫没减。今天晚上一共有近700名的演员在现场合力奉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比如说有耳熟能详的《太阳岛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情四射的拉丁舞曲。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从我们远道而来的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兄弟们，你们好。第几次来哈尔滨？
4: 我是第一次来哈尔滨，
3: 感觉到我们这边怎么样？
4: 哎呀，哈尔滨的人民是非常的热情啊，然后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递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呀，包括地水啊什么的。打算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把这个美食节从头吃到尾尝一尝，暖心又暖胃。
3: 是，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要不要用家乡话给自己的球队打打气儿、加加油？
5: 好，
3: 来，
6: 三二一，松开这加油呢！
3: 五分，
7: 前面，前面，前面。
3: 气势十足什么意思？
4: 就是呼士队加油，心想事成，我们必胜的意思。
3: 蒙古马驰骋在我们冰城的赛场上，我们哈尔滨的小伙子姑娘们要不要给个回应啊？
7: 要！
3: 来，
7: 超猛超猛超越内蒙！
8: 那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是阿城体育场下起的倾盆大雨，现在是雨刚停，我们的志愿者就已经是全部的出动在阿城体育场来进行一个清理的工作，能够保证的是我们的座椅，还有给大家准备的带有球衣的伴手礼，在球迷进场的时候它保持一个相对干爽的状态。
9: 我们停了就出来了，就是把这个座椅都擦干完了，那个保证球衣啥的这球迷坐这块就是不湿。
8: 在现场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场我们说常规的足球赛事了，其实它更是一个展现我们东北人和黑龙江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大的舞台，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吃好喝好玩好，感受到我们热情的东北，热情的黑龙江。
10: 距离比赛越来越近，全省45个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全部准备就绪，专业的观赛屏幕和宽敞舒适的观赛空间吸引不少球迷就近观赛，沉浸式感受东北超的浓厚氛围。
11: 我现在呢就在东北超呼哈大赛的场外直播现场，那场内呢已经蓄势待发，我们场外啊也是期待满满。现在呢我们已经围坐在桌旁，吃着烤串，喝着啤酒，等待着赛事的正式开始。你觉得今天晚上精彩的画面应该是什么？
12: 远射，再给他来个世界波。
11: 你觉得哪队能赢？
13: 哈尔滨必胜啊！但呼和浩特的球迷来在这里，每人赠啤酒，
14: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15: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东北超主会场外的热烈氛围，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的飘雪小院。那为了打造东北超的专属仪式感啊，工作人员呢特意搞了一个夏日飘雪，同时呢还安排了专属的文娱演出。现在呢在场的观众们跟着这热辣滚烫的旋律自发的舞动起来，小院不大，但是对东北超的期待已经满满当当，
16: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现在东北超呢在哈尔滨呢是主场啊，是非常期待，是呼呼来了呢还是哈哈来了？
15: 那你更希望谁赢？
16: 谁赢了我都开心，因为毕竟是友谊第一，比赛七七。
1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不用去球场，在哈尔滨哈东万达的第二现场也能嗨翻全场。那现在距离比赛开场啊还有2个多小时，那这里呢已经坐满了观赛的球迷，像我们这些手牌应援棒啊也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场的氛围感

0: 直接拉满，大家一起喊着口号，用饱满的热情为东北超加油，为哈尔滨加油。
1: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虽然不能亲临赛场，但佳木斯也贴心打造了十处第二观赛场地，遍布商圈、餐饮店和城市广场，让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屏幕前早早聚集了许多球迷，毕竟东北超配上烧烤和啤酒才是观赛的最佳打开方式。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晚上哈尔滨队的精彩表现，一同燃动整个夏日。
3: 虽然说咱佳木斯没有球队，但是所有黑龙江球队都代表咱们。
4: 我本身就是一个球迷，上我这儿来，你要拿着凉啤酒都挂窗的，然后这边撸着串，那边球进了，一起加油助威，让他们拿得冠军吧。
5: 呼哈之战还未开踢，网络之上已经率先燃起来了，网友们纷纷开启了比分预测模式，是呼啸而过还是哈到最后呢？
6: 东北超踢的是球，玩的是梗，赢的是人心。当草原雄鹰遇上东方小巴黎，烈酒混搭格瓦斯，谁喝谁上头。
7: 内蒙老铁啊，落地哈尔滨之后真是啊大包小裹的，带着内蒙古的牛肉干和奶制品，希望哈尔滨的队员可以尝尝。啥也别说了，研究研究给人回啥礼呢。
6: 视频一发，评论区直接支棱起来了。黑龙江网友主打一个体贴，给内蒙老铁来点酸菜解腻，毕竟他们平时吃肉多。内蒙网友接龙，蔓越莓冻葱你们别藏了，下面马上有老乡纠正是韩葱。甚至还有北京网友直接开始点菜模式，酸菜、大米、蔓越莓、红肠、冷面配啤酒。好家伙，这位网友一定是龙江深度游的 VIP。 赛前表演队伍正加紧排练，网友已经提前甩出一段视频。网友瑞平，笑容感染力好强，身边的女孩笑容也很美，跳出了歌曲的灵魂，这就是青春的样子。这就是东北超，场上较劲，场下交心，笑就笑得灿烂，输也输得带劲。距离呼哈大战开踢不到一小时，不管谁赢，反正网友先笑到了最后。
7: 一场球的魅力有多大，它能点燃一座城的激情；一场球的分量有多重，它能凝聚百万人的力量。从赛前筹备到赛场内外，从政府部门到市民商户，整座城市都在倾注热情与努力。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城市魅力的集中展示，一张递向全国的冰城名片，一份对向往这片土地的人们发出的诚挚邀请。这里不仅有滚烫的球场、热情好客的人们，还有舒爽宜人的气候、倾尽全力的守护，让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会被重视、被善待、被放在心上。这个夏天，东北超燃、超暖、超有排面，只等你来一起燃。
5: 盛夏六月，绿荫之上热潮涌动，全国村超最北赛区孙吴站昨天开哨，来自黑龙江省内16支草根球队集结开赛。
8: 昨晚的村超揭幕战，孙吴黑尊牛队与伯利县足球队亮相绿茵场展开对决。比赛所有参赛球员都是农民、乡镇教师、返乡大学生等乡村足球爱好者。看台上，球迷举着自制应援牌为家乡球队加油，整个赛场沉浸在热闹欢乐的氛围中。2025年12月，孙吴县与贵州榕江县正式签约合作，成为村超最北赛区。今年3到4月，赛区成功举办5人制预热赛，村超把草根足球的种子种在了黑土地上，更催生出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全民共享的新场景。
9: 来到了孙吴后，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孙吴人民的一热情。我们把我们的直播团队、自媒体的运营团队、音响团队也带到了孙吴来，那么来协助这次赛事的顺利举办。
8: 从北纬25度到北纬49度，跨越20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人们用最朴素的民间热爱，撬动最鲜活的乡村发展。
10: 比赛是我们文化加旅游加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新起航。未来随着赛事品牌的持续打磨，最北村超将进一步放大综合效益。
8: 今天，纪念萧红诞辰115周年经典作品朗诵会在黑龙江文学馆举行。朗诵会汇集了全年龄段、各行业

0: 的文艺爱好者，以沉浸式文艺演绎致敬萧红的文学人生。《呼兰河传》中《火烧云》等片段娓娓勾勒出呼兰河畔的乡土烟火、自然之美与人间温情，《欧罗巴旅馆》等篇目缓缓诉说萧红与萧军在冰城困顿相依、坚守理想的动人过往，《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一粒土泥》等经典作品次第呈现，多维阐释了萧红穿越时空的文学魅力。
1: 萧红笔下的热爱、坚守、悲悯，时至今日依然能打动人心。我们也希望通过朗诵这种直观的形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萧红，爱上本土文学。
2: 六月十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哈尔滨赴西班牙举办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当地时间七号到十号，哈尔滨交响乐团先后在巴塞罗那、马德里两地演出三场，通过西洋乐器演绎《文明颂》《梁祝》《太阳岛上》等中外经典，实现东西方音乐语言的双向共鸣。同期举办的哈尔滨冰雪文化图片展，通过冰雪旅游、运动、艺术等板块，生动展示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
0: 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中国万里骑士东极碑、东极广场、鸡西市星海湖湿地公园入选首批名单。这些打卡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集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0: 购买肉制品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经营者。两个凭证要注意，一文二看要牢记，按需购买，合理储存。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

0: 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0: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

0: 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1: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 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

0: 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

0: 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4: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5: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8: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半以上。
7: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9: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0: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7: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1: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7: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

0: 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石头。
8: 哎，你怎么也会唱？
9: 哇！

0: 高兴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4: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句喝就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大家好，这里是黑龙江卫视和文体频道并机直播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殿军。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蒋忠。
0: 那今天进行的是东北超的第二轮，哈尔滨队将会在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
1: 经过首轮的比拼之后呢，两支球队的表现呢和成绩稍有一点不同哈。呼和浩特队当时呢是在主场战平了延边队，拿到了一个积分，比赛中也表现出了很坚韧的防守体系和战术执行力。而哈尔滨队呢，一番对攻战之后啊，在主场

0: 面对着强大的大连队，2-5失利了。我们能够在比赛中也暴露出我们的防线漏洞，包括中场失控啊。所以说比赛呢，虽然说结果很遗憾，但比赛中也是哈尔滨队队员展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拼搏精神。
1: 其实呢，上场比赛呢，哈尔滨队在主场2-5负于大连队的是非常可惜的。那其实呢，我们在本场比赛当中哈，也看到了哈尔滨队的拼搏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在一段时间呢还2-1领先，只是在最后短短的10分钟内啊，是连丢了3个球，最后呢输掉了比赛，非常可惜。本场比赛呢，哈尔滨队呢要在主场一雪前耻，同时呢在主场来拿下呼和浩特队。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在比赛场上呢已经有了我们的首发阵容，现在呢我们的裁判组也是登场，要执法本场比赛啊。
2: 本场比赛的主裁是孙胜宇，第一助理裁判是徐运涛，第二助理裁判王和强，第四官员是徐龙元，视频助理裁判员为高鹏，视频裁判的助理裁判员是肖楠。
1: 刚才呢说到上一场哈尔滨主场对阵大连那场比赛啊，就是呢很多球迷在纷纷吐槽，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争议判罚裁判员没有观看 VAR 啊，他在怀疑在这个哈尔滨的阿城区主场是不是没有这个 VAR 啊。我对一个知情人士呢进行了个采访，其实是有的，也希望本场比赛主裁判在进球啊或者是一些掏牌的动作的时候要多多看看这个比赛的回放啊。
0: 东北超的比赛呢，虽然咱们说友谊第一嘛啊，但是我们该拿分绝对不手软呢，是吧？那么在比赛当中，就前几场的裁判员的尺度来看呢，在禁区内的防守方的下脚动作上，裁判盯的还是比较紧。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哈尔滨队呢正在围在一起进行加油呐喊鼓劲儿，头发比较黄的就是刚刚要在本场比赛首发登场的36号王向荣啊，主打前锋。
0: 王向荣首轮呢是没有出场，
1: 是的，
0: 当时呢
1: 这是双方的队长，哈尔滨队8号甘凯和呼和浩特队的66号李伟。
0: 哈尔滨队还是身着传统的紫色的球衣，这是哈尔滨的市花丁香花的色调。
1: 这是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的球迷朋友们啊，我们看到他们穿着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服饰，还有他们主队的这样的一个呼和浩特队的队服。
0: 哈尔滨队的球迷很高兴，很有激情。
1: 其实呢，今天的天气啊，确实有点微凉啊。在比赛之前呢，下了一场雨。
0: 对，
1: 这么多球迷涌入我们的赛场啊，也看到我们哈尔滨的球是有多么好。
0: 大概现场的温度现在应该是18到19摄氏度左右。作为足球比赛来说还好，略凉一点。
1: 是的，
0: 活动起来就好。哈尔滨那个小伙子们在加油，他们非常迫切想迎来哈尔滨队乃至黑龙江队在东北超历史上的首胜，我们希望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呢他们能够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啊。刚才通过镜头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双方的主教练，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也非常年轻，89年出生。那边呢是我们的丁兵啊，丁指导。
0: 对，
1: 好，那现在比赛还没有开始啊，现在球迷呢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这种热情啊，不断的加油助威。其实呢，在本场比赛呢，呼和浩特队也是进行了一轮人员的调整啊，但是主力框架并没有变。但是他这种策略好，比赛开始，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哈尔滨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现在呢，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穿身着紫色比赛服的是坐镇主场的哈尔滨队，身穿橙色比赛服的是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
0: 对，哈尔滨队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攻。哈尔滨队的3个前锋啊，现在的排布是这样的啊，本场比赛首发的36号王向荣是打到了一个中锋位置上，47号20恩塔拉普汉还是左边锋，杨明远在右路。其实第一轮对阵大连的比赛，杨明远就一度在开场几次在右边路威胁大连的左路防守。我们希望这场比赛啊，看看他的状态是不是依然能很好，而且他也打进了哈尔滨队在本届东北超，也是东北超历史上的哈尔滨队的第一个进球，
1: 也是运动战的进球哈。刚才呢，蒋正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哈尔滨队的3名前锋啊。

0: 那其实哈尔滨今天打的是一个4-3-3的阵型。
1: 对，
0: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坐镇我们的后卫线上的是13号唐涛、3号李宇奇、8号刚凯、16号张乐。在中场位置是3名球员，10号杨立峰、35号苏靖远、99号赵鹏。刚才呢，蒋中老师也说到了，王向荣36号呢是居中，两边呢是47号塔拉普汉和9号杨明远。

0: 第二个进球，后来官方是把这个球算在了张乐头上，角球发出来，位置离球门有一点远，嗯，被哈尔滨队解围。太长了，利用速度爆汤，这是塔拉普汗。
1: 哦，这个时候，呼和浩特队是眼疾手快啊，
0: 吴正阳啊追回来，用一个滑铲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1: 应该是眼疾脚快啊。
0: 对，这场比赛呢，吴正阳、詹奇杰和张家明组成了呼和浩特的三中卫的组合。
1: 是的。在出场位置呢是15号张景龙，17号李新宇，21号傅焕晨，58号龚子康，66号李伟，77号申奥，
0: 唐涛果断起球。
1: 是的，在前锋线上是49号高远。嗯，好，继续看比赛。
0: 张乐在右侧，二次进攻把球弹过来了，
1: 又是一个边路传中，
0: 中路还是第一点呢被呼和浩特队拿到。嗯，呼和浩特队看这次反击的推进，
1: 被哈尔滨队破坏掉。
0: 球队这球拿得比较稳啊，
1: 还是要在边路上做文章。唐涛在不断的指挥往回传，再稳一稳，别着急。外脚背传球，
0: 这个哈尔滨队呢开场是几轮进攻啊，都把攻击的重心放到了自己的左路，也就是呼和浩特的右路防线这一边。
1: 其实在本场比赛当中哈，哈尔滨队有个调整，就是原来打边路突击手林玉成7号，本场比赛呢是在大名单当中，但是没有进入到首发。7号林玉成呢在上场比赛呢通过边路的突袭传中传给了杨明远9号，
0: 对，
1: 造成了哈尔滨队的在本届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啊。
0: 对，也就是说林玉成送出的是哈尔滨队东北超历史上的首次助攻，
1: 哈尔滨队的第一次助攻。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场比赛没有先发是队员有伤病情况，还是说丁指导呢有其他的一些战术设想。
1: 在这跟各位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啊，那我们的2026哈尔滨啊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呢是可以有3次换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换人名额可以换7个人啊，
0: 就是3个窗口7人次，可能中场的时候是不计入这个3次窗口啊，这个也是跟FIFA的这个规则啊在走。看一下前场的左侧，但是距门比较远，呼和浩特队拿到了一个定位球。这是刚才呢在跟哈尔滨队的右后卫张乐的对抗中，裁判吹罚了定位球，把球直接送到禁区里边。
1: 这个脚头很硬啊，
0: 后点没有人接应，
1: 直接传到了禁区的深处啊。
0: 对，我们记得在首轮啊，我和电军解说的哈尔滨队对大连的比赛当中啊，明显那一天风力特别的大，
1: 是
0: 大到对这种长传球的球速啊方向有很明显的改观。我们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似乎风要小一些。
1: 本场比赛呢，除了温度偏低之外呢，风还好一些啊，是东北风啊，2到3级，所以说风力对本场比赛的这个走向呢，应该说影响不大，
0: 比较适宜进行足球比赛。
1: 是的。
0: 哈尔滨队的这场明显是加强了控球，
1: 一个长传冲吊，
0: 找到塔拉普汗，就稍微犹豫这一下，这个后卫也贴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其实呢，本场比赛哈尔滨队的意图也非常的明确，从边路不断突袭，或者呢从后场直接呢长传找前方的箭头人物塔拉普汗，又是这个球，塔拉普汗还是往前抢。
0: 身体上对焊，塔拉普汗
1: 人球分过，
0: 漂亮。但是呢，
1: 这个传球没有踢正部位啊。
0: 塔拉普汗通过这个动作的处理，能看出他还是一名右脚的选手。所以说呢，在传中的时候用右脚的外脚背想撩一个向外拐的弧线。
1: 是的，
0: 但是没有处理好。其实现在这个逆足边锋啊，这样的一个配置也是世界足坛的潮流。就是右脚踢左边锋，左脚踢右边锋这么一个安排。
1: 但是塔拉普汗刚才那个处理球，人球分过，再加上一个外脚背的传球，感觉他本场比赛很轻松，很放松啊。
0: 对，球员的心态放松，处理也很果断。
1: 刚才，
0: 哎呦，这个球是王向荣啊，做了一个支点的作用之后反身跑位，但是被对方放倒在地。
1: 这就是头发黄色的啊，就是本场比赛第一次首发的36号王向荣。
0: 对，
1: 个头比较高。 在上场比赛呢是。

0: 没有看到他出场。
1: 对，上一场比赛呢，我们的奥运冠军宁中岩做了一个伪首发，然后踢了两分钟之后呢，被李奥替换下场。
0: 高明辉，
1: 虽然说啊，在首轮比赛有点遗憾，高明辉的球门五次被大连队洞穿，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五个球其实真正需要他负责任的基本上没有。
0: 他其实还是防守比较稳健的啊，反应也特别快。
1: 这个是传球和前场队员的跑位没有形成默契，传的就是没有什么目的性。前场的抢断，
0: 好球，王向荣
1: 直接突进去了，打门，
0: 打偏了。
1: 王向荣的速度非常的快，前场抢断之后他第一时间就直插呼和浩特队的中后卫的身后。
0: 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七分半的时候呢，哈尔滨队完成了第一次攻门，这次攻门的机会非常好，只是呢前锋王向荣没有射正啊，是偏出了立柱，非常可惜啊。这球传的像手术刀一样，
1: 是十号杨立峰抢断之后呢直接传球是吧。哈尔滨队坐镇主场，开场这八分钟的时间可以说气势如虹，一直在积极的向前传导。
0: 那比赛打到现在呢，可以说是双方没有过多的试探啊，直接是针尖对麦芒啊，
1: 对，
0: 打起了对攻。
1: 其实呢，这个呢也是群众足球一个和职业足球相比的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横传球、回传球相对少。
0: 赵鹏传了一记身后，看这球没有拿到。
1: 这个杨明远速度已经够快的了，
0: 还有刚才，
1: 刚才打到前场，
0: 哨先响了，
1: 球可能是要么是空中出界了，要么是
0: 龚子康指向了界外啊，
1: 是不是示意是空中球在空中已经弧线划出了边线？呼和浩特队的后场界外球。
0: 其实在开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双方呢也是进行了一轮这个嘴上的试探啊，就是我们的呼和浩特队队员呢是非常的友好，是远道而来，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特产，比如说奶制品呢，还有这个酱牛肉啊等等等等。那我们的主教练，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冰呢说，哎呀，拿这么多好吃的，我们要这个做地主之谊啊，作为东道主要请你吃饭，但是三分得留下。
1: 对啊，好吧，到底是牛肉干厉害还是锅包肉更香，我们看九十分钟的比拼之后结果如何吧。
0: 我相信啊，这两天的呼和浩特队队员呢没少吃什么杀猪菜啊，锅包肉啊，铁锅炖大鹅呀。
1: 你看比赛开始了十分钟啊，哈尔滨队的两个双后腰赵鹏和苏敬远拿球明显比第一轮打大连要多。再看这一次哈尔滨队的前场
0: 还有塔拉普拉，
1: 假动作，右脚起球，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破坏掉。
0: 双方的卡身位，呼和浩特队的前场球，
1: 直接把球捅出去。唐涛下脚很快，唐涛在首轮比赛中给人感觉啊，除了这个下脚快，其实他的这个启动速度非常快。之前这个队员也是可以胜任左边锋。
0: 其实这脚转的也不错。我们的东北超比赛当中有很多人的位置都是不固定的，有些人呢可以是说中场和后卫啊都可以去交替来进行啊，包括前锋和前卫都可以互换位置的。
1: 对，包括我们之前首轮的时候就看到队长刚凯啊说打到中后卫的位置，身披一个八号，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场球员的号码，他事实上就是后腰和中后卫都是可以胜任。
0: 我和这个刚凯也私下交流过呀，我说你为什么穿八号还要打中后卫呢？他说其实我可以打中场的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在东北超这块赛场上有很多球员位置都是不是固定的啊。
1: 很好，我们看到啊，今天首发的王向荣已经是连续两次了，既能够在前场做支点给队友做球，也能自己前插。唐涛一挑二，速度启动非常快，还是把球拿下来，
0: 球还在哈尔滨的脚下被破坏掉，应该是个角球。
1: 角球，但是通过这个球啊，缓慢滚动，降速非常快，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阿城文体中心的这个草坪啊，草还是相对比较厚的。球速就是降速降得很快。
0: 其实这样的一种草皮的情况呢，对于我们。

0: 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呢，应该是一个利好啊，应该都是打长传冲吊啊，或者是边路突袭这样一种打法。看哈尔滨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在球门的右侧。
1: 但是通过哈尔滨队这个角球，包括刚才前场发定位球的时候啊，就哈尔滨队员都是采用了一个动作，就是用球衣擦球，能看出来啊，刚才的那场突如其来的降雨还是对比赛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球首先就很滑。
0: 是的，场地呢也会有积水，这个时候呢球速就会变慢。
1: 看一下，双方啊在门前争抢位置。好，杨立峰角球开出来，近点，
0: 这个球质量很高啊，直接旋向了球门呐。
1: 但是呢，呼号队的队的门将张明凯还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0: 是还是一个角球，同侧位置，
1: 杨立峰继续擦球。
0: 杨立峰呢，在上场比赛表现不多，但是呢，他身披十号，包括刚才那记角球，这个脚法的运用啊，就说明这人的这个技术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他在哈尔滨的三中场阵容里，他是前腰的那一个，顶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0: 刚才那个单刀也是他的传球啊。
1: 啊，对。苏靖远和赵鹏呢，更多的负责一些脏活累活和这个中后场的衔接。
0: 原来苏靖远和刚凯啊，是的，打双后腰这样一个位置啊。
1: 杨立峰第二次发出角球，这回是后点，
0: 看看后面，
1: 摆渡到门前有一点高啊，球是抢到了啊，但是摆渡这一下球出球的质量呢有一点飘，这个球是不是有队员妨碍了张明凯的这个门球？要裁判在黄牌上记名，这个其实没必要啊，不知道是哈尔滨的哪位小伙子，
0: 看一下慢镜。
1: 啊，不，塔拉普汗，这种就是近距离内啊，故意阻拦门将发球门球，这个就是吃牌不能说冤，所以大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比赛本身上。
0: 黄牌呢不会直接把球员罚下场，但是呢会累积
1: 啊。对呀、啊，
0: 如果说在本场比赛吃牌的情况下吃到黄牌啊，下场比赛如果再吃到黄牌的话，就会自动停赛一场了。
1: 呼和浩特有一名队员现在倒在场地上，主裁吹停了比赛，
0: 就询问一下情况啊。挥手致意啊，医疗队要可以进场了。
1: 对，其实大家确实友谊第一啊，还有一个其实健康可能也是第一，非常重要。在前不久的这个世界杯之前的那个预选赛上，
0: 刚才呢是16号张乐啊，
1: 对，
0: 在争顶头球的时候，是顶到了呼和浩特队队员的后脑上。
1: 对，这是他们的单前锋，本场比赛的高远。
0: 是。
1: 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就是在世界足坛，埃里克森被称为爱神的丹麦队的中场球员埃里克森，之前就曾经啊在比赛中突然心脏病出现了问题啊，这个被抬出场，但是呢经过及时的处理保住了性命，后来又回到足坛，但是在之前几天前那场比赛中再一次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所以说我们希望啊大家友谊健康啊都是第一，之后是比赛，最后是大连第八。
0: 现在在场上的两支球队的小伙子们啊都是00后的球员啊，
1: 对，
0: 可以说呢是冲劲儿非常足，冲劲儿足的同时呢也要注意收住脚下啊，
1: 对，
0: 因为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时保护对方球员的身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好，在哈尔滨队前锋的压迫之下，
0: 这个球四传四射啊，
1: 这应该是塞给中路插上的球员。
0: 9号杨明远，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啊，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进球的那位球员，龚子康。从整体的身高来看啊，我们看到呢，呼和浩特队呢应该是身高要略高于哈尔滨队的，所以说在争顶头球的这个比拼上啊，呼和浩特队呢还是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1: 猛超球队的作风都比较顽强，身体对抗都比较好。
0: 唐涛
1: 直接立到禁区里边，后点拿到了球，
0: 还有机会，被破坏掉一个角球。
1: 这是杨明远那一侧制造的一个角球。第一轮打大连的时候，杨明远这侧是开场的主攻点，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把攻势放到了左路。哈尔滨队的第三个角球，
0: 99号赵鹏来主罚，

0: 刚才呢，蒋中老师说到一个逆足的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发角球也是有顺足和逆足的。
1: 对，
0: 顺足的话直接往球门里旋，逆足的情况下是传到我们的这个中路啊。
1: 对，
0: 看看这名球员，是一个左脚球员。
1: 赵鹏是打后腰，很不错的点位啊。但是张明凯的出击，用单拳把球击出来，
0: 还在
1: 二次进攻。
0: 赵鹏脚下还有机会。
1: 这个球呢，杨立峰没有坚决的往底线插。
0: 嗯，前场的界外球，
1: 赵鹏就没有办法给球了。
0: 本场比赛上半场打到第17分钟啊，可以说从场面来看呢，哈尔滨队是占据了主场的这种优势啊。
1: 对。
0: 但是能否把这种优势化为盛世啊，就需要小伙子们抓住每一次进攻的机会，这次不错。
1: 再一次中场断球，
0: 可以传了。
1: 赵鹏给到杨明远那边，直接打门，略显勉强。
0: 远射没打中力量，没打中力量啊！
1: 这个球他是原地发力，就如果说他选择往右前方趟一步，能闪开防守的话，加上这步助跑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但现在呢，打到现在，哈尔滨队的这种中前场的施压逼抢效果还是出来了。
0: 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哈尔滨队的四名后卫啊，站位呢非常的均匀啊。
1: 对，
0: 也是很好的贯彻了主教练丁兵的这种排兵布阵。这球还没有出界，还在哈尔滨脚下，一顿乱战啊。边路还有
1: 呼和浩特队直接起球，
0: 没有抢到，但是这球第二点要保护好。
1: 公子康在边路护球，一对一，张乐
0: 两人拼身体踢出了界外。
1: 杨明远这时候已经内收回来了，这就是现代足球。打右边锋和右边后卫其实要经常协同作战，甚至频繁的换位。
0: 这个时候就对两个边位啊或边锋啊要求非常高，因为他跑动距离会非常的大。
1: 哎，这个球又吹了张乐啊，在前场对抗中，呼和浩特有队员倒地。
0: 这个时候张乐呢应该控制一下情绪。
1: 对，
0: 在几秒之前，他刚才对那个界外球就是有这种非议啊。
1: 这一次犯规的地点可是离球门要近了不少。照比刚才那个界外球，那个任意球呢，这一次犯规可能对呼和浩特队的机会会更好，
0: 是一个位置很好的间接任意球。
1: 对，高远站在球前，高远在这场比赛中他是担任球队的单箭头。因为是有射门的角度，你看到哈尔滨队两名防守球员搭成了一个迷你的人墙。哈尔滨队还是采用盯人防守在门前，
0: 是高远主罚这次的任意球。作为前锋球员，他的脚法
1: 直接打门。哎呀，
0: 这球威胁啊，有威胁，但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是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曾经也是一名职业的球员，征战中乙赛场，也和黑龙江的火山明泉多次交手。
1: 对，
0: 但是一个题外话啊，他所在的内蒙古草上飞足球队呢，和黑龙江火山明泉在四次交锋当中，黑龙江队是获得了四次的胜利。
1: 但是刘月海本人啊，在中乙联赛里边出场超过100场，
0: 是的，
1: 这在中国足坛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位前辈。
0: 他现在呢，主要在包头从事青训的工作。
1: 是的，哈尔滨队把节奏稳一稳。
0: 一个挑传，离边线很近，
1: 现在还是
0: 出界了。
1: 中场，几次长传急攻之后呢，哈尔滨队也试图通过中场的衔接，通过地面把球推进到前场。因为如果要是能够走地面的话，进攻的威胁和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一次失误了，呼和浩特队推进来，
0: 这个球还在呼和浩特的脚下，
1: 直接尝试一脚远射，
0: 打偏了。
1: 但是这一脚发生力量了，
0: 确
1: 实打得很有危险，
0: 也给哈尔滨队的守门员高明辉啊，
1: 敲响了警钟啊。
0: 是的，
1: 这是来自
0: 惊出了一身冷汗。
1: 他们队长李伟的一脚中场左脚发炮，这个位置距离球门大

0: 概能有将近30米。
1: 是的，两支球队的队长，刚才射门的66号李伟和现在呢持球的8号刚凯啊，都是场上的绝对核心。
0: 对。其实像这种啊，刚才已经有多次出现球员擦球的情况，就是球比较湿滑的时候，打打远射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张明凯把球摁在了禁区线上，没有问题啊。球不出禁区线，门将就完全可以用手触球。
1: 在边路寻找机会，
0: 感觉啊，
1: 打身后，
0: 对，
1: 高明辉，很稳啊，把球拿到。
0: 感觉在经历了15分钟哈尔滨占优的局面之后呢，慢慢的呼和浩特队缓过劲儿来，开始逐渐，掌握中场的这样一个控球权。他们这个阵型呢，一个361的阵型，那两个进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推上来，形成两个边前位，6名中场球员的话，确实对哈尔滨的这个中场的绞杀力度、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
1: 那刚才我们看到哈尔滨队呢，就是看到了中场的呼和浩特队的人比较多，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打到22分钟啊，多次进行长传冲吊啊，
0: 我避开
1: 过中场，
0: 对，我避开你的中场人数的优势。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呼和浩特的三中卫啊，在进攻的时候就是3个人，后场非常明晰，也是直接的直长传，头球摆渡，但是这个球啊没做好，
1: 想打一个撞墙的配合啊，这个球被哈尔滨队意识到了，
0: 王向荣的速度非常快，
1: 好球，虽然说这个球，哎呦，
0: 和门将啊
1: 手上不要有多一个动作啊。
0: 这个球呢，王向荣明显也是冲着球去的。嗯，他是当门将把球处理掉之后呢，王向荣身体实在刹不住了，
1: 应该刹不住车了啊。一个顺势的动作啊，推倒了张明凯。但是这个球看到了，这个小伙子无论做支点这个高度，还是说他启动的速度啊，
0: 对，
1: 都很快。
0: 其实这个球他已经有一个双手保护的动作了，
1: 是，
0: 确实不是冲人去的啊。张明凯注意力非常集中，这球他但凡出击犹豫一点儿，王向荣就拿到了。这杨立峰啊，在作为一个前腰位置，他可以经常的推上来打一个围九，二前锋的位置，
1: 就是影子前锋啊。
0: 对，嗯，
1: 影锋。
0: 哇，
1: 通过地面来找机会，
0: 因为张乐上去了没回来，这样把中后卫调出来，
1: 这个时候哈尔滨人数已经回来了，大脚把球破坏掉啊，
0: 这个球是呼和浩特队的动作大了一点，因为球趟大了，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呼和浩特队的队长李伟这边是唐涛确实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刚才呢是一个侵犯的动作啊，66号李伟也是呼和浩特队的场上的核心，现在呢是打中场的一个位置，
0: 就这一步躺大了。但是小伙子们，双方队员啊有一个算一个，在场上真的都是很拼，战斗精神完全拉满，
1: 因为两支球队的战意都是比较浓的啊，现在的两支球队都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说这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想把胜利啊揣在自己的兜里。
0: 对，因为东北超这是今年是办的第一届嘛，无论谁取胜都是本队历史上东北超历史上的首胜，也是蛮有意义的，
1: 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啊。边路找机会，唐涛
0: 好，
1: 给杨立峰传中，哎呀，
0: 中间漏掉了啊，没有拿到，杨
1: 没有包抄到位啊。
0: 杨明远啊，在哈尔滨的进攻体系中，多次当左边路拿球的时候，他就会从右路内收到中路去抢点，包括我们哈尔滨队打大连的第一个进球就是这样的一个战术。李伟的协助找到21号傅焕臣，打配合，一个二过一的配合，傅焕臣想再往中间给，
1: 还想往中路敲，但这个球被哈尔滨队破坏掉了啊，
0: 不给角球，
1: 没有出底线。
0: 还是在边路的防守速度优势让他能跟住人，
1: 这个球啊很险呐、

0: 错进错出，塔拉普汗没能把球带过去。
1: 想来一个人球分过啊，傅焕晨呢在进攻和防守端啊，可以说是活动的范围比较大。
0: 他
1: 刚刚在这个边路，他不断找机会，马上回来防守。
0: 他就是右边翼位，攻要上得去，手要收回到三中卫的边路，负责协防保护。
1: 哈尔滨的主教练丁冰，也是哈尔滨体育学院的足球教研室的主任。塔拉普汗找机会，有点大的球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塔拉普汗本场比赛呢，在左路呢非常的活跃啊，尤其是刚才那记人球分过，再加上外脚背的传球，
0: 对，
1: 很可惜，但是也掩盖不了他在场上这种光芒。哈尔滨队的第二个角球，
0: 哈尔滨队啊，这场比赛能拿到很多角球定位球的机会，不知道事先啊球队有没有演？哎呦，这不是挤地铁战术吗？多名球员在球门区里干扰门将，
1: 这球
0: 门将出来出击，
1: 很靠近球门。
0: 唐涛一脚远射，打的倒是很实啊。起脚慢了一点点，
1: 可以看到双方球员对本场比赛都不敢怠慢啊。
0: 对，
1: 尤其是刚刚啊，张明凯是非常迅速的出击，否则的话很可能在门前有险情发生。张乐，啊，就抢回来，好球。趟一下，
0: 右边的突破，
1: 再往前，
0: 直接
1: 这球
0: 终于没有人了。
1: 这球传的欠考虑啊，可以稍稍再降一下节奏，因为旁边的王向荣已经准备好接球了。傅焕晨，后场接外球，
0: 哈尔滨队这场比赛
1: 好球。
0: 没能控住球啊！
1: 现在呢，哈尔滨队是加强了高位的逼抢啊，
0: 对，
1: 造成了呼和浩特队后卫线的混乱，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啊。只是呢，小伙子们在把握机会上还是欠点火候。
0: 今天这场球啊，相比首轮对阵大连队的比赛，最大的不同就是哈尔滨队，这个高位的逼抢、前场的压迫，打得更加的积极主动。
1: 其实打法也是更丰富了，在上场比赛我们看到是边路齐飞，无论是左侧的李运成还有右侧的唐涛和张乐啊，都是在边路上做文章。但本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中场线上杨立峰的这种直塞球，还有在后卫线上刚凯的在后场直接找前场的塔拉普汗，都是一些丰富战术变化的一种打法。
0: 总体上是打得更加积极，但是现在哈尔滨队需要把握住机会。
1: 好球！
0: 我们看一下杨明远右边的突破速度，直接突进禁区，
1: 判的有点大啊！这球被铲倒了，看看裁判员会怎么判。
0: 这个球啊，杨明远眼里只有球，其实在突进禁区边缘的时候，呼和浩特队的防守队员有手上的拉拽动作呀。球还是稍微趟大了一点，这是门将张明凯也出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1: 大约有三四个人啊，在要破坏这个球，最后是判了角球，同样是赵鹏来主罚这个球。
0: 赵鹏这个左脚，
1: 这场比赛呢是第五个角球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五个角球质量都很高，
0: 对，都给呼和浩特的门前制造了险情，但是张明凯的出击还是很果断。看这一次，传起来近点，
1: 好球啊！虽然说这球啊被张明凯打出了底线啊，但是看到这个球不断的在往球门的方向旋转，
0: 对，就是左侧角球杨立峰，右侧角球这是
1: 赵鹏，
0: 都各有一次直接把球旋向转向了球门近角的这样的一个角球。
1: 看看同一位置的第二次，现在呢裁判员呢在示意呼和浩特队的防守球员啊要把位置站开。看看是不是有漏点的变化。

1: 也是给到禁区中路头球攻门，
0: 这球可惜呀、啊，差之毫厘。我们看到是张乐抢到这个点，还是应该是球碰到了呼和浩特队的后卫，那么继续发角球来看一下。
1: 看这球慢镜，
0: 这个球应该是张明凯的拳头。
1: 从我们这个角度，以为是张乐顶到了这个球啊，
0: 应该是没有碰正他的拳头啊。
1: 第七个角球，
0: 对，
1: 32分钟，哈尔滨队已经在发第七次角球了。
0: 上半场
1: 是不是发一个战术？
0: 七次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希望呢，通过定位球，哈尔滨队能够
1: 点头球攻门。
0: 这个球越来越接近破门了。
1: 对。确实顶出了力量和速度，但是可惜
0: 太重了。
1: 还是来自张乐，
0: 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哈尔滨队呢通过几次角球啊，是掀起了进攻的高潮。
1: 哈尔滨队再次
0: 往回传，
1: 抢断。这个球杨明远没躺起来，
0: 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腿上。
1: 对。哈尔滨队的有几个前场逼抢的套路啊，就是王向荣，他的速度非常的快，压迫持球后卫，然后呢，呼和浩特队在直传球的过程中就容易被杨立峰啊、苏靖远啊这几个人断掉。场上再一次有升级。
0: 裁判员吹停了比赛啊，现在呢是66号呼和浩特队的队长李伟是躺在了草皮上。一会儿也通过慢镜来看一看啊，刚才两个人之间的碰撞。裁判员也是招手示意啊，医疗队可以进场了。
1: 李伟，这个球呢，
0: 35号苏靖远啊，
1: 苏靖远的这个铲球呢，他不是冲着人去的，但是呢，客观的情况是他确实是鞋钉亮了出来，带倒了，就是这球没有蹬到，结结实实的蹬到李伟的腿上，这是好事儿，但是确实动作比较大，把对方带倒了。双方运动员场上的这个动作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
0: 应该说啊，在上场比赛我们看到这块草皮呢，草比较厚，草比较长，阻碍了球的有效的运转。但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多次球员们在尤其是哈尔滨队的球员们在带球的时候啊，都是趟大了。那是否是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啊，我们这个草皮进行了一定的修剪和调整啊？
1: 对，一定是有调整啊。苏靖远刚才也是挺友好啊，一直等到李伟这个智商起来，然后跟对方示意一下，兄弟不好意思，因为这也是我们东北超啊，整装东北的应有之意。
0: 可能就是你刚才说那句话，兄弟不好意思。
1: 对，或者也有可能是哥们儿不好意思，差不多，
0: 见谅见谅，
1: 大差不差，对吧？
0: 不行的话，在踢完球之后，我请你搓一顿。
1: 对对对对，
0: 哈尔滨烧烤，
1: 是呗，
0: 哈尔滨啤酒。
1: 牛肉干和马奶我该吃也都吃了。
0: 对，
1: 我们也尽地主之谊，把这个球控制住，不给对方的前场接外球。
0: 哈尔滨队稳稳节奏，在后场倒倒脚传传球，再回敲回来，又倒在了地上。
1: 张乐那一侧
0: 和龚子康刚才有个身体的接触啊，龚子康也说到了，兄弟别介意啊。
1: 哎，
0: 现在犯规数呢，哈尔滨队是8次犯规，呼和浩特队呢是2次啊。可以说呢，现在哈尔滨队呢是气势如虹，但是要收一收现在这种冲劲儿啊，
1: 打的侵略性更强。
0: 看这球
1: 断下来，
0: 往前一趟就是离身体比较远，再给打边路，
1: 杨明远没给球啊，没出球的话就陷入了包围之中。
0: 把球断掉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回来防守。现在呢，呼和浩特队他现在也是进行了高位的逼抢啊，速度也很快。
1: 对，这边还是龚子康，龚子康在防守的时候他是左边翼位，防退回去攻上来，再一次拉人，这个动作有战术犯规的嫌疑啊，吃到了红牌。
0: 卡拉普汉这个时候又游弋在了右路啊，
1: 这是78号詹奇杰，他是打三中卫的，作为中卫在中

0: 场这个位置，他绝对不能让
1: 哈尔滨队员过去，不然的话他是失位的呀。
2: 如果说过去他的话，就是前方一片开阔地啊，就可以打这种单刀了，
1: 拉倒了塔拉普汉。我们看到塔拉普汉也是游移到了右侧。嗯。所以场上球员啊，随着比赛的进行，会不停的大幅度的这种交叉换位，打乱对方的防守。
2: 蒋正老师，我觉得其实在东北超这块赛场上啊，除了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大家都是亲人，都是东北一家人哈。其实呢，在场上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还是刚才说到的位置的不固定。哎，
1: 对，
2: 左右可以调换，上下可以调换。
1: 对，是的，也是现在时下职业足坛很流行的打法。嗯。出球稍微慢一点，有可能就被断掉了。
2: 这个时候双方的速度都是慢了下来啊，可能也是体力到了一个瓶颈。往边路传，
1: 这边你看，杨明远跟塔拉普汉做了一个左右的交叉换位。场地上积水还是比较多。杨明远刚才
2: 对一次倒地啊，溅起了水花。
1: 这个用我们东北话说，这叫在草地上粗溜了一下，然后能看明显的看出有积水。就这个动作，
2: 想一对一过人，但是被对方球员放倒，博得了一个位置偏远的任意球。
1: 对，这个位置就是打门有点远，但是可以做一个传中，或者其他的战术配合。
2: 十号杨立峰是站在了球前啊，可以说明他在本支哈尔滨队当中是脚法最好的一个人。
1: 对，起球有一点低，直接被博豪特队解围，
2: 还有机会。这个球没有
1: 看到，错进错出，
2: 没有看到队友啊，就直接传了出来。
1: 苏靖远这个球啊，就是着急了，他给的太往里，太往前。
2: 我觉得他当时就根本没有看前方的队友，就直接起球了。
1: 就是对，稍微但凡往右边一点啊。
2: 这个时候双方打得比较乱啊，都是错进错出，这个球比较危险，看看，
1: 好
2: 球，三号李宇奇，
1: 补过来了。李宇奇在首轮比赛很不幸啊，在打进了一个乌龙球，当时也是球队的防线比较混乱的情况下，确实出现失误也是难免。
2: 但是从站位来看，两场比赛的首发，李宇奇可以说是中后卫上的核心球员。
1: 对。他和刚凯的这个搭档是牢牢捍卫哈尔滨队的中路防守，
2: 但是两个人略有分工啊。李宇奇呢是以防守见长，而刚凯呢是有几脚的这种找队友的长传球。
1: 对，出球刚凯，然后呢在防守端呢，两个中后卫分工是李宇奇会更多的负责一下上抢，而刚凯是负责在拖后保护的那个，
2: 负责协防啊。
1: 塔拉普汉最近调到右路。
2: 感觉有一些沉寂啊，刚才呢也是侵犯到了对方的球员啊，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非常友好啊，
1: 对，
2: 上前来拍一拍啊。九十八号张家明也是一个三后卫当中的一员。
0: 对，
2: 其实这场比赛呼和浩特队排出了361这样的阵型，对三名后卫，刚才我们说到了，詹奇杰、张家明和吴正阳啊，是很大的压力。
0: 对。
2: 本来人数就少，而且边路和内部啊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1: 对，这个其实是对呼和浩特队的两个边翼位，就是龚子康和傅焕臣提出的要求比较高。
2: 是，
1: 他们两个如果攻能攻得上，防守能及时到位，那就没问题。五后卫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在这个中场的拼抢当中啊，主裁判吹了呼和浩特队的申奥。
2: 申奥在上场比赛也是首发打满全场。苏靖远是哈尔滨队的后腰，一脚长传，脚头很硬，传得比较远，
1: 但这种
2: 拼速度啊，
1: 博奥特队也不敢怠慢啊，赶紧把这个球送出边线。龚子康，
2: 张乐是很快啊，
1: 对，手榴弹界外球还是没有能够完全抛到小禁区附近。
2: 现在呢，距离上半场上半场结束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啊，比赛打到了41分半， 还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对，上半场比赛就要结束。
1: 张乐很聪明啊，一个小小的战术犯规。有统计啊，就是在足球比赛上下半场的开场5分钟和快要结束5分钟，进球占比是明显要超过这全场20分钟平均时段的。所以是这个时段为什么进球多呢？就是双方运动员体能达到一个瓶颈，而且就是中场休息快要到了，这么一个潜意识在很多队员脑海当中浮现，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这一段最后这五分钟，上半场结束前这5分钟啊，哈尔滨队和呼和浩特队的小伙子们还得咬牙挺住啊。场外这是哈尔滨队的主场球迷助威团，大家还是非常的热情。天气虽然不是太暖和，你说这个温度在场上踢球没问题，可能略显凉爽，但是你要在场上看球的话，果然我们看到啊，场上穿着厚厚外套的，这种拉绒外套戴手套的球迷也是有的，穿短袖看这么一场球下来有点冷。
2: 为什么管哈尔滨叫冰城夏都呢？就是在全国都是比较炎热的时候，哈尔滨呢还是比较凉爽的。虽然说现在气温比较低，但是这个时候来哈尔滨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不错，哈尔滨前场打出了配合，哎呦，这个王向荣太着急了，在这个位置距门大概有30米远啊，连续的配合之后，其实完全可以再控一下球，有寻求和队友的配合。但是王向荣啊，他个人在前场整个上半场这种单兵的逼抢确确实实起到很大的作用。
2: 我倒觉得王向荣其实肩负的工作比较多，又做支点又回敲，又要可以前场的这个不断的奔袭啊，所以说小伙子还是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确实可能经验略显不足吧。这球高明辉稳稳拿住，看看哈尔滨队能否抓住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来敲开球门，想过人没有过去。
1: 塔拉普汉应该是这个球很明显的一个越位啊，哈尔滨的4个后卫应该是有意识的把对方的前锋扔在了越位线上。
2: 其实呢龚子康也看到了啊，他在马上接触球的那一刹那啊，
1: 对，
2: 他就停下了脚步，
1: 对，
2: 然后往前追看。
1: 哈尔滨4后卫都在看边裁，齐刷的看边裁，意思我们把他扔在越位陷阱里这么明显，你该聚齐吧。上半场的法定时间45分钟就要到时了，
2: 现在就要看一看啊，双方能否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啊加强进攻，同时上半场会补时几分钟。
1: 李宇奇在和高远的这样的争抢头球中倒地，这个就是哈尔滨队的两个中卫的分工。李宇奇会负责去前顶，去争抢第一点，张凯更多的是在后面接应保护。
2: 53分钟，现在呢已经来到了45分钟零10秒啊。
1: 张凯从后面上来，直接送出一脚过顶球。
2: 看看，杨明远，1对1，好球！
1: 哎呦，差了半步
2: 啊。
1: 王向荣，包抄也到位了，就差半步。
2: 只是啊，呼和浩特队的后卫啊，卡位非常的及时，
1: 对这个位置站得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果断，
2: 还是前场的接外球。
1: 那哈尔滨队刚才这次左路的攻势啊，连续的小配合也打出来了。
2: 我们看到和第一场比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种细致细腻的传切打出来了。希望在下半场啊，这种传切会越来越多。
1: 继续手榴弹式的接外球，来自杨立峰。看这次扔的怎么样，前点一蹭
2: 是到禁区还有机会，
1: 塔拉普汉的一让，这个看外围，哦呦，一个很漂亮的克鲁伊夫转身，但是左脚的射门啊轮空了。呼和浩特队推反击，
2: 这球加强防守了，
1: 哎呀，
2: 忙中出错，把球传出了界外。
1: 但是呼和浩特其实他是有机会的，
2: 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哈尔滨队的后防，我觉得本场比赛是立功了。嗯，在整个上半场没有给呼和浩特队任何的机会，

0: 哎呦，这个球，但可能啊，我们不知道右边路插上的哈尔滨的队员有没有越位啊。但是这个球如果要是好球的话，裁判的这个哨啊，等于是妨碍了有力进攻。
1: 那现在国际足联的这样的一种鼓励进攻的方式呢，就是要支持进攻，对进攻有利的这样的一方啊。
0: 对。苏靖远刚才在中场的假动作扣球摆脱，然后送出传球，非常的精彩，很从容。
1: 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呢是在阿城区文体中心啊，12号美加墨世界杯呢也已经开始了。我们可能啊不能远赴国外去看世界杯，但是呢东北超其实就是我们的家门口的世界杯了。
0: 没错，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家乡球队啊。双方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啊都是互有机会啊，但是呢都没有很好的把握住，尤其哈尔滨队啊，在前场呢确实是通过高位逼抢打出了几次精妙的配合，但是现在比分呢还是0-0。眼看着上半场的比赛呢即将结束了，我们也希望呢在整个15分钟的中场休息的时间啊，双方都能够好好的调整。这个时候哈尔滨队还在寻求进攻的方式啊，但是呼和浩特队是有犯规。苏靖远
0: 啊，连续的几次在中场的拿球摘球摆脱，都体现出了跟首场比赛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沉着冷静。
1: 应该是在这半个月当中啊，哈尔滨队是加强了针对性的这种训练。
0: 没错，再次获得定位球。高声欢呼，进一个，看看上半场最后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攻的机会了。
1: 一个间接任意球，看看怎么主罚。
0: 哎，是一个战术，打远射，
1: 这个球有点远呐。
0: 呼和浩特队推反击，
1: 打边路，
0: 打到哈尔滨队的左边路。一对一协防上来了，但这个球啊确实在一对二的情况之下呼和浩特队没有很好的处理。好，那随着主裁判孙胜宇的一声哨响，那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啊暂时告一段落，比分
1: 双方呢是打成了0-0。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看看双方。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里是黑龙江卫视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那比赛呢分为主客场，东北却是一家亲。来自呼和浩特队的这种草原勇士们，不但给哈尔滨的队员们和球迷带来了草原的牛肉干、手把肉，还带来了热情豪迈的民族舞蹈。那我们一起呢，我们来一会儿要感受一下啊，非常豪迈的这种民族的舞蹈。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上场比赛看到鸡西和通辽的比赛，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内蒙古这种民族

0: 族特色和热情。刚才在我们的这种文艺展演当中啊，也看到了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为哈尔滨、为黑龙江的朋友们带来他们的文艺表演。
1: 嗯，确实非常的精彩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中呼和浩特队展现出来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打比赛的方式方法，也确实是很符合我们传统印象中内蒙古朋友们的这种特色，就是身体对抗啊、力量啊、速度啊、战斗精神都是完全拉满的。但是呢，我其实觉得作为一个黑龙江的解说员，还是比较骄傲的是，哈尔滨队在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绝大部分时间还是掌握了整个比赛的主动，表现出了和首轮完全更旺盛的精气神以及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呢，我们看到啊，来自我们内蒙古的民族的舞蹈。其实呢，我们看到的是比赛，以比赛足球比赛为框架，其实呢，更是一场我们文体旅不断的融合啊。我们看到了在阿城区文体中心的这种草皮上，看到了内蒙古这个精彩的舞蹈的表演啊。其实呢，我们鸡西呢也是远赴通辽来带来他们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表演，包括美食。其实刚才我说到一句话叫做东北一家亲，这个亲不单单是感情上的亲，从各个方面，从体育，从文化，从旅游等等各个方面，都表达了我们东北啊四省区的这样的一个一家亲的状态。
1: 没错，就是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那么黑吉辽蒙四省区呢，就好像是一个单元楼里啊四户邻居。你如果就平时住的虽然很近，但是可能最开始也仅仅是见了面楼道里打个招呼就过去了。那么东北超足球比赛呢，就相当于来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末我们轮番到彼此家里去做客，
0: 对，
1: 开个 party， 喝点小酒，撸个串子，
0: 没错，用东北话来说叫做串串门，
1: 对、啊、串串门。
0: 串门呢我不能空手去啊，
1: 对
0: 啊，我拿到家乡的特产，来到亲戚朋友家啊，来互赠礼物。
1: 对，
0: 其实呢这种文艺演出也是礼物之一了。
1: 对，这一来二去就越来越熟络啊，这个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2: 谢谢他们的表演，全场。

0: 东北超开赛第一个火出圈的不是一脚世界波，而是一个把比分预测反了的守门员。
1: 三平
2: 谁赛
1: 机器赛，
0: 正是这个有些意外的反向预测，让全国网友的目光投向了一座美丽却很低调的东北小城。
1: 知道我们是谁？
3: 知道，那必须知道。就感觉机器一下就出名了。
0: 孙源从小在机器长大，大学毕业后去南方做青训教练，一待就是12年。听说家乡要办联赛，他放下手里的工作就赶了回来。
4: 主要也是圆自己的梦嘛。我也入选了苏超的大名单，但是我放弃了苏超这个大名单，因为能为家乡效力，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
5: 我们再用掌声鼓励一下两支球队的所有队员，你们都是好样的，加油！
0: 首场比赛失利，36岁的老将拼到了极限。赛后左肩旧伤复发，可球队一共只有2名门将，哪怕是替补，他也得咬牙随队转战通辽。在东北超的舞台上，成绩从来都不是唯一的，那份对家乡的热爱才是这里真正的答案。
6: 下一场我们一定可以把它打回来。
0: 东北超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止在场上的比分牌上，更在赛场外的热情问候与拥抱之中。一座城市和另一座城市，因为一场球赛，从陌生变得熟悉。
7: 是机器队吧？
8: 必须的，这机器队。
9: 欢迎
4: 。啊，这都是沈阳老铁送我的鸡架，当地的特色。完了还有猪蹄儿。等回家我也给他们回礼，给他们拿我们的刀削面、冷面拉菜。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管是比分多少，踢完比赛大家依然友好。
10: 我也期待你们一家人能去我们鸡西做客，
3: 必须去
10: 我们鸡西美食啊，
3: 必须去
10: 逛逛美景。
3: 好，然后把三分留在通辽。
0: 这届东北超让人们看到了整装东北的力量。只要有比赛，街头就满是歌声，随处可见舞蹈。鸡西文旅也把家乡的味道端到了通辽人的家门口。
11: 这就是我们鸡西人民的热情，同时也是我们通辽人民的热情。我们免费发放我们的鸡西刀削面、鸡西冷面，
3: 人面更筋道。有机会溜达溜达，没看我这地头都拿来了吗？
0: 而通辽人回赠的是一整片看台上的乌苏里船歌和一场别出心裁的雪糕雨。
12: 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希望通过这个东北超这个赛事，能让我们感情越来越深，关系越来越近。
0: 一个守门员的意外走红，让一座小城的名字传向四方。东北超让东北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去你的城市看有我家乡队的比赛，简直是一场温暖的东北大串门。看，呼和浩特的第一批亲已经到哈尔滨家门口了。6月12号，哈尔滨张榜。
13: 这些都是我们从我们内蒙古当地带来的特产，有牛肉干、奶制品，哈尔滨队的队员每个人都有。我也希望尝到红肠、锅包肉。
4: 其实我最想做的是什么呢？想让全国人民知道我们东北这种辽阔的大地。我相信我们东北会越来越好。
1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里是黑龙江卫视和文体频道并机直播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
15: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片子里啊，看到一位大网红，东北超反向预测地，咱们鸡西队的队长门将
14: 孙源，
15: 对吧？但是听他说那个话呀，真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就是东北超的魅力，绝对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这个比赛啊。比分高低谁输谁赢能概括，那在激烈的这个竞技场上，胜负当然也重要，是吧？但比赛承载的是咱东北人共同的一种精神特质，不服输。哎，就这种不服输，它也不是说盲目的说倔，而是一种扎 根于黑土地，流淌在咱们血脉里的坚韧执着。即便就是说比赛中啊，或生活中身处劣势，也坚信自己能够扭转乾坤。
14: 其实蒋正老师啊，东北超现在非常火。我举一个具象性的表达，现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个叫裁判舞，你听说过吧？
15: 哎，裁判舞
14: 这么火的舞蹈也来到了我们东北超的赛场上，我们来看一看。

好的，我们看到了在我们东北朝的赛场上的非常火爆的这个裁判舞，不知道本场比赛的主裁孙胜宇在不在刚刚的这个阵容当中啊？跳舞啊、哎，开个玩笑。其实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呢，哈尔滨队呢和呼和浩特队呢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啊。究竟在上半场都有哪些亮点呢？还是要请

0: 蒋中老师为大家来简单的陈述一下。
1: 其实这场球呢，哈尔滨队的表现远比咱们解说过的对大连的第一轮要好很多。
0: 是的，
1: 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因为第一场比赛毕竟是东北超的首战嘛，全队的捏合

0: 下半场，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吧，我总结为三个关键词，六个字。首先第一点是什么？耐心，就是哈尔滨队已经在掌握了七成以上的攻势，可以这么说。整个上半场哈尔滨队是明显占优的一方，但是呢得势不得分，对吧？有多次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其实我们回忆第一轮对阵大连的比赛，在没有大连队没有破门之前，哈尔滨有好多次的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一旦丢球之后，全队就心态受到很大的影响和打击，就慌乱了，不知所措。所以心态就我们不进球，慢进球，甚至下半场假如说被对方先进一个，我们怎么办？心态要保持好。第二个就是角球，上半场不完全统计，至少七个角球吧，后来我就没再查。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但是哈尔滨队没有能够抓住。当然得表扬啊，我觉得丁指导他带的球队这些角球都很有威胁，是吧？也都失之毫厘，可以坚持这么打。第三点关键词是什么？体能。就是我们注意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尔滨队在上半场整个这个前压高位逼抢压迫做得非常的好，包括这个王向荣啊，首发出场的前锋，在他的引领下，这种直接从对方的中后场球员脚下断球，然后形成的威胁好几次。但是这么打有一点，就是对你的体能消耗非常的大。我们一直在进攻，一直在压迫，今天哈尔滨比赛现场的二城比赛现场的这个天气还比较冷，下半场小伙子们这个体能能不能盯得上，这一个我觉得丁指导包括他们的球员们都要心里有数。
1: 其实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两支球队啊，其实说都打出了个人的特色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哈尔滨队呢，要比在上场比赛对阵大连队的比赛当中啊，打得更好一些，尤其是在进攻和防守两端。首先来说进攻啊，在上场比赛当中，在解说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说到啊，在对阵大连队的比赛的时候，哈尔滨队呢多次出现双翼齐飞在传中这样的一种进攻的套路和方式，但是本场比赛我们看到有很多种进攻的套路，比如说我们在短传的渗透，包括呢在后场的起远球、起高球，包括还有两翼齐飞也在用上。还有刚才蒋中老师也说到，这个角球和定位球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在哈尔滨队比较成功的几点进攻的上啊，看到了他的一种不同的方式。还有防守上，在上场比赛对阵大连的，我们看到一些比赛当中呢，他后场失球丢球还是比较多的，在本场比赛不断说出两个中卫，一个是刚凯，还有一个是李宇奇，两人配合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在下场比赛当中啊，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要着重看看哈尔滨的小伙子能否延续上半场这样一种进攻和防守的态势。我们一会儿呢，看一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好的，双方运动员呢，应该是已经回到了场地上。这是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呼和浩特的主场球衣是像草原的蓝天一样的天蓝色，但是他们这次呢做客槟城，所以说身穿的是客场的橘色球衣，这个橘色球衣和鸡西队的客队球衣颜色也是很相似。
1: 好，那我们下半场呢有人员的这种调换，一会儿结合比赛啊，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在中场的时候呢进行人员更迭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我们看到18号王振东，这个应该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
1: 换下了66号，也就是刚才场上队长李伟，应该是在上半场的几次碰撞当中，李伟有受伤的情况啊。
0: 对，作为场上队长，而且他的发挥也是不错，就是排除竞技水平，或者说是战术调整的原因。我们看一下下半场。
1: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哈，这个两支球队呢是打成了0-0，下半场呢进行了人员的调换。刚才呢说到没有人踢得不好，但是有人可能身体不舒服，要进行人员调换。下半场首先由呼和浩特队来开球，
0: 呼和浩特队也是长传打哈尔滨队的肋部。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那比赛呢进行到下半场，现在呢哈尔滨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攻，身着橘色比赛服的呼和浩特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攻。双方呢在上半场呢是打得非常焦灼啊，下半场刚一开始，呼和浩特队是进行了人员的调换，要由18号王振东替换下了当时场上队长66号李伟。
0: 刚才呢是场地的湿滑啊，导致呼和浩特队的队员

0: 滑倒了之后，不小心无意手球，但双方还是比较友好的，球权给到了哈尔滨队。39号，刚才39号廖荣，这也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球员。
1: 好的，丁丁呢，现在表情也是比较轻松啊，因为上半场比赛，应该说他的弟子是非常完美的灌输了他在场上的意图。
0: 对，但是呢，比分还是0-0，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得势不得分。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1: 但是我相信久攻之下必有收获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是的，
0: 看一下，先防住这次进攻。
1: 塔拉普汉
0: 还是在右路
1: 外脚背，他非常喜欢用外脚背来进行传球啊。
0: 杨明远球控的不错，有点杂耍式的动作，把球
1: 吊到边路。
0: 塔拉普汉在右路拿球，
1: 要传还是要射？
0: 直接的突破，1-2，
1: 把他放倒了，
0: 得了一个定位球。
1: 比较靠近球门的一个角球啊，那个任意球，
0: 这个位置不错呀，是一个紧贴着禁区线边线的这么一个定位球。对，没问题。
1: 这个时候应该是后面补防那位球员呢，放倒了塔拉普汉。
0: 其实这种球呢，也是呼和浩特队员特别着急，二防一的话就把位置卡住，一个卡内线，一个防外线。
1: 一个卡身前，一个卡传球的角度就可以了，
0: 这没有必要下脚。会下脚的话，其实帮了塔拉普汉，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这个球离球门比较近啊。
0: 嗯，赵鹏站在球前，他是左脚球员，上半场连续发了3个角球。
1: 展中老师，其实这个球有直接破门的机会，
0: 对，
1: 看看赵鹏或者是杨立峰怎么罚这个球。
0: 对，一个右脚，一个左脚。
1: 嗯。还是赵鹏来主罚，
0: 这个球可以直接打门的。
1: 其实，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啊，大家尽显自己的才华，可以说什么球或者世界波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嗯，
0: 直接打门了，
1: 往里炫啊！
0: 这个球啊，后卫先出一脚，
1: 但这球打的质量很高啊。
0: 对，角度是转向了球门，但是感觉啊力量发力还是不是特别的充分。
1: 嗯。
0: 哎，过后重新组织。
1: 刚才赵鹏那个球呢，选择打了一个近角。如果说他兜一个远角，是不是可能这种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呢？
0: 其实他这种球是这样啊，不在乎近角远角，就打向球门。然后呢，如果中路有哈尔滨的队员、抢点队员碰一脚，可能威胁会更大。
1: 好，看看这个球边路
0: 直接突进去，杨明
1: 到门
0: 前啊，后卫的解围先出一头啊，
1: 还有赵鹏
0: 漂亮跟进呐、啊，球
1: 这球杨明远很可惜啊，
0: 赵鹏的突破传中，
1: 进攻已经打成了。
0: 对，是王向荣打到了这个球，还是这个球感觉像是打在了队友的身上？我们看一下，
1: 通过慢镜来看一会儿啊。
0: 刚才是赵鹏在禁区内接到队友的传球，
1: 两个前锋球员在互相的表示遗憾啊。
0: 啊，先是张乐这边，然后呢，呼和浩特先出一头，塔拉普汉做配合，
1: 赵鹏
0: 他
1: 传中到三角，啊，打到了王向荣的脚上。
0: 对，两个人扑在了一个点上。
1: 嗯。
0: 很可惜，这就是哈尔滨队上半场的写照，机会其实很多。
1: 如果说两个人配合默契的话，这球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刚才这个球啊，就是张乐在拿球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身后上来呼和浩特队的队员，其实队友这时候就应该喊一下来人了。然后给到右边，塔拉普汉一对一又是穿裆。
1: 这球塔拉普汉打得很写意啊，但是呢，其实，花式很多，但是呢，实用性我觉得是否应该再考究一下啊？穿裆过人
0: 很漂亮。上半场他有一个人球分过，就很写意。
1: 这个时候詹奇杰应该是恼羞成怒了啊。
0: 对，其实塔拉普汉这两次过人呢都很好，但是过完之后的处理啊，就是身体总是自己先失去了重心。 这个是一个不应该有的失误，张明凯啊，上半场出击球，整场发挥都不错的张明凯，就一个球门球开出了边线，哈尔滨队的球权，还是斜长传。
1: 在整个比赛的这种广告牌，我们可以看到啊，欢迎来到哈尔滨。其实呢，哈尔滨这个季节丝毫不比冬季啊要逊色啊。我们都知道，冬季的哈尔滨呢有冰雪大世界，有雪博会等等等等啊，也被誉为世界冰雪十大旅游城市啊。但是呢，夏季我们叫冰城夏都。其实啊，在夏天来到哈尔滨呢，除了避暑之外呢，也能看到很多美丽的景色，比如说中央大街。漫步在中央大街，我们可以看到万国建筑，这种好球啊，
0: 这个突破做得非常的果断，但是左脚的起的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
1: 是的，刚才也说到啊，哈尔滨的这种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可以看到在中央大街上有很多中西合璧的这种建筑啊，像什么哥特式建筑、拜占庭式建筑啊，也可以啊，让我们大饱眼福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来到哈尔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美食，有美景，还有凉爽的气候。
0: 对，中央大街还没走出去，哈尔滨队这边已经有两次攻门，有威胁的攻势。下半场哈尔滨队啊，更是加强了进攻。哎，这个是张乐啊，被詹奇杰在对抗当中，身后有一个推搡的动作。
1: 双方呢是一个对位啊，看看这个球。
0: 哎呀，杨明远真是不容易，禁区线上抢到这点，但是距门太远了。
1: 但是也是争得了攻门的机会啊。
0: 对。问题是对方门将站位还是比较的保守啊，牢牢的站在门里。你但凡像当年的卡西利亚斯站得远一点，就成就了这个范佩西的那个传世经典。
1: 其实世界杯和世界波啊，精彩进球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啊。
0: 对。现在下半场，哈尔滨队的这个双后腰啊，苏靖远稍微拖后一点，赵鹏已经在频繁的插上。
1: 那为了本次东北超的赛事呢，无论是哈尔滨市啊，还有我们本次在这个主场阿城区文体中心呢，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设备的升级，比如说。本场比赛的主场文体中心呢，是更换了草皮、座椅、照明以及很多很多设施啊，就是为了，更好的来呈现东北超。哈尔滨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免费的来到本场比赛的主场地啊，也是开通了很多免费接驳的这种班车啊，让大家让球迷朋友们能够更方便啊，来到我们的这个阿城区文体中心。
0: 刚才在拼抢中啊，唐涛在处理完球之后起身的时候，脚鞋钉是又踢踏或者是带到了下半场郭浩特队刚换上来的廖荣的手小臂，这是一个其实是无意的一个动作，但是确实造成了伤害。这个正常也是哈尔滨队没有控制住球，球出边线，这是远道而来的内蒙古的球迷朋友们，身着着非常有特色的民族服饰，给本队加油助威。
1: 是的，那在这儿呢，不得不跟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我们黑龙江的球迷朋友们来说一下啊，如果有机会呢，可以来到呼和浩特市啊，来给我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呐喊，同时呢，还可以来到大昭寺，包括呢塞上老街，包括呢敕勒川草原等等等等。它那儿呢具有我们的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有自然非常美丽的风光啊。被直接拦截掉啊，还有机会王向荣前场球。
0: 下半场哈尔滨队打得更快了，
1: 但是对球的控制啊，我觉得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好。
0: 对，
1: 现在双方都在互相拼抢，错进错出
0: 提速，这样失误率显然会水涨船高。55分钟，这么高速对抗状态下，不知道首发阵容，因为哈尔滨队啊，照比上半场先发阵容应该是没有一处调整。呼和浩特队应该是已经换了两个人，至少两个人。
1: 在体能上对 哈尔滨的小伙子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

0: 变啊。
1: 对，
0: 可能体力下降的时候呢，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会造成漏人。
1: 漂亮，这是杨立峰在中路把球分出去，
0: 杨明远，
1: 杨明远打门打到后卫身上，
0: 趟了一脚，这球
1: 好了，帕拉图汉冷静的一控再打，
0: 好球进了。第56分钟，哈尔滨队的塔拉普汉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球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这个球是哈尔滨队的前场的一个进攻铁三角，由杨立峰在中路发起，然后杨明远完成第一脚射门打到后卫身上弹回来之后呢，被跟上的球员分给了右边的塔拉普汉，塔拉普汉非常冷静的右脚扣过一名防守队员，然后再次控制住皮球。
0: 看看这次球，塔拉普汉一扣，但是呢扣的拿的不是很稳，
1: 选择右脚打门，
0: 好像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有一点折射。
1: 这一下如果要不是磕这一下，他可以用左脚打，那这样重新调整过来
0: 没有问题。
1: 塔拉普汉攻破了乌克浩特队球门，场上比分1-0。
0: 塔拉普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队的进攻核心呢、啊、刚才呢展中老师说到了这个群众邀请赛啊，在比赛当中塔拉普汉也是为哈尔滨队攻城拔寨。
1: 对
0: 现在呢念念不忘终有回响啊，
1: 是
0: 现在塔拉普汉呢也是打进了本届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1: 他个人的首粒进球，哈尔滨队的是第三粒进球。
0: 是的，
1: 目前场上比分1-0，57分钟，这个进球的时间节点啊太关键了，因为如果再不进球的话，随着这个呼和浩特队的铁桶阵越摆，他越守越有信心，而体能状况上可能他是占优的。
0: 小伙子们冲劲儿比较足，但是呢心态容易发生急躁啊。这个球、
1: 一个左脚带脚背的传球，杨明远
0: 在边路
1: 来找队友一对一内切，还在带，直接
0: 这个球是否传一脚会比较恰当一些呢？
1: 这个球吧，
0: 我们不在场上，我们不知道啊。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呼和浩特队的防线已经站好了。
1: 对，而且当哈尔滨队的进攻队员都冲上来之后，其实已经挤压了你中路的空间。
0: 没错，
1: 你在这个时候你再想内切射门，其实，可以利用的空间相对会小很多。
0: 虽然说现在呢，哈尔滨队是1-0领先，但是呢，一个球完全不够。
1: 对，
0: 我们要立足于防守，
1: 对，
0: 不要在忙中出错啊，给对手机会。当然，我们也希望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啊，也能打出精彩的比赛。看这个球，
1: 这个球呼和浩特队边线球发得很快，聪明地利用了规则，边线球是没有越位一说的，直接把球扔到了最接近哈尔滨队门将高明辉的前锋脚下。
0: 好在呢是呼和浩特队呢没有及时包抄的队员呢，哈尔滨队的后防呢也是站得比较扎实啊，这球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还寻求突破，杨立峰，
1: 杨立峰寻求突破没有成功。那刚才那个进球，杨立峰在中路的策动啊还是很精彩，他是作为哈尔滨队的前腰啊，这场比赛发挥得非常不错，上半场就有一个中前场的抢断直接给王向荣，但是王向荣那个单刀球没有把握住，再次给到杨立峰，这是杨明远脚下球啊，
0: 刚才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用球用脚一垫啊，垫出了空档，但这个球垫得比较大，被守门员拿到，
1: 再次前场抢断，
0: 还有机会，王向荣一传，
1: 哎呀，这个球没有控制好，多打少的情况下局部有优势，
0: 可以稳定一下啊，毕竟我们现在是领先的一方。我相信呢这个时候呢远道而来的
1: 直接的滑铲
0: 呼和浩特队的球迷也在不断的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呐喊啊，他们也希望呢在客场看到自己的主队呢能够取得进球或者取得积分。
1: 杨立峰刚才也非常拼啊，面对一个对方距离对方更近的球，他把自己整个身体扔出去滑铲
0: 一给，但是呢两个人没有配合好，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双方都是奔球的方向在跑，没有一个刻意的阻拦，裁判是不会吹的啊。这个球
0: 在本场比赛之前呢大家纷纷预测，究竟是东北虎啊更厉害一些，还是草原马草原铁骑更厉害一些啊。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踢球啊和 两支球队的友谊都马虎不得，马和虎，
2: 马虎之战，
0: 对，
2: 呼哈之争啊，
0: 呼哈之争。
2: 东北话讲话叫你跟谁呼呼哈哈呢？
0: 呼哈的呢，不是啊。
2: 哎，现在场上出现了一些变故，是不是要换人？
0: 哦，应该是医疗队上场了。
2: 啊，因为镜头没有跟上。
0: 对，场上应该是有伤员。哦，是苏静远。哦，杨立峰。
2: 杨立峰。
0: 一看杨立峰就是一个技术流的球员啊，个子不高，身材也不是那么的健壮啊，但是脚法是比较好。就是刚才塔拉普汉一扣，然后呢打一个中上的部位啊，
2: 对，把球打起来。
0: 对，
2: 因为距离球门比较近，在这个时候张明凯啊作为门将下意识的他会下地去增加防守的面积，但这个球把他打起来就攻破了张明凯的食指关，
0: 所以说塔拉普汉还是很有经验的啊。看看这个时候要在场外进行治疗，是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换人的调整啊？
2: 啊，这看一下丁指导，也要结合杨立峰他的这个伤势，是要换人了。
0: 林玉成上场了。
2: 对，林玉成在第一轮比赛当时是踢的一个左边前卫的位置，并且送出了助攻。
0: 我跟林玉成呢也是私下交流过啊，这小伙子非常腼腆，岁数也不大，应该在22、23岁左右啊。但是呢，在场下非常腼腆，在场上生龙活虎啊。在上场比赛当中，就是他在边路突袭，把球传给了杨明远，造成了整个哈尔滨队在本届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
2: 对。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林玉成他的上场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结合比赛具体形式，他是会平替杨立峰的前腰位，还是说做一下调整？
0: 他应该会拉到边路啊，他是一名左脚的球员啊，
2: 典型的边路球员。
0: 是的，杨立峰呢应该是打中路，应该是有一个位置的调换。
2: 武汉这个控球啊，
0: 哈尔滨队
2: 非常不错，
0: 又要进行换人。看看这次进攻，王向荣，
2: 这个球他不要碰，对，越位了已经，第一下没传出来，这样就把王向荣扔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0: 很聪明啊，没有碰，但是球也被对方的后卫拿到了啊。
2: 因为这个球呢，对，这个球他不要往球那儿跑就好了。
0: 这个时候其实两个后卫呢已经做了关门的这样的一种防守态势啊。
2: 你看塔拉普汉这个控球摘球，越位了。
0: 这个时候王向荣的体能也是下降啊，跑的步伐有一点沉重，
2: 而且他也有一点着急。但是王向荣确实在上半场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染了一头金发，然后多次的前场的抢断，包括那个单刀球很可惜。
0: 这球应该是不越位啊，但是对方后卫呢也是举手示意。
2: 比分1-0之后呢，呼和浩特队显然就把阵型明显的前压了，现在轮到哈尔滨队看看能不能抓好转换的机会，在反击中直接立到禁区前，
0: 这个球传得
2: 好，非常好的机会。哎呦，
0: 这个球突前的那位球员没有拿好球，否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单刀球。
2: 高明辉啊，出击非常的及时。呼和浩特队在向裁判投诉，我们看一下啊，
0: 看看这个球发生了什么。一个头球一蹭啊，这个角度还是没有看清啊。
2: 门将应该问题不大，这也是应该是发生在之前的哈尔滨队的后卫，但是镜头没有跟上。
0: 这个时候孙胜宇呢也是在和我们的视频裁判呢进行交流啊。
2: 呼和浩特观察一下，一再提示主裁判要看 VAR。
0: 高明辉呢也是有受伤的情况啊，希望这次碰撞呢不要给哈尔滨队后防线啊造成一些困惑。
2: 因为啊镜头确实转播画面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说明，到底呼和浩特队
0: 一点
2: 哎呀，他的意思是刚凯
0: 刚凯
2: 动作，是不是只能这么理解了？
0: 由于刚凯的阻碍， 导致了前锋球员没有拿到球。
2: 这个得需要再进一步各个角度的慢镜头的重放，就是需要 VAR 去核实，刚凯是不是背后有一个推人的动作。主裁判啊正在和视频助理裁判进行在这个无线沟通。正常来说，如果 VAR 裁判就能够判断说这个球没有问题，那么主裁当时就可以在场上恢复比赛。如果说视频助理裁判认为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认为这个球可能说发生犯规的可能性较大，那么会给出主裁判明确的指示，主裁会到场边去复核 VAR。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看球多了，就是说主裁一旦去看 VAR可能就危险了。
0: 但是呢，我还真的希望孙胜宇能够看一看啊，因为上场比赛呢，
2: 是你想看一看吧？
0: 不是我想看，我当然是想看。
2: 对，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呢，阿城区文体中心的这个 VAR 啊，还没有正式投入。我看看这个动作啊，一点，
2: 头一点。刚凯是想抓他，
0: 其实
2: 有
0: 一米的距离啊。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位置有没有。
0: 我的初衷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上场比赛呢，上场的当值主裁是没有整场比赛没有看 VAR 啊，然后呢，这场比赛已经打到67分钟，
2: 能不能
0: 也没有使用 VAR，
2: 能不能让就是观众朋友、网友朋友见识一下，
0: 见识一下
2: 东北超的 VAR？
0: 哎，要看了，要看了，
2: 他需要去场边亲自看一下 VAR。
0: 我曾经非常质疑啊，我非常诧异，我说阿城区体育中心，咱们黑龙江没有 VAR 吗？啊，现场的我们的
2: 这是有的，
0: 说
2: 这个镜头给的特别好。主裁判必须到现场来看一下孙胜宇，看这就
0: 是我们的
2: VAR 工作
0: 中心，
2: 对，
0: 可能判罚的点球啊，要查看一下。
2: 现场在喊，球迷在喊，没有点球。
0: 好，来看看这个动态的。
2: 那只有刚凯距离进攻队员是最近的，是吧？
0: 其实两个人有一定的距离啊，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刚凯的手很干净。
2: 刚凯给我感觉他是试图想拉，但是两人的距离，看刚凯的左手啊，
0: 他是自己绊到了自己的脚吗？看看这个慢镜啊，
2: 还是说
0: 踢到了刚凯的腿？
2: 但你刚凯这个脚的姿势，你很难说他去对进攻队员下绊儿，是不是？
0: 看看这个角度有没有手接触
2: 手接触到他的腰？
0: 嗯，
2: 那得看刚凯这一下有多大的力量。
0: 但是看这个动作，刚凯是在收这个手啊，马上要接触到了，把手扬起来了，
2: 收起来了，没有说往前有一个力量，是吧？但这一切得需要主裁判去，
0: 没错，
2: 做判断。
0: 我们都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球。
2: 孙胜宇。哎呦，给了
0: 点球，指向了点球点。
2: 那么孙胜宇，而且掏出了黄牌，
0: 嗯，黄点套餐，给了八号刚凯。
2: 这个判罚倒是验证了我在赛前所说的，就是东北超进行到现在，对禁区内防守方的动作抓的是非常的严。因为我相信看了所有直播的球迷朋友，包括呼和浩特的球迷朋友也认同，刚才禁区里的接触是微乎其微，如果说有的话。甚至从我们的角度都不能判断是否发生了接触啊！
0: 但展柱老师，无论如何，我们要尊重裁判在场上的判罚。
2: 对，是的，
0: 毕竟他是唯一能左右场上形势的这样的一个裁判员。
2: 这是
0: 我们都是一个从不同角度来看。
2: 高远站在球前，那么哈尔滨队在东北超连续第二场比赛再次遭遇被判点球。
0: 嗯，看看这个球，
2: 高远的助跑，大门球进了，场上比分1-1，
0: 左下角第。69分钟，不到70分钟，
2: 对，
0: 呼和浩特队的高远是打进了本场比赛，也是整个联赛呼和浩特队的第一粒进球。
2: 高明辉没有判断准方向，
0: 把这个方向给骗到了啊！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2: 射门很漂亮。但是话说回来啊，还是连续，因为连续两轮的这两个点球啊。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争议，
0: 是这样，
2: 这个争议可能会比第一轮那个还要大。
0: 是的，从各个角度的慢镜来看呢，刚凯和这种进攻球员的这个身位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2: 但不管怎么样，尊重裁判的判罚，场上比分1-1，
0: 没关系，小伙子们，我们戒骄戒躁啊，
2: 对，
0: 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比赛上，争取啊在领先啊，争取再进一个球。
2: 现在我就想起了我们的著名的反向预测帝孙远给出的那个比分了。
0: 他说是哈尔滨赢两个
2: 啊，是两个吗？
0: 哈尔滨赢两个，
2: 他给的我怎么记得是2-1呢？

0: 啊，二比一，
1: 二比一就不一定谁二了。
0: 哦、对，但我相信 本场比赛不止于现在两个进球啊。但是我们在给小伙子们鼓劲的同时呢，也要看到一些隐忧和隐患。就是刚才在中场的时候，蒋仲老师说那样啊，哎呦，已经打到了第71分钟，双方的体能，尤其是哈尔滨队的体能，
1: 对，
0: 体能现在已经消耗殆尽了，才会出现抽筋的情况。
1: 没错，
0: 包括呢刚才那个失球，有没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发生，这是对体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场上看到的廖荣是呼和浩特队后换上场的球员，是生力军，而哈尔滨队呢现在面临着是不是要进行调整。
0: 这个时候张乐也是召唤一下我们的医疗团队吗？
1: 苏靖远啊，体能消耗非常大。他在第一轮打大连的时候啊，其实在前70分钟，哈尔滨队还能跟大连掰掰手腕，甚至比分领先，就是他跟赵鹏的双后腰啊是功不可没。
0: 哎，这球打到腿上，
1: 塔拉普汉回到左路，
0: 又是进攻的机会。
1: 塔拉普汉这个球有点蛮干了，他没有走外线，而是想直接选择对球门威胁最大的内线，但是这边已经站了3个穿橙色衣服的防守球员。
0: 找左侧，球还在呼和浩特队的脚下。
1: 龚子康在左边路想人球分过，抹进去了。
0: 好在啊，好在在起脚射门之前，刚凯呢是
1: 补位，
0: 把球踢出了边线。刚凯这名球员呢，别看年龄不大啊，22、23岁，但是呢，在场上的这种特点呢是很稳健。
1: 张乐这个球下脚啊，没有必要去下脚。
0: 同时呢，也是场上的队长啊。所以说刚才那个球呢，我觉得不可能是刚凯的一种意气用事啊。但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啊，我们赛后呢可能也会再不断的研究和揣摩一下。
1: 这个球可能会再次登上各大社交媒体视频网站，会有双方的球迷通过慢动作来反复分析啊。
0: 今天从远端的这种镜头来看呢，我们看到整个阿城区文体中心呢是座无虚席啊。
1: 对，
0: 高原就是刚刚在69分钟打进了呼和浩特队那记点球的前锋球员，也是整个呼和浩特队的唯一支点在前场。
1: 对，其实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专业的裁判，他的这个眼力包括经验应该是比我们还是要更有经验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哈尔滨队其实更多的应该检讨自己的防守。
0: 有句话咋说来着啊？叫不要质疑别人的专业。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说就是连续两次在禁区内防守动作都不够干净，
0: 是
1: 这个确实是哈尔滨队应该去吸取教训的。
0: 也能说明啊，侧向说明，因为整个东北超打到第二轮啊，每一场比赛不说都有点球判罚吧，但是从第一轮打到第二轮，判罚的点球的次数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也侧向说明整个比赛的激烈程度啊，
1: 对，
0: 也是非常高的，
1: 以至于在赛前我们关注到的现在东北超好的
0: 姚嘉义，崔嘉义啊，是我们场上的6号球员，是来自哈尔滨打中场。
1: 他应该是把苏靖远踢下去了，刚才抽筋了嘛。以至于继续刚才的话题，以至于现在东北超的前3名射手榜的球员啊，3个人是合计打进了5个点球，也就是说，射手榜排前3的球员每人进2球，有2个球员都是点球，其中有1个球员是1点1运动战。东北超确实这个，这也看得出来，就是业余球员啊，他在禁区里防守动作、卡位意识都不是那么的规范，才会有如此多的点球判罚。
0: 当然大家在观看本场比赛的时候都对刚才那个点球呢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意识的这种质疑啊，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比赛上。
1: 对
0: 啊，看
1: 到比赛本身。
0: 是赵鹏距离比较远的一记任意球，
1: 现在只不过呢是对丁指导哈尔滨队来说是面临着一个战略上的抉择。明明啊下半场一段狂攻提速已经收到了进球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收缩打反击，但是现在比赛重回同一起跑线，而场上球员的体能有点见底。看这个定位球，门将出来了，空门，但是呢把握不住机会，
0: 还有机会。李雨琦传中，远端还有
1: 蹭啊，
0: 塔拉普汉，
1: 这个球呢是抢点，试图

0: 攻门顶的位置不大对，反抢成功。
1: 哎呀，这球，
0: 这是一个二分之一球肩膀的合理冲撞。
1: 刚才
0: 不敢大意，把球踢出边线处理掉。
1: 小伙子们很沮丧，尤其是刚凯 啊，长得胖嘟嘟啊，平时呢也是笑脸相迎啊，但是本场比赛确实他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毕竟呢是在主场，希望拿下比赛，但是呢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啊，由于他造成了一记点球，
0: 可能自己觉得挺委屈。
1: 是陈连伟要登场，换一下49号高原，就是刚刚打进扳平比分那记点球的前锋球员。
0: 如果说这是一个平替的话呢，那就是胡和浩特队试图在剩下的比赛时间里加强进攻。
1: 没错，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加强防守。陈连伟呢，他是一名
0: 前锋
1: 啊。
0: 陈连伟是一名前锋，那这就是替下高远，保持前锋线上的活力和冲击力。其实这个阶段呢，对哈尔滨队是比较难的。
1: 好的，边路超车。
0: 哎，其实比赛中我们多次看到呼和浩特这种很低级的、莫名其妙的传球失误。其实这个队啊，进攻啊、组织啊，能力相对比较一般。
1: 现在控球率上，哈尔滨队还是占据的主导，51.5%的控球率啊，说明在整个下半场，哈尔滨队呢是没有放弃进攻啊，还在不停地往上冲。但是非常可惜，这个时候呢，双方都是在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啊。当然，这个打到77分钟，双方体能呢都有所下降。
0: 哎，你看，再一次直接把球
1: 赵鹏
0: 传失误，
1: 给7号李玉成，在这个位置上他有绝对的速度。
0: 这个球判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林玉成是下半场换上来的生力军，他的体能是可以的。
1: 看到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主教练丁兵啊，有一个换人的这种想法啊，把他雪藏了，在下半场做一个骑兵来进行突击。
0: 确实，孙胜宇也挺难啊。刚才这个球，可能是带到了林玉成，但是你说他踢没踢到球，人家把球干净的留下了。但是刚刚判了哈尔滨一个有争议的点球，这个球一定要吹哨。
1: 好，看看这一次
0: 前场的一个定位球，
1: 由塔拉普汉来主罚。孙胜宇呢，还在不断的调整这个防守球员的位置啊，
0: 距离球的距离啊，要退够9.15米。
1: 一个战术的定位球，
0: 好漂亮！这是哈尔滨队精心谋划的一次定位球的配合。
1: 79分钟，现在哈尔滨队是将比分反超，一个战术定位球。
0: 首先，这个定位球太精彩了，我不知道东北超会不会凭借，比如说每轮的对五加球或者最佳配合之类的，这个球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最后推射入网的是崔佳义吗？下半场替换下来的骑兵，
1: 一会儿呢我们再看一下慢镜，
0: 给中路的假
1: 一让6号崔佳义
0: 的推射，
1: 这是一名中场球员，
0: 但是这个球击中了应该是唐涛的身体变线，但是唐涛当然没有处在越位位置啊，门将和呼和浩特队的一名后卫队员都在门线附近。
1: 张明凯呢是比较沮丧啊。啊，
0: 这个球是算在崔佳义身上。
1: 是的，
0: 崔佳义，骑兵上场收到奇效，2-1，
1: 这是个好球啊！
0: 孙源的预测会成功吗？
1: 我相信是会的啊，但是我们也希望呼和浩特队能够打出精彩的比赛。刚才那个球是非常精彩的，是明显有设计意图的一个
0: 对
1: 定位球。
0: 王向荣中间的一漏是神来之笔，
1: 没错。
0: 那么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能算上伤停补时，大概15分钟。那么呼和浩特队还有机会。
1: 哦，应该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

0: 天啊，但是呢，我相信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网络端的球迷朋友们还想看到不断的进球，还想看到双方不断的去进攻。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是打得比较开放了啊，大开大合了，没有多余的试探啊。
1: 侄子都是直长传，一言不合就直传，冲六身后扣回来，
0: 再给，给回来，打远端，
1: 跟上来的是唐涛吧？
0: 但这球呢被张明凯没收了，
1: 还是杨立峰啊？没有看清啊，一脚的左脚的远射。
0: 但这球呢打的确实是很漂亮啊！现在呢，哈尔滨队已经士气高涨啊。哎，这球
1: 赵鹏把球踢出边线，因为有队友受伤。
0: 射门现在哈尔滨队是七次，呼和浩特队是三次。
1: 啊，跟上来的是赵鹏的左脚射门，他是左脚，这个球呢打的质量也不能说低，
0: 但是呢，张明凯也是守护住了角度啊。
1: 对，下地很快啊，这个球，张明凯下地很快。
0: 哇，这个球其实难度很大。
1: 对，一个极限的侧扑，
0: 后本方后卫的这样一个阻挡视线，
1: 有一个干扰。
0: 对，
1: 就是张明凯这个门将呢，在
0: 场上呢要进行人员的调换啊，双方都会有换人吗？
1: 呼和浩特队不用想，一定是加强进攻了。
0: 这个时候，哈尔滨队呢要换两个人。啊，李建军要上了，换下了
1: 杨明远
0: 。
1: 这场比赛表现不错，杨明远，但是体能槽应该是已经快见底了。
0: 马志卓要上场，27号要换一下13号唐涛。这个时候，这个换人是一个明显的对位换人，要加强后卫的防守。哈尔滨队要守住胜势了。
1: 那马志卓是一名前锋，还是要在前场保持给呼和浩特队一定的压力。哦，这个故意一漏啊，绝对是神来之笔。而崔佳义啊，非常冷静的右脚足弓的一个推射，并没有完全发力，但打的角度啊，选择的还是很刁钻。
0: 而且这小伙子特别的淡定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啊情绪上的起伏和变化。这时候的呼和浩特队
1: 对
0: 也要进行这边的调整，
1: 这叫什么？
0: 唐涛换下。上马志卓，27号，也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一个进攻球员啊。刚凯
1: 回去，你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刚凯，没有必要啊。像这种，其实刚凯也挺有经验，我就是起身，我不能让你把这个定位球快速发出来，因为我是中后卫。但是这个活呢，你拦一下可以，接下来就应该有队友去接力。呼和浩特队这边呢也
0: 换下了龚子康。
1: 龚子康作为边翼位啊，这场比赛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换上一名中场文斌，应该是一个对位的换人，保持边路的冲击力。球打到禁区中路，头球一点抢到。二点还好，
0: 裁判员哨声响了，
1: 这是一个攻方的犯规。
0: 刚刚上场的二号李建军吗？
1: 对，是的，从背号上看是这样，在深的禁区空中的对抗啊，能看出来，身材比较瘦削。
0: 但是是一名后卫球员，刚才打入哈尔滨第二球的
1: 崔佳义，确实，
0: 小伙子很青涩啊，
1: 很冷静啊。
0: 但是在射门那一刹那啊，展现出了这种出色的脚法。
1: 面对惊雷，面若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啊。中场的拼抢，出球啊，
0: 应该给了。这球两个人没有配合好啊。
1: 慢跑啊，就是传球慢了之后吧，你是过摆脱了防守传，但是你的防守队友节奏也没了。
0: 现在呢，已经进行到本场比赛的第85分钟，加上补时呢。应该啊，不超过15分钟了。
1: 对，崔佳义啊，接下来他应该打的是一个后腰位。那么正常来说，在场上是完成中前场的这样一个衔接，后场中场的衔接之后啊，特别是当比分领先之后，就是要看他的防守和补位了。但是，丁指导不知道他能够超额完成任务。
0: 蒋正老师，其实呢，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哈尔滨队还设置了一个第二观赛场啊，在哈希万达在人民广场都有大屏幕

0: 我来展示本次比赛、我相信这个时候、那个第二观赛场是一个欢乐的海洋、
1: 对，
0: 也希望呢本场比赛哈尔滨队能够啊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2: 刚才在对抗中唐涛又倒地了，
1: 张乐吧，对，
0: 张乐唐涛已经被换下了，
2: 对，右边是张乐。
1: 双方的这种肉搏，哦，
0: 丝毫不留情面啊！
2: 身体的对抗。张乐，
0: 希望不要被这次我们身体的冲撞所影响这个心情啊，包括情绪要稳定一些。毕竟咱们现在还在领先的这种过程当中。
2: 呼和浩特队的进攻，
0: 后卫线上现在呢，从站位上，呼和浩特已经变成了四后卫了，不能再丢球了。往前趟，哎呦，这个动作有点大呀！哎呀，林玉成
2: 这个亮鞋底儿了，这个吃黄牌确实不冤。
0: 来看看，孙成宇已经把刚才呢侵犯对方球员的林玉成是召唤到身旁，看看要做出怎样的这种判罚。
2: 这个林玉成啊，汤大了之后，他铲球，他是铲到了球上，
0: 他是碰到了球上了。
2: 但是呢，根据现在的这个裁判规则，你这个亮鞋钉属于危险动作，所以呢，裁判
0: 也是
2: 有理由给黄牌。确实是鞋底儿结结实实的，是蹬在了球上。
0: 是的，他刚才还在极力的向主裁判来解释啊，但是牌儿已经吃到了。
2: 对，
0: 其实本场比赛我们虽然说进了两个球，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哈尔滨队呢，也是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核心的林玉成和刚凯都是被人吃到了
2: 对
0: 一张黄牌。
2: 黄牌累积过多，会对丁指导接下来的排兵布阵啊会造成影响。
0: 同时，对于自己来说呢，可能会有黄牌累积的情况下会停赛的可能性。哎，这两个人是踢球踢到了本方队友的身上啊！哎，刚凯是捂着手臂吗？
2: 刚凯是完成二次解围的，那他在解围之后，他不是被球闷到的吗？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啊，然后同一时间禁区里边，呼和浩特队员似乎在举手示意，
0: 看一看这个球，
2: 你看啊。所以刚凯是完成二次解围，但是解围之后被呼和浩特的队员带倒了。其实呢，现在看
0: 应该是手捂的腹部啊。
2: 对，哈尔滨队的这批小伙子其实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就是上一轮跟大连队的比赛，在七十分钟之后啊，
0: 蒋正老师，您说含蓄点了吗？就是比赛有比赛的一些技巧和方法，
2: 对吧？其实就是当作为领先的一方，那么你确实发生了冲撞，
0: 是
2: 确实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缓一下。
0: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世界杯已经开始了
2: 对，有规定。
0: 在世界杯之前有个规定，就是你故意拖延比赛啊，
2: 不是故意，就是你只要担架队进场出去之后，你就会有大概是一分钟的时间，你这个球队是少打一人。
0: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担架队啊，还是说我们的门将啊，拖延时间的话都会受到处罚的。
2: 对，现在新规规定门将就是8秒出球，5秒的时候裁判就倒计时，如果你球门球不及时开出来，就是会判罚对方的角球。看这次的反击，但是呢球出界了，
0: 有点大啊，
2: 还是大一点。
0: 现在常规时间呢行将结束啊，我们要关注一下在下半场会补时多长时间。
2: 应该不短，因为那个 VAR 的复核呢，这个是
1: 9分钟，
2: 长达9分钟。因为那个 VAR 复核应该就前前后后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
0: 对，
2: 确实那个 VAR 真的是太考验主裁判了，
0: 也是就是扣紧了我们的心弦啊。
2: 对，如果说确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作为一名裁判，他会对他的做出的判罚负责，所以那个球很有可能是一个动作极其极其微小的犯规动作。但是确实啊，这个东北超在禁区内对防守方的这个犯规啊，抓的真的是比较严格，也是再次给后卫的防守提了醒。这次进攻，展开角度，左脚的传中，

0: 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呢，呼和浩特这个队除了韧性、拼劲儿和防守组织还可以之外呢，他在进攻端没有特别多的办法。
1: 其实在上场比赛，他在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时候，
0: 对
1: 他的进攻其实也是乏善可陈的。
0: 对啊，
1: 那本场比赛呢是获得了一粒点球啊，打开了进球荒。但本场比赛哈尔滨队呢，我个人觉得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0: 对，其实除了那粒点球，整场比赛呼和浩特队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1: 是，
0: 甚至于我们的门将高明辉，除了那扑点的那一幕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
1: 阿拉伯汗，哎呀，这球自己没控制好，
0: 还在控制球，就是有点粘球，个人能力是没得说。转移到另一侧，
1: 这就是东北超的特点啊！
0: 这个球队是为例了。
1: 即便现在呢，进入到伤停补时，双方没有一点收脚的意思，还在全力的拼搏。
0: 没错，
1: 这就是东北超的精神，也是东北汉子豪爽的性格。
0: 刚才拿球赢得这个任意球的是后替换上场的马志卓，是一个个子不高，但是脚下很灵活的一个前锋队员，确实控球很有自信啊！面对包夹，我依然能够把球护住。夺得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而哈尔滨队刚才正是通过一个精妙的任意球配合才反超了比分。
1: 这个球和那个球有明显的不同，从方向上、角度上和距离上。但是看看这个球，卡拉普汉刚才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卡拉普汉主罚的上一个
0: 任意球，看一下助跑直接打门，但这个球没打上力量啊，
1: 一个贴地斩啊，
0: 也没有命中球门框。卡拉普汉的体能啊，其实下降的也比较厉害。
1: 是。从摆脚的频率上，包括奔跑的速度上，也看到缓慢了一些啊。
0: 但是你看啊，现在，呼和浩特队真的就是这种后场直接起高球，打到前锋线上，争一点抢二点，拼机会，看运气。所以这个队呢，就是拼搏精神啊，体能状况啊，身体对抗，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办法比较单一。
1: 是这样的，咱们在开场的时候介绍本支球队的时候，因为呼和浩特队呢还在有一支球队在征战猛超，
0: 看一下这次进攻，哎呀，
1: 踢呲了。猛超呼和浩特的主力是留在了本省，
0: 对，
1: 来到我们哈尔滨的应该说是一支青年军啊。
0: 所以确实啊，就是通辽队也面临着这个问题。
1: 是，
0: 再次传到禁区内。被顶出来，但是这个球呢已经是裁判判了是哈尔滨队的球。
1: 这球见高不见远啊，又踢出了边线。
0: 崔佳一林队现在大脚好办了，
1: 哇，往前掏，张明凯及时出击，把球破坏。
0: 整场比赛张明凯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几次化解险情，如果不是他的话，哈尔滨队会有更多有威胁的攻势。
1: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双方球员还在不断的争抢啊，但是呢，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个座右铭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对，
1: 我们都是在场上的。是奋力拼搏，在场下呢，我们是亲如兄弟啊。
0: 对，
1: 包括呢，我们来想一想，人呼和浩特队的小伙子们还给我们带礼物了呢，对不对啊？
0: 对，比赛过后就可以搂脖抱腰去撸个串，
1: 对，
0: 喝点小酒，
1: 或者是哈尔滨队的球员呢，地对，就是说，要兑现一下地主之谊吧。
0: 对，
1: 要领着这帮呼市的小伙子们去哈尔滨的购物景点去看一看，玩
0: 一对一，前场一对一，
1: 来看看这个球，
0: 卡拉普汉。
1: 又是人球分过，但这球啊，即便把你拉倒，也不可能让你过去。
0: 对，他已经没劲儿了，脚下蹬地没有力量。
1: 我觉得跟那个塔拉普汉对位的这位后卫球员呢，整场比赛都在气急败坏，
0: 对，
1: 总想人球分过我或者穿裆我。
0: 对，
1: 其实，在足球比赛或者篮球比赛当中，这是一个极其怎么说呢，细爽的一个动作啊。
0: 对，就是实用性三星，羞辱性五星这种这么一个动作。再次场上又有队员抽筋，这是我们中后卫吧，李雨琦是不是？
1: 刚才呢蒋中老师说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场上的球员呢可能年龄不大，但是场上比赛的经验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兵队这个，我认为他这个不是影视学院出来的，
1: 应该是抽筋，
0: 因为确实是拼搏了一场。哈尔滨队这个体能消耗，因为上半场大多数时段我们在主打高位逼抢，那么他作为中后卫也要保持跟中场队员的衔接和同步的前压，所以说运动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今天这个阿城的气温是比较低，又是雨后，天气冷的时候就是更容易导致
1: 抽筋发生。
0: 对，哎，场边啊，孙胜宇要，
1: 但是呢，随着李宇奇被抬出了场外啊，现在呢，补时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马上来到比赛的第97分钟，还有最后的2分钟多一点点，本场比赛就要行将结束了啊。
0: 但是最后呢，虽然补时是9分钟，裁判不会在99分整就可丁可卯吹响比赛结束的哨声，
1: 会把那次进攻来进行一个完结之后呢，再。
0: 对，他会把伤停比赛里边的像这种球员受伤啊、死球啊这些时间，他会粗略的刨除掉。啊，看到这个张明凯已经站到这么高的位置，整个呼和浩特队阵型提得很靠上。看这次进攻，
1: 这个时候呼和浩特队的进攻在禁区外弧顶处。
0: 这个盘带有点多，
1: 没让起球啊！再给走高空一个头球，好在啊，高明辉把球紧紧的护在了胸前。
0: 我相信比赛结束前这20分钟，应该对现场观赛的哈尔滨的球迷朋友，觉得会异常的煎熬。
1: 没错，一个挑球。
0: 这个球、
1: 这个球是在身后啊，所以说对于进攻球员的这个头球啊，没有吃扔力量，
0: 球很高，这个进攻队员必须得用一个回头望月的这样的动作去攻门。是不是有经验吧？你就说吧。
1: 高明辉啊，本场比赛呢，应该说出场的次数不多啊，但是呢，在下半场呢，还是有几次精彩的扑救的机会。这个时候呢，呼和浩特队的队员们啊，在场上呢已经，哎，
0: 主裁判已经是在警告，这个牌是给队一的，没有给高明辉，
1: 应该是判他进行了一个延误比赛啊。
0: 坚持不住了，所以说呢，我就说李宇奇应该不是行为艺术，他是真的坚持不住了，这样。哈尔滨队替换一名中后卫，
1: 钱宇宽
0: 上场。
1: 5号钱宇宽在比赛马上结束的时候啊，登场，也是替下了3号李宇奇。李宇奇在本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啊。
0: 这个需要主裁坠球恢复比赛。
1: 好，距离哈尔滨队收获本届东北超联赛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呢，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现在镜头呢是高明辉的这种出场率是比较高的啊。
0: 比赛时间已经是走到了99分钟吧。
1: 好，哈尔滨队的球，看看这次进攻。
0: 没能过去，
1: 应该时间差不多了。
0: 双方运动员的体能状况都见底。
1: 丁兵指导也在看表啊，就说怎么时间
0: 快
1: 不吹中场哨了？
0: 那没办法，9分钟伤停补时内呢，有队员受伤，有死球。这次主裁判孙胜宇要把这些时间都刨除掉。哈尔滨队又是机会。直接把球踢出了界外。
1: 手抛球又踢出了界外，现在双方的战意也是不那么浓了啊，也在静静地等待着中场哨响。
0: 哈尔滨队呢是要死守，而呼和浩特确实他的进攻办法不多，再传到禁区内他只能是通过这种高空轰炸 去寻找机会，乱中取胜。
1: 这个时候，36号王向荣是倒在了草皮上啊。
0: 王向荣也是打满全场，
1: 也是体力透支了。
0: 对，其实在这段时间呢，前面就留下了一个
1: 这个时候高明辉和裁判有一些争执啊。

0: 就是利用他的一个身高在禁区内增加一个高点去防空，前面就留了一个塔拉普汗。
1: 好的，全场比赛结束，最后呢，哈尔滨队在主场是以2-1战胜了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在这儿呢，也特别要恭喜哈尔滨队啊，在激战了将近100分钟的比赛当中啊，最终呢获得了本届比赛的第一场胜利。那从2-5在主场输给大连，到2-1在主场又赢下呼和浩特，其实呢，哈尔滨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从人员的调整到这个战术的不断的调整和打法的不断的改进呢，现在呢终于收获了一场胜利。但在本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小伙子们在进攻端和防守端呢都不断涌现出新的东西，所以说呢收获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实至名归。
2: 没错，是这样啊。所以从第一轮啊2-5惨败到这场比赛经历了非常煎熬的拉锯，但是通过很精妙的配合打进两个很漂亮的球，特别是第二个定位球的配合，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群众的业余性质的比赛，但是这个定位球的配合不逊色于任何一个职业队伍。那么纵观这两轮东北超哈尔滨的比赛，我觉得正是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到山巅。那么是哈尔滨队凭借着全队的努力，包括现场的所有哈尔滨球迷的支持，取得了这样一个成绩，他们完全配得上，也希望他们未来东北超的比赛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
0: 我相信今天晚上哈尔滨以及整个黑龙江省都是一个不眠的夜晚啊，因为哈尔滨队今天在本场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再次祝贺哈尔滨队，也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呼和浩特队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本场比赛呢已经要即将结束了啊，得再次要感谢蒋仲指导的精彩点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东北超的转播，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2: 再见。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

0: 一起聊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鸡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
6: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高兴更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5: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6: 高山
7: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节目

0: 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感觉空气特别清新，因为在这边好像植被更茂盛一些，然后森林很多。
4: 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想法？
3: 期待就是想看看之前没看见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如果能再认识几个好朋友就更好了。是那个越见山海的车，这个我感觉很期待了，因为这次回黑龙江去采风的话，就是能有这个主题，然后一边读书一边行走，就会感觉很轻松，我也很兴奋。

0: 这个建筑是什么？
1: 这是黑龙，这是安徽图书馆。
0: 啊，这个图书馆，它这个建筑还挺有特色的，而且好像占地面积很大。要是有机会能去看一下就好了。

0: 刘老师。
1: 哎，陈老师。哎，
0: 又见面了。
2: 你好，你好，嗯，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黑河？
0: 对，
2: 我这是第三次来。我们边走边说。
0: 好，走。
2: 其实郑涵你知道吗，这个是中国离俄罗斯最近的一个城市，
0: 就是黑河。
2: 黑河，嗯，而且呢整个中国的边界上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双子星的城市，就我们这两个国家中间的边界线有5000公里。嗯，但是呢往往对方有一个城市，我们这边没城市，我们这边是城市的，那边也不是大城市。哦，
0: 就这样，所以叫双子星。
2: 双子星、嗯。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学俄语的嘛，研究俄国文学的，我觉得要离俄国特别近的时候，你几乎能从那边感觉到一种文学的辐射。你写小说的，写短篇小说，你肯定特别喜欢切赫夫吧？
0: 嗯，肯定绕不开的。
2: 切赫夫就是可能就在这个河上这么顺利的下过。
0: 哦，他曾经就是
2: 他1890年的时候从莫斯科要去那个库页岛。
0: 哦，
2: 然后会一开始来坐火车，然后从西伯利亚坐马车，最后大概是在这个伊尔库斯克附近的地方就开始上了黑龙江，然后转了几个船坐的。
3: 刚来到黑河，就听说我敬仰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也曾经踏上过这片土地。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交集的一切。一时间仿佛在中俄文化交融的烟火气的黑河相遇了，让我迫不及待想了解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2: 他呢实际上见过好多中国人，他也在那个信里面写了好多中国人，中间有一句特别棒，就他每次提到中国人都会写特别特别善良。
0: 那契诃夫就是对那个人的那个点抓得特别准，
2: 就是痒，就是存在之痒，我们讲。他会，契诃夫现在是不光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特别，大家就觉得他特别具有现代性的一个作家。你去过那个俄罗斯风情园吗？
0: 没有。
2: 啊，那边还有一个契诃夫的雕像，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0: 哎，这些你都是去过的吗，刘老师？
2: 是上一次，对。
0: 好，
2: 我想是因为我去过了，他们才让我过来。
0: 反正我没去过，你可以
2: 对
0: 带住我。
2: 对。那边还有那个《这样黎明近郊》，要拍这个中国不是拍了个电视连续剧吗？
0: 对，
2: 然后那个外景地。

0: 231应该是国道对吧？要是这个编号应该是国道，就是这条道是吧？
1: 对，正在331上。
0: 哎，你看，这
1: 挺漂亮，
0: 这就。就所谓的最美的那个公路是吧？
2: 最美国的，
1: 给我们拍一张。
0: 对面就是俄罗斯，这个就是黑龙江阿穆尔江，
1: 阿穆尔
0: 俄国人叫阿穆尔。这样我们就快到了，快到俄罗斯风情园了。
1: 好，终于要到了。

0: 在这个作品之前呢，我们看的苏联的战争文学往往都是斯大林格勒呀，都是那个日日夜夜，都是那种很宏观的，然后都是大场面，斯大林要出场，谁要出场什么，哎，突然来了一个小站上最普通的人，这个有的时候也挺
1: 打动这个人，我感觉
0: 就是他就觉得好像离我近了，对吧？
1: 对。
0: 当时呢，这个剧情是这样的，就等于是呢，有一个铁路小站，需要守护这个，因为这个小站要运军火，然后它是后方嘛，就是五个女兵是一个班，有一个高射机枪，他们是一个班来守护这个，就怕德国人的飞机来轰炸。瓦斯科夫呢是这个里边的一个准备，
1: 就是刚来的时候，这个准备还挺心里很反感的，好像对他。
0: 那他当然不愿意带五个女兵了，那肯定打仗肯定不行了，但他也没觉得后来要打仗，因为后来德国人为了摧毁这个交通枢纽呢，派了这个空降兵，就特种小分队过来，他们也知道了，他说看见有两个人过来呢，他以为是我们五个女兵加一个准备可以把他弄掉，结果一下发现呢是一个小队，十多个人，后来最后这五个女兵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战斗中牺牲了，哎，对，后来那个电影拍得好。你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吗？那个
1: 不知道，这个是
0: 俄语，是俄语，这是那个他当时的军火库，然后上面写的就禁止抽烟，你也鼓励一下 ，No smoking，
1: 禁止抽烟。
0: 它旁边种的这个白桦树什么也非常像，这个就是特别像俄国的那个景地，正好这边也可以长嘛。这个就是那台高射机枪了。
2: 置身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氛围中，仿佛又听到热尼亚在河边唱着卡秋莎。时空恍惚，这就是黑河这座双子城的独特魅力吧。
1: 走，李老师，我们去那个旁边那个契诃夫广场看看。
3: 好好，
1: 走。

0: 草原应该读一下。
1: 嗯，
0: 草原以中国人的方式呢，就是一篇散文。
1: 哦，它不是小说，它是散文是吗？
0: 哎，它后边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游记》。
1: 哦，游记。
0: 哎，它这个呢，好多中国人后来那个写大散文的人就喜欢这个东西。他在写什么呢？他就说草原特别美。
1: 嗯。
0: 然后呢，草原上的人也特别善良。但后来他就说呢，他说呢，一天一夜之后，他会觉得草原上的人还是配不上草原的美。这个当时很多人就把它读浅了，就以为他是对现实的批判。
1: 嗯，
0: 说草原上存在龙奴制，所以才那个。其实他的用意更深一些，就是呢，人怎么样呢，充分的发挥自我，能配得上这个自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命题，
1: 是，
0: 哎，就是
1: 很多小说家都在一直讨论这个，
0: 是、嗯、对。你知道那个契诃夫的那个沃尔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吗？
1: 不知道。
0: 哦，这个也是这个文学界里面现在流行最多的。
1: 啥？
0: 然后呢，沃尔夫就说，他说呢，契诃夫创作只有一个主题，说灵魂生病，灵魂被治愈了。
1: 嗯。
0: 然后呢，灵魂依然没有被治愈，就特别有名的三段式、嗯，三段式，对。
1: 沃尔夫也是一针见血。
0: 嗯，就是。
1: 契诃夫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年轻人欢迎？
0: 我们刚才说的现代性嘛，就是他什么，他就觉得生活实际上没有意思，
1: 嗯，
0: 生活没有意义。但是呢，你呢，如果不能马上去死的话，你应该呢把生活过得特别精致，
1: 嗯，
0: 特别美。
1: 这个观点倒是，
0: 对，你即便在过精致的生活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认为你超越了谁，你是为你自己过的。
1: 嗯。到这个契诃夫大街了，
0: 乌里兹契诃夫，
1: 要不咱俩自拍一张？
0: 好，好，来，你这么高级的相机，
1: 那是
0: 高级相机。
1: 看这里，看这里，OK，好，一二三。1, 2,

我和刘文飞老师散步在契科夫广场，聊起契科夫短促而不为人知的中国旅行，聊起他的小说、生平，甚至是契科夫的性格。我们聊着天，就像在聊一个我们共同有着印象而并未相见的人。他既是时间里的文学大师，又是此时此刻的一位灵魂故人。这一刻时空恍惚，地理恍惚，我从未在旅行中感受到这样的和文学同声共泣，和我热爱的文字如影相随。旅行和阅读的一种意义都在于发现新奇，从而渐渐发现我们自己。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3: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

0: 小妙招。
1: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2: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1: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2: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2: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2: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2: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2: 挺矛盾，挺痛苦。
1: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2: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就瘦了？哎，
1: 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许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2: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啊，
3: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1: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65米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就特别吃身材。他的手特别妖娆。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玉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0: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

0: 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0: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2: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呀，
2: 对呀，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0: 谢谢。
2: 然后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1: 对，
2: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3: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2: 啊，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嗯，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2: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2: 哎呦，真是有道理啊。
1: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一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2: 真的是，
1: 哇
2: 天哪，
1: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2: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1: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2: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

0: 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
2: 这个是
0: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吗？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3: 睡眠祛湿首先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4: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2: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4: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2: 什么什么？
4: 屁股？就一个月不吃饭。
2: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2: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
4: 着急啊，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一俩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1: 你也不愿意。
4: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0: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2: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2: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2: 我的天哪，
1: 体重400斤。

0: 400斤，
1: 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啊，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2: 好。
3: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2: 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2: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0: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1: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4: 一米多的腰了。
0: 是的。
1: 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哦，你看他这肉，
0: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1: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4: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1: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0: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1: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0: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许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4: 清香，
2: 对，还挺清香的啊，
1: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4: 冬瓜皮
1: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0: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1: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0: 还有这个好处啊！
1: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0: 天哪，
1: 这回有没有信心？
2: 有。
1: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0: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2: 行，
1: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
0: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3: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 瘦身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是就不对了？
1: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1: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2: 这个酸的。
0: 对，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0: 这个好。
1: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1: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效果好，速度快。
1: 对。
0: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1: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就不是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如果基数特别大的，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0: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4: 是真不错。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4: 挺好看的，
5: 就是胖了。
0: 徐老师认识他吧？
1: 认识，
0: 认识，
1: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0: 她当时有多胖啊？
1: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2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0: 天哪，
1: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0: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1: 好的。
0: 瑞华你好。
6: 你好。哎，
0: 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你好，瑞华你好。
6: 你好，
4: 判若两人。
0: 对，
4: 跟那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呐。
0: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6: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1: 又瘦了。
6: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0: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6: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哇，
0: 太让人羡慕了。
4: 体质都变
6: 了。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哎呀，
0: 太棒了，
6: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0: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 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4: 对，
0: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3: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2: 好，谢谢谢谢，
0: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
0: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4: 不像。
2: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0: 您现在多少呀？
2: 现在110斤。
0: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2: 对，50多斤，
0: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2: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0: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1: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2: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它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4: 节食
2: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的减掉了15斤。哇，
0: 太棒了！
2: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4: 特别重要。
0: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2: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1: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1: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0: 有情况，哎呀，怎么了？刚才好好的呢，怎么在这事儿？我这心里突然有点不好受。心里头不好受啊？是身体？
1: 不是。
0: 哦，哼，那我知道了。兰兰好几天都没跟你通电话了，娘儿俩闹别扭了，是不是？
1: 不是的，啊！兰兰从小就没了亲爸，跟着我这个没用的妈，从小到大受够了人家的白眼冷眼，什么事情都靠自己。
0: 怎么又突然说起这个来呢？那现在不都是挺好的吗？
1: 是啊，这个事儿，我跟兰兰到什么时候都要念你好的，当年要不是你。
0: 我们孤儿寡母，哪能过上这个好日子呀？兰兰在心里早就把你当爸看了。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呀，我娶了你，咱俩是两口子，我当然得照顾好你们娘儿俩了。再说了，兰兰这孩子懂事儿，知道感恩，我也是真喜欢她。
1: 兰兰的日子过得挺不容易的。 公公婆婆管头管脚的，他现在所有的指望就在子悠一个人身上。子悠怎么了？子悠不是考上那个泽书的金牌班吗？嗯。但是后来有麻烦了，进不去了。本来我想吧，我去求求老师，但是我把老师给得罪了，帮了个倒忙，害得兰兰几天都不理我。嗯。
0: 明白了，要不是这么为难的事情，我也不会跟你张口。你是领导，你认识上面的人，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托托关系？我是个什么领导，你还不清楚呀？小小设计院的副院长，我又不是在什么权力部门，对不对？再说了，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上哪儿找关系去？
1: 也是，到底不是亲生的，里外总归有区别。
0: 瞧你这句话跟的，哎呀，哼！哎，我又没有说我不管这件事儿嘛，你总得让我有点时间去打听打听嘛，好不好？
1: 好的呀。
0: 这老太太真是。

0: 里头妈妈，来一下。
1: 哎，
0: 你看咱们俩这身材也差不太多哈、啊。我这条裙子送给你啊。
1: 哎呦，
0: 这裙子呀是商场专柜买的，好几千块钱呢，我都没穿过。
1: 这不能收，太贵重了。
0: 你客气什么呀？那
1: 哎呀，
0: 好像是有点大啊，你稍微改一下就能穿了。哎，我把这包好就放在这儿啊，你走的时候记得拿。
1: 那您破费了。
0: 你别客气。
1: 那我先进房。
0: 好。
1: 哎，

0: 哎，金牌班快要开课了吧？哎，哎呀，这些培训机构真是黑心啊，都闭着眼睛收钱，动不动就要上万。这一旦开始学呀，就等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都觉得压力太大了。这要是上了民办，像翰林初中这样的，一学期啊，至少要一两万，这四年下来就得十几万。还有什么？ 校服啊，校车呀，春游、秋游什么的，杂七杂八的各种各样的费用。
1: 这挣点钱啊，还不够花在孩子一个人身上。
0: 所以说呀，这孩子聪明优秀，就等于给家里省了一大笔的费用。

其实呢，你们要是直升分班初中的话，不必把孩子逼得那么紧的，不用让他太辛苦。我跟你讲啊，这个金牌班啊，教的多，作业也多。我们家子悠在竞赛班那个作业都写到很晚，太辛苦了。哎，你看你们两口子

0: 你就等于得了10000多呢。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金牌班的名额让给子悠啊？这不是让不让的，这是咱们各取所需，你划算的，10000多块呢。 怎么样？你考虑一下，蜜桃妈，当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就算再没用，也不想拖孩子的后腿。对不起啊，没关系。

0: 月底了，我上班之前把这个月工资给你结一下。
1: 哦，谢谢啊。
0: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咱们事先说好的，每个月呢按固定的22个工作日来算，这个月是23个工作日，但是你请了一天假，我就得在22工作日的基础上扣除一天。
1: 23个工作日，如果扣掉一天的话，不正好是22天吗？
0: 22个工作日是满勤，上个月呢只有21个工作日，我是按22个工作日给你的钱。这个月呢你请了一天假，如果我还按满勤来给你算，这就不对了吧？没关系，你要是算不清楚呢，回去让你女儿帮你算一下。这么简单的算术题，还是个数学天才，肯定是小菜一碟。
1: 那没事儿，就按着你说的来吧，你们也挺不容易的。
0: 这可不是容易不容易的事儿啊，你这么说好像我占你便宜一样。
1: 没有没有，
0: 我是本着咱们双方都公平的立场。
1: 那就按你的来吧，是应该扣一天。
0: 那你要是没意见的话，我到办公室坐下来给你转账啊。
1: 谢谢啊。
2: 我打了，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但是还是没有名额。
3: 想想也是，哪有那么巧，一个星期就能出来一个名额啊？又不是网红饭店饭台那么快。
2: 那我不是情急之下安慰欢欢吗？我说，你真的不打算问问你师弟呀？咱们就只是打听一下，避免信息不对称而已，
1: 也没让他帮忙还钱。
3: 好吧，那我给他打电话。
4: 师哥，这事儿我先帮你去问一下我们经理哈，但是，现在难度也挺大的，我不敢打包票。
5: 太好了，谢谢师弟，谢谢师弟。那个，对，还有上次你嫂子从泽树回来之后跟我讲了，她真没有心要拉天假，她就是碰上了。我们家跟严泽家这关系吧，她有点复杂。
4: 没事，这事儿早就过去了。那个嫂子当时也没为难我，我现在想起来，我反而不太好意思。哎，嫂子没怪罪我吧？
5: 没有没有。
4: 那就好。那行，师哥，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帮你去问，好吧？然后有消息了，我给你打电话。
5: 好嘞，那麻烦你了啊。
6: 竞赛班多加一个孩子。行，实际上是你庄老师张口了呢，但是你得把那个严子优一起收了。
7: 凭什么呀？
6: 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呀？这俩孩子是一个班的，你收这个不收那个，这瞒得住吗？传到学校里去，被严子优家长知道了，指不定要闹成什么样。这家家长有多难缠啊，你比我清楚，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之前你说不收严子优，我可二话都没说就给人家拒绝了。现在你要收这个孩子，那就得收人严子优。
8: 你把严子优收了，我把课桌椅收了。
6: 那严子优天分也不错，你以后金牌。
9: 不说拉倒。

0: 辉辉，哎，对了，上次你哥把那个钱给你了吧？给了，给了。啊，已经换去了。
1: 嫂子回来了。哎，
0: 陈姐。对了，王哥是你最近好点了吧？好了。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几条鱼了，今天。哟，嫂嫂回来了，
0: 生意挺好啊。哎，琳琳，哎呦，家做的小炒肉，您尝尝味道。谢谢啊，客气啊。我回来了。
2: 琳琳姐给的小炒肉，哎呀，马上就好。
0: 哦，好了。
2: 马上就好。
0: 哎，快点，我都饿了。
2: 来半碗还是来一碗？
0: 一碗。
2: 一碗哈，好嘞。
0: 子由他们家做了一个深度清洁，
2: 那块怎么？还行吧。怎么样，咸不咸？
0: 面有点硬了。嗯。
2: 稍事都有的。
0: 嗯。我想了想啊，金台班还是让孩子上吧。
2: 怎么？又用钱没带花了？
0: 咱费了多大的劲儿啊！ 好不容易社保交够了年限，把孩子呀带到大城市来上学，咱图啥？不就图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吗？你是不知道那个金牌班啊，所有的家长真是削尖了脑袋把孩子往里塞，都不一定塞得进去。那咱家孩子有这实力，为什么不念啊？
2: 他一个学期要5000-6000呢。
0: 5000-6000怎么了？才拿得起？
2: 咱俩一个月顶天了，也就那么点钱。
3: 那孩子我生意好。 你们又别的事儿打岔的时候，每个月的房租、水电，一家人的吃穿用，再怎么节省，还是也是4000-5000。每个月还跟二丫和老人再借3000，是看着能存点。可是对于大家子的，老的年纪大了，收入实在，你给我头痛脑热，大病小痛的。两小子呢，要念书，以后还要念大学，有的是点花钱。
0: 不精打细算能行吗？明哥，哎，明哥，啊，老王啊，咋了？你帮我照看一下店，我出去办点事儿。
2: 行，
0: 谢了，
2: 客气。
0: 总归是为了孩子能成才，这钱啊，与其留着以后用，还不如用在现在呢。子由妈妈今天跟我说。 让咱把金牌班的名额啊让给子由，他
2: 这么跟你说的？
0: 虽然没这么说，但是就是这个意思。真能算计，都算计到孩子头上去了。我觉得这个班还让孩子上，电瓶车我不换了。
2: 再不换该散架呢。
0: 我骑自行车。

0: 那就念吧。为孩子学习好，我能想到法子。
1: 你想什么法子？
0: 你记不记得常来咱水果店买水果那小张，就是老穿蓝衣服那个？
2: 我跟他聊过，他是做闪送的，就一对一跑个腿儿，送个件，
0: 他一天接个几十单，也能挣不少钱。我琢磨着，店里没生意的时候，我也去跑几单，挣个外快。
1: 多辛苦啊！
0: 这有啥辛苦的啊？工作时间自由，有时间就接两单，收入也可以。都是你啊！那电瓶车该换还是要换，每天干活这么累，骑自行车哪受得了？
1: 没事儿，我当锻炼身体了。
0: 你都瘦成啥样了，还锻炼身体啊？这是的。
3: 免费派发，一人一串。来，
4: 姐夫，您这可是发糖发出了新思路，
3: 来来来，
4: 把我们南总都宠成宝宝了。
1: 谢谢姐夫。
3: 来来来来，
4: 给其他男同胞留点活路吧。

0: 这恩爱门槛太高了。
1: 什么情况呀？你把人卖糖葫芦老爷爷给劫了？
2: 还真有个老爷爷，还挺大岁数的。公交车站那司机跟他掰扯，说带这个不让上车，我就索性都买下来了，想着你跟孩子肯定会喜欢。来，
3: 以后得忙去，我来帮你忙，好吧？
2: 太好了，
3: 好吧？来，大家到我这儿来，大家来，
4: 再见，
2: 拜拜，
3: 来，快，
4: 来，
1: 哎，你问了钟老师了吗？
2: 一早就给他打电话了，他答应帮着问问他们经理，现在还没给我回信呢，估计忙着呢吧？
1: 他是不是再打电话问问他呀？咱们求人办事不得主动点啊？
2: 这种事儿，帮了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我这么催，感觉非扒着人家不可是。张嘴求人的滋味真的不太好。
1: 就这脾气，那不是为你宝贝女儿啊？再说了，你问都问了，不管成不成，总得有个回路不是？
2: 那我再问问。

0: 哎，石哥，哎，是这样啊，我帮你问了，但是我经理就跟他好说歹说，他都不愿意啊。
1: 这样啊，
2: 主要是吧，我这刚进来没多久，我就一授课老师，人微言轻的，这个
0: 我也没什么话语权。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都理解。那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哎，石哥，
0: 我是觉得吧。欢欢他之前没有别的机构的那种培训的基础，你让他直接来泽数，他真的是跟不上。
2: 要不然你考虑一下，让他先去别的机构过渡一下，打些基础，帮你找些老师。别的机构也有很好的老师，我帮你去问，好不好？
1: 行，我跟我老婆我们俩商量商量。
0: 对对，你们想先商量一下，好吧？有结果了跟我说一声。
2: 好，谢谢你啊，师弟。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好嘞，好，拜拜。
3: 平时也没因为孩子的事给他添过任何麻烦，难得张回嘴就这么直接给拒绝了。
4: 只是普通校友，又没过过事儿。
3: 不是我埋怨你啊，他上学期接班的时候我就提醒你多跟他联络联络感情，你非不可。
4: 多功利啊，感觉咱们要为欢欢争取什么特权似的。其实刚才他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就不能指望泽树了，那条街上那么多培训机构，要不咱们周末去看看，也许有合适的。
3: 也只能这样了，做两手准备呗。我明天还是得去趟泽树。我要是回来太晚的话，你吃完饭去我妈那一趟啊。
4: 嗯。
3: 她说她最近那什么电动锅是好是坏的，你帮她看看，可别耽误了长公主早上做燕窝。
4: 绝对不会。
5: 不好意思啊，还是没有名额。
6: 能不能帮帮忙挤一挤呀、啊？
5: 您一说话我就听出您那声音了，爸爸也打过好几次电话吧，但是现在没有空位了。
6: 哎，能不能在现在的班上加个名额就行？我们坐小板凳就行。
5: 不是我不想帮忙，我们泽数是要求小班制的，每个班都是要求名额的。这个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多收了两个学员就被举报了，所以没办法。
7: 欢欢也要念奥数啊？
6: 我那个顺路，然后就过来问问。哎，对了，你们那专柜新品到位了吗？
7: 到了到了、嗯、谢谢啊，帮了我们大忙了。
6: 不用客气，分内的事儿。
7: 我之前就提醒你们，早就该来了。我们一年级就来了，奥数、英语、逻辑写作都报了，这还是早几年呢。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多重视啊，那幼儿园呢，甚至托儿所的都来跑到占坑，那网上报名都得靠秒杀的，人家萝卜缨子都快长出来了，你才想起来找地方撒种，那哪来得及啊？
6: 我们也没非要上金牌班，就想来看看这竞赛班，结果这搞得……
7: 您就在那儿一哭二闹三上吊了是吗？当着南丽的面，他全看见了。
8: 你今天给我个承诺，我们家孩子到底能不能上金牌班？
6: 我的意思是，我们也没上过什么培训班，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想说过来试试，结果这试的机会都不给。
7: 那你与其在这儿耽误时间，还不如到其他机构打听打听。泽数嘛，业内老大，门槛是高，但是别的机构就容易多了。
6: 别的什么机构？
7: 奥数机构满大街都是啊。欢欢总归是从无到有，找个差不多的学一下就行了。你们姑娘家家就不要压得太紧了。
6: 啊，行，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9: 妈，
1: 你回来了。
9: 妈妈，你回来了。
1: 来，洗手吃水果。
9: 妈妈，有名额了吗？
1: 欢欢。不用那么着急，爸爸也去考察了几家别的机构，网上有两个评价还不错，说是环境好，老师也和善。你第一次上课外班，不一定非得奔着泽数那么极端的。
6: 不用考虑了，就上泽数。
1: 怎么了？
6: 严子悠一直上泽数的，都冲金牌班了，凭什么女孩子就要退而求其次了？什么小姑娘家家的，就不用压得那么紧。什么话都让他说了，他之前明明说泽树是金字招牌的。
4: 你见着田玉兰了？
6: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既然花了一样的时间跟金钱成本，总归要在课堂上坐一下午，那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10: 爸爸，我要上择术。班同学都爱择术上课，子悠都上好几年了，我想去了，好不好嘛？
11: 这料子一摸就知道是好品牌，只有这样的好品牌才配得上我们家俏老太。
12: 我衣服够穿，
11: 这女人的衣服哪里会够穿的？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差好几件衣服呢。妈，别生气了，我那天是被猪油蒙了心了，我后悔死了。你要不您骂我一顿，您打我一顿也行，我保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你打我，打我。
12: 臭丫头，
11: 哎呀，行了行了，不生气了。我是您的亲闺女，您还能一辈子记恨我呀？
12: 我哪敢记恨你呀？你不搭理我，也不给我电话，我识相的呀，我不到你跟前来讨你嫌。
11: 都怪我，怪我，就我这两天商场真的太忙了，再加上子悠金牌班的事儿，我这头都大了，所以没顾得上来看你。
7: 我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吗？
11: 不生气了啊！出去啊！
12: 金牌班的事儿怎么样了啦？
11: 能怎么样呀？别提了，想想都糟心。
12: 还是没有进展。
11: 好久不见。
7: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11: 真的后悔死了。早知道这样，我当初怎么着都不会跟钟老师置那个气。都怪我害了孩子。
12: 你南叔说他答应想办法。
7: 真的？他答应了？他怎么答应的？他说想什么办法了吗？
12: 他就说去打听打听，但我看把握也不是很大。
7: 哎妈，既然他松了这个口，就说明有希望了。你得积极点啊，问得紧一点，催得勤点。啊，这样你给他做一大桌子好吃的，先哄他开心呀，他才好花真心出大力气。
12: 我怕我急吼吼的，他会嫌烦的。
11: 妈，我觉得您说的对，是应该注意策略，得把握好这个分寸。您跟南叔都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是最了解他的。我这不都是为了您外孙好吗？对吧？妈，为了子悠的事，我真的愁死了，这吃不好也睡不好。等等等等，看看我。黑眼圈是不是很严重？眼袋也出来了，看看，老了吧，老了吧。
13: 哎呀，好了，答应帮你问问。
11: 妈最疼我了。
14: 你有没有试过想看手表？
15: 欢欢，你们两个动画片不要看太久啊。
9: 好。
4: 妈。这锅没什么问题，应该是您用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这个铜锁了。
16: 这是锁舌啊，我以为是手提包包。
17: 哎呦，

0: 么请问，这个电动锅上为什么有手提包包的标志呢？
1: 意思是说这个锅可以拎起来的，允许搬动。
0: 妈，我真挺服你的，真的。
2: 哎，浩瀚说什么？他要想上一个补习班，怎么了？进不去啊？
3: 暂时没有名额。
2: 你们两个人的职位都挺高的，你得想想办法呀！啊，找找人呢。
4: 我手上那些人脉拾掇的差不多了，找来找去确实没有能够到泽树这层关系的。
5: 我这儿也没有关系能够得上，而且打心眼里我就不想做这种事儿。
2: 为了孩子啊，你们能不能少清高啊？想想办法排除万难，得解决问题啊。
4: 哎呀，行了，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
2: 那孩子想上，天天念叨，实在不行了就找找那个谁了。
4: 哪个谁？
2: 他好歹也是个副院长，虽说退休了，瘦死骆驼比马大呀，说不定他那儿就能炸出一点残余的人脉来。你跟他不用客气，他欠你的。嗯，

0: 兰兰说那个金台班马上就要开班了，嗯，等开班了再插进去那就更难了。
1: 哎呀，你别说，这几天我还真去打听打听，还真就找到了一个人。
0: 我就知道外公会上心的。
1: 以前我们单位一个下属，现在在区里工作，是一个副区长。
0: 真的呀？嗯，那太好了。哎呀，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想给我一个惊喜啊？
1: 不是惊喜哦，他们啊，两口子都在我们单位，那一年赶上转正。转正是需要指标的，你也不懂。
0: 嗯，我不懂。
1: 孩子不大，那个时候还怀抱着吃奶呢，两口子就到我办公室堵着我，让我一定帮他们两个人都给转了。
0: 那你帮他们转了吗？
1: 你说帮也算是帮了吧，但我也没那么大的权利啊。后来他们两个有一个名额，我就拿给他们，就问他们俩，你们两个想一想啊，看看自己谁去谁留下，你们自己决定吧。后来是他爱人留下了，他走了。
0: 那也没什么不好呀，当年他要是不走的话，说不定现在还当不了副区长呢。呵
1: 呵，可是两口子恨我呀，走的时候抹着泪撂下狠话，没啐我脸上就不错了。你说这个时候你让我去找他去，哎，会是个什么结果呀？
0: 讲不定人家现在当干部了，涵养好，心也宽了呢。你就去再求求呀。啊，
1: 我这老脸不要了吧？哎，想不想让我多活几年啊？你要是想让我多活几年，就别让我去受这个气。喂，弟弟。哈，哎呦，欢欢，小宝贝，小乖乖，哎，想外公了，对不对？
2: 别想了，想的我都睡不着觉了。
1: 那你就到外公家来呀。
2: 可是我没有时间，我还想去上奥数班呢。外公，我想上择数的竞赛班。
1: 啊？你也要上择数啊？
0: 爸，这事儿我们实在拗不过欢欢。
1: 不是，这个择数就这么厉害吗？都要打破了脑袋往里钻。哎哎哎哎，买菜去了哈。哎，不是，对，孩子上进，他做大人的只能是支持，是吧？哎呀，你跟欢欢说，让他别着急啊，外公会去想办法的。等我消息。

0: 哎，好嘞，快些，谢谢外公，外公拜拜。
1: 外公的话听见啦，叫你不要着急，你可是外公的心尖尖，但凡有一点希望，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的。
2: 嗯，啥样？

0: 先生这边请。李区长，您的客人到了。
1: 进来。哟，李区长，
2: 老领导。哎呀，
1: 好久不见啊！十几年了啊！哎呀，你看你。
0: 没怎么变呢，哎呀，您过奖了，我给您倒水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
1: 和以前的照片比，你看您，您现在更知性了。您夸我，来来来，坐吧。哎，好，
0: 坐坐坐，
1: 谢谢谢谢。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可不嘛，这不有事儿都求到您门上来了吗？我呀。 也是厚着老脸，为了外孙子和外孙女，他们要上择树，名额满了，进不去了。
0: 孩子的爸爸妈妈就托我啊，来问问李区长，说看看您能不能给打个招呼。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嘛，都是为了孩子。
1: 是是。
0: 但问题是，择树是一个民营的教育培训机构。
1: 他们做生意，他们收什么人不收什么人，人家自己说了算，不归我们管呢。这我明白，我明白的啊。但是您总是能说上话的。
0: 您的孩子如果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学上，我们一定帮您解决。但是您这个要求，您让我怎么开口说这个话呢？
1: 是是。 要是直接这么说，确实是不太合适。嗯，但是我觉得您可以过问一下，哎，顺便提那么一嘴。
0: 就算人家给我这个面子，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名额已经满了，这就意味着把别人家的孩子的名额挤掉，您也不落忍吧？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徐老师。
2: 你好，你好，
1: 你看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2: 嗯，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3: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1: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65米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手特别妖娆。哇，佳玉，你刚才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玉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

0: 健，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2: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0: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小伙，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0: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痰。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和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2: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吗？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热象，大家这会儿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3: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 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嗯，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4: 尝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2: 什么什么？
4: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2: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差点不把身体弄坏了。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2: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2: 我的天哪！
1: 体重400斤，
0: 400斤
1: 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啊，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4: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2: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这一件这个一，
2: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
2: 到了，这腰围是
0: 严重超标了，119，
2: 一米多，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2: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1: 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2: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2: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4: 这个味道还
1: 清香，
4: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2: 还有这个好处。
0: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2: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4: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 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2: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4: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4: 好好，
2: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3: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

0: 吃些肥胖，并为他制定了适合他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2: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1: 您现在多少呀？
2: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2: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2: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3: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2: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对，
2: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1: 哇，
2: 对，太
1: 好了。
2: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4: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2: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3: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0: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3: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再见。Thank you.

0: 我还真不是那个意思。我想的是您就不能破格给增加两个名额吗？
1: 老院长，别人不知道，您应该知道啊。我们这个单位最不能提的就是破格的事情。
0: 嗯。
2: 哎呀，我还是欠考虑。打扰你了，李局长。啊，我走了。
1: 您还是原来这个。

0: 脾气，这来都来了，就轻易走了。老院长，有一件事情一直搁在我心里，搁了挺久了。本来想算了，但是您既然来了，我倒是忍不住想问问。
1: 你说吧。
0: 当年您明明可以替我们夫妻俩多争取一个进编制的名额，就您一句话的事儿，您却不肯。二选一，看着我们俩经受人性的考验和取舍，为什么？我当时想不明白，到现在也不。我就想知道当时您当年是怎么想的。
1: 当年的事儿，其实当年的事儿是我错了。我既然来了，我就给您赔个不是吧。李局长，我对不住您。

0: 老院长，泽树那边我有个熟人，我去试着问问，给您争取一个孩子的名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如果两个孩子都一起，人家也为难，是吧？

0: 回来啦！你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呀？饭吃了吗？
1: 饭吃了，有点事儿就是。
0: 我一会儿梨就给你煮好了啊。
1: 啊，你现在先别给我吃，我没胃口。我先止止腰。

0: 怎么啦？累着啦？啊，
1: 这是一天够累的。哟，啊，
0: 发烧了，来。
1: 没事，你让我坐。
0: 起来，起来，快进屋去，我帮你调理一下。哎呀，走。哎呦，
1: 就是觉得是有一点觉着冷。
0: 一会儿你喝点水，盖上被子睡一觉，保你明天一早就没事了。嗯。
1: 其实我现在都好多了，像你这两下子，对我是一门灵。
0: 你就放心吧，有我在，你且长命百岁呢。至少，我不能让你走在我前头啊。你这今天去哪儿了？小腿都肿了。

0: 你现在啊，身体虽然不错，但是你不能跟别人比呀。你可是鬼门关走过两回的人了，身体要格外的注意。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伴儿，哪天你要真是躺下了，你还能指望女儿？我就是死心眼儿，不图你什么。
1: 就认准你这个人。我今天去了一趟曲里。他同意了？他肯定同意了。可是，昨天咱俩不是说完这事儿我就出门了吗？一出门，欢欢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也想上泽树。欢欢，
0: 他不是不考翰林吗？
1: 考不考的，他学习上的事儿，他得抓紧。那也不错啊，两个人一起上，还有个伴儿。哎呀，看你想的，哎呀，哪有那么难的好事儿？只给一个名额，那就一个名额啊。你跟人俩孩子都要上泽书。
0: 你说这样行不行？干脆，咱把孩子们叫家来开一个家庭会议，跟他们说明白了，就一个名额，让他们自己决定谁去谁不去。你要真这样，最后不管是哪家孩子进去，另一家嘴上不会说，心里肯定埋怨你。这种事嘛，就得悄悄解决了。
1: 这是手心手背，他都是肉啊。 让孩子们自己决定谁去上，谁不上。哎呀，难死了！你现在这条腿还麻不麻呀？
0: 啊，不麻了，已经行动自由了。万幸哦，你中风那会儿，医生就说了，像你这个程度。 好了之后，很多人都落下后遗症的，最轻都是瘸呀、拐呀、面瘫呀什么的。我当时就跟兰兰说了，只要你还活着，就是半身不遂，我也认了。但是兰兰说不行，南叔是个文化人，体面了一辈子，你让他歪嘴斜眼，或者说瘸着一条腿。
1: 他一定活得不开心，所以他把子悠扔给爷爷奶奶，跟我一起来照顾你，非要让你恢复的跟好人似的，落下一点后遗症，他都不答应。完了，这孩子我也是，我也很喜欢他呀，真的，他心善。
0: 跟你一样，我们兰兰什么事情都不跟丽丽争，我们也不是不懂事儿，但是我真的是很心疼子悠，你看她读书多辛苦呀，她妈把她锤成那样了。嘘，我打听过了，这个竞赛班只要花钱就能进，就是要等一等。 但是那个金牌班就不一样了，辛辛苦苦考进去的，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

0: 就这么定了，这个名字给子悠，但是千万不能让丽丽知道。
1: 我替子悠谢谢外公。真的？那太好了，妈，您跟南叔说我替子悠谢谢他。哎，好，那再见。
0: 儿子，你可以上金牌坟了，我的儿子！太棒了！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你外公帮你搞定了呀！
2: 好事啊，这是。
0: 当然是好事了，天大的好事。那么亲你能搞定的呀？哎呀，虽说不是亲生的，但关键时刻呀，比亲生的还好使呢。
2: 当着孩子呢说话，假腔带棒，不听不听啊！
0: 儿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年头谁都别瞧不起谁。
3: 你臭儿子！
0: 儿子。

0: 不过你放心啊，有消息外公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1: 要不一会儿我给爸打个电话问问。
0: 别了吧，他本来失眠就不好，一催的，我们一焦虑更睡不好了。你想啊，这么多年，但凡是欢欢的事儿，哪回不是我爸最积极的？
1: 也是，你的事儿在爸那儿从来都是最优先级的，你都开口了。你们俩是爸最要紧的人，
0: 就是啊，
1: 博文，要不我们再等等？
2: 好，
0: 再等等啊。
3: 钟老师啊，你差不多得了，我好话说尽了，该给你的面子我可都给了。这次严家托的那个人不得了啊，得罪了他，别说是你，就是我呀，那也是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这严子悠一定得进啊！啊！
4: 哎，那个，那我是跟你说，那竞赛班你再加一个人行不？
3: 钟老师，我这泽树是什么地方？是外面那种草台班子培训机构吗？说加一个人就能加一个？这样吧，你把金牌班扩到12个人，跟别的班一样，课时费我给你装备，这样严子悠也就进来了，好不好？
4: 这又不是钱的事儿，我有钱我不想挣吧，但是你不知道金牌班为什么好吗？我就这么点时间，就这么点精力啊，你让我再加一个我都很难教，你加四个给我，我怎么教？
3: 不是，人家竞赛班已经12个人了，再加一个人，人家老师好教吗？
4: 行，收严子悠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3: 说说看。
4: 严子悠的家长必须当着所有老师还有同学的面公开地向我赔礼道歉，我的面子就是泽叔的面子，你说是吗？
5: 不奇怪，他也是个硬茬，这一仗他总得着不回。
0: 还是我去吧，反正我老太太脸皮厚。
5: 还是我去吧，也没有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毛头小伙子赔礼道歉的道理。再说了，您去他恐怕也不满意。
0: 我是担心你的脾气呀、啊、
5: 人在屋檐下，我又不傻，放心吧。放心吧，既然低头我就低到位，低到尘土里去，让他挑不出错来。为了我儿子我无所谓，为了我儿子我什么都愿意。

之前我因为自己的无理和冲动说了一些有损于钟老师名声的话，所以在这里我真诚地向钟老师表示歉意。对不起，当时我态度不好，处理方式也不对，是我冤枉了钟老师，是我的错，也请钟老师理解身为母亲对孩子的心。当妈妈的为了孩子可以吃苦受累受委屈，但就是听不得别人说自己孩子半点不是。只要是关系到孩子的，没有哪个父母能始终保持理智。如果不是为了孩子，谁愿意吃没白领的挣命一样。在当父母之前，谁还没有点傲气？总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孩子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被妈妈逼着苦苦熬着，从早学到晚，一点一滴考出来的分，如果砸在我这个当妈妈的手里，那我是无论如何都对不起孩子。

0: 以后要加倍努力学习，你学习好，就是对妈妈最大的回报。
1: 段一好，哎，这是刚下课呀？
0: 刚下课，老师托了会儿堂。金牌班嘛，要求是要比以往更严一些。
1: 进新牌班了？怎么进的？就是正常进的呀。老师嘛，哪能动真格的拒绝好学生呢？
0: 学生学习好，老师教的才带劲。哎呀，那要恭喜子悠了啊！继续努力以后。嗯，
1: 谢谢大姨。是正常进的就好，学习这种事儿嘛，就得学认真学，双方都抢按不来的。不过子悠啊，又聪明又努力，进了金牌班，肯定有更大的进步的。嗯，我们先回去了啊。
2: 阿姨，再见。我又来了，我还是看看那个名额的事儿怎么样。哎呦，嗯。你看，我去泽叔上课，我也是好好教学，对不对？我也是顺便想挣点钱。我挣钱也不是为了我们两个未来。
3: 子悠，
2: 我肯定好好教，是个聪明孩子，能教出好成绩。
3: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那不聪明的孩子你就不好好教呀？
2: 我又错了，好吗？我思想觉悟进步的不够速度，我尽量做到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我向您看齐，什么？
4: 别生气，啊？
2: 不生气。

0: 哎，子悠，紧急卖班了。
1: 真的？
0: 我今天不死心，我去了趟泽叔。
1: 啊。
0: 碰见田雨岚带着子悠跟我说紧急卖班了，还说是正常进去的，怎么可能呢？他妈那天在那儿又哭又闹的，泽叔是水泼不进的，怎么转眼就好像抬手就说人了？这里面没点花头，你觉得可能？
1: 对呀，怎么进去的呀？按说金牌班比金牌班难进呀。
0: 是啊，田雨岚这个人我是很清楚的啊。
1: 嗯。
0: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肯定是用过什么非常规的路子。我告诉你，哎，你回头啊，问问严光这件事。
1: 还回头干什么？现在就打电话，这事儿。
0: 哎，你是不是傻呀？这会儿给他打，田雨岚肯定在他边上呢。你回头就你们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侧面打听一下，策略，注意策略。
1: 还是你想的周到，这要是在宫斗戏里，你肯定能活到最后一集。
0: 不是被田雨岚给逼出来的。
1: 你到时候带着我一块儿活到最后一集啊。
0: 那我得看看我心情。
1: 心情怎么样？
0: 看看你表现。
2: 几点了还不睡啊？
0: 是正常进的就好。学习这种事儿嘛，就得学生认真学，老师用心教，双方都掐不过来的。
2: 嗯，干什么？
3: 你记得咱家有一个录音笔，小小的。
2: 什么录音笔啊？
3: 说的没错，用不用心教差别可就大了。他要是不用心教，还给咱们家孩子穿小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2: 你用什么神神叨叨的？
3: 找着了。
4: 装的菜。哇，曹操现在是最厉害的，曹操现在是第一名。峰峰，我们两个要加油啊！
5: 带什么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6: 蛋挞，
5: 你们
6: 走啊！什么什么？
4: 蛋挞
2: 还热乎
6: 什么？洗手先洗手，菜好，
5: 对对对，
6: 才能吃啊！
5: 来来来，拿过来，讲卫生
6: 啊！能不能帮你？你也别着急，不着急，不着急，要
5: 擦干净，擦干净，
6: 擦干净才可以
5: 吃啊！不着急，我说干净没有？
6: 擦干净。
5: 外公看干净没有？都干净没有？我看看。哦，干净了，好，拿一个。哎，
2: 一个就行了。
6: 走吧，哎，吃完了再玩啊！
2: 你不来一个？
6: 我怕胖。
2: 丽丽啊，就是那个泽树班的事儿，我还真是不太了解情况，没想到这一个培训机构的名额就那么难要。我真像你们年轻人说的那样 out 了。
6: 没事儿吧？这事儿你也别勉强，办不成不怪你。这事儿本来就挺难办的，我跟夏君山最近也想了不少办法，也都没什么进展。不过也没关系，总会进去的嘛。
2: 是。
6: 那个子悠就进金牌班了，金牌班的名额可比我们竞赛班紧俏多了。
2: 子悠进去了？
6: 啊。
2: 谁跟你说的？
6: 田雨岚呗。
2: 他
6: 这就说明了，这泽树在什么地方一定是有什么口子，只不过我们还没找到而已。
2: 对，哎，还真是啊。
7: 我要赢啊！
2: 哎，丽丽，我是想着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2: 原来不是在漳州买过一块墓地吗？昨天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来了，问卖不卖。他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个墓地啊，它涨了很多钱。我想着这个墓地呢，卖了呢就可以变现，不卖也可以，留着它继续升值也可能。但是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如果你现在需要钱，我马上把它变现了，给你一大笔钱。
6: 你这小老头，我要你钱干嘛呀？
2: 我也打正着，你说，那个一小伙子给我打电话，我一接电话，小伙子说：“哎呦，大爷，您还活着呢！”哎呀，你看这，哎呀，这说的是人话吗？这个。
6: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肿瘤？肿瘤复查了吗？啊。
8: 哎，我的袋子掉了，
2: 掉了，
6: 哦，那不要了，
2: 来
6: 不吃了，不吃了，
2: 你不吃了行吗？
6: 再把这擦干净。
8: 我也要吃，
6: 不吃了，不吃了，再去玩会儿吧，好不好？好不好？哎呀，那还要
2: 玩一个，给他来吃一个，
6: 去吧。
2: 说哪儿了？说，哦，我检查了，各项指标都挺正常的，医生都惊讶了，说哟，嘿。你这是阎王爷把你给忘了吧？
3: 医生，我爸他现在怎么样啊？
9: 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术后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今天晚上了。

0: 活着，你什么都行。
1: 对，活着。
0: 那个墓地啊，你留着升职也好，卖了换钱也行，怎么都行。还有，你用不着心里有什么疙瘩。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也都买墓地投资的。
1: 我没疙瘩，没有。你爸是一无产者，无神论者，什么神啊鬼啊我都不在乎。其实我有时候还在想呢，人死了烧成灰了，往海里一撒，挺清爽的。我现在就是想的呀，多活一天，能多活一天呢，得多陪陪你们，多陪陪孩子们，让孩子们也有一个外公怎么叫着。
2: 外公，拜拜！
1: 啊，拜拜拜拜！
2: 啊！
1: 哎呦哎！
0: 回去吧，哎，到家跟我说一声啊！
1: 啊，那你也快回去吧。丽丽，
0: 哎，
1: 我想跟你说，你是我的亲闺女。欢欢和超超永远都是外公的心尖尖，这个没人可以比得了。
0: 是的，行了，回去了吧，注意身体啊，爸。

同学们啊，这堂课时间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给你们看一道拓展题啊。这道题呢是确实有一点点难啊，看清楚了啊。每个区域有20个点，用其中任意4个点作为顶点，可以得出多少个正方形？好，想一下，有没有人会？有没有人现在就可以给我正确答案呢？有没有人啊？李涛，咱们是

0: 真是没让老师失望。奖励你一个小星星回去。
1: 谢谢老师。

0: 都知道原理吗？给你们讲解一下啊。开饭喽！大包小包，洗手吃饭喽。来啦！
1: 今天考试了？
2: 今天就是我们金牌班的进门考。
1: 考得还挺好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知道人生四喜吗？
2: 不知道，
1: 那就让你学识渊博的老父亲来给你扫扫盲啊！所谓人生四喜，就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子悠考好时。哎，就你考试考得好的时候，你妈才这么神清气爽；考得好，母慈子孝；考不好，鸡飞狗跳。
3: 别跟你爸瞎说，这第四喜啊是金榜题名时，万一小升初面试的时候问起来怎么办？哎呀，我们子悠什么时候金榜题名，那都要乐死了呀。嗯，别说这金牌班还真的管用啊。子悠，你可得保持好这个势头啊，妈妈对你要求不高，班级前二，年级前五就行。
4: 还就行？你这要求可真不高啊。
3: 你考六十满分啊？小姑娘真厉害呀！啊，谁能想到这五年级半路杀出一个黑马来？我一直抓子悠的学习，我清楚得很。这小孩子啊，一次两次拿满分那不难，要是一直拿满分可就不容易了。
4: 你比那个没用，那小升初又不是单纯在他们班选拔。
3: 你懂什么呀你？第一个登月球的人大家都知道，第二个登月球的人是谁呀？
4: 第一个我也不知道啊，
3: 文盲。我那天跟米桃妈妈聊天来着，米桃妈妈说，这米桃啊，学习从来不用他们过问的，每天晚饭前就把作业全都写完了，啊，真的是让人省心。
4: 子悠也挺让人省心的，不比谁差，
3: 比米桃还是要差一些的呀。儿子，你可一定要向米桃学习啊！你没问题的，啊！
2: 妈，人家米桃本来是聪明，钟老师都说了，他比我们都聪明。
3: 胡说！
5: 今天不学习了吗？
6: 休息半小时，劳逸结合。
7: 你说那个米桃真有那么厉害吗？智商140都到天才的级别了吧？
6: 确实挺厉害的，我听老师说了，他不但聪明，而且还用功。
5: 哎，这两者呀是有因果关系的。你这个聪明呢，学习起来就轻松，就容易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呢，就更容易学，然后就显得更聪明。
6: 我们又不跟别人比，我们只跟自己比，只要今天比昨天进步了就行。
8: 再说我们家欢欢又不笨。
9: 我姐姐最聪明，
6: 最聪明了，是不是？
10: 一个女儿奴，一个姐姐控，欢欢才是咱们家的 C 位担当。
8: 那我们家 C 位当然得是你了。哎呀！
5: 走，你还玩玩了？
6: 继续骑车坐飞机。
5: 走，快！
8: 当心脚啊！
11: 哎，我来，
8: 谢谢啊！
11: 不客气。
8: 你还没收呢？
11: 刚收完。啊。
12: 回来了。哎，
8: 你收了？
11: 收了。哎。
9: 妈，爸回来了。
7: 回来了，来，把那个清了。
8: 对，放下面，
11: 掉了啊。
12: 哎，走了，姐，明天见啊，
7: 明天见。
9: 饭。什么来了？
0: 红烧羊肉，最喜欢吃的，多吃点来，尝尝怎么样？好不好吃？
9: 好吃，
0: 好吃啊！好吃就多吃一点啊。
9: 嗯。
0: 妈还给你买了新衣服、新鞋，吃完了写好作业一起试啊。
9: 嗯。
0: 桃啊，以后你想要什么一定要跟妈说啊。
9: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就非常好。
12: 你觉得好就好，你呢，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
9: 嗯。
12: 你记住，知识改变命运。
0: 咱家孩子争气着呢。但是桃啊，爸妈在学习上呢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万事还要靠自己啊。
9: 嗯。
0: 对了，金牌班怎么样？最近上的还习惯吗？
9: 钟老师他教的可好了，我怎么都不会的题，他说一遍我就会了。我以前就喜欢数学，上了他的课我就更喜欢数学了。跟他教的比，我以前就是
12: 就是啥，
9: 就是坐井观天。
12: 坐井观天成语都用上了啊，
10: 而且用的还好呢。用的好。
12: 嗯。
10: 所以无论何时啊，咱都要记得
0: 钟老师对咱的好啊。
9: 嗯。钟老师还告诉我，只要自己肯用功，学习好，到哪儿都能吃得上饭。
12: 嗯，看来咱们真是遇到好人了，改天一定好好谢谢钟老师去。
0: 哎，对，
12: 好，
0: 对，
12: 嗯，
10: 好，多吃点，吃好之后，咱们把新衣服新鞋试一试。
13: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

0: 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4: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坚决小金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 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8: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节俭传下去。

1902年秋天，已经40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武夷寄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他的另一位老乡郭宝生怕他不肯出远门，也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劝说齐白石要走出去。他在信中写道：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经过了再三的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没有想到，他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0: 今天，新斗塘的村民们要出行，有很便利的交通条件。但是，在100多年前，没有去过县城的湘潭老农，比比皆是。在40岁以前，齐白石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最远的行程也只是去过省城长沙。在长沙，齐白石也曾有些意外的收获。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当时全省有名的经学大师，一代名儒王凯运，并有幸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环境，他的真正的朋友全都是当地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绅。
0: 当时出入王府的人都是一些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绅士，他们的身份比湘潭的那些乡绅们自然要高出一筹。在努力走向文人雅士的路途中，齐白石渐渐登堂入室了。但其实他自己在当时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追求。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余愿已足。如果以齐白石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待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时，可以发现他在那时的阅历实在是太贫乏了。尽管40岁之前他也曾给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画过山水画，而且有些还卖了大价钱，但那些作品都只是些模仿之作，他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过真实而生动的山水景象。
2: 游历是开阔文人视野、体察人生际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打开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去认知世界。
0: 1902年，在同乡的催促下，犹豫再三的齐白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启程北上西安。从湖南湘潭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远方游历居然这么有意趣。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从古人山水画谱中获取灵感的齐白石，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原来前人的画谱无论画面布局、山水村法造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来自于对自然的体验。这一年距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谱》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用20年的时间才终于懂得游历的重要性，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做诗法自然。齐白石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缓慢了，但是当他一旦领悟到了这个真谛，就自觉地把这次游历变成了他体验自然的一次艺术实践。一路上他边走边画，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100多年前的古城西安，不但是大清帝国的关中重镇，也是当时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这里。 虽然此次来西安，齐白石的主要目的是应邀为当地官绅夏武宜的如夫人教画，但在授课挣钱之外，他意外地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官场名士，其中就有当时名震全国的文坛泰斗陕西灶台樊樊山，并饱览了他们收藏的历代名人真迹。在西安的湖南同乡，没有想到齐白石这个乡野之人竟然与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如此亲密，就劝他积极营谋，不要错过大好时机。但齐白石只是一笑而已。对于他来说，如果结交西安的官场人物算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与三个月之后他将要遇到的事情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1903年的春天，齐白石被夏武宜带到了京城。此次进京，不仅是齐白石41年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他所遇到的机会中最大的一次。因为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夏武宜和樊樊山想特意举荐齐白石，成为为太后代笔的内廷供奉。一旦他答应进宫，至少能够得到一个6-7品的官衔。没想到齐白石却婉言谢绝了。
1: 他这个人跟社会不发生可以说任何关系，一辈子以漫画为生。
3: 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你的最好不要走入官场，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吃自己的饭，老老实做本分的人。
0: 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琉璃厂，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自清朝初年形成以来，这里不仅是文玩字画的交易场所，更是各地文人墨客来京的聚居地。对于齐白石来说，这个被誉为京都雅游之所的琉璃厂才是北京最吸引他的地方。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他真正开了眼。

0: 这是省城长沙和古都西安都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的日子里，齐白石不仅天天扎在这里赏古玩、看字画，还试着托朋友出售了几张作品。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将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和绘画风格。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会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也就在外出游历的这一时期，齐白石在各地看到了不少文人画名家的真迹。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他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风格驳杂的绘画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1: 关键问题是他最喜欢什么？你看山水当中，他喜欢谁的？他都喜欢董其昌的。喜欢那个石涛的，花鸟当中呢，他喜欢巴塔的。
0: 起初犹犹豫豫不愿意出门的齐白石，最终尝到了出游的甜头。此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10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6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为五出五归。
2: 这五出五归，他有一种游历天下、写生自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里头。
0: 返乡之后，齐白石把游历途中的写生画稿重新整理，编成了一册《借山图》。这些画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写生小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齐白石在借鉴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真山真水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天然意趣。
3: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2笔3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2笔就一个大山头。
4: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这个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多一笔也没有，少一笔也没有，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率真。
0: 从40岁第一次出远门游历开始算起，齐白石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超越了民间画师的身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但是，对于50岁才刚刚步入文人画家行列的齐白石来讲，他的起步是否太晚了点儿呢？1912年，已经是民国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新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但是，这一切，对于齐白石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当上了爷爷的他，正沉浸在五出五归带来的收获中。他的理想就是从此吟诗作画，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在乡间幽居的大部分时间里，齐白石的日子很平和，每天除了写诗就是作画。齐白石用毛笔传递着传统乡绅和文人的情怀。这一时期，他大部分的创作是花鸟画，画面物象殊少，

奇特，笔墨极简，歌调逐渐变得文雅。虽然此时齐白石并没有摆脱八大山人的痕迹，但房前屋后山野之间的真实场景已经取代了以往对古人的模仿。这时的齐白石已然成为了一名乡绅，正悠然地享受着文人的闲适生活，仿佛全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自得其乐直到终老的话，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该结束了。但是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1913年，齐白石的次子不幸病逝。第二年，他的六弟也过世了。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恩师胡沁园去世的噩耗。

0: 悲痛中的齐白石无法表达自己痛失恩师的悲痛之情，他找出了20多幅胡沁园特别赏识的旧稿，重新描绘装裱之后，来到老师灵前，将画作投入火中。对于齐白石来说，胡沁园就如同他的再生之父，他今天的一切都是恩师当年栽培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恩师的后事刚料理完不久，齐白石身边的世界也开始了动荡。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湘潭。当闻说过境的官匪四处抢劫，混乱之中有人趁机跟着发财时，刚有点家产的齐白石终日惶恐不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早被人盯上。
1: 他给人画像，我那会儿一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二十两那个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传来，齐白石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连夜出走，去北京投靠朋友。但是他全然不知道，此时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之一。1917年夏天，在阔别15年后，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就借居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之后，北京城的时局一直陷入在动荡中。齐白石到京10天后，正赶上张勋闹复辟，混乱之下，投靠的朋友们都外出避难。无奈中，囊中羞涩的齐白石只能在寺庙栖身。
1: 最早在那个法源寺，后来又到石灯庵啊，都是没有办法，他这儿借住那儿借住。你比如像石灯庵，那是个尼姑庵，只能在门口，那这就跟说不客气的比要饭强点了。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北漂，而且是最早的北漂。
0: 为了生计，齐白石在琉璃厂的一家南纸铺挂了卖画的润格，但是他记忆中昔日的那个繁华热闹的琉璃厂，如今已变得异常冷清。

画卖不出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动荡的世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画坛对他这个来自湖南湘江的

0: 章的本事，还是为他挣了一口饭吃。渐渐的，没人再记得这个住在庙里的湖南老头还会画画，只知道他以刻章为生。事实上，与齐白石的绘画相比，他的篆刻艺术成就也是非凡的。早在25年前，齐白石就已经自学了篆刻的本领。他刻出的第一枚印章，还是当年在胡沁园家学艺时，用临时找到的一把修脚刀完成的。他从临摹古人入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最终自成一家。由于齐白石早年曾做过雕花木匠，万里族有手工艺基础，加之勤奋，因此形成了雄悍直率、不是雕琢、具有阳刚之美的篆刻风格，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正是这种积淀多年的超长技艺，不仅是刚到北京深陷困境的齐白石填饱了肚子，还让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正是看到了齐白石的印章，特意到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这两个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人，却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的交情。作为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陈师曾不仅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的教授，也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那么，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呢？
1: 陈师曾是见过世面的人，到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思维方式影响了陈师曾。陈师曾自己坚守文化的立场，但是也知道艺术需要改革。这时候他发现了齐白石这样一个人。
0: 师曾能画大写意画绘，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窃中取出界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但是此时的齐白石还没有意识到，陈师曾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胡沁园。虽然陈师曾对他十分欣赏，但是北京给齐白石带来更多的却是别人的白眼和讥讽。很多画家不仅看不起他的出身，更看不起他的作品，背地里骂他粗野，连他自以为得意的诗作也被认为是毫无规范的薛蟠体。无人问津，遭人冷眼的现实虽然让齐白石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种冷遇也开始触发了他对于自己艺术的反思。然而想要迎合潮流改变画风，对于步入老年的齐白石来说谈何容易。当听说湖南的战乱稍有平息后，齐白石马上想到的就是回家，回到他安居乐业的乡间生活中去。齐白石并不知道，他所衷心向往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被时代所终结，乡间的幽居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1917年10月，齐白石回到了湖南老家，但是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不仅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而且到处都是要绑架支木匠的传闻，他只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一年后，再也无法在家乡安身的齐白石决定再闯北京，哪怕就是刻章糊口，老死

死，也不回家乡。1919年，齐白石离别了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女后，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还是一年前的北京，等待他的仍旧是厄运。他的画作还是被人看不起，他还是只能蜗居寺庙，靠篆刻勉强为生。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1919年农历6月18是一个闷热的日子，连续几天都没有人上门刻印了。齐白石在庙里无所事事。当他跟人闲聊时，不经意间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块残留的灰浆痕迹，十分特别，心中为之一动。他急忙用纸笔把看到的景象画了下来。这就是当年的那幅作品。灰浆的轮廓在齐白石眼中，原来是一只欢快的小鸟。尽管这幅画显得有些信手涂鸦，但是画中的题跋却别有一番意味。他写道：“真有天然之趣。”这幅画虽然不是齐白石的代表作，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如此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0: 劳动铸就荣光，工会暖心护航，这里是劳动最光荣。今天呢，我们将奔赴劳动者的工作一线，跟随三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沉浸式的体验他们的工作日常。他们是深耕灶台的餐饮总厨，是驰骋在城市的110路女子公交驾驶员，是国道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平凡岗位藏匠心，点滴实干闪微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劳动者，去近距离的感受劳模风采。烟火藏匠心，岁月炼真功，坚守传承创新东北特色饮食文化，用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守护槟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心与美味。接下来我们就将走进九转小磨餐饮后厨，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行政总厨张立东，体验餐饮厨师的工作日常。
1: 张老师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首先祝贺啊，咱们获得了咱们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呢，我有一个目的啊，是啥呢？我们节目组呢，想要跟着您来感受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样。是
2: 好啊，每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验菜啊，跟我们一起来啊。
0: 行，
2: 好，
0: 那咱们从验菜开始是吧？
2: 是，

0: 哇，这么多呀！啊，
1: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燕菜区。我们每天最早的一批菜是青菜，嗯，青菜因为每天都是两三点钟，我们到市场把青菜进来，完我们第一我们能选着好的东西，我们青菜基本上第一波是最早的，嗯，第二波呢就是七八点钟，我们就把这个肉类啊、海鲜呐、啊
0: 哦，肉类在这儿，
1: 然后对调料类的，对、哦，这就是我们每天选择的海鲜。
0: 你看，这是有生鲜，
1: 对，
0: 有活的生鲜，还有冰鲜，
1: 对，有冰鲜的黄花，完了。过多宝啊，完了，然后石斑鱼，
0: 啊，活的吗？
1: 是啊，活的。对，每天都是我们的选择，必须得活的，因为不活的鱼吧，它蒸出来它肉发死，完后呢发紧，它一点不新鲜啊，
0: 就是达不到咱们的出餐标准，
1: 对，达不到咱们那种嫩度和鲜度啊，
0: 活不了跳了，
1: 对，
0: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调味料也都在这里，
1: 对，这个调味料我们每天发的都是鲜花椒。嗯，都是空运过来的鲜花椒，
0: 空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啊。
1: 对，高，但是我们用的食材它用的量也少，你不好的食材吧，它用的量也多。因为调料的东西，有的时候好的调料，嗯，你比如说你用五颗十颗，嗯，但是你要是不好的呢，它味道不好呢，它你没准用二十颗三十颗，
0: 才能
1: 它也出不来那个感觉。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用好食材、好调料、啊。
0: 这个一早第一批新鲜的蔬菜，
1: 对，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腌菜，像这样的菜，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选择退货了，返货了。对，
0: 因为挺好的吗？
1: 对，因为我们选择食材，你看这个娃娃菜都是黄和金黄色的，你看这样绿了，它吃着口感就不好。
0: 娃娃菜就是发黄是嫩的表现，
1: 对对对，黄完不绿。完了后，如果一绿了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老了，
0: 哦，就能吃着口感，
1: 对，就不好吃了。
0: 你看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了。
1: 对，这样是就是我们每天要返货的了。第一就是质量不好的，我们就及时返。嗯。完了后呢，他们就会及时给我们调货补货啊。完我们这样的，我们就都得给他返走了。
0: 这个也不行，
1: 像这样的也不行。对，你看虽然就是菜很新鲜，但是我们在最再新鲜的，我们也有不合我们规格的啊。嗯。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菜花，对，我们因为这个菜花的梗这样的不行，一是梗太白了，完然后呢再一个太大了啊，完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有点老啊，完了它也不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的都是绿梗的，完然后呢它脆度啊甜度啊都比这个好吃，
0: 明白，
1: 这个就是有点发渣啊，
0: 就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菜花可好了
1: 哦，对，
0: 有这么多门道的，
1: 对，这个就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就把这几样货都反了得了啊，
0: 哦，嗯，那就是今天返，今天能给他调换回来
1: 啊？对对对，他我们基本上返货，他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会给我们返到我们这个送过来。
0: 哎，好嘞，嗯，
1: 好，
0: 行，
1: 好，我们每天对于食材的挑选是极其严。

0: 严格的，我们店里头每天都有专人来把控这个食材的挑选和验货，尤其是我们儿童餐这一块啊，我们对于儿童餐的食材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一旦发现食材有问题的，我们就及时退货。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红线。我们验完菜了，我们下一次接下来下一项工作，我领你去巡店，
1: 巡店
0: 正好对赶上我们这块有一个我们九转小磨，
1: 也赶上饭口了，
0: 对，正好赶上饭口，我们正好我们去巡巡店，
1: 巡店都巡什么呀？
0: 巡店我们就巡我们的尾声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包括我们的一种食材啊，然后我们的工作的一种态度啊，或各方面的细节啊，我们进去看一看。
1: 这个是天打招呼吗？
0: 不用
1: 啊，不打招呼，
0: 我们就都是突击的。呵，
1: 行，感受一下。
0: 作为一个行动总厨，抓好菜品的质量是我的一直坚持的宗旨啊！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不定期的去抽查。我到每一个店里头，我们所有的服务员和人员都已经习惯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的常态化。
2: 我们就正上人了，
0: 对，我们这个点就开始上人了。我们开始看看，你看，我们过来看看，每天我们的尾声啊，我们的细节啊，大家伙的服装啊，大家伙的站姿啊，包括一些大家伙的仪容仪表，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细节啊，精神状态，我们都在看。咱们我领你上厨房看看，
1: 好，
0: 是不是啊？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1: 突击检查后厨啊，
0: 给
1: 就是正在工作状态下的，
0: 对，
1: 就是后厨
0: 啊，你好，
1: 是最真实的，
0: 你忙你的，对，我们突击一下检查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现在的备料和他们这种这个有序的这种程度，完我们，但是我们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往里边走啊，是吧？
1: 就看大家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他的每一个细节，是吧？
0: 对，我们就在这儿先观察一下大家伙都正常工作，
1: 我直接可以看了，
0: 对，
1: 这应该是外卖，
0: 对，这是一个外卖，
1: 好香啊。这什么菜？这是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紫兰什锦，
1: 紫兰什锦，
0: 对，鱿鱼嘴儿，
1: 对，
0: 里边有豆腐。
1: 因为现在工作日期间嘛，赶上饭口了，就是点外卖的也会比较多。
0: 对，跟前这个附近因为上班的比较多，那咱这样的不太适合在里边哈，咱我们就出去，完我们给他出一个难题，我们让他们规定的时间，我们让他把一个菜做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菜做的质量，
1: 就是看出品，
0: 对，
1: 不光是要看环境，还要看出品，
0: 看看他们的出品的细节咋样。
3: 大家豆豆熟
0: 悉
3: 一炒，
0: 大家
3: 豆浆是五炒。
0: 好
1: 啊，来了鲜和豆浆啊，
0: 对。
1: 哟，豆浆真浓啊！
0: 是，尝一尝那豆浆。
1: 哎，好啊。
0: 我的豆浆不是非常醇厚，甘甜。然后呢，跟奶一样的一种醇厚
1: 啊。可以加糖啊。
0: 这是原味的，
1: 先喝有味儿，
0: 尝尝原味的。你给我们点个菜呗，点个菜，给我们做个你家的豆腐啊，完我们看一看。第一，咱计时一下，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豆腐，第一多长时间能上来？第二颜色啥样？完了看看今天的豆腐的做的嫩度啥样，好不好？对，做个私房豆腐，做一个小磨豆腐小磨豆腐，看看你们的酱，看看那酱的香度啊、热度啊，看看好不好，是不是啊？符合我们今天检查的要求，是不是啊？给他们出点难题，
1: 这是纯行家考行家考行家，这是。
0: 我们要求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把这两个菜上齐，好不好？我们那个每年的冬季旅游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些游客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大街，我们免费发我们的豆浆。
1: 哎呀，这好啊！
0: 对，
1: 是个冬，
0: 对，
1: 就是南方朋友来了以后，一方面就兴奋，哎呀，有雪真好看；再一个，真冷啊！
0: 最好的大豆，最好的做法，最好的豆浆，中央大街逛着，冷冷的时候玩，
1: 冷冷的时候手里拿一杯热热的豆浆，
0: 暖暖的豆浆，
1: 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们在需要用工的时候
0: 啊，就。
1: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我们依托作为工会，然后呢，去联系我们的高校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工会一方面，哎，给咱们做了背书了。
0: 对。
1: 给咱们就是给咱们先选拔了一遍。
0: 对。
1: 到时候来到咱们企业的，那就可以。

0: 其实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工
1: 啊。对对对对，第一我们愿意用这些孩子，原因第一啥呢？就是他们年龄非常有朝气啊。第二，他们有学识，完然后呢，就是我们沟通上很方便啊。完然后他们学什么东西也很快。啊，就是特别哎，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用，
0: 而且刚才像您说的，您还给他们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1: 啊，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好，
1: 上菜了，
0: 你好，
2: 你好，
0: 自然
2: 豆腐酱，
0: 哦，这四样小菜儿，这个就是小磨豆腐，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要。做压大豆腐之前的一个前提哦、啊、今天这个豆腐这个酱有点咸，
0: 可能我口重，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有点咸。
0: 那你看你高汤一蒸，哎，又来了，
1: 是
2: 啊，这家四条豆腐，
0: 哎呦，这铁锅呀，哈，
1: 对，
2: 小樱桃，
0: 哎呦，这个人真香。你还真别说，你看两样豆腐，两种做法，一个是咱就是吃它的原味儿，
1: 对，
0: 这个的话，像您说的，
1: 就是、吃的这个豆香味儿，为什么这个豆香味儿呢？我们家这个豆腐里边什么都没搁，就是纯豆腐和酱油。有三种酱油，就是酱油也是豆做的嘛。
0: 对对对、
1: 对，
0: 真的是。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搁酱油，完然后搁我们自己的一个豆腐，咱尝一口，看看他今天这个豆腐做的老不老。必须在嫩的时候，这个汁儿啊、酱啊，完它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完了，你吃到一口里头，它才能有豆香和酱香味儿。
0: 明白。
1: 要不得它这个豆香味儿和酱香味儿它融入不到一起。
0: 咋样？今天这个。这个小抽查合格不能通关不
1: 还得打80分吧，
0: 算高算低
1: 中等
0: 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1: 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抽查菜品这个事儿啊，各店里的行动总厨看着我也是挺紧张的，严格要求他们也是对于他们一种提高，保证菜品的质量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根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这个都别浪费啊，
0: 成，
1: 都把它吃了，
0: 成，
1: 一会儿我再领你上我们那个做豆腐的地方去体验体验看一看
0: 豆腐坊
1: 啊，豆腐坊
0: 咱感受一下咱的非遗技艺。
1: 对
0: 啊，我得来块大米饭，
1: 好，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豆腐配大米饭，我觉得这个汤相当可以。
1: 对，这是我们的平时我们做豆腐的地方，
3: 但是说实话，这跟我平时看的豆腐坊不一样咱上的这设备全都是比较新的，自动化了都已经
1: 啊，对，就是虽然是自动化，但是我们也都是笨的方法，
3: 老工艺
1: 啊，老工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太笨的方法吧，商场里包括我们的门店里边，现在有的不太适应了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的，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机器，
3: 卫生得标准化，
1: 对对对对，
3: 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
1: 对。
3: 这个是磨豆，就豆浆机是吗？
1: 对，豆浆机，对，就是通过它来，我们把我们的豆腐渣和豆浆给它分离出来。
3: 这应该是工业级的，咱家豆浆机也这么大点
1: 儿。对对对对啊，
3: 对。然后这个是
1: 煮浆的，那我们先开始啊。我们先第一步先把我们的豆腐的豆子的放满，完我们开启磨。
3: 正好咱学一学啊，这古法的。用了做豆腐的，
1: 对，
3: 就是出豆浆了，
1: 对，
3: 哎呦，
1: 就是我们的豆腐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豆浆会浓呢？因为我们给水给的少豆子给的多，
3: 就是水少，所以说它浆子自然就浓了，
1: 对对对对。
3: 张老师，要不然我来干这个体力活，
1: 来来来，
3: 你正好盯着点，
1: 尝试一下。
3: 哎，我试试，我感受一下。
1: 好。
3: 哎呦，这真的是停不下这个。
1: 对。
3: 机器一转，这个豆子就得不停的往里边送。
1: 对。
3: 第一步，豆浆咱也磨出来了。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坐下我们就开始煮豆浆
3: 了。煮豆浆。跟牛奶似的，
1: 是非常浓厚。

0: 这就开始了。
1: 哇，是先进
0: 啊。对，
1: 按一下就行了。
0: 对，哦，20分钟以后，我们这个豆浆就煮熟了，
1: 咱就可以喝了，
0: 就可以喝了。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1: 行啊。

0: 就是这个上面一层油皮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豆浆的温度下来了。啊，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现在开始点豆腐。
1: 点豆腐了啊，
0: 因为它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它一点豆腐啊，它就炸了，得在六七十度。
1: 这个炸是啥意思？
0: 它就散了啊，就散了。
1: 吓我一跳。
0: 对，得打一下，马上后让它这种，得让它这个豆腐这个均匀，
1: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太浓了，它有可能会沉底儿。
0: 对。
1: 对，
0: 你，我还翻一个。哎呦呦！
1: 哦，还不能快了，不能急。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先停下来。
0: 你看这个，它翻滚的这么一个浪花，然后呢，它都形成了絮状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基本上现在马上就要成型了。
1: 已经凝固了，现在是。
0: 对。
1: 是凝固的状态，是。
0: 对，有点像豆腐脑了，是。
1: 有点像豆腐脑了，已经。
0: 对。好了，这个刚才你看我们点完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开盖了啊，开盖我们就开始可以泼豆腐了。
1: 泼豆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腐泼到这里，把豆腐脑泼到这里，完我们盖上压上，完了就形成大豆腐了。这个过程叫泼豆腐。
1: 哦，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像豆腐脑一样的豆腐给它压成成块的豆腐。
0: 对对对对，变成大豆腐。
1: 哎呦，可不咋的，你看这不就是豆腐脑吗？
0: 对。
1: 哦，下边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下渗的，
0: 对，
1: 把水给它滤出来，
0: 对，就把水把它渗掉。
1: 老师，我想来一下，哎，
0: 你试试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然后先试一下这个手感，
0: 对，
1: 哎呀妈，这就是豆腐脑，
0: 对，啊，哎呀。
1: 这豆腐脑的整点卤子，那就能当早餐了。
0: 对，非常嫩。
1: 哎，给它均匀一点。
0: 对，不让这么抖，就是一块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1: 哦，这有讲究的。
0: 对，要是这样式它就散了，它就粘不到一起。
1: 像薄的。
0: 对。对，你就放着就行。哎，这样就最好了。
1: 哎，好，
0: 马上就好了。好，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豆腐这个包啊，把它包起来。
1: 这个我就不太会了，您先来。
0: 对，
1: 啊，给找齐了，给整平了哈。
0: 整平了，
1: 要不然会压上印儿了。
0: 对，压出来它这个豆腐包压出来，要不它就不好看了。嗯，对，就这样就 OK 了。把这个往上一放。哦，对，它俩是正好是配套的一个一样的。
1: 好，
0: 把这个合上一点，完后我们放上一块石头，对，放到中间，对，一样，对。哦，
1: 真是啊，今天跟着张老师体验了餐饮人的一天啊，真的就是切身的体会的，就是一是不容易，再一个呢，什么样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咱都要亲力亲为。
0: 我们每天周而复始的就把这些细节做细做足，每天都在总结和我们完善这些问题。
1: 这就是我们餐饮人的一个坚持。
0: 对对对对对，今年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我非常荣幸，同时担子也非常重了。我们做餐饮的，对于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守正，但是我们还要接着一两个月创新，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我们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手艺人的一种传承。
2: 方寸灶台万家火，柴米油盐真手艺。沉浸式体验完后厨烟火，我们继续奔赴城市交通一线。

0: 验另一份平凡劳动者的担当。哈尔滨公交110路女子车队始建于1991年，至今已深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30余年，是全国城建系统最早、黑龙江省唯一的38女子公交专线车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110路公交调度站，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女子车队驾驶员郑丽娜，体验公交驾驶员的一天。郑姐，你好，
1: 你好，
0: 劳动新高荣体验员纪伟，
1: 你好，
0: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啊？
1: 对对，这就是我的车，我工作的车，
0: 110路公交车。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1: 谢谢。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着您体验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好的。啊，
0: 你看别人呢，咱们都是比如说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啊，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工位呀，这样的比较固定的工作。那您的工作的话，就是流动式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这一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呢，我的驾照呢是 C 证，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开公交车了。那我就跟着您看看，干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行吗？
1: 好好好
0: 啊，行。我看您这是打扫卫生啊？
1: 对，先到终点了，打扫卫生了。
0: 这事儿我能干，走，我跟着你。这是新车哈？
1: 对对。

0: 个是我们的车是电动车，就是我这是我开过应该是十多台了，因为我一开始是开气的呀烧油的呀都开过。
1: 现在这是纯电的。
0: 对，现在是纯电的。
1: 那您工作大概多少年了呀？
0: 我工作二十多年了。对，从乘务员一直到司机，工作二十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游客啥的乘车的乘客啥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嘛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公交车道，然后走的就是说比你打车呀开私家车呀要快一些要方便一些，
1: 绿色通道专门公交车行驶的。
0: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你找车位还是不方便的，这个就是比较方便。
1: 你看郑姐，咱今天能干点啥？
0: 咱们首先来检查车辆，一切检查完毕之后我们搞尾声，搞完尾声等点出发。
1: 行，那咱就干起来。
0: 好，
1: 走着。
0: 先检查这扶手，然后拿下来拽一拽，看有没有松动的。
1: 还得拽一拽
0: 啊。对，
1: 看吃不吃劲儿，是不是？
0: 对，结不结实。然后干完扶手之后检查座椅。
1: 检查座椅是吧？
0: 对，座椅看看前后晃动一下，看有没有松动的。要是有松动的及时找修理工就修理一下。
1: 这边是一个摄像头是吧？
0: 看后门的。
1: 观
0: 看后门，看后门有上下课，看他下面下完，下完了然后关后门，下完三秒关后门，关完门三秒钟再起车。
1: 这都是有就是非常硬性的标准的。
0: 对对对对，有硬性标准的。
1: 每天早上起来还得先打扫一下卫生哈。
0: 对，先打扫卫生，有一个好的出车环境，让乘客坐着舒适。
1: 那郑姐，您一天下来的话，大概要走几圈啊？
0: 六圈七圈。
1: 六圈到七圈。
0: 对对对，六圈到七圈。
1: 像您说的，一圈的话是70分钟。
0: 对。
1: 是最快的时间吗？还是最慢的时间？
0: 正常是一圈是70分钟，如果遇到堵车了，然后会时间加长一些，最长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
1: 您说的2个多小时应该是，比如说高峰期。
0: 对，高峰期或者堵车了，早高峰晚高峰，或者是下雪天。
1: 下雪天
0: 啊。对，下雪天下雨天。
1: 包括路况不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因为发车赶上高峰期了，回来以后赶不上，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会有什么经验啥的？
0: 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小零食放包上，比如说乘客上车的时候有那么一分两分了，吃一口两口，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喝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对，很少喝水，因为喝水它堵车，你是没有地方上厕所的。
1: 这就是职业的这个特质在这儿决定。
0: 对对。每一个公交驾驶员他都会有颈椎病，都会有胃下垂，都会有腰椎疼。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

0: 比现在也艰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驾驶员也少，我们都是天天上班的，没有说像现在是上俩休一啊，上仨休一，没有。
1: 365天的
0: 啊，对，天天上，天天上班。
1: 嗯，这有了家庭了之后，再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你还得兼顾，
0: 就很难兼顾
1: 啊，很难兼顾还。
0: 不是说很难兼顾，基本上就是兼顾不了。孩子上学也是基本上早八晚五，他就回去了，你能回去陪陪孩子，现在完全顾不上。那你就想啊，早晨早早就走了，孩子还在睡觉呢，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不想谈这个，太难受。就是说，哎呀，
1: 那时候孩子跟你不亲吗？
0: 我家孩子跟我特别亲。
1: 为什么？他不是见不着你吗？
0: 我家孩子特别懂事，特别懂事。他就是什么，就是从小就给他花钱，他都不要，就是我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他就特别懂事。他说我挣钱挺辛苦的，就是每一天给我打电话，都妈妈，你那个别跟乘客生气呀，别跟同事吵架呀，然后你自己那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呀，你吃没吃饭呢？我家孩子每次考试都是，不说全校吧，全班都是第一的。我就说，哎呀，妈妈奖励你啥呀？考这么好啊，啥的。我家孩子说啥也不要，妈妈我就有一个要求，能答应我？什么要求？你多陪陪我。这一句话我受不了。
1: 我觉得这是对你心中，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奖励吧，或者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吧。不是说孩子他就懂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家里边的另一半啊，对于你这个事儿啊，他跟孩子交流的会比较多吧。
0: 我老公也是干这个的。哎呀，
1: 那
0: 他特别就是那，
1: 他也是司机吗？
0: 对对，我觉得我身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啊。我们车队基本上都是这样。你家里的理解呀，老公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坚守这个岗位。
1: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其实。
0: 对对。
1: 咱们大家庭内现在有多少个驾驶员？
0: 51个驾驶员，一共55位，4位领导，都是女司机。
1: 你说这背后得有多么强大的这个老公团队来支持啊？
0: 都是离不开家人，
1: 对吧？离不开老公，离不开家人，离不开孩子的。
0: 对对对。
1: 真的，我觉得像您说的，只要孩子说上一句贴心的话，理解的话，
0: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就这一天的疲劳，一天的疲惫啊，全部就烟消云散了。
0: 真是那样的。我们公交驾驶员这个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从小到90后，大到70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姐姐妹妹会说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我们是一个能战胜困难的队伍。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是我们的调度室，同时这块也是工会在这块设立的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点。这有清凉贴，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疲劳防困的时候，有清凉贴，还有
1: 风油精，
0: 对，还有糖。
1: 这名起的爆酸糖，
0: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紧急的时候一个小定，主要是以休息为主，就是疲劳驾驶还是以休息为主。
1: 明白了，就是解决冷不丁的
0: 对对
1: 困了或者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提提神，
0: 对，
1: 也是有备无患
0: 对对。
1: 哦，这上边是咱们的一个调度的
0: 发车点，
1: 发车表啊，
0: 对，发车表，哪个车上站台发几点呢？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车发几点？
1: 嚯，看这儿，冠军秦叶辉是，妈呀，76167公里，
0: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他驾驶车辆已经运行到那些公里了。
1: 就是驾

0: 龄长，驾龄长，行驶运营时间长，所以说这个运营的里程数啊，
1: 对对对对。这块就是书籍以及工会设立的药品箱，还有我们的充电设备、饮用水和微波炉加热。嗯，这就是我们工会在这块设立为外卖小哥啦，还有那个
0: 就人力工作者呀，
1: 对，一线就是说外户外的人员，让他们在这儿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0: 然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1: 对对，我们跑一圈，利用工作之余来服务他们。
0: 明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1: 对对对，
0: 只要是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来这里啊。
1: 对对，有充电设备，有书籍，
0: 应急的药品啊，
1: 应急的药品，
0: 特别好，就在这儿就感觉回家了一样啊。
1: 对对，
0: 特别舒服。而你看，冰城工会是你温暖的家。
1: 这个楼下呢，只是工会的一部分，我们楼上还有休息室，然后还有运动室。
0: 走，我们来看看
1: 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疏导室，
0: 还有健身房，
1: 对对，还有按摩椅，那个是我们党员活动室。
0: 我有一种报名收宿舍的感觉。
1: 那个是我们的休息室。
0: 哦，比如说加班的时候啊，或者说简单的，比如一圈下来
1: 累了，上这休息休息，
0: 眯一会儿
1: 啊。对，这个是我们车队展览室。

0: 郑姐，这个就是咱们不同时期的着装，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作服，历代换的工作服。
2: 2009年的是这样的，
1: 对，这是2009年的
0: 天蓝色
1: 啊，对，
0: 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啊，
1: 对，有点相似。这个是我们2010年换的，
0: 枣红。
2: 哎，郑姐，说你都工作了20多年了，
0: 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就比较难忘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
1: 前年的事情，有一天就是行驶的就是天鹅湾，有一个小孩就很小，他也就2岁吧，就是2-3岁吧，就在大道中间呢。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他也不咋会说话，我一看道上川流的车也挺多，没办法，然后我就给他抱上来。到终点休息的驾驶员就在终点，就是你看他在天鹅湾嘛，就在我们终点附近嘛，就出去上那个站台去等去，看有没有找小孩的呀，就问呢有没有丢小孩的。后来是一对双，一个老人看着一对双，然后光顾整这个孩子了，那个孩子就自己跑到道中间，
0: 双胞胎似的。
1: 对，你说多危险呀！然后那个家里人来了之后，哎，他爸爸来了都哭了，因为特别危险嘛，在道上道中间。
0: 我想象当时那个过程呢，你发现了小孩，把小孩带回了调度室，然后咱们整个车队的那些姐姐们，
1: 买这个吃的买那吃，还有出去就联系家长，因为他不咋会说话呀，你问他他也说不清，然后去上那块就等啊，
0: 而且是那种接力式的，比如说我这边哎先照顾一会儿，该我出车了，哎就是谁春梅啊谁呀、啊，哎你再接着照顾，
1: 对，
0: 这种接力式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1: 2个多小时就给送到家长的手里。
0: 那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这家人是不是？
1: 是这个。
2: 为民服务的人心，乐于助人寻子。
1: 对，
0: 70后80后每个人他都有小时候的就是坐公交车的这样的情节，你包括你看这面墙上历历在目的，当时你看这是那个乘务员
1: 在那播报站呢，
0: 报站点儿，然后呢上车的话得要找他买票，这个那个时候的像您说的那个老车是不是、
1: 对，挂档的、
0: 这个、挂档的那个，哦看到了这个服装，
1: 这是这个服装、
0: 这个110女子巴士通车剪彩。你看姐就看着这些啊，包括这个乘务员这个，
2: 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的那个回忆
1: 了。那我要发车了、那个你虽然说开不上公交车，但是你可以跟我坐一圈
0: 感受一下，
1: 走，咱们上楼下，
0: 咱就找找童年的回忆，年轻时候的回忆，
1: 走。近年来哈尔滨的旅游旺季越来越火了，公交车作为城市的移动观景台，我希望外地的乘客来到我们哈尔滨，也能坐上我们的公交车，来欣赏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0: 20多年驾龄，50多万公里，把几十万乘客安全送达的郑丽娜，只是这支女子公交车队的一个缩影。这支不让须眉的队伍，用女性独有的温柔与细心，温暖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依然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热心服务过往车辆的劳动者，他就是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兰养路总段双井服务区主任范秋实。双井服务区位于 J102 京福公路呼兰段，主要用于过往司乘人员短暂休息、补充给养。别看这服务区不大，却是进出哈尔滨的重要交通节点，每天这小小的服务区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到访。范秋实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地冲在服务一线。这不，摄制组刚到双井服务区，就碰上了范秋实习以为常的突发状况。
1: 哎，纪委你来了，等会儿再说。走，你先跟我走。
2: 干啥去？
1: 那个有一个车在路上抛锚了，现在赶紧过去去救援去。走吧，走吧，你跟我去吧。
2: 走。

0: 话吧？
1: 对，来挺快呀，没行来挺快。早就听说这嘎有个湖区，有湖区，听说过。今天给你打电话，报试态度看啥样。没行，没听要来这么快。
2: 我也是刚见着面儿，然后着急忙慌的往外跑。
3: 邱师姐说，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实很常见，不少常来常往的司机都知道他们服务站的电话。司机们无论是身体不适需要准备药品，还是车辆故障需要临时检修，每个月都得有上几回。
1: 没成想你们来这么快，非常感谢，谢谢你。
0: 不用不用，你们路过去了我就告诉你。
1: 行，非常感谢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
0: 好，没成。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哎，拜拜。
3: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区常常会邀请司机代表、周边企业代表、附近村镇代表来到服务区帮他们提提意见。今天就有一场好邻居见面会，可这本该提建议、提要求的见面会却变成了单方面的表扬会。无论是司机代表还是周边企业村镇代表，绞尽脑汁愣是没能提出一条建议，满口都是对邱师姐以往工作的肯定。
4: 咱今天秋儿姐今天是工作会儿是不是？
0: 对，
4: 工作会儿主要目的是啥呀？
0: 就是看看问问周边企业和那个司机，这服务区有没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有请各位说一下的。
4: 谁先说？
0: 那个司机之家吧，司机先说。
4: 对，我已经说
0: 了。你先说说，没事没事。
5: 因为你看，从微波炉一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有东西使了。那微波炉我们配了，我们到时候就是饭凉了能打一下。
6: 包括楼下那个淋浴，你知道热水器，就是你看天气热了，告诉我们到时候都能洗个澡。现在就可以说就私家完善的非常到位。
4: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需要你们提要求，可能秋日姐就已经想到了，
6: 对，已经提前给我们想到了，你知道吧？
3: 在好邻居见面会上，司机师傅们对工会设置的司机之家和范秋实的服务十分满意。其中，在双井服务区一公里左右的环保科技公司企业代表陶龙群有事儿拜托范大姐。每到六月份，到他们企业送货的大车就会迎来高峰期，近百辆大货车无处安放，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去年就是在双井服务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的。今年企业代表还想拜托范大姐帮帮忙。
7: 百十辆左右。
8: 是同事？
7: 对
8: 啊，
7: 就是同事。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在三四十吧，三四十。那么高峰期的话，就是货集中过来的话，百十辆是有的。
6: 没问题，
5: 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6: 一百辆车，咱们服务站能承
7: 载
6: 吗？
0: 应对得了。
7: 能应对得了，没问题。
0: 没问题，因为去年。就是这个照片应该还得有，到边上院里停的全是。
7: 对，就管理起来
0: 应付几十司机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
0: 就是薪水起一早他们黑。帮司机毕竟一待好几天的时候，他们车上的生活用品呢，我就走之前喊一嗓子我要下班了，明天有谁需要什么的赶紧告诉我。

0: 然后帮他们带来，
1: 就已经有经验了，
0: 自己起起早贪贪黑，让他们在这块儿就是没有无不追究，让家里头也都放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2: 那这样吧，咱们上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上咱们院里，
1: 嗯，
2: 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场就给解决了。走吧走吧
1: 走。

0: 我就天天应付百十来号人。
1: 行，大哥，哪个是你的车？
0: 这个
1: 你的车。
0: 我去拿取东西去。
1: 啊，
0: 取东西。
1: 取东西。
0: 拿点水，拿点吃的啥？
1: 你跟大哥说一声。
0: 啊，大哥，等会儿我拿点吃的。
1: 你拿的啥呀？
0: 拿个瓜、黄瓜，凉快嘛。拿两根肠和鸡蛋。中午来没吃饭呢。
2: 哎呀，这是啥？我看。
3: 哎呀，行，
2: 那我
3: 点煮饭没有？
0: 您在家等你。
3: 谢谢啊。拜拜
0: ，
3: 一路平安。
0: 慢点啊，
3: 来，
0: 慢点，大哥。
1: 我寻思给你上道路上救个援啥的呢，帮你干个活啥的呢，这个每年都会包吗？
0: 对，每年都会包。
1: 那我跟你说，这个在其他的服务区可能看不着啊。你说咱能想着给大家送粽子、包粽子，我就觉得这一点的话，凡是来到咱们服务区的司机师傅们，就看到了送上来的粽子，那心里边就是暖暖的，特别舒服。
0: 那这也是司机之家嘛。
1: 啊，
0: 你们在家能吃到的，我们这些不在家司机也要吃到。
1: 就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回家的感觉。
1: 啊，那姐，你原先那个工作就是养鹿，具体做什么呀？
0: 养鹿就是。冬天清兵出雪，
1: 嗯，
0: 夏天日常养护，填补坑槽。
1: 就是女同志做养鹿工作的多吗？
0: 嗯，我那时候已经就是说他们都退休了，女的，
1: 嗯，
0: 当时就我在养鹿一线，然后是领着一群五十多岁的。
1: 那你就都得叫叔叔，叫大哥就得。
0: 对，有的跟我父母年龄都差不了一两岁。
1: 您当时三十多岁，你得带着这些老大哥。叔叔们，然后呢，上一线去养护，那他们听你？
0: 听啊，为啥不听啊？
1: 你怎么做到的让他们听你的？
0: 嗯，养护那个工作也挺辛苦的。
1: 啊，
0: 我就是每天这平平安安的带他们来，安安全全带回家去。
1: 啊，
0: 就是多经过一些呗，然后吃的啦什么的啦，夏天了热了，那个多准备一些那个以防中暑的啦。
1: 嗯，
0: 我有一个，他们管我的包叫百宝箱。
1: 有的装什么呀？
0: 我的包里啊，
1: 啊，
0: 那个吃的，
1: 啊，
0: 喝的，药，因为有的年龄大了血糖高，
1: 嗯，
0: 血脂高，还有低血糖的，随时你得血糖低的时候你得那个给吃块糖。那血糖上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养护业确实挺辛苦，有血糖低很难受的。
1: 就是用真心换真心，对吧？
0: 看这盘差不多了，咱先去煮吧，等到时候就可以给司机师傅拿粽子吃了。
1: 行，站得好，肩背上，走着。煮粽子，
0: 走，张金峰，走，煮粽子去。这儿呢。
1: 来人了，
0: 你们回来了，热了吧？这会儿
4: 还行，今天
0: 这屋更热，上那休息室吧，好躺歇会儿，凉快凉快再去吧。
4: 你这不没事吗？
0: 哎，没事，那块那屋那个有挂啥，你们自己扔自己去，我这块还有点事儿
4: 啊。
1: 好好休息休息，
0: 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再出去吧，现在太热了。
1: 这是咱们路段的，他们是负责哪个路段的呀？
0: 黑大有这面有几公里，黑大主要黑大那面。就是往兰溪那边去。
1: 往兰溪
0: 啊，
1: 他每天基本上他的工作是上午
0: 这段也有。对，我们这个养护活就是没有太固定时间，有可能你夏天如果需要除草的时候，你可能三四点钟就得上报。10点的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打草我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因为太热了。
1: 明白了，
0: 受不了。
1: 姐啊，其实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你看这满墙的这锦旗，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0: 看，
1: 送的人有人名，还有这个数字，这啥意思呀？
2: 数字是他们每一台车的车号。
1: 哦，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吗？还是他们？
3: 我吧有可能说的就是车太多了，有可能是记不清楚了，姓了花，但是每一台车的车牌号，谁哪个人是开哪个车的，我基本上都记着。
1: 啊，那就是这是1850车主，对不对？车号是。
3: 对对，
4: 你看每一面锦旗可能背后就是一个故事。
3: 我还有呢，啊，还有一个留言簿，这儿呢，这是多数都是，自驾游的，南方的，啊，挺多的。
1: 哦，这个是五常的，啊，
3: 这个是锦，然后这个太多了。
1: 广西北海的
3: 。
1: 哦，这次写的真是潇洒，这个有点怪，你看这是。湖南人、江西人、河南人，啊，这三个人怎么在一起？
3: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是三个，也就20出头的三个孩子开着救护车，从广州护送一个病人回木兰，我记得是。
1: 哦，回
3: 到。然后对，然后在木兰的时候，他们到木兰的时候是凌晨了，已经，就急着从木兰往回返。到这儿的时候说实在是太疲惫了。
1: 就在这里休息。
3: 对，在这儿休息。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挺冷的嘛，我说我给你们整点吃的吧，我说有饺子，咱东北饺子，给他们煮了点饺子。我记得，
1: 你看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返程路上路过这个服务区，热情的姐姐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支持。她不仅仅是表扬，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因为这些锦旗它在督促着你，我每一天我不能懈怠，我不能犯懒。
3: 不能歇，没有休息日。
1: 有很多家里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孩子上现在上学都有大三了吗？那孩子的上学，包括他的成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空缺。
3: 那个时候我感觉比现在难熬，因为孩子中考、高考这些，其实我感觉现在好了，他上大学了。
1: 那时候家里边理解吗？
3: 理解，我理解。现在也是，现在服务区就是过年呐、过节呀、我都是在这块儿坚守。但是也觉得挺亏欠家里的。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等我吃饭。但是多的还是理解，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路上，还未回家。我觉得我在双井服务区这个家等他，家人能理解。既然说省总工会在咱们成立了司机之家，我们中心单位、总论单位这样的信任我，我就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家经过好，
1: 一直干下去，
3: 一直坚持。不是有房子的地方才是家，而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都是多少年的老伙伴了，在工作上我们互相扶持，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国道边上小小的服务区，就有我大大的一家人。
1: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也感觉到我在双井服务区就像回到家一样。秋实大姐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小小的身躯里边有大大的能量。就像他说的那样啊，我就是一个小太阳，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

0: 爱的表达方式。
1: 岗位被 AI 替代，员工遭遇解雇风波。
2: 协商的方案上面，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合理的。
1: AI 替岗能否？

0: 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AI 现在是太火了啊！相信各位嘉宾手机里肯定都有 AI 这个工具，工作当中肯定也会经常遇到这个 AI。现在 AI 确实很强大，对我们的工作帮助也很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呀，说这个 AI 啊现在太厉害了，早晚得把我干下岗，是吧？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1: 的？说真的，现在确实很多工作岗位呢都用 AI 进行辅助 ，AI 的工作效率也确实是高，但是可能员工的心理呢也变得慌了，因为老板们都会算账，一个 AI 一个月的成本才多少钱，但是一名员工最起码成千甚至上万，一对比呢，差距确实比较明显。
2: 而且我在网上还看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哈，说这个 AI 特别卷。干活比我卷，而且工资呢要的还比我低，就是他犯错了以后咱们说他呀，他是什么呢，不哭不闹不离职，但是话是玩笑话，但这个危机感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说到这个 AI 替岗啊，大家感觉可能是一句玩笑话啊，但这件事儿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就发生了。有一位35岁的周先生，就是被他所在的公司 AI 替岗了。那么他公司这么做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事情的整个经过。
3: 岗位被 AI 替代，公司把我解雇了，合法吗？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干了十几年，从普通职员一路做到主管。可前不久他却被公司辞退了，咱们先来看看他平时做什么工作。
4: 他担任的岗位呢是问句质检主管的岗位，薪资是25000元。他的日常工作呢是对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用户交互生成的答案进行正确性的评判的一个工作。其实他这个工作呢就是给人工智能挑错。
3: 其实公司最早的说法不是辞退，而是以组织架构调整、项目人员减少为由，想对周先生调岗降薪。
4: 2025年的时候吧，然后公司与周先生面谈，提出将他的岗位从这个主管的岗位，然后调到一个普通运营的岗位，薪资的话也是从25000元降到了15000元。当时我的当事人没有同意公司的调岗方案。然后过了不久吧，公司就向我的当事人发送了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3: 在周先生明确拒绝调岗后不久，事情的反转来了，公司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发到了周先生的邮箱，不认可辞退的周先生提起了劳动仲裁，直到这时公司才说出了真正的辞退原因，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4: 这个岗位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重复性的岗位，因为可能大家一听挑错就是可能是流水线那种。
5: 其实他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
3: 公司认为解除劳动合同是于法有据的， AI 新技术冲击导致公司的业务调整，辞退周先生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依据法律规定，公司同意支付周先生经济补偿金31万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N+1 方案，可周先生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4: 其实公司的想法并不是说给我们一个选择，其实在这种协商的方案上面，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合理的。很明显的就是公司方是提交不出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就是他们的项目是怎么调整的，包括他们为什么需要人员的减少，而且为什么一定要辞退的是我的当事人而不是辞退其他员工，公司方是提交不了任何的证据的。
3: 在周先生一方看来，公司没有证据来证明经营遭受严重影响，因而这次辞退属于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在31万元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还应该再赔26万余元赔偿金，也就是通常说的2N 方案。
4: 他认为公司辞退他的理由是违法的，所以应该获取的赔偿不只是N+1的赔偿，应该获取2N的赔偿。

0: 然后他当时也是因为，被辞退嘛，然后他的年龄的话也是35加了，所以对于他的职业还有家庭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吧，因为他身上还背负着各种房贷呀，然后养孩子的各种焦虑，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赔偿，然后来缓解他当时的经济压力。
1: 事实上，周先生申请劳动仲裁后，仲裁结果显示公司辞退违法，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26万余元。公司不服仲裁结果，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公司强调，周先生的问句质检员岗位是随着公司一个特定 AI 项目设立的。现在，这个项目被新技术冲击，公司为生存与发展必须进行优化调整。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认定呢？
2: 你看，我们刚才聊的看似玩笑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就应验了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大家觉得公司辞退他有没有违法？
3: 真心为我们周先生着急啊，本身工作干得好好的，既没有偷懒也没有犯错，但是就是因为 AI 来了就被辞退，心里肯定是非常难过。同时我们看这个公司的做法啊，本身当时技术没有那么先进，设置了这样的岗位，现在技术先进了就要把人辞退。在我个人看来 ，AI 的时代到来呢，它是辅助人类的，它不是来替代人类的。如果一个公司因为技术先进就随意辞退自己的员工，怎么能让自己公司的员工心里能够安心？再者说，这样的公司怎么能够健康的发展？所以我不认同这个公司的做法，我相信法律上呢也一定有相关的说法。
4: 咱这么说啊，就是通过这个公司的情况下呢，他开门做买卖为了什么呀？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赚钱，没毛病吧？但是整个 AI 我可能用几块钱的成本，如果用人工的情况下，我是大几千，可能甚至上万，还要付出什么呢？衣食住行，包括这些社保，这些都是我负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去过一个海洋馆哈，去到里边以后呢，它有一个景区的咖啡厅，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人工没有了，全都是 AI 的机器人，而且全方面的什么呢？不需要你任何的沟通，它会把这个东西按照你的意思给做好端出来，也就几块钱的成本，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现在对于我们普通的打工者来说，目标不应该是放在这个公司上边，他给我什么样的一个依靠，而是我们要想从我们自身怎么能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更好的应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我觉得点应该在这儿。至于整个这个事件违不违法呢，我是有点说不好。
2: 你看站的角度不同，可能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完全不同啊。网友对这件事也特别的关注，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这位网友说了，说白了，这哪是什么岗位被 AI 取代啊，就是项目干完了想卸磨杀驴罢了，当初招人做 AI 大模型质检，活干完了就一脚给踢开。来，我们看一下，这位说 AI 取代人的岗位是企业的正当行为，如何安置被取代的人才是关注的重点问题。来，这位朋友说各行各业都开始使用 AI 了，为了打工人的利益，有必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来保护普通老百姓。
3: 我与第一位网友的想法差不多，我认为这就是变相要开除我们周先生。这样的公司呢，真的说实话不待也罢，莫不如呢争取到相应的赔偿，趁早离开。说到安置啊，我想起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热搜，是国内的一个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说，随着智能化的到来呢，他们公司很多智能这种物流分拣已经被机器人取代了，但是他们公司内部有一个涅槃项目的工作计划，他们要保证每一个被取代的工作人员不被辞退。这一对比就是差距，所以我想公司不能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就随意辞退的员工，这是绝对不对的。
5: 我是做人力资源的，那站在企业的角度，其实我非常理解企业经营的不容易，因为人工成本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那如果说真的咱们有新的技术或者是工具出现，其实很多老板他肯定会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通过用这个新技术替代人工，然后我通过裁员去降低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成本。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其实这个企业就采用了用 AI 替代周先生的这个原有的岗位，那他可能他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就非常考验公司的管理水平了。那我甚至可以脑补出当时这家企业的场景，那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把 HR 叫来说，我现在这个岗位我不用了，这个人我不用了，你想想办法，我们怎么能把它辞掉，然后还少花钱。那首先呢，你看他们采用了调岗降薪的方法。

0: 方法。那周先生明确拒绝了之后呢，公司又用说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为由，然后想要去优化掉周先生，然后周先生又没同意。他的差别就在于是 N 加一还是 2N 加一。那怎么判断他到底是 N 还是 2N 呢？核心就是取决于公司的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就他到底是不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因为我是在人力资源这个行业，就对这些还是了解的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公司发生了可能业务的并购重组啊，或者是公司经营不善，那导致它可能整体的组织架构都要重新的去做调整和变更，有一些部门还有个别的岗位它就裁撤掉了。但是对于像这类AI T 岗这类新事物吧，我觉得还真的不太好把握。
1: 我们看啊，整个事情这个过程啊，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我们还是要把它回归到这个法律上啊。刘律师，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也看到了，说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这个改变了啊，这是怎么规定的？还有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都听过啊，什么二 N 呐，什么 N N 加一啊，但是你要是不了解这个劳动法，可能对于它这个规定也不是很明白啊，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现在的这个 AI T 岗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劳动领域的一个很新型的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块来学习了解一下这部分劳动法的相关知识啊，其实对于我们打工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啊。像刚才您提到了什么这个 N 呢、二 N 呢，包括什么 N 加一，其实这个在法律上的术语叫经济补偿金，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司需要给我的员工在离职的时候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个 N 的算法就是按照我员工在我单位工作了几年，比方说我工作了三年，那这个 N 就是三，我需要给付他三个月的工资。而刚才提到的这个 N 加一，这个加一指的是我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而这一个月的工资呢，它的法律基础叫代为通知金。正常来说，我如果需要开除你，我可能需要提前30天对你进行通知。那如果说我没有提前30天通知你，那我就需要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这家公司提到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是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这个无过失性辞退的情况有这么几类。咱们本案所说的这个客观重大情况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就是签约时的这种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合同没法继续履行，双方协商没达成一致啊。如果说我提前30天的通知了或者什么情况下，那我正常可能付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就可以。而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二 N 其实就是双倍的经济补偿金，这个在法律上的定义叫做经济赔偿金，就是如果我单位有违反法律规定啊，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就需要有这么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这就需要考察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这个情况啊。但一般这个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它需要的是一种被动的啊，一种不可避免的。比如公司被兼并了，资产被转移了，政府政策突然调整，自然灾害导致经营无法继续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刚才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下对照。
3: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可避免的情况，那我们如果用几年前的眼光，我们能预见到今天 AI 发展到这个程度吗？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这种就是不可预见的一个变化呢？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坚持啊，就是这个公司的情况下，我认为做法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每个人的我们都是一个老板啊，我们都有收银员，有服务员。但是有一天呢 ，AI 机器人完全可以把我们饭店当中收银员的这个工作给替代掉，那我就会跟这收银员说，对吧？我说这个收银的工作呢，你可以不用做了，但是我现在可以给你调岗，调到哪儿呢？你可以去做服务员。啊，他说我不愿意干，不行，我要起诉你。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公司还怎么发展 AI？ 以后我们还要不要用？毕竟成本又低，而且我们效率还高，这种我们就止步不前了吗？所以我认为这个赔偿的话不合理。
4: AI 替代人类呢，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就像我们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我们打字员这个工作呢就消失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呢，公司会不会提前做一些准备，能不能培训你的老员工，能不能让他们尝试学着新的技能。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之前呢，公司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光享受时代的红利，他更应该想到我的员工应该
2: 怎么办？
0: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呢，它自始至终它拿不出证据，无法证明说我经营困难，然后也无法证明为什么非得是周先生啊，怎么不是其他人？那其实拿不出证据呢？

0: 就他的这种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不成立的，那他就属于是在找理由找借口。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替岗，而是怎么替，人员要怎么安置。那正规的 HR 其实在做这种人员优化的时候，一定我们是要先培训，然后再调岗，最后再协商。而这个公司呢，它一下子把薪酬它降了40%，那它明显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又想用新技术，然后呢，我们又不想承担人员安置的这个成本，我们只想着怎么省钱而不去安置人，那这肯定是不行的。
1: 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行业啊，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面临着重新洗牌。包括这个主持人，现在大家看到电视上、网络上有这个 AI 主播，所以我们呢也得是这个学习各方面的技能啊，去应对 AI 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的。我们还是回到本案，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2: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辞退违法。这家企业主动引入 AI 降本增效属于商业决策，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不能作为合法调岗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并且公司降薪40%的调岗方案不合理，解约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最终判令公司向周先生支付赔偿金差额26万余元。
1: 我们看法院最终认定啊，是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啊。这个刘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3: 其实你看啊，刚才法院首先就提到了这个叫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嗯。
3: 而本案当中呢，这个 AI 技术它是公司主动我自己引进来的啊，不是说经营方面啊存在了某些不可避免的啊没法回避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变化，所以法院呢最终没有采信这样的一个答辩。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 AI 能否确实去替代周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法院的观点也很明确，就是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啊，其实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或者说实质上的去替代公司员工的情况啊，尤其像周先生这样的一个高薪的岗位，他可能需要比方说很多方面的这个能力啊，比方说金融方面的知识啊，或者说比方说这种管理的能力啊，重大事项决策的一个能力，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还不是一个 AI 目前就能够替代的。而公司却说现在你这个职位已经能有这个 AI 进行替代了，我觉得这就是公司的一个借口。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司其实并没有说是我去跟周先生进行协商啊，它不是一个协商离职，而是说我单方面的就把你的工资从25000降低到了15000啊，这已经不是一个说降薪的问题了，它其实这不就是撵人吗，就是我想把你撵走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公司就存在了这样一个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4: 嗯，这个判决真的是太重要了，看得真让人安心呢。我相信周先生内心呢也不可能是光为了想争取这笔赔偿金，如果能保住这个工作的话呢，可能他是更想要的。
0: 作为 HR 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在劳动合同解除前，那企业是否与劳动者进行了公平的协商和沟通，因为其实很多劳动者还没有到说直接就被辞退的地步，那通常都要先经历协调沟通这一步。他通常处理的方式就是说跟劳动者沟通，我们现在要用 AI 替代这个岗位为了，那我们要对你进行调岗调薪，你看看能不能接受。那其实很多的这种调岗降薪，它可能是企业的一种常见的套路啊，比如说这个案例就是。那通常会存在哪些不合理的这种调整呢？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做技术岗的，那但是现在呢，可能公司找其他的理由啊，是替岗 AI 替岗也好，还是不胜任也好，说我要把你调到什么保洁、保安、前台，那这个肯定就是不合理的嘛。那再比如说啊，原来可能是主管岗，但是呢，现在我要把你调到基层的专员岗，那你要调整薪资，要降50%。那这肯定也是不合理的。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可能原来比如说我们是在市区工作，但是现在我要把你调到这个郊区，然后我们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的便利，然后我们又没有给他任何的这种补助，那这种他也明显是不合理的。那一旦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协商和沟通的情况下，我觉得劳动者呢你该主张权益就去主张权益，你该仲裁就仲裁。
3: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协商这个事啊再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其实什么叫协商呢？应该是围绕原有的劳动合同的主合同，针对一些细致的问题进行去沟通和

0: 协商。如果说是调岗的话呢，调岗我需要跟你去商量啊，比方说你现在可能在一组，那我把你放到二组去。当然你这个岗位可能不能说差别太大，就像刚才我们的 HR 也提到了，我可能招你进来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文员或者是个会计，然后结果我现在我把你调成这个打扫卫生的去了啊，这种岗位调整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撵人的方式，所以这就不叫调岗也不叫协商啊。如果是离职的话，那我可能还要跟你协商，比方有没有经济补偿金啊，有没有经济赔偿金，或者说涉及到的就是保险有没有接下来怎么去续接。那么归结到底呢，就是说我们的协商应当是公司与劳动者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进行友好的沟通，双方达成一致，当然劳动者也有权利去拒绝。
1: 其实类似的这个案例啊，不是唯一的这个案例啊，在很多地区也都有类似的这个案例，还有类似的这个宣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魏某在广州一家智能科技公司做平面设计师，负责海报、宣传页等常规设计工作。2023年3月，公司突然通知他，市场部架构调整，你的岗位取消了，以后画图全用 AI 做。公司给他调岗去做全案设计师，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活更杂，压力更大，薪资没涨。魏某不同意，沟通无果后，公司直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也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支付赔偿金。无独有偶，去年底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刘某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十几年数据采集员，结果公司全面转向 AI 自动化采集，直接把他所在的整个部门都给撤了。公司说这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给你 N 加一补偿，走吧。刘某不服，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同样认定公司是把技术迭代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 我们看这些案件啊，其实它也同时透露了同一个信号
0: 啊，就是说你企业引进了这种 AI 的新技术，但是你不能把这种技术更新的这种后果、不利后果、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啊，因为你本身你引进的这个 AI 的技术是为你的企业增加你的利润的啊，包括说这个相关的报道中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里也提到了，其实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当中，他们的顾虑也是有的啊，也是有一些纠结，因为一边是这个企业我在创新我的技术啊，我引进 AI 提高我的生产力，另一方呢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法院其实也在做一个衡量。那么本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给了后续的案件一个指引的方向。
1: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来，这网友说，不能说是 AI 来了劳动者的这个岗位就没了，保护劳动者需要法律画出一道红线，这道红线怎么画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3: 我觉得安置这两个字特别对，企业在引进 AI 之前能不能想到自己的员工该怎么办，是不是先培训，能不能内部转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那个电商平台承诺每一个被取代的员工都不被开除，这说明什么？说明企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要看企业怎么做才能把它做好。
4: 也看到一些新闻说啊，就是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提前看一看 AI 呢，它会影响到哪些岗位，那哪些职业它的风险最高，那我们要采取比如说提前对这些人进行培训，然后可能要进行这种岗位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其实我们不能等到被辞退了然后再去想我再去仲裁，我再去要求补偿。我觉得这种事前的预防要比事后补救重要的多。那其实现在它也有一些企业啊做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超市，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对整个的门店进行了优化，提出了一个 AI 心智零售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 AI 替代了原有的用人来操作的重复性的劳动。比如说呢，它现在可能是用这个电子标签价格自动更新， 然后呢 AI 实时预警，比如说这个库存还剩多少，那他原来的人这些人工这些员工他要干嘛呢？他要跟顾客进行沟通，然后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去更好的为顾客服务。他这种进行了 AI 升级之后，其实他不但没有裁员，他整个的就业人数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增长。

0: 为什么？其实它新增了很多岗位，它新增了烘焙，然后又新增了一些像肉类的这个切割这些岗位。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有参考的价值。那当 AI 来的时候，可能企业我们是要寻求一些新的路径，我们到底能不能给员工创造其他的更有价值的、更能发挥价值的一些岗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1: 我们看网上还有一条这个网友的留言啊，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公司现在要求每个员工都使用人工智能，出了一个工具叫做员工助手。我4月份没有用这个工具 ，IT 部门就特意来到我的位子上找我啊，问我是不是没用，要我当着他的面用一次，还说这是考核总经理的一项指标。哎，他就恍然就大悟了啊，他说我把这个工具喂2年之后，他就会取代我了。就是现在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是在教这个 AI。就是我把我所有的经验啊都传授给他，他学会了我就下岗了。
2: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呢，他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工作，他们现在领导高层要求他做什么事呢？每次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报表啊，包括疑难工作的一个怎么处理的方案呢，全都要授权给公司，然后呢做这个 AI 替身。说好听一点啊就是助手，但说难听一点的情况下，就说白了养一个第二个自己吧。可能他害怕什么呢？有一天等这个替身养成了成熟了之后，公司突然跟你说一声，哎，你不用干了啊，你可以走了。他现在这对这个事儿是比较担心的。
3: 其实咱们观察员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是现在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刚才提到了养的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数据的采集啊，数据的这种技能包。目前其实我们的法律对于这个方面呢，虽然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你通过采集员工的这些个人信息，实际上企业就有可能造成这部分的侵权。所以当前其实我们有一些法学的专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啊，也提出了相对的观点。就比方说可以在劳动合同当中啊，员工必须是明确授权给公司，你才能够使用这些数据，而且使用数据还得是合理使用。所以其实综上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吧，现在 AI 对于我们的劳动领域，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全影员说，它是一个新兴的产物，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好在我们的法律包括我们的政策，实际上它是留有了一定的啊调整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也相信法律会守住这最后的底线。
1: 正如刚才大家所言啊，这个不管技术怎么变，法律的底线不能变啊。企业在用工的时候，我们要合法合规用工，我们作为这个打工人也要多学法懂法，这个应对行业的这个变化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捡到手机又丢弃，要担责吗？
5: 结果你捡了手机以后，你一看用不了，你随手就给它扔了，就给寻找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2: 真正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那个人才应该是赔付最大的一个责任。
6: 判严女士进行赔偿，也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你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是做得对的，
3: 不是说我没获利，我就没有责任。
4: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9: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8: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捡到别人的东西。一般来说捡到别人的东西啊，可能也不是很贵重啊，觉得对自己没什么用啊，可能随手他就扔掉了。那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女士就是捡到了别人的东西啊，随手扔掉了，被失主起诉到了法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捡到手机能随手扔掉吗？时间回到今年3月，高三学生小杰骑车出门，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发现手机不见，他马上用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0: 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1: 等小杰再拨过去，手机已经关机了，他赶紧报了警。警方调取监控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路过的严女士。民警联系严女士，她承认捡到了手机，但她说手机有密码打不开，随手就扔到路边草丛里了，那片草丛正好是监控死角，手机再也没能找回来。这部手机买的时候花了7000多，用了不到9个月。手机丢了，不光是小杰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了他一场关键考试的报名。
0: 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预约完了。
1: 小杰认为，严女士捡到手机不归还还扔掉，导致自己财产受损、备考受扰，于是把他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手机损失及间接损失共计9000元。而严女士在法庭上的说法前后不一，一开始说记不清捡没捡到，后来又改口说手机只在我手上不到5分钟。
2: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3: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1: 事实上，办案民警证实，严女士之前接受调查时已经承认捡到并扔掉手机，也没提到电池鼓包。那么问题来了，捡到别人的东西随手一扔，到底要不要赔？法院会怎么判？
4: 看完这个案例啊，看一下大家的看法，大家觉得这个严女士需不需要赔？
5: 这个事儿乍一看呢，这个严女士并没有把这个手机据为己有，那么我认为呢是不应该是赔偿的。但你要是捋着这个事儿仔细看呢，严女士赔偿啊，她是不冤的。你说你捡到手机以后，由于密码打不开，你不能占为己有，是吧？那你既然说你不想占为己有，你当初可以不捡，或者说你捡了以后呢，你可以交给警察。那么当你捡到手机这一刻开始，你已经介入到这项事情当中了。结果你捡了手机以后，你一看用不了，你随手就给它扔了，是吧？这样呢，你说你扔了以后呢，就无形当中就给这个丢失者呢寻找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是吧？说你这不是帮忙啊，你这是帮了个倒忙啊。如果说你真是没有占有这个手机这个想法，你可以把手机放回原处，那么当受害人这个丢失的人回来再找手机，他容易找到，而你恰恰不是，你随手给扔到草丛当中，而这个草丛呢又恰恰是监控的盲点，是吧？所以说呢，这部手机丢失呢跟这个严女士呢有直接的关系，让她赔偿呢一点都不为过。
6: 我理解你的观点啊，但是有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手机它被真的是被严女士拿走了吗？不是，就是真正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那个人才应该是赔付最大的一个责任。而且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这个手机丢失的情况下跟失主自己有没有关系啊？他自己不小心把这个东西弄丢了，造成的损失难道就要双倍加倍的去找别人来赔偿吗？谁捡到就算谁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而且啊，我再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严女士捡到这个手机了，我把这个手机呢捡起来送到派出所的路上啊，把不小心呢磕了碰了，那这个东西要不要赔啊？这个责任谁来负责呢？
7: 我同意董叔叔的想法，如果严女士不捡这部手机或者把它放回了原处，都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可她偏偏扔到了草丛里面，这明显就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失主肯定会回来取，所以我都怀疑他不只是嫌麻烦，甚至有其他的想法。小杰是粗心，但是正是严女士的行为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是严女士自己丢了手机，我相信她也会找对方去进行理论。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一位女士在美容院洗脸的时候将自己的金项链掉到了水池里，监控显示呢被另外一位顾客捡起来拿纸包好带走了。美容院联系了那位顾客，对方竟然说他已经把这个东西扔掉了。网友当时说就应该让这个捡项链的人来赔，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里面的意思。
4: 这件事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关注啊，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这位网友说，你可以不捡，你捡了你就得替别人保管好，人家也会感谢你的啊。你捡到了密码打不开，你就给人家扔了，这就是你的责任了。对，法律就是这样说的。这位网友

0: 送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嘛，还有说从小就学了拾到东西要交工。
1: 你看这个网说的多好啊。那么就是拾金不昧，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是吧？那么我记得在去年有一次啊，正赶上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啊，下班，哎，正好我准备过马路嘛，是吧？在那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串钥匙，我一看这钥匙又有卡又有钥匙，那肯定就是人会非常的着急啊，怎么办？我又不知道谁丢的，我又没有时间在那去等。哎，正好旁边有个交通警察，这样我就过去跟他说呀，我说警察同志，我捡到一串钥匙，一会儿可能有失主回来来找，就麻烦放在你这儿。这个警察就欣然接受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的网友呢说呀，失主又给他买的奶，你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皆大欢喜啊？
2: 这个事儿呢，我认为这个女士啊，她扔到草丛里边的确是不对，但是我还是坚持她不应该全赔，因为毕竟呢，这个手机最后没有到她手，如果她涉嫌到捡了以后她自己拿走了再利用了，没有归还给失主，这个是确实不对的。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比方说这个女士捡到这个手机了之后，也能向这个失主索赔同样金额的这个钱吗？就我捡到你手机了，你能给我这么多钱吗？也不能，对不对？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说呢，如果按照现在的事情发展，我看以后咱也别拾金不昧了，看着别人丢东西了，咱就当没看着，对不对？就结束就得了。
3: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在路边捡到了一个手包，他就在路边等待这个失主回来，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失主。他晚上回到家呢，把手包给自己的儿子进行检查，他儿子发现这是一个位血透患者的手包，里面的这2000多块钱呢，也是他的医药费和生活费。老大爷赶忙让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去派出所将手包还了回去。严女士，如果能有这样这份心的话，也不至于像暗地里面闹到了法庭。我觉得判严女士进行赔偿，也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你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是做得对的，是有法律支持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
4: 答案是必须赔。法院认为，严女士捡到手机后，既没有联系失主，也没有交给公安机关，反而直接扔进了草丛。这一扔，手机再也找不回来了。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妥善保管，严女士的行为就是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必须担责。那赔多少呢？法院考虑了手机购买的价格、产品折旧、使用年限，最后算下来是6000元。目前这笔钱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0: 我们看啊，说了必须赔啊，赔了6000。刘律师，咱们解读一下这边法律依据。
3: 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那你看我就是在路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手机，然后我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呢，我也没据为己有啊，我也不是说把它卖钱给它卖掉了，我获利了。那我还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呢？其实这里边吧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说不是说我没获利我就没有责任。第一呢，依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所以说就是这个拾得遗失物啊，我们要有这种返回去的这种意愿啊，这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美德，路不拾遗或者叫拾金不昧啊，这都是与我们的传统美德相一致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第316条，就是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本案当中，这个严女士啊，从她拿起手机的这一刻起，她就自动产生了2个义务。第一个义务就是妥善保管，第二个义务就是返还给失主。如果说你不能联系上失主，那你就应该尽快的，比方说把这个手机放到就近的派出所啊，或者什么位置。这个严女士啊，捡到后没有及时的上交，反而把这个手机扔掉了。这就最终导致了这个手机的损毁和丢失，所以这也是他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其实有类似的案例呢，之前我们也见到过就在一个商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这个情侣，他们在地上看到了一个定制的价值14万的这样的一个项链，当时他捡起来之后呢，就觉得这个项链可能是假的，所以就随手的丢弃了。但是最终呢，法院认定是其实上你们看到这个东西，你们已经捡起来了，你们 们应当知道这是他人丢失的，而你们却没有进

0: 行一个保管，也没有履行这样返还的义务，所以最终还判令他们赔偿了4.5万元。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本案当中的关于赔偿金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手机价值是7000块钱，然后失主又主张赔偿间接损失1000块钱，但最终法院判的是6000块钱，这个是有什么依据？
0: 因为刚才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手机呢，它不是一个新的手机啊，它已经使用了几个月了，所以说它的这个价值肯定跟我最开始原始购买的价值是有区别的。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先生他主张了说我额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多少钱的这个赔偿啊，可能还耽误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关于这部分呢，法院没有支持的原因啊，是因为这部分的损失首先它是间接损失，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能不能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了，这一部分的损失金额没有办法量化啊，所以说我们在打官司啊，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我们的主张，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只有证据充分，法院才能支持我们的主张。
2: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又没有时间在这儿等这个丢失的失主，我又不没有时间送到派出所去，又把这个手机就放回了原处，最终呢导致这个手机丢失了，那么这种情况我负不负有什么责任吗？
0: 这种情况下啊，可以肯定就是你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呢也不会苛求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去做出很多超越我们自身限制的事情。就比方说您刚才举到这个例子，就是我在现场我可能捡到了一个东西，捡到东西之后，我由于我自身我可能还有别的事情，我没办法我一直在这等着，因为我也不确定失主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找回来，但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就把它放回到原处。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已经尽到了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你没有把它比方说丢掉啊，或者说隐匿，或者说卖掉，或者说拿到其他的地方，你放回到原处其实也是便于失主来寻找他自己丢失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建议啊，就如果说我们真的捡到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比方说我们如果联系不上失主，那我们可以把它就近送到比方说物业或者说派出所，其实做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其实我们的义务也就终止了。
3: 看来确实啊，听了法律专家的整个一个解读以后啊，我明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的法律对于咱们丢失物品的这个人的保障的确是有了，但是呢，我在想一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后会不会社会上这些拾金不昧的事情会变少了呢？省得惹一身麻烦呢？
1: 来说到这儿，其实我也看到过网友在网上的一个评论啊，说他一个亲身经历，他是在公交站的站台这个座位上看到有一个手机，当时啊他就选择直接离开了。为什么呢？他有个心理活动啊，第一是他上班没有时间这个等着警察过来啊，第二如果说他给这个失主又打电话呀，失主万一来了说你看这手机给我磕了碰了，他可能解释不清楚啊，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坐着公交车反正也着急上班嘛就走了。所以大家也是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这个失主啊和这个捡到物品的这个人啊，就他们之间这个权利义务啊，应该是就怎么去衡量它。
0: 其实这一点啊，大家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法律在规定你啊，或者说给予你这种义务的同时，其实也同时给予了权利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民法典其实也规定了，如果说我的这个拾到物品的这个人啊，我在返还失主的这个同时，我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必要费用啊，失主是要予以承担的。就比方说有这种仓储费啊、交通费，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失主他可能会发布这种悬赏令啊，在遗失物被送回来的同时，他也要履行这个悬赏令所产生的这个义务，就比方说要有一定的悬赏金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权利和义务实际上是对等的，是都有的。所以我们说法律不会惩罚这个善良的人嘛，但是归根结底呢，我们还说呢，就是我们要妥善保管好我们自己的物品。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今天也给大家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一个普法课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厘清边界，规避风险，既守住善良也要守住底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

0: 我请了一位当地的人美声甜的导游，你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咱们大家好，我是五大连池的导游，我姓王，叫王浩彤，非常欢迎咱们各位来到我们五大连池。
0: 那接下来时间就麻烦您，然后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好，
0: 那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翻花石海，这里有个大平台，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在这儿看到的都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这个岩浆变成的熔岩，是吗？
1: 对。
0: 那它这块的熔岩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翻花石海呢，它主要是这个渣块状熔岩啊。所以说呢，咱们各位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石海部分啊，就是说岩浆当我们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岩浆流淌，表层冷凝，中心岩浆继续向前流淌，把上面这层凝结的这个非常厚重的壳给弄乱了。所以说继续向前流淌的同时呢，它是推挤着向前流淌的啊，形成了我们这一些非常壮观的这个翻花石海。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苔藓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呈这个浅绿色呀、深绿色，还有一些浅黄色的。那像您看到的这一些第一苔藓呢，它都是存活在空气质量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之下。对，如果说呢空气稍有污染呢，我们这边的苔藓呢就会马上死掉。由此可以证明呢，五大连池的空气啊是非常不错的。
0: 我之前只在那种就是什么是热带雨林里面，我看到过这样的苔藓，
1: 对的，
0: 就是、直接在这种阳光暴晒下看到这个，其实还挺少见的。
1: 对的。
0: 那咱们现在上山上去转一转吧。
1: 好。那像咱们这个山呢，是从1720年开始的啊。像我们这个山呢，是非常新奇的一个火山，它呢也是属于做这个休眠期的火山，距离我们呢300年啊。那像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体呢，它的植被是非常多，因为呢是处于在东坡方向处，而像您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兴安落叶松，然后白色树干的呢是我们的白桦树。那像比较多的呢，还是像我们这个岩石上面非常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个火山羊。咱们走过了石海之后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象形园区。那这一边呢石头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但是啊都是天然形成的。
0: 那个骆驼，
1: 哎，骆驼
0: 能猜出来。
1: 然后这一边您能看到这个像什么？哎，这个是石原。
0: 大猩猩是吗？
1: 对，石原
0: 好像是站在这块这样。
1: 哎，对，
0: 凸起来那个脸的颜色也是，就包括五官
1: 对
0: 正好看
1: 出来
0: 是他，
1: 刚刚好啊，一切都是刚刚好。其余的一些呢，就是说能在这里面看到的，还有一些这个石狗啊、石熊啊，不过就是要靠想象力了。那前面呢，就到了我们这一个网红打

0: 这边是有这个拍照吗？这是在体验这个航天服。
1: 对。哦，
0: 这模拟月球表面这感觉是吧？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啊，
0: 你们好。哎，咱们这样，咱们过去凑凑热闹看一看吧，好不好？
1: 好，
0: 能过去吧？
1: 可以。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拍拍挥挥手。好，来，咱们把这个面罩这个先拿下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庐山真面目，特别幸福的一家三口哈。怎么想着说带着宝宝，然后穿着航天服在这块体验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2: 孩子从小就对宇航感兴趣，带他来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氛围。
0: 嗯，那我得问问宝贝了，爸爸妈妈特意带你上这儿来穿着这一套服装体验，你感觉怎么样呀？
3: 很酷，
0: 很酷。那行走在这上面的时候，脑海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画面？
3: 感觉我现在就是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哦，
0: 哎，那这个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特别的慢。
0: 那你能说说咱们中国你知道的或者你认识的都有哪几位航天员吗？
3: 杨利伟，秦海鹏，王亚平，翟志刚，
0: 还有吗？
3: 费俊龙。
0: 这孩子是平时就对航天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妈妈，特别喜欢，是不是？那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3: 当一名宇航员。
0: 要先给他点一个赞啊！
1: 对，
0: 孩子从小就树立了一个想要当这个宇航员的梦想，爸爸妈妈特地呢带他来体验，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次体验之后，这个小小的种子在你心里扎根就会更加的牢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你真的到月球上面去探险，好不好？
3: 好。
0: 好的，加油！谢谢你们。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网红打卡地来这样穿这样的衣服来体验，
1: 可以可以。
0: 你别说，踩在这上面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1: 对，
0: 挺与众不同的。那这样，我不打扰你们三位了啊，你们继续感受，然后咱们再上前面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看到这一家三口啊，我想每个人的感触挺深的，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航天梦。
1: 对，
0: 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首次乘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个画面每个人都记忆犹新。这个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呢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我们几代航天人的这些努力一直都在继续着，星辰大海一直在我们的心底。所以我想来到这儿，不光是看大自然的神奇，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记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努力的时刻，对吧？这样的一份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
0: 太好了。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刚才你说了，还有景点在等待着我们。
1: 对呀、
0: 那我们走吧。
1: 好。
4: 看过了大自然的精彩杰作，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即将看到的美景。
1: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那我们的一个最佳观测点呢，是在这里的。对，您可以看到的啊，
0: 这块这个洞这儿吗？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它呢是与竹火山喉管的这一个地方呢，它是相连接的，主要呢是用来溢流沿江。而像我们现在的竹火山口啊，它是不存水，对，下完雨之后呢，也会顺着这个喉管呢流淌到这里。然后我们你可以看到里面呢，它是比较潮湿的。我们马上呢，就是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火山口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现在呢，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看不了这个全貌，那咱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录像老师通过航拍机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老黑山的全貌是什么样的。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了。然后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呢，它的直径呢是在这个350米，深呢是在145米，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漏斗形状的火山口。那像它的最高点呢，是在它的南坡方向处，约在1/4点，而它的火山口的这一个周长呢，是在1200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火山口啊，是咱们中国

0: 最年轻的一个这个漏斗形状的一个火山口，所以说呢，咱们看上去这个火山口呢也是比较干涸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脚下的呢是我们的黑龙山，那旁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烧山，这两个山体呢，它们两个呢算是同期喷发的一个火山，也算呢就是说咱们中国呢最年轻的两个休眠期的火山。那像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这个其余的一些十二座山体啊，都是在围绕着我们这两座小山，能看到比较古老的南格拉丘山与北格拉丘山，以及我们的这一个三角山，还有我们这个底座面积最大、火山口最多的一个火山啊，这个叫呢卧虎山。它哎呀，
1: 来这老黑山转一圈、爬爬山，神清气爽，是不是？
0: 对呀、啊。
1: 那你看啊，这老黑山咱们基本上就转了一下了，上山下了山。
0: 对。
1: 那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去处？我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
0: 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那像咱们黑龙山呢是。您看到的地貌啊，是非常新奇的这一个地貌。它主要呢是我们的结壳状熔岩以及我们的翻花状熔岩。那我推荐您呢去到我们的龙门石寨，可以看一看那里跟这里不一样的熔岩，它是块状的熔岩。
1: 哦，跟咱们这个翻花的是不一样的，另一种形态。
0: 对的。
1: 哎，我挺好奇的，这个另一种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时间我也带您去龙门石寨看一看。

龙门山喷发于28至34万年前。龙门山喷发后的石块、石柱交相辉映，有的如塔似锥，有的外形如古寨护城石一样的高垒，故此被称为龙门山。

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是幸福的，是向上的，但同时呢又是慢慢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侧这两旁呢有一排排的熔岩，十几万年前的时候，岩浆呢顺坡而下，时至今日形成了这排山倒海般的熔岩。所以走在这栈道进行漫游观赏，观石塘之雄伟，观巨石之奇特，同时呢也观这排山倒海般的这些熔岩的壮观，你会感受到来自远古的这一份石啸天惊的生命的传奇力量。随着在这观赏自然景观，那在我旁边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随着他们的这个舞动，你会觉得虽然他们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他们的每一拳每一个转身都是有力量的，就恰恰如我刚才所说，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却是有力量的，是饱满的，是积极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之上，这里还有一个曼妙的女孩，她正在弹古筝，听着这样的古筝曲，再看这样的自然的景观，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既感叹生活的美好，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的壮观不是我用一言一语能向大家进行阐述和解释，希望所有看到我们这一幕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一样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在素有天然理疗圣地、人间养生天堂的五大炼池呢，还有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就是南泉睡觉，北泉利尿，药泉山里洗眼微笑。也就是说，来到五大炼池啊，有三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来到这儿呢，一定要喝喝那里的水，同时呢，还要感受那里的水的神奇之处。那接下来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药泉山，我们一起去洗洗眼睛，

我现在呢就是在药泉山了，大家能够感受到了这个氛围吗？特别特别的热闹，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在这块玩水嬉戏，而这边呢有很多游客朋友或者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都过来洗眼睛洗脸。大家看，那有两个龙头从里面往外出了这个泉水，就是天然矿泉水，因为它有这个龙头的形状，当地人管它叫做二龙眼。据说这里的水呢无论是喝还是洗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去尝试一下。这水温好凉啊！哇，这水温特别特别的冰爽，我一会儿都感觉有点握不住，我尝尝味。哎，这水是有点甜的。而且它不是那种气泡水，就跟我们平时喝到的那种矿泉水的味道非常的相似。哎，这天喝这个水太舒服了，然后再洗把脸，难怪他们来这都这么做，真不错。这里体验完了之后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有世界名泉之称的北药泉，那里呢可是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那里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跟我刚才在这儿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里的水是带气泡的，是不是跟我们市面上买的味道差不多？我也挺好奇的，走吧，咱们去尝试一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药泉，这里也被大家称作是北影泉。那如果您来到五大莲池，你就会听到，下至五六岁，上至七八十岁的人都会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黑龙大战白龙的故事。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身后，其实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正在舞龙，其实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边呢，有一个叔叔特别的厉害，他自己一个人呢，舞两条龙，你看，而且呢，特别特别的有劲儿，看上去呢，我其实想跟着参与参与。那有关于他们的这个舞龙呢，你能够看到这个叔叔舞的是一个黑龙白龙，最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来，大家看一下，哎，这个白龙被扔出来了，示意是什么呢？就是黑龙和白龙大战的时候，最后白龙战败。那白龙战败之后呢，就会被镇压在五大莲池的其中一个白龙湖里面。那白龙湖也是依此而来的。来，大家跟我走，我们往这边来。我们看到大家都舞得特别的兴致昂扬，其实我挺好奇的，我说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我知道往往简单的事情做起来都有点难度的，所以我决定偷师一下，试一下。咱们这个舞呢很简单，哟，那我试一下，咱这有没有什么要领啊？
1: 画八，八字儿。
0: 画八字儿。
1: 往上，转过来。啊。
0: 对。那这不转绕在一起了吗？
1: 练练就好，练练。
0: 画八字。
1: 对。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需要臂力呀、啊！我现在觉得我的肩膀很酸。哇，可以吗？
1: 非常棒！
0: 接住！哇，真的很锻炼身体啊！
1: 对，
0: 我练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肩膀都觉得特别酸。那它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颈椎的，是不是？
1: 椎啊，椎啊，肩周炎，
0: 这个都有缓解的方式啊。
1: 后背会变薄
0: 啊。您这个舞这舞龙舞了多长时间了？
1: 三年。
0: 三年的时间啊。
1: 三年
0: 啊。你觉得这个身体的这个效果看的其实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1: 对，以前我是140斤，140斤。
0: 完全想象不到，完全想象不到，而且我觉得您的气色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您在这，您是五大莲池当地人，
1: 对
0: 啊。那您每一天的这个健，咱们都说这是那个康养生地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我想知道咱们五大莲池人在这一般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聚在这里晨练，
0: 练起来了，
1: 练起来。然后晚上也可以练一练，周日的时候可以约一下，周五的时候练一练。哎呀，对身体非常好
0: 的。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就咱俩说话的同时，我就看着阿姨还一直在这块舞着呢。我舞这么几下，我就觉得特别累了。所以大家是不是能够完全感受到，在这里生活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是特别的健康。

0: 康的，很积极，很向上的。早上起来来这转转，你觉得整个人都特别有精气神儿。行，谢谢你。完了，咱们我领大家，药泉是不是就在这边？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样，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再去药泉那边去看一看。您家能不能继续练？

0: 抱拳就在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瓶儿，直接在这儿接就行，是吗，叔叔？
1: 对，
0: 都是带瓶来的呀。
1: 对对，送瓶那个啊，宝宝馆打开塞一瓶，正好刺儿。
0: 就直接能喝吗？这是？
1: 直接喝。
0: 哎，闻上去跟平时的矿泉水味儿不太一样，就闻是能闻到点铁锈味儿的，是吗？
2: 对，有点。喝了一会儿就
0: 嘎气儿
2: 啊。
0: 嘎气儿。就又会打嗝的意思，尝尝。啊，它就是那个气泡水，就有那种碳酸，有那个气儿在，然后喝上去是有点铁锈的味道，但是它最后会有一点点反甜，它是不是每尝一口味道都不太一样啊？第二口好很多，但是它这个水，大家能看到上面上了一层这个水汽吗？它这个水的温度其实是很冰凉的，所以它这个接到瓶里之后马上就上了一层水汽，而且你看它这个气泡很绵密，确实就是如果不常喝的人应该是不太习惯的。我喝上去反正是，我拿着慢慢品尝吧，这个是不是能多拿一会儿，咱们坐在那慢慢尝。我得先问问你们，是都这么漂亮，这阿姨达们呢？是来这旅游的还是当地人呢？
3: 我们来这个疗养的。
0: 啊，在疗养待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待了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每天都过来喝吗？
3: 每天都来。那你接这个水又自己喝？我本身肠胃不好，我从重庆来的哈，我专门来喝这个水的。这个水喝了。肠胃真的好了，我以前不好，现在喝了真的好，天天喝。
0: 听你说完了之后，我干默默的喝了一口哟，因为我们年轻人肠胃都不太好。
1: 喝蜂蜜
0: 啊，
1: 跟喝汽水，
3: 喝汽水一样。
0: 这里面还能添加东西是吗？
1: 添蜂蜜
0: 啊，但是我想说，它这个水咱们就是拿回家就多放一会儿喝行不行啊？
1: 久了不行，
3: 久了不行，久了不行。
1: 我们拿暖瓶的，
0: 拿暖瓶，
3: 我们拿暖瓶打。
0: 为什么拿暖瓶啊？
1: 保温呢。
3: 保质量
0: 啊，让它这个温度凉爽的保存的时间长一点，
1: 而且不要氧化，
3: 它氧化就变黄了。
0: 所以大家来到这儿接了这个水之后，都尽量的把它快点饮用完哈。但是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味道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点难接受。但是为了身体好，我们还是要坚持喝。来，我再喝一口。我问这边，哎呀，阿姨一边喝一边给我录像呢，这边。阿姨，您品尝了一口，刚才您喝一口，你觉得味道咋样啊？
4: 还行，
0: 还行。
4: 感觉这个味儿吧，有点面起子味儿，挺好。
0: 面起子味儿。哎呦我的天呀，平时咱也没喝过这面起子呀。
5: 就小时候喝那苏打味儿，应该那样的。
0: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5: 汽水啊。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喝就可好了。
0: 但是
5: 再加那个白凉，还
6: 是你可以裁剪一下。
5: 都这一喝了。他就喝了到胃暖暖的，就消化，中午吃饭可香了，
0: 是吗？胃里暖暖的还能，
5: 每天都吃两顿饭，到这食堂吧吃三顿饭都能。
0: 饭量都增大了，
5: 他吃完就消化了，消化中午又饿了又吃。
0: 哎，这对于女生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吃多的时候就会怕自己的身体是吧，重量。
5: 我们从山东来的
0: 啊，从山东专门过来的。
5: 他们就来喝这水的，来避暑的，要疗养的。
0: 那一年来这多长时间啊？
5: 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然后天天过来喝一下这个水哈。
5: 对，每天都来。
0: 你看看看看我们的这个，
5: 不消化中午吃不下饭
0: 呢。哎，我问问您，这是小司机一批，挺漂亮的哈。这个水一般就是除了喝之外，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7: 它在泡脚
0: 啊，
7: 实际我就主要是喝，但是我觉得我到这儿来，我重庆的
0: 啊，重庆的，
7: 我到这儿来第一避暑，第二疗养，第三亲情。
0: 是有家里有亲戚在这儿。
7: 我从在这儿长，在北安长大的黑龙江
0: 啊，
7: 下乡就是咱们黑龙江省下乡的
0: 啊，
7: 所以说我
0: 对这儿有情怀。
7: 哎，我离开50多年了，我回来，从我退休以后，我已经到这10年了。每年夏天3个月固定的
0: 就上这儿来。
7: 哎，来这儿待3个月。一到5月份开始，5月底，哎呀，我就坐立不安了，在重庆。非得要赶快买票到武大连吃。
0: 有思乡之情，然后每一年呢。

0: 都是雷打不动的到这块来疗养，我觉得还是有功效的。
1: 我们都是邻居。哎，
0: 我问问阿姨，就是你们在这块刚才说了就是康养嘛，那你们的生活状态一天的这个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哎呀，简直太舒服。早晨起来我们都约好，我们有个群约好的，7点钟我们准时，7点之前饭吃完了，然后准时到这个园子里来逛，拿点水，回去做中午饭，吃完中午饭睡，下午中午睡觉，下午呢太阳大，我们就基本上不出来，在家里边
0: 休息休息，
1: 玩玩手机呀，这做小手工，那个经常织东西勾东西啊，整点什么的，大家吹吹牛啊，打牌啊，还有吃完饭散步，固定的。他们还天天晚上到二龙眼打
2: 水，
1: 我们都在一个林泉老年公寓啊，
2: 在那边打，
1: 跟那好多是可以说是幸福的老人。我们就都是这么多年
2: 幸福，
1: 大家都是邻居，今天来明年还是这些人，
0: 大家都是热热闹闹的，是不是？
1: 是东北的邻居，我们可愿意在那儿。
0: 那我这样吧，我倡议一下子，咱们都拿起手中的水杯，好不好？为了咱们这份情谊，也为了健康，咱们干一下杯，好不好？叔叔阿姨。来，身体健康，干杯！那告别叔叔阿姨之后呢，刚听他们介绍啊，他们每天这个遛弯的地方特别大，那离这个北药泉最近的其实就是对面还有个南药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去南药泉看看与这里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走吧。在我的这个左前方呢，就是南喜泉，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池子，大家呢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浴泡。那这个过程呢，它这个水温大概是3到5度左右，所以不宜泡的时间过长，可能15到30分钟就差不多了。那泡完了出来之后呢，在我的右手边，它的两边呢分别是男晒场和女晒场，然后里面呢有天然形成的这个大石头，然后因为吸取了阳光的热量，所以我们泡完了直接躺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它有一种磁疗的效果。那就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这个南喜泉里面了。我们过去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两位叔叔好呀，打扰一下你们二位啊，你们这二位是不是要去咱们这南喜泉泡浴去？
3: 对，我们这来泡来。
0: 哎，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毛巾的这个颜色，包括刚才陆陆续续进去一些人，我发现大家毛巾的颜色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发黄的。
3: 这是铁锈。
0: 铁锈，它不是因为咱们用的时间这个老就对，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池子里面还有一些铁料元素，是不是？
3: 对对，有好多种元素。
0: 那您这都特别特别的了解，你们是不是常年在这块啊？
3: 我来了11年，他来了17年。
0: 哦，这么长时间，那肯定是觉得这儿好，才会就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变化，才会一直这么坚持在这儿吧。
4: 对对对，
3: 我每年来3个月。
0: 就这阶段，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完了泡完了之后，您一般泡多长时间，然后去晒？
3: 每次20分钟。20分钟以后呢，就是身体呢彻底凉透了。因为这个水呢是零上6度。到中午的时候呢，零上8、9度。
0: 它不高呀，这温度。
3: 这个很低很低的，
4: 是冷泉。
0: 冷泉。
3: 咱们的自来水是20度，你用自来水就很凉，这要比自来水凉多了。所以在那里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就20分钟凉透了。然后我们到火山石那，晒。火山石呢，只要有太阳，它那黑石头就变成很热的，能有40多度。
0: 因为它吸热。
3: 对。而且它还往外放射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元素。所以人们都到这儿。
0: 你看，是不是一听叔叔说完了之后，大家对这里就更感兴趣了？我再问问您，叔叔，您在这儿都泡这个泡了将近快17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你现在想想，你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它这个水温这么冷，您都适应吗？
4: 因为我原来工作期间嘛，都是接触。那是84年。我05年我就退休了，3月份。5月份我就来了。
0: 3月份退休，5月份就来了。
4: 因为没事干。但是到这儿呢，确实收效很大。
0: 看两位叔叔啊，虽然身体是看上去很瘦，但是却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晒黑了都。对，我看走出来的人其实肤色都挺黑的。那我在这儿呢，祝你们二位身体健康，咱们把这样有意义、健康的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去，好不好？
4: 谢谢。
0: 那你二位快去吧，我不打扰你们了，谢谢，拜拜。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儿呢，再上前方看看还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在等待着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南药泉的水就在那边哟，快走吧。 人呢，对于这个南北药泉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北药泉利尿，南药泉呢睡觉。所以说喝了南药泉的水之后，它会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这么神奇？咱们一会儿试一下，我也想尝尝这南北药泉的水喝上去味道有什么不同。你看这边已经有人在接了。 Hello， 阿姨好。您好，您好，这是来这儿都接水。哎呦，您这拿的这么大的大水杯。哎，
2: 是拿大拿喝去。
0: 哎，这水喝上去跟那个南北药泉，就跟北药泉水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5: 我感觉是没有太大区别，它反正都是有气泡，
0: 有气泡，完了水是冰冰凉凉的啊，尝尝。
5: 有时候我在那边晒，晒完就在这里接水喝，然后在这里浇头，
0: 浇头
5: 都麻，头皮都发麻。
0: 为什么要浇头发？
5: 我是泡不了这个，就是太冷了，然后就在这里浇一下，浇一会儿。啊。
0: 就不促进血液循环。
5: 对。
0: 你这样就会觉得稍微暖和一些。
5: 就是高血压泡头啊，低血压泡脚
0: 啊，这种说法。确实这水喝上去跟北药泉的味道差不多，但是看它功能还是有差别的。我刚刚听您的这个口音不像是我们北方东北人吧？
5: 不是东北人，我香港人。
0: 哦，您香港来的，您这可够远的呀。
6: 在南药泉，节目组偶遇一位游客，他叫王佑宁，是香港人，后期录音师，在五大连池风景区有一座小房子，每年都过来住几个月，节目组被邀请到他的小天地进行参观。
0: 这一排房哪个是您家小院？
5: 这个。
0: 哎呦，这颜色都跟人家不一样。哎，这是您写的名吗？这是专门起的名字。
5: 太太有个梅字啊，名字
0: 梅宁小筑。哎呦，这太有意境了。
5: 你好，丈母娘。
0: Hello， 打扰了，打扰了，你们好。哎呦，大家好惬意，往这一坐，这坐炕上呢，是不是？您这还泡的茶，这泡的什么茶呀？这是？
5: 我今天泡的是这个白茶。
0: 白茶呀？哇，这还煮着呢。
5: 怎么着？
0: 哎呦呦，这瞅着这个颜色。
5: 茶不会倒太满，茶满就气人了。
0: 啊，讲究讲究。
5: 你可以看看我，对我
0: 很
5: 香，我就很喜欢喝茶。就每天我都得喝茶。在香港不有喝早茶的习惯吗？
0: 这是您带过来的吗？
5: 带过来的。你看有菊花。
0: 这个我认识。这个饼的老白茶。
5: 对，刚刚喝的这个。这个是生普。
0: 生普。
5: 这个是熟普。这散熟普。这懂了吧？
0: 这不就是那个保护嗓子的那个？
5: 泡点茶喝一喝，看一看，逛逛天。
0: 哎，这太惬意了，
5: 特别漂亮。
0: 是，然后它这边的温度也特别舒服，然后再喝点这个热乎乎的茶，你就觉得整个人早上起来这精气神都不太一样，
5: 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哎，是，王老师，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就是泡茶的这个功夫啊，对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
5: 我这边的泉水我特别喜欢。
0: 你用这边的，这个是用这边泉水吗？
5: 我直接用这边二龙眼的泉水去泡的。你喝一会凉一点，你再喝，你看，感觉在嘴巴里面的。特别润滑，
0: 我就是觉得它不太一样，跟我平时喝茶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的凛冽，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茶好像很霸气，对，它很温润，
5: 对，
0: 哎，真的有。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茶，要我能问你精髓在哪里？挺很好喝。
5: 所以我喜欢这里，就是有几个地方。第一，我老家有胃病。胃病，然后这边的人说，这边的泉水，喝泉水对治胃病会
0: 好，
5: 会有好处。
0: 对，
5: 然后我就在，第二次我19年大前年吧，来的时候我们是纯玩的，纯来玩的，人家五大连池好玩，我们就过来玩一下。住的也是住在新区那边，他就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特别喜欢空气好。你要看一看外面，你在外面看，天占的比例是70%以上啊，
0: 全是天，
5: 然后看着云挂在那边，特别好看，空气特别好，水也好，我喜欢。
0: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类似于像这种村野生活呀。那您为什么一定会选择五大连池呢？
5: 这边的水你在别的地方你都找不到啊。
0: 对呀，
5: 南泉北泉的，你喝起来是带气泡的，带气泡的，还有那个有像我说的
0: 养胃啊，
5: 养生会比较好，
0: 所以这几大优势结合在一起，您就把这个家住的安住在这里啦。
6: 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王先生曾经为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武状元苏乞儿》做动效，张杰

0: 中很多电视剧的后期也都是由他来掌舵制作。
1: 就我们能不能听一下？我来都来了，
2: 来
1: 听一下您做的这个，对，可以听吧？
2: 可以听，可以听。
1: 好好好，我们听一下。
2: 一战青天，立体三。
3: 可是一座满门之害，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们。
1: 山林奇迹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然后您特意弄了两个这样的音响，然后让你去感受那个效果啊。
2: 对，就听着很震撼，很激动，
1: 对，
2: 感觉
1: 对，这个音乐一上来，我整个人就被笼罩在里面了。
2: 就是声音的魔力，我是要用音乐来表达那个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感情。
1: 嗯，真棒。能感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哈，远离生活的压力，想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更加的拉近，来五大连池吧，是不是？是不是在这还能碰到王老师呢？行，谢谢你，谢谢。

0: 里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料也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着外面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呀，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各位，
1: 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2: 太开心了。
1: 我老远呀、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2: 好，请坐。
1: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2: 对呀。
1: 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2: 我们不是本地的，我们青岛过来的。
1: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
2: 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1: 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2: 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好水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1: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2: 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一宿，
1: 真不容易啊！
2: 回来的。
1: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2: 也很漂亮。
1: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2: 对呀，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的呀，因为赶着孩子放假假期嘛，抓住一个假期的尾巴来享受一下咱们自己的生活。
1: 哎，真的，我觉得看小朋友在这玩泡泡哈，然后这么的气，咱们都会觉得挺放松的。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其实都挺大的，对不对？
3: 对，您说，我们也走过好多地方，然后就觉得这个五大连池风景区真的名。

0: 虚传。嗯，这里的山好水好，哎，就是尤其这个矿泉水，就是感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喝过的。主持人您尝尝。
1: 谢谢谢谢，爱不释口。来吧，咱碰一个，是不是碰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2: 好的好的，
0: 来，
2: 谢谢您，
0: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1: 你们是到这儿了之后直接入住的这个酒店，还是之前有在五大连池玩的其他的景区？
0: 我们就是也是通过网上的攻略，然后那个跟着攻略，到先到这里，然后又跟着这边的就是导游讲解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也各个地方也都去玩了。这都太美了，
1: 那这个地方下次还来不来？
2: 一定还来呀，
1: 还会来
2: 啊。不只是我们要来，还介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组团才过来。
1: 真的，我看他们下面玩可热闹了，这个地儿啊人多才热闹，人多才有意思、啊、我问了小宝贝们，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哎呦，这都刚下完水，是不是？你看这身上还有水珠呢。
2: 对，玩
1: 的
2: 可开心了。
1: 怎么样，开心吗？
3: 开心
1: 啊。那怎么样，你们觉得在这块玩这个开心的点在哪？是觉得这个水温让你们特别舒服，还是人多让你觉得特别热闹？
4: 都有
1: 啊。
3: 我觉得都是。
1: 那如果下次的话，爸爸妈妈给你们很多选择啊，除了有五大连池还有其他地方，你们会率先选择哪？
4: 五大连池。
1: 脱口而出，知道吗？所以你看五大连池在这群小朋友们的内心当中地位是有多么的高。那这个小朋友还一直吃呢。五大连池的水果甜不甜？
4: 甜。
1: 你吃了多少了？好多块了，五块了。五大连池的饭香不香？
4: 香
1: 香。刚才在跟他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小朋友说到吃这一块，其实我也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来到这儿了之后，我发现这儿的美食特别多，包括在这泡完温泉了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身体有点疲惫，对不对？那么这个酒店呢，其实专门为大家准备了系列美食，那都有什么？接下来时间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走吧。谢谢你们，打扰了，谢谢，拜拜，拜拜。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加快侵略的步伐，一时间中华大地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一大批热血青年加入了抗战队伍。

0: 报告。
1: 你怎么能擅离职守啊？身为游击队担架队长，怎么能说走就走啊？
0: 我去杀鬼子了，我用老猎人的方法杀了好几个鬼子，现在野山鹰要求奖励，最好奖励一碗红烧肉，我欠胖妞一碗肉。
1: 你知不知道这是擅自行动，很危险，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违反军纪。如果队伍上的人都效仿你怎么办？你这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
0: 我知道有危险，当兵打仗就是有危险。你要是怕危险，你去当担架队队长，我来当团长。
1: 你

0: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1: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1: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2: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2: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会
0: 奶奶被鬼子杀害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流。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要给奶奶报仇。

你也要记住，以后要给你爹和小四报仇，把所有的鬼子都杀光。

0: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扮虞姬，也就是我能看得出来是你，就是你老娘在台底下都认不出来是你，你信不信？
1: 那怎么办？总算弄身行头，好歹也能混口饭吃啊。
0: 有什么用啊？这身行头你还能穿到外头去啊？
1: 那行头不能换钱吗？
0: 反正你是师兄，我听你的，你说咱怎么办吧？
1: 怎么办？吃军粮当兵去？
0: 当兵去啊？

0: 屠村的事我已经听说了，你姨父和表弟都没有了，我希望你能节哀。但是胖妞早就回来了，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归队？
1: 报告，我是游击队担架队队长，不是你的新四军，归不归队，不归你管。
0: 什么？不归我管？那得归玉皇大帝管呢。你这四名山游击队，还有担架队。 不都是配合我们新四军行动吗？我怎么就管不了你了？二排长，到，管他七天禁闭。
2: 是，
0: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认不得我这黑老包。给他带走。
3: 对不住了，陈英，走吧。
4: 这一次的锄奸行。

0: 这次行动打击了投日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戴老板已经通电嘉奖了。目前敌我双方大战在即，206团和部分工兵受命阻击日军。重庆方面指示苏海棠、李丹阳将赶赴浙江泗明县，第六师周师长派你们去206团督战协助他们作战。
1: 这可是一次机会，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周师长的期望。
2: 秦老师放心，学生一定谨记您的训言，保证完成任务。
1: 叶山鹰，你总这么倒立着不累啊？快下来，毛毛给你做了面条，下来吃面。不下，
2: 除非你给我承认，杀鬼子没有错。
3: 你还得寸进尺了是吧？
2: 下来。不是，做人得讲道理。奶奶说了，做人必须得讲道理。
1: 山鹰姐，这面条可香了，赵团长他自己都不舍得吃，
2: 你就把它吃了吧。不吃。姐姐我在山上什么山珍野味没吃过，这破面条我才不吃呢。
1: 叶山鹰。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飞速。就会用纪律压人。一切行动听指挥。
1: 好，那我现在就以38团团长的身份，命令泗明山游击队担架队队长叶山鹰同志，吃面。

0: 毛毛，手艺有长进啊！哪天姐姐要是嫁人，你来当厨子。
1: 那姐，你几时嫁呀？嗯，
0: 那得等姐姐我心情好的时候。反正现在我心情非常不好，因为我已经被关了四天了。
2: 行了，别说废话了，吃完面条就回你的担架队。
0: 嗯，不是关我七天吗？这次关我四天就放我出去了。
2: 怎么，你没待够啊？那就回去吧，剩下的三天等打完鬼子再接着关你。
0: 打鬼子？把我分配到哪个战斗部队啊？
2: 你还想参加战斗部队？先管好你的担架队，等打完这次阻击战再说。

0: 接206团，206团吗？是，你们给我听好了，你们浴血前耻的机会来了，一定要打击日军嚣张气焰，狠狠的打！请张师长放心，206团这次一定狠狠打击日军部队，浴血前耻。好，战斗马上打响了，随时报告战斗情况。 你们团要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日军，让其他三个团甩掉日军，顺利驰援，驱逐战场，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要当狗熊猫！传我的命令，如果没有接到信号弹，就是最后一个人，你给我守住阵地！
1: 是，
0: 快点！

0: 比划比划，得了太猛了，炮兵要紧，快撤吧！
1: 我早就想撤了，你看人家那炮火打得那么猛，咱们根本打不过，也没一个人，你多了小日本炮兵。

0: 没事吧？嗯，跟我来。啊！走啊！
1: 这是怎么个意思？逃兵。好狗不挡道。哎，走走走走走。哎，姓名。吓唬人啊！我是吓大的吗？
2: 本人朱有为，属猪，又称二师兄。你们又是哪个营的？
0: 军统随军督战组。
2: 督战组？
0: 他是我们组长。
2: 督战组不在前面打鬼子，跑出来干嘛？也是逃兵吗？
0: 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2: 我不管你们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督战组，现在满山遍野都是鬼子，你们要不就跟我们一起跑，要不就让开一条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0: 没有接到上峰命令撤退，谁敢向前半步就是逃兵，逃兵者杀无赦。
3: 哎呀，师兄，跟这帮老娘们废什么话呀？赶紧给我让开啊！不让开，老子想崩了心门。
0: 回去！没有接到上峰命令撤退，就得战死疆场。
2: 那你们呢？
0: 我们也一样。
1: 弟兄们，这老娘们都裂成这样了，咱们老爷们有什么理由跑啊？回去跟小鬼子拼了！
3: 太早，
4: 走吧。
3: 这真是，都是自己人打什么打？听我的帽子给打坏了！哎，快点走，
0: 走。
5: 二师兄，咱还回不回去？
2: 不用说嘛，当然回去。
5: 回去就是送死啊！
2: 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再说，这小女子长得跟仙女似的，我中意，这我可不能错。
5: 那你说怎么办？不是你说呀？哎呀，
2: 跟小日本拼了！啊，走！
5: 你是这么想的？

0: 干什么？
1: 不用你管！
0: 回来！你是三甲队队长，你的责任是保护伤员。

去！等着！小心！

0: 爆撃して。
1: 進撃！

0: 酒鬼那么多，还往前冲啊，找死啊！
1: 那我的仙女怎么办？
0: 还什么仙女啊？师兄，保命要紧，快走走走，趁没人看见。走走走。

0: 下，把我放下来。我现在是个废人了，
1: 罗汉叔，我们是不会丢下你的。罗汉叔，给，这枣给你拿着，不咸的。
0: 别说，刚才还在想这口呢。

0: 你们给我，你还有没有？哎，怎么了？我的心愿戟怎么不见了？丹阳，你先在这看好罗汉书，我等一下就回来。好。
1: 呀，呀呵，哎，我瞅瞅，你这事情都不错呀，啊，我没想到你这身衣服是你偷来的，你比我有本事啊！我说师弟，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不雅呢？这能是偷吗？这是屋里没人，我拿来的。都说居民一家，居民一家，哎，自己家人拿自己家人的衣服，有错吗？
0: 任务这么紧急，得找团长。

0: 哎，你要干什么？
1: 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不重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在这里，我的军衔最高。你是报务员吗？
1: 是。
0: 报话机是你的命，你怎么能把它放在那不管不顾呢？
1: 团长都阵亡了，命令都不知道交给谁，还要报话机有什么用？
0: 什么命令？
1: 206团报务员姚雪婷接师部命令，命我团组织小分队，联络4名县城老爷，不惜一切代价营救4名县城日军集中营关押的我军军火专家曹大年。
0: 任务的重要性是什么？
1: 这个曹大年是个了不起的军火专家，可以抵得上鬼子的一个师团的力量。如今我们之所以连吃败仗，武器装备不如人家，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明白了，现在206团的人已经成了散兵游勇了，只有我来接下这个命令了。姚雪婷，
1: 是，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完成任务吗？
1: 愿意，这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就我们两个人，怎么完成任务？
0: 我们从溃散的弟兄们中找出愿意执行任务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参加我们的行动。走。
1: 你就是苏海棠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刚捡到这本书，上面有你的名字。
0: 别管这么多，走。停下，
1: 停车，
0: 停下。哎，这位兄弟，那孙排长，我们接到紧急任务，希望你能带着你的兵跟我们一起去行动。
2: 还参加什么任务啊？团长都死了，我的兵死的死，伤的伤，不去。
0: 哎哎，孙排长。
1: 哎，兄弟，这位兄弟，
0: 等一下好吗？
1: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
3: 哎，你看，
0: 兄弟，跟我们一起去吧。
3: 那个国军军官正在招兵买马呢。
4: 什么意思，
0: 兄弟？哎
3: 呀，走开走开，咱可好不容易把这身皮脱了，你还想回家？
5: 你懂个屁！我不穿国军军服是因为部队被打散了，没人给发军饷了。
3: 你这不是还要回去吗？
5: 你看那个军官啊，穿的衣服跟别人都不一样。
0: 我们跟我们参加任务吧。
5: 别人不懂，我懂。
0: 兄弟，
5: 这肯定是份好差事，吃香的喝辣的，还能有好多军饷呢。
3: 走，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行吗？我不去。
0: 这位兄弟，兄弟，
2: 我跟你们去。
3: 不是，
1: 你看，
3: 在下跟你们去。
0: 你军装都脱了，已经不是军人了，还怎么去啊？
5: 我这一颗红心藏在里面，不管穿什么衣服都能打仗啊。
0: 好，那你帮我召集人马。
4: 哎，别，咱等等，咱聊聊军饷是多少啊？
0: 党国有规定，按规矩来。
4: 按规矩，行啊，啊，那就按规矩来。走，
0: 走，
4: 兄弟们，哎，兄弟们，
5: 等等
4: ，哎，等等
2: ，
4: 干什么呀？
2: 干啥呀？
0: 大家听着，我是军统随军督战员苏海棠。206团团长阵亡，将士们除了阵亡就是受伤，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现在206团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组建营救小组，

0: 我们要执行秘密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国事为先。现在，愿意参加营救小组的列成一队。
1: 哎，那波那女娃谁呀？小嘴巴巴的，
2: 不是新兵蛋子，是个长官。他说他是什么军统随军督战组的组长。
1: 哎，走走走走，别理他。
0: 这
3: 什么玩意儿？
0: 哎哎哎！

0: 你怎么一点爱国心都没有？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要开枪了！
1: 开枪啊！对着自己人开枪！
2: 行啊，还知道是自己人，把枪都给我放下！
0: 罗汉叔，罗汉叔，罗汉叔，罗汉叔，
2: 走开！
0: 苏长官。
2: 刚才我看你把枪举在兄弟头上的时候，我觉得你比长官还长官啊！
3: 你这是在骂我吧？来吧，要对这些回家的弟兄们动手，
2: 你就先杀了我，拿去！
4: 哎，罗汉叔，
5: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3: 告诉你，老子不干了！
2: 走，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当兵了。走，走，走，走，走，不当兵了。师兄，这么多人都跑了，咱也跑吧。你赶走，总共就不认这个兄弟。你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看上你妞了。
3: 你这才骗我当兵吃粮，咱没必要拿命搏的欢心吧？美女那么多，
2: 美女多，仙女不多，就算拿命搏的一笑，也值得一赏。你得帮兄弟一把，一起上。
4: 我们愿意参加。
0: 我也愿意，还有我。现在我宣布，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海棠营救小组正式成立，目标四宁县城，出发！王八蛋，刚才我替你们说话了是吗？现在。
2: 我要为营救小组说话，他们是去打鬼子去送死。
0: 罗汉叔，你知道我为什么奋不顾身的救你吗？肯定不是为了你是什么长官，是因为你想我的女儿。她19岁了。 我7年没见他了，
2: 罗汉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就是我的爹。
0: 我知道我的血快流尽了，我就是再坚持，也坚持不了几天了。
4: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死的。
0: 听着，你们去吧，不要管我了，去吧。
4: 我们是不会丢下你的。
0: 去吧，让我这个废物先行了，我为海棠小组壮行了。

我苏海棠从来没有想过要拿枪对着自己的兄弟，但是我心里急。抗战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中国人民的事。现在我再说一遍，愿意参加海棠营救小组的，列队。 目标四明县城，出发。

0: 胖妞，姐姐我一定要多杀几个小鬼子，为你报仇。
1: 野山鹰挺好听的呀，这个是奶奶取的，能有错吗？
2: 你整天把奶奶挂在嘴上，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
1: 这辈子除了奶奶，我没见过更聪明的人了。

0: 等等，还有多远啊？
1: 别
0: 累死本参谋了，
1: 该受不了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别跟他们混，你非跟他们混，现在跑都跑不了了。
0: 谁说受不了了？我告诉你，铁打的。
1: 嘴硬，我说的，行了吧？
2: 大家稍作休息，听我说，现在四明县城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要想进城，必须要想出个办法来。
0: 还是文参谋有先见之明，这进城的计策我早就想好了。
1: 想好了，什么招？
0: 有我扮作进城探亲的老爷。
1: 哎呀，你拉倒吧！你
0: 这老爷呢，得有八抬大轿，太奢望了点啊。那就四抬吧。四抬大轿的话，就得有四个轿夫。我看，就你们四个。哎呦，
3: 这老子当兵这么多年，到头来就混成个抬轿子了。
1: 这小子还不愿意呀、啊？我师兄没让你们几个端尿壶就不错了。哎，
3: 怎么说话呢你？
2: 接着说，
0: 必须得配有一个管家。好了，你就合适。这个夫人这个角色呢？苏组长，我看非你莫属了。还得有两个丫鬟。丫鬟呢？
1: 还得配几个丫鬟？我只想给你。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等等等等，还有多远？可累死笨他们了。给。
1: 现在四明县城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要想进城，必须要想出个办法来。
0: 要进城的计策，我早就想好了。
2: 哎，想好了？什么招？
3: 由我扮作进城探亲的老爷。
2: 嘿呦，你可拉倒吧你！
3: 这老爷呢，得有八抬大轿，必须得配一个管家。猴子，你就合适。这个夫人这个角色呢，苏组长，我看非你莫属了。还得有两个丫鬟，
2: 还得配几个丫鬟，我只想给你钱。

0: 你没事吧？谢谢。
1: 友军，咱们组长跟你说话呢。人家都不稀罕搭理你。友军，哎哎，我的个妈呀！这小子也太狠了吧！
2: 没事。
1: 真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别扶我，我没扶你，
2: 我说你不要扶我，
1: 好，哎哎哎哎。

0: 海棠队长，刚刚那个姑娘啊，看着装束不像是国军，也不像是新四军，你说这出手都还挺狠的。哎，
1: 这附近除了国军就是新四军，四明山附近倒是有个新四军根据地。这姑娘啊，不像国军的，有可能是根据地的。
0: 怎么着？
1: 你也看上他了吧？我刚刚就说留下他吧。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就觉着吧，队伍里边必须有女人，女人多了，打仗才有劲儿啊。
0: 你参加队伍的目的，挺单纯呀。
1: 不是挺单纯，是很单纯。哎，在战场上，我一看见女人，心里可纯净了。
0: 哎，
1: 你玩我一眼干什么呀？

0: 四明山游击队担架队队长野山鹰报道。嗯，日本罐头，孝敬你的。
1: 别以为你拿瓶罐头就想堵住我的嘴，你本事可真大呀，长进了是吧？为了图一时之快，泄一时之愤，在战场上丢下伤员自己去阻击日寇，你把担架队的职责和任务都忘了吧？你这个担架队长怎么干的？担架队是配合我们新四军大部队行动的，懂不懂？怎么不说话了？嘴拉家里了？上次关你禁闭的日期还没满，你就出来惹事儿，我真后悔把你给放出来了。身为游击队的一员，担架队队长，你自以为是，我行我素，视命令如儿戏，你还有没有一点点组织性、纪律性了？就你这样，还想参加正规的新四军？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你做梦去吧！
0: 胖妞的爹死了，弟弟也死了。

0: 胖妞也死了，她只有17岁，从来都没有穿过新衣服。她想吃肉，我跟她说，跟我当兵就能吃肉。结果到死我都没让她吃上肉，都是因为我。张志坤，我跟你说，这个担当队长我当不了，我不干了。啊？
1: 怎么说你两句你还撂蹶子了？这老虎屁股摸不得了。二班长，到，管他禁闭，让他把上次欠下的3天禁闭还上，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不用你们，我自己去。是，请首长放心。 我们坚决配合海棠小组完成任务。是，海棠小组。

0: 好了没有？哎，一共都套五套，全是新的。乖乖，拿套合适的给我。就是大小号，你穿什么号的？你看你队长这个小身材，你觉得穿什么号合适啊？嗯，小号，小号，小号，快，快，快，快，快点儿！
1: 这种，
0: 哎，小心啊，别划着我。
1: 这行吗？你看你那怂样，你胆小样，怎么耽误野山鹰的兵啊？
0: 我胆小？我现在就穿一套去村口兜一圈，我见赵团长，我还给他敬礼。
1: 哎，你跟我玩极端是不是？三儿，收拾他。
0: 哎，好嘞，兄弟，行了行了。
1: 赵志国六亲不认，哼，我把新四军的衣服给他穿上。
0: 把红薯给他煮熟了，看他怎么办。队长，这好像叫做生米煮成熟饭。对对对对，对吧？
2: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哎，队长，你说人家新四军列兵排队的军容军姿啥的，你会吗？
1: 我不会。哎，
3: 报告，国军206团督战组组长求见，
2: 请进。
1: 赵团长，我是国军军统驻206团随军督战组的组长苏海棠。
3: 啊，我是海棠小组的总参谋朱有为。好，两位辛苦了。

0: 赵探长，我们接到上峰命令，组建海棠小组，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四名县城中日军集中营里正关押着的我军军火专家曹大年。但是我们的力量不够，希望贵军支援。
1: 好啊，友军求助义不容辞嘛。那你们需要多少兵力？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
2: 我们只看上了一个人。
1: 一个人？
0: 我打听一下，这个人叫野山鹰。
1: 野山鹰？
3: 哟，
0: 怎么样，帅不帅？
4: 队长，您这架势可比那赵探长好看多了。
5: 是啊，
4: 等会儿得多教教他。
6: 那是，下回记得把裤子跟鞋一起偷来。
4: 哎，
5: 好，偷。
1: 野山鹰啊，眼下正在关禁闭期间，能不能配合你们行动，这事儿不大好办呢。
0: 赵团长，您是不是不愿意把野山鹰给我们呀？
1: 那倒不是，只是这野山鹰啊，是一匹没有驯服的野马，战斗力强那是不假，但是我担心啊，如果跟你们去了，这由着性子随便撂几蹶子，万一伤了你们呢，我可负不起这责任呢。
0: 怕是你也驯服不了他吧？赵团长，如果您把野山鹰给我们，配合我们完成任务，这将是给国共合作抗日立了一件大功啊。
1: 那这样吧，我来想想办法。
0: 谢谢赵团长。
1: 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下。
7: 报告，
5: 山鹰带头偷了五套军装。
1: 大声点说话。
7: 山鹰带头偷了五套军装。
1: 偷军装？哼，好啊，我正愁没有缰绳驯服这匹野马呢，这人给我送缰绳来了。好，你把野山鹰给我叫来。
7: 是。
1: 二班长，你先回去吧。
7: 是。
1: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啊，简直就是胡闹。我们丢了五套军装，说吧，谁是主犯？
6: 报告，主犯就是我。
1: 呵，挺坦白啊。那从犯呢？
6: 从犯还是我，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想当新四军没有错，我想杀日本兵也没有错。如果你觉得我错了，要杀要剐随你便。
1: 要杀要剐？嘿，你是想逼着我犯错误是不是？我才懒得剐了你呢。
6: 不剐，那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好吧？
1: 就算过去了
6: 啊，
1: 你想得美！我就知道是你干的，在我们38团就没有人敢这么干。野山鹰啊，野山鹰啊，我真想不通啊，你是不是觉得关禁闭给你关少了还不过瘾呢？你身为游击队的一员啊，配合我们新四军的担架队队长，一意孤行，目空一切，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性和纪律性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啊？
6: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游击队，一说我就来气。你看游击队天天就躲在树林里，见到小日本也不能痛痛快快打一仗，好不容易让我去配合作战，还是什么担架队队长。哎，你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白白浪费了我这个神枪手。
1: 野山鹰同志，关于抗日游击战这些战术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避实就虚，声东击西，速战速决，我每次跟你讲的时候你都说你懂了，你懂了，我还以为你真懂了呢，原来你是不懂装懂啊。
6: 报告，实话实说，我真的不懂。
1: 那你为什么装懂啊？
6: 我要是说我不懂，你肯定跟我唠叨个没完。我是个实心萝卜，绕不过你们。
1: 你我
6: 我什么呀，我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就是想当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除了我以外，还有王占领、刘三、小黑、大傻，我们都已经把军装穿好了，这叫叫先斩后奏。反正我不管，我想参加新四军，这有错吗？
1: 这没错。
6: 那不就得了，我自己批准自己入伍了，我不当游击队的官，我要当新四军的兵。
1: 好，你真想当新四军对吗？

0: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戴罪立功。苏海棠组长，请进来。叶山鹰同志，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苏海棠组长。眼下有个任务，让你配合他们到四明县城。 去营救被小日本抓获的军火专家曹大年。打小日本可以，但为什么让我跟国民党合作？眼下是国共合作，啊，没条件可谈。而且全团就你最合适，你是本地人，对四明县城的地形比谁都熟。而且你还是神枪手吗？啊，这是给你的机会，必须好好的配合人家，明白吗？
1: 赵志国，你不是不知道，我爹就是被国民党杀的，我怎么可能跟他们合作？
0: 叶山鹰队长，对不起，这都是历史的原因。现在国难当头，希望您尽起前嫌。叶山鹰同志，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参加革命了。
1: 那就要放弃自己的个人恩怨。眼下是国共合作，要以大局为重，共同抗日嘛。那，你答应我，我要是配合他们完成这次任务，你就批准我加入新四军。
0: 好，这个我答应你。哎，不过有个条件，这次行动你必须全力配合苏海棠组长，一切行动听人家指挥。
1: 是。赵团长，谢谢你鼎力相助，情况紧急。
0: 那我就先告辞了。好，好，好，那就预祝你能够马到成功，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嗯。哎，叶山鹰，你回来。
1: 干嘛？
0: 必须全虚全眼的给我回来，啊！不能给游击队，还有我们38团丢脸。知道了。
1: 要是您能把这个给我，我就会更快的完成任务。
0: 哎，你要这干什么？这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你一个大团长怎么那么小气？
0: 你知道这是什么蛋壳吗？不知道。但是我为什么要知道呢？就像我从来不问我吃的米饭是从哪块地里收上来的稻子。哎，你真的想要它？
1: 嗯。
0: 那就送给你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必须把它给我保存好，不能丢了。要是丢了，我可饶不了你。
1: 是，人在，蛋壳在。

0: 野神鹰，你能不能快点？
1: 你别碰我，我奶奶说了不让陌生人碰我。
0: 哎，你们要去四明县城啊？可是我想知道那儿有日本兵把守，你们能进去吗？
2: 能不能进去不用你操心，有我们组长呢，是吧，组长？
0: 是吧，组长？我也想知道你有什么方法进去啊？
3: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0: 这个事儿呢，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得乔装一下才能进去。
4: 听你这么说，你好像已经想好了，到哪儿去弄轿子和衣服了是吧？啊，这事儿怎么就落到我身上了呢？
0: 这可是你自告奋勇的。
4: 我，好了，耗子，啊，给哥打个下手。师兄，你是不是傻呀？咱哥俩让他们祸害，咱还自己他妈轿子。
0: 废什么话呀，走啊！好了，走走走走走！哼，
5: 我就不信了，这样的队伍也能打鬼子？咱们分头行动，大家准备吧。去！哎，你别推我！哎，别推我好不好？出去！哎呀，哎呀！哎，不会馒头还是替人是吧？啊，是不是有钱人家？你们这是？你等着，等着！ 等老子有钱了，把你们家门砸了我！
4: 没事吧，兄弟，伤着筋没有？
6: 我跟你说啊，我要不为了轿子，我打死他！我。

0: 呀？哎，你别说啊，这一家人真是太阔了，十多间上房，他们家老爷子肯定是妻妾成群。
1: 说了半天，你到底看见轿子没有啊？
0: 我看了，我可是连轿子毛都没看着。
1: 啥？这咱可是又现眼了。今天晚上如果不把轿子偷出来，咱可就丢了大人了。
0: 你说你，哎，
1: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急什么呀？来呀！
0: 哎，真来了啊！
2: 哎，进去请二姨太。
1: 哎，是。
0: 哎呀，来了有屁用啊！这轿子来肯定是来接人的，有人咋这么偷啊？
1: 我有办法。

0: 队长，怎么了？没什么。这都一晚上了，那俩偷轿子的还没回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你管他们呢，咱们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38团。这不得跟宿组长说一声吗？
1: 说什么呀？您给我记住了，你什么时候都是我野山鹰的兵，记住没有？
0: 是。
1: 把他们叫去。
2: 队长，队长，哼！姐姐，我不小心踩到了狗爪子，狗骚味熏死我了。
1: 是，
2: 海棠小组没有缩海棠的命令，谁也不准单独行动。国军归你管，我们是我们，走。
1: 队长。
2: 可团长不是说让咱们听宿组长的吗？怂货！你敢再走一步试试？想走你就拔刀，打得过我，我就让你走。 你不动是吧？好，那从今以后就必须听我的命令。

0: 怎么回事啊？
1: 没你们的事，走。
2: 队长，队长，这可万万使不得啊！这是国军杀了你爹没错，可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再者说，这国军中也有好人不是？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队长，咱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杀小日本啊！
3: 是啊，队长，别冲动，别冲动啊！
2: 队长，别冲动，
3: 别冲动。这怎么？
4: 想跟我比武？你得有胆子签生死状。
1: 叶山鹰，你是好样的。我们两个不应该成为敌人，是我把你从赵团长手里要来的。我这个人信守承诺，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海棠小组的副组长。
4: 你真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啊！哼，姐姐我不吃这一套。
1: 哼，哦，原来赵团长的手下是这样的人呢。

0: 没关系，想怎么样随你，咱们走。
1: 叶山鹰同志，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参加革命了，那就要放弃自己的个人恩怨，眼下是国共合作，要以大局为重，共同抗日嘛。
2: 那你答应我，我要是配合他们完成这次任务，你就批准我加入新四军。
1: 好，这个我答应你。哎，不过有个条件，这次行动你必须全力配合苏海棠组长，一切行动听人家指挥。
2: 是。
3: 队长，怎么着，真要反了？咱不听赵团长的话了，走。
4: 不听不听。
2: 就你废话多，愣着干什么呀？出发。
3: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6: 兄弟们，四民县城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而且我们的据点当中也出现了叛徒。本来我们应该撤离隐藏，可上峰下达了命令，让我们全力以赴配合海棠小组，给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
7: 不是有张妈在门口吗？我去看看。

你们快走，我来掩护。

0: 怎么了？糟了，原来给我们提供武器的据点被鬼子端了。
1: 组长，组长，我们回来了，回来了，
2: 累死了，
1: 行，放，
2: 组长，轿子抬回来了，
0: 偷个轿子，怎么一个晚上才回来？
2: 啊？哎呀，别提了，昨天轿子刚抬起来。被家丁给抓住了，五花大绑，一顿给我们俩打，审了我们两个小时啊！我们现在能放出来，那都是福大命大，九死一生啊！
0: 那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3: 本军师自有妙计，本军师口渴了，开点茶。
4: 看个屁茶！啊！哎，你不就弄顶破轿子吗？谱摆那么大。
3: 这等大功劳你立得了吗？我跟你们讲啊，昨天抬就危险了。
5: 哎，干什么呢？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赶快走吧，赶快走吧。
6: 这天黑，轿子放门口，可不是好兆头啊！
5: 你说什么呀？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6: 敢问你家老爷生辰八字是？
5: 壬寅年腊月初九，卯时生人，

0: 坏了，倪家老爷是土命，这轿子是木头做的，土木相克，再加上这天黑轿子放门口，这可是大祸。先生，请问先生，这话是真的吗？不说了，怪我多嘴，告辞。先生，还请先生明示啊，日后必有重谢。
1: 倒是有那么一个办法可以化解此劫，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0: 您请说。
1: 两个时辰之内啊，把这顶轿子送给一个叫花子，此祸自然化解。
0: 这个时候到哪儿去找叫花子呀？
1: 所以说嘛，也怪我多嘴，此祸无解。
2: 先生，行行好吧，
3: 小花子，
2: 有饭吃。
3: 过来，
2: 经理，
3: 这轿子给你了，抬走吧。
2: 这位爷，您别跟我开玩笑了啊！我刚才来您府上要半篮馒头，对，就是他，还踢我一脚，我现在还疼呢。
1: 真是送给你的，快点拿走吧！
2: 是啊。这位爷，你说我怎么拿这轿子？你看我这身行动也不行啊，你得给我支持行动。
0: 你要多少？
2: 十个大子儿。
0: 这么多？
2: 那行，那算，我帮不了你啊。走了。
4: 你干什么？
1: 你不能走啊！我陪你抬行不行啊？
2: 我抬，你直接不抬怎么还动手啊？这，
0: 拜托啊！帮忙，拜托啊！
2: 好，
4: 拜托了。
2: 起来。
4: 靠边，
2: 狗眼看人低的嘛。
1: 那家老爷亲自审问我们，本军师凭着九寸不烂之舌大讲抗日形势，蒋委员长说了。
5: 蒋委员长是谁啊？
2: 你别管是谁，反正我们把那老头给说动了。
1: 不，是感动。
5: 蒋委员长到底是谁？
1: 蒋委员长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蒋委员长。
5: 那然后呢？
1: 就一个人，没有然后了呀。走啊。
5: 轿子不要了。
2: 一二走。
3: 抬稳点啊。
5: 刘三，一会儿你跟着他们，我去城里打探一下情况。
0: 这行吗？这苏组长可是最大的。
2: 苏组长，不动手。
3: 回来，你回来，擅自行动是吧？
2: 快把轿子放下！
3: 放！
2: 别听他说瞎话，说什么我都听见。
3: 组长！夫人，那个小野货自己跑了。
5: 算了，他一看就是个我行我素的主，让他走吧。
0: 三姨太，快上轿，小心暴露。
5: 我想走会儿。
0: 那样容易暴露，
2: 快追呀！
0: 抬轿！

带着，带着。哦，我呢？太君，没动静。苏组长，你看老婆他们，到底还是没能坚持下来，最后还是临阵逃脱，没有我们可靠。我从城门回来了，哎呦，哎呀，摔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停停停，好，二师兄呢？啊？

0: 嘿，累得我要死要活，你做轿子是吧？哎，你哪弄的胡子？哎，这挺好玩。二姨太，不，错了，二姨太太生分应该叫三姨太，
1: 有没有点正形？
0: 说你呢，有没有点正形的？
1: 耗子，给我汇报一下情况。
0: 好，我查了，别说咱们枪带不进去。
1: 就是连蚊子飞进去，他们都能查出弓和弩。哼，
0: 要是我们野队长在，就能进去。你吹一把，怎么进去啊？
1: 哎呦，说的轻巧，就你们家那只母夜叉，只会硬拼，从来不会智取。就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信不信我告诉我们野队长，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0: 我看谁敢欺负我。
1: 都给我闭嘴！
0: 咱们的枪都藏在轿子里面，只要能把轿子安全地运进去，我们就算完成任务的第一步。
3: 哎，那第二步呢？哎，先别说这个，
0: 听见没有？我们组长这才叫高明，这才叫智慧，这才叫智商。
1: 听没听见？
0: 听没听见？哎，你们，哎，走走走，胡子，走走走，站好站好站好，走，快快快快，取轿。
3: 小二，小二，去哪儿去了？还不跟老娘给我出来！
0: 哎，老板娘，哎，这儿呢。
1: 来来来。
3: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哎，老板娘，轻点儿，哎，你给我滚出来，轻点儿，轻点儿，老娘跟你说了多少次，那些淘米的水是不能倒掉的，老娘是要洗脚用的。
0: 老板娘，那可是洗过发霉的米的，
3: 发霉的米怎么了？发霉的米还能治脚气呢？
0: 你这也太抠了吧，老板娘！
3: 哎，我抠怎么了？我抠是顺应天意，我替天行道。
4: 真实，不为己，天诛地灭。孔老夫子说的，孔老夫子，你知道吗？孔老夫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孙子。
3: 一看你就是孙子样，赶紧给老娘揽客去！
4: 去去去去去去！真是老娘好不容易攒点洗脚水，都被你给搅和了。来来来，各位客官，打尖住店都可以了。来，客官，哎，客官，哎，里面请。哎，客官里面请。各位客官，各位客官，打尖住店都可以了。

0: 我知过了。情报员玉金香发来一个重要情报，国军派遣了一个营救军火专家曹大年的小组。按时间推算，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司明地区。野口，你注意城门的警戒，答应柱子，你注意城内一切的可疑迹象，随时应战。
1: 盘查一切可疑人员。嘿，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嘿，如梦幻，
2: 星空下花开。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

0: 柴房在后边，我不是来送柴的，我是来住店的。住店？啊，姑娘，你找错地儿了吧？老娘这地儿你住不起的啊！赶紧走走走走，回去。
1: 我是住不起，但是我今天一定要住。嘿，
0: 哎，你这青天白日的，你可别跟我开这种吓死人的玩笑。让你走，你赶紧给我走走走走走。
1: 我没开玩笑，我可以给你干活，用干活的钱抵房钱。
2: 停轿！停轿！停轿！
0: 停停停停！
3: 掌柜，轿子里坐的是枫桥镇海老爷，你们听说过吧？
2: 皇军有令，不管是海老爷还是何老爷，都得严加盘查。
0: 对对对，有盘查！
2: 好，好，好，
0: 老爷，人家要盘查，咱得配合一下。
3: 快点，快点，
2: 快点下来！
3: 这位就是我们老爷。
2: 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轴啊？
2: 叫你走听到没有？霞儿，
4: 哎，老板娘，
2: 送客。
4: 哎，走吧，姑娘。哎，你也是的，这没钱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得长眼睛啊。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送客，你赶紧送客去！哎哎哎，
4: 老板娘，
2: 哎呀，
4: 马老虎，
2: 谁呀？谁在闹事？
0: 给我打！
4: 吃了小鲜豹子呢？你给我闭嘴！
2: 马老虎，在我面前就是一只病猫。哎呀，姑娘，不就是住个店吗？有话好说啊！
0: 你放心吧，我奶奶说了，不能吃白饭，我会给你干活的。
2: 好，好，好啊，怎么样都行。那个，你不知道啊，老娘我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等一会儿让小二招呼招呼你啊。
5: 太君，
6: 太君，你怎么现在才来？你跑到哪里鬼混去了？
5: 没有，太君，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想跟你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我在意里外发现了几套国军的衣服，
6: 你为什么觉得重要呢？你想，太君，这年头不是穿的衣服有鬼，谁把衣服给扔掉？
5: 那你说。 是什么鬼？他们想进城捣乱，又不想被人知道他们是国军，不想当成国军的人，那会是什么人呢？这都什么世道啊！进一个城还得搜身。想当年我舒祖父，那四名县城第一任县长的时候。
6: 我们老海家的人跺一跺脚，城楼上都得掉下几块砖来。行，别翻老皇帝了啊！我跟你说，现如今可是皇军的天下。
5: 起开，起开，去去，
6: 起开。

这摇摇晃晃的样子不太像轿夫啊。轿子，营救小组的人有可能已经进城了啊！快回城，跑步前进。你跟着我干什么？快去侦查。嗨。

0: 哎，在哪儿呢？
1: 阿哥，
2: 钱呢？怎么了？
0: 我的钱，我的，我的，我的，哎，这是我的，
1: 没事，
0: 哎，放松放松，
1: 哎，
0: 拿点，
1: 这，
0: 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大哥，分我一点，快走
2: 吧，你们啊，快点，哎，快走。
0: 大哥，进去，
2: 哎，快走吧。
3: 小二，小二，
4: 哎，
3: 怎么那么慢呢？
4: 哎，老板娘，
3: 老娘口渴死了。

0: 有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入？
1: 报告太君，没有。
0: 就算是国军和新四军杀了你，你都不会发现。
1: 是，
0: 白鸽。
2: 姑娘，咱呐就到这儿吧。你说你招惹谁不行？你偏招惹那母夜叉。
0: 关门，打狗。嘿。

0: 下来吧，别在那儿装了。哎，怎么样？哎呀！这就是刚才那顶可疑的轿子，这几个人肯定有问题。给我抓起来！快快快！赶紧腿脚拿枪！
1: 果然是他们！追！
2: 鬼子太多了，我们应该往人多的地方跑，人越多我们越安全。
1: 不行，伤到老百姓怎么办？
2: 那怎么办啊？我们往哪儿走？
1: 是啊，海棠，怎么办啊？往前面的小巷走。

0: 那你呢？
1: 别怪我，找他们会合。
2: 你也小心啊！
1: 别墨迹，快走！
2: 行了，快走吧！
1: 走！
2: 快点，你小心点！
1: 快走！

0: 往回走。
1: 走。

哎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郑少，
1: 我不应该丢下你们，我不丢下你们，你们就不会出事。
0: 三，别怕，姐带你去医院，姐一定要治好你。
2: 郑少。

0: 几位客官回吧，本店已经没房了。
1: 哎，别呀，老板娘，这夜深露重的，您让我们上哪儿去啊？再者说了，一看您就是观世音转世的慈悲人，让我们住下吧。啊，
0: 这房呢也不是没有，不过剩的可都是上等房，老娘怕你们住不起。
1: 老板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刚才你还说没房间，现在又说有房间了，你这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啊。
0: 哎，老娘，我今天是不是倒了血霉了？刚来个白吃白住的，又来了你们这帮捡便宜的。
2: 老板娘，您看我们像白吃白住的吗？
3: 就是，你就是狗眼看人低。我们少爷少奶奶像是没钱的主吗？
0: 哎，怎么着怎么着，你仗着人多说话有底气，要吃了老娘不成啊？我可告诉你，别看老娘我细皮嫩肉，实际上我皮糙肉厚，怕你嚼不动。哎，老娘我活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场面没见过啊？啊，你们到处打听打听，我一枝梅也不是好惹的。
1: 我看你还真是白活了。爷爷，我今天用银子亮瞎你的眼。
0: 假的吧，老娘我验验再说。哎呦喂，几位客官，刚刚都是误会，误会啊！你说这兵荒马乱的，小女子我开个店赚碗饭钱也不容易，这刚刚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别介意，别介意。小二，小二，你赶紧给我滚出来！哎哎，你愣着干嘛呀？赶紧带几位客官去上房啊！好好招呼着，要是得罪了几位客官，老娘剥了你的皮做灯罩。
4: 哎哎，几位客官，哎，里面请。哎，
5: 奶奶，我不会忘记你，忘记刘嫂，忘记王占理，忘记小黑，忘记大傻，我一定给你们报仇，杀光所有的鬼子。你们一路走好，路上黑，我给你们点着长明灯。

0: 王占领、大傻、小黑，在这次行动中都牺牲了，我对不起你们。
1: 刘三他们几个走了，海棠心里也挺难受。

是老娘把你给毒晕了，可你也来找我算账了呀，而且这账算得很清楚。

0: 说，哎，是你说的，你给我劈柴、挑水、做饭、洗衣，还有打扫房间。那现在怎么只剩下劈柴了？
1: 所有的我都可以干，打扫房间就算了。你屋子太臭了，我待不住。
0: 哎，嫌臭给老娘滚蛋！
1: 我不，我就在这儿待着。
0: 哎，你还赖上老娘了？
1: 对，我就是赖上你了。
0: 你个无赖的丫头，你耍赖是吧？那你耍赖，老娘我可是讲道理的。之前跟你说好的，一天三个窝窝头，那你现在事情做少了，我一天只给你一个窝窝头。懒得跟你计较，哼。

0: 几位客官，怎么样？味道还不错吧？多吃点啊，多的是的。我的顾奶奶，一大白天点什么灯啊？你怎么那么不会过日子呀？
1: 这是长明灯，不能灭。
0: 这活见鬼了，还长明灯？你当我这是什么啊？亮灵堂啊你！ 得，你赶紧给我走，老娘不需要你劈柴，不需要你挑水了，走走走，赶紧走，你给我赶紧走！
2: 水用完了，我可以再挑，柴火烧完了，我可以再劈。哎，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赖着老娘不走了是吧你？来人呐，来人！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给老娘轰出去！
2: 老板娘，
0: 谁敢动我一个试试？
2: 你轰了！
0: 算了，你们两个不能废，不能废！老娘自己来。
2: 老板娘，让他点吧，灯油钱算我的。
0: 客官，老娘我不是心疼那几个灯油钱，你不知道这点长明灯是不吉利的呀。老娘我可是开店做生意的，他这不成心砸我的饭碗吗？
2: 你别说的那么玄乎了，灯油钱加倍，10倍行吗？10倍。
0: 啊，那我就听客官您的了。这吉利不吉利的，有钱就行，吃好吃好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哎，算你的，算你的！你们都进城了，你们还有脸吃饭？你不要不识好人心！你灯油钱还得我帮你付，我们吃的香关你屁事啊！
1: 灯油钱。 你有脸说灯油钱？山鹰，你冷静点，我怎么冷静？他们呢？刘三儿、王占理、小黑、大傻，他们人呢？对不起，我没能把他们带出来。对不起，你们一个个毫发无伤，他们呢？
0: 他们是我的兵，不是你国民党的兵，你们一个一个都不在乎是不是？谁不在乎他们了？啊，你说话讲点良心，我们几个谁希望他们死啊？快，涛子，让他走，算我的，
1: 十倍啊，算你的。
0: 姑奶奶，这可是前朝万历年间的，他没得罪您，您拿他干嘛呀？干什么呀？
2: 有人说算他的呀。姑奶奶呀，他赔光祖宗本也不够啊。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住手！
1: 哥，
0: 嗯，
1: 你这么多年在外谋生，也不回家看看。

0: 你都干嘛了？我不是为了挣钱，让你过得好点吗？就在外面包了个铺子，结果钱也赔了，铺子也没了，我哪还有脸回去见你个奶奶呀？现在就是为了抗日，跑跑腿没。后来听说新四军啊，他们都能打鬼子，而且有很多人都想参加新四军呢。哎，新四军你知道吧？
1: 新四军，我。 我也想参加新四军，可是他们就是不收我。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嗯。哎，哥，你怎么回到客栈来啊？你怎么知道我在客栈啊？
0: 我还真不是因为你，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客栈就是咱家的呀。
1: 哥，你开客栈了？哎呦，
0: 我都被称那样了，我还能开客栈啊？
1: 你不会。
2: 你不会跟那个？没错啊，
0: 那客栈就是你嫂子的。带人命过门呢。
2: 这个野山鹰啊，真是个野货，到处撂蹶子，见人就踢。
0: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费了那么大劲儿才进城，
2: 那个野山鹰，轻轻松松就进去了。
3: 他要真是个宝贝，咱就应该去哪儿都带着他。带着？嗯。你
0: 小心他翻脸不认人，连你一起踢。
3: 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一定会参加我们海棠小组的。哎，妹子，都怪嫂子有眼无珠，没认出咱是一家人。
1: 你呢，就别怪嫂子之前那么对你，这兵荒马乱的，开个小店也不容易。等下嫂子立马跟你收拾个上等房住啊！千万别，你看我这身打扮，一看就是个送柴火的，上等房怎么住得了呢？
0: 还是柴房比较合适，
1: 咱们一家人怎么能说两家话呢？就算是穷亲戚，嫂子也不会嫌弃你的。
3: 什么一家人？什么嫂子？我哥说了，你还没过门呢，是吧，哥？
1: 啊，那不跟过门一样吗？你怎么能找这样的女人呢？啊，你看她一看就是一大把年纪的，明显就比你大，你找媳妇又不找娘，这样的女人眼里只有钱，凶巴巴的跟个母夜叉一样。那你就不知道了吧？你嫂子平时那见了我，她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3: 哎，就那个野丫头。
1: 整天对我吹胡子又瞪眼的，根本就没把我这嫂子放在心上，真是的，穷了吧唧的，她算什么？她有什么呀？野山青，我告诉你啊，老娘才是你们野家的财神爷，将来过日子还不得靠我赚的钱吗？
4: 山鹰啊，你嫂子她不是外人，这儿是咱的落脚点，
1: 我还想攒钱把你嫁出去呢。
4: 嫁什么嫁？我才不嫁呢！再说了，我还有我自己的打算呢。等我这次完成了任务。 我回去就是新四军，再过几年我就是女团长，那才威风啊！
0: 那是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叶神鹰，海棠让你去开会。不去。你们那些虾兵蟹将、三脚猫功夫，靖哥城都死了，我好些个兵，我才不跟你们一起去送死。
1: 我来不是来跟你斗嘴的，我只是来传话的。你可要知道，你答应过赵团长，你现在是海棠小组的一员，
0: 你别跟我整这些没用的，也别用赵团长来压我，不好使。
1: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明明知道海棠的厉害。厉害？姐姐我不识字儿，不知道厉害两个字儿怎么写，你教教我。
1: 好，你本事大，嘴皮子上跑坦克车。我朱有为好男不跟女斗，行了吧？
0: 好男不跟女斗，你说的心虚不心虚啊？

0: 反正现在人没到齐。哎，你看，我给你准备了鸡腿儿，你先吃上啊。哟，出大事儿了，有人来开会了。
1: 谁说我来开会的？我就是饿了，来找点东西吃。
0: 你是来开会的？
2: 既然来了，就是来参加行动的。火车站在这个地方，老爷会在傍晚6点钟拿着一本良友杂志，在火车站的大钟下跟我们接头。二师兄，我们两个假扮成一对夫妻去接头，其他人在外围接应。
1: 外围接应。哎，要是里边真出了点什么事儿，从外围赶过去，里边的人都死光了吧。
2: 那你跟我们一起去行动。
1: 你们那么多精兵强将，我就不掺和了。
0: 喂，化悲痛为力量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净给你们赵团长丢人。
1: 你用的是激将法吧？我告诉你，姐姐我现在浑身使劲儿，就是没地方使。
3: 二师兄，上！你上呀，二师兄！你怎么躲女人后面上？
0: 海棠。
2: 沈英，我知道刘三他们牺牲了，你心里很难过，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以大局为重，参加我们的行动。
1: 哦，你们两个现在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唱一和，想哄我入伙？我告诉你们，做梦。
0: 你说这个野山鹰他就会装傻充愣，其实鸡贼着呢，你看他那个样子。
4: 这事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5: 放心吧。这是我给你们两个刻的印章。上面写的什么呀？
3: 水到渠成。
4: 长风破浪。
5: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败，希望你们能好好的领悟吧。吕锦香给我们发了情报，有一个代号老爷的人要跟营救小组的人在火车站接头，时间未定，你们要守株待兔，这回千万不要再让我失望了，不能再给我们大日本皇军丢人了。
3: 嗨
5: 嗨，这伙人很难对付，你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3: 嗨
5: 嗨。

0: 石川君，他怎么了？取药品的时间就要到了。
1: 石川君有产生了药物过敏，这可怎么办？
0: 要不我去吧。你去，让一个中国医生去取药品，我还是不放心。这样吧，我让渡边君陪你一块去。
1: 严医生，啊，渡边君，听说你要跟我一起去取药，真是太好了。
2: 严医生，这次能跟你一起去取药，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倾诉衷肠的好机会。

0: 可是，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您呢？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总是让我打了退堂鼓。
1: 您太会开玩笑了，咱们赶紧走吧，卡车正在外面等着呢。
0: 好吧，请。
1: 大家注意了，如果野山鹰出现在火车站，我们大家都假装不认识他。 我们以掉粉色手帕为信号，终止行动。老爷也会知道这个暗号。好，通知大家。

0: 你说这个老爷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一定是个有涵养的人，懂得尊重人的人，像我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街头暗号，
0: 我死也得记住。有了这个，咱们就能见到老爷的庐山真面目了。

0: 没走，哥，你怎么在这儿？不是，怎么回事啊？我在执行秘密任务呢，特别重要，不能跟你说。哦，那行，那我出城办事之前，再跟你啰嗦几句啊。别总跟海棠斗气，武汉他的经验比你丰富，他是军统出身，
1: 你以为你那冲冲杀杀的本事在城里能好使啊？
0: 哎呦，我知道了，哥，你放心好了，你就等我完成任务，成为新四军的好消息吧。
1: 山鹰，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啊，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妹俩才碰上，我不想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哎呀，
1: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野山鹰出马，一个顶仨。
0: 你呀，
1: 我跟你说，我野山鹰杀了一个是一个，杀了两个是一双，杀了三个我就赚了呀，对不对？
0: 你跟一枝梅在一块儿，他算账的劲儿你怎么没学着，净学唠叨。
1: 哎，你倒说清，你和我来了。
0: 哎，好了，
1: 行行行，不跟你啰嗦了，没时间了。
0: 我得赶紧走了。

0: 密切关注所有拿着良友杂志的人。淑子小姐，一旦碰到可疑人物，我们该怎么办？这还用我教你们吗？哪怕采取极端手段，也要排查清楚。嗨。
1: 现在是5:50，距我们接头的时间还有10分钟。
2: 火车站可不小啊，老爷会从哪个方向出来啊？
1: 会从我们前面还是后面？
3: 记住，关键是那个良友杂志，我们要在6点钟准时把杂志拿出来。
1: 老爷也会在同一时间拿出杂志。

0: 我是不是被认出来了？像我这么招女孩子喜欢，一定很好进。要不然把行动撤了吧。
1: 你别臭美了。战争中的记忆，在环境改变之后，是无法确认的。我以前学过心理学。可是他怎么这么眼熟啊？因为你现在是做贼的心理，你当然怀疑一切了。做贼？
2: 渡边君，请您稍后，我先跟车站方面接洽一下。
1: 我和您一起去吧。
2: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是我的职责，我要保护你和药品的安全。好吧。您慢点。哎呀，渡边君，你的裤子被划破了。
1: 这是有损大日本帝国军人威仪的，会受到责罚的。
2: 这么严重啊？
1: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哎，那边有一个裁缝铺，要不我陪您去补补裤子吧？
2: 不必了，我还是在车里等你吧。对不起，不能陪你一起完成任务了，为此我深表歉意。那好吧，我去跟裁缝铺说说，让他们有空到医院给您补裤子，他们的手艺非常好。好的，那就太谢谢你了。
3: 严小贝出于对渡边的了解，施行了这样一个胆大而危险的行动。

他会在傍晚六点钟，拿着一本《良友》杂志，在火车站的大钟下跟我们见到。良友，虽然我大字不识几个，《良友》我还是认识的。

时间差不多，准备拿杂志。大家注意，快到接头时间了。

0: 哪阵呢留了个心眼儿放这儿了。强强强，
1: 9.9块，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2: 赶紧抢，9.9，抓紧抢，
3: 9.9，现在抢，
2: 9.9，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9: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1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

0: 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俊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

0: 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位深晶丸，9.9，9.9，9.9，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位深晶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深晶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深晶丸。
0: 君如堂36味深晶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晶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君如堂36味参晶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晶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晶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晶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1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晶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晶丸多久了？
1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晶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晶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

0: 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九块九，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7: 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九块九，立刻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九块九，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七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九块九，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7: 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

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经过10年的历练，齐白石彻底脱胎换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衰年变法，自成一体。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巨匠的呢？

0: 很多人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两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那没办法，所以这两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逃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2: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工等无廉，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0: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烈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冷寂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

0: 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1: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
0: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从临摹芥子园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1: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那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乎啷啷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他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虾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他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个虾黄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着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2: 这个虾就大变了有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0: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吴祥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晚年的齐白石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临死磨。
3: 他的话不多，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他，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似为美俗，不似为其事，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0: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

0: 山水画更贵，一张二指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如果说30年前引导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不再回头。扫除凡阁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10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10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1: 有人说他是那种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2: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3: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啊，他说他从来没教过书。
4: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院，这个是学院派。
3: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持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3: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0: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一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二十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1: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2: 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不走了。
0: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十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10月4日，

0: 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1: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0: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50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1: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地严肃地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
0: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2: 参加了这个盛会，
0: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
1: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0: 这让他从内心深深地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3: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0: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4: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0: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知

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

0: 泡着温泉吃火锅，享受生活，冰火两重天。
1: 这个是我们的方向盘，和刹车，往右拉就往右转，往左边拉就往左转。你在马下看的风景和马上看的风景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家乡建设的这么好，我希望我们龙马精神能有更多的朋友来到草原策马奔腾。
2: 呀，神门路，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走进杜尔伯特。
3: 你好，你好，
4: 欢迎我们的混蛋。
2: 这样，左手端杯，左手端杯，用右手的无名指点一下酒，无名指四指，哎，四指点一下弹洒敬天，再点一下敬地，再点一下额头敬自己的祖先，来，所有的心情化作祝福。
3: 真酒啊！
5: A sip of welcome liquor sends warmth radiating through the body. In Dorbat, the aroma of roasted lamb drifts from traditional Mongolian yurts, inviting every visitor to come and taste. In the distance, the melodies of the horse red fiddle herald the ultimate grassland hospitality, the whole lamb feast.
3: 我们今天的主嘉宾考前仪式剪彩，掌声有请。
6: 好，谢谢谢谢，我太有仪式感了啊！
1: 把这个羊头
6: 哇，这羊好香啊！
3: 然后您再拿着蒙古刀。拿着蒙古刀，
6: 拿刀
3: 在羊的额头上轻轻地画个十字，
1: 先横后竖，
6: 先横后竖，
1: 象征一下
3: 我们生活十全十美啊。
6: 好，
3: 然后您在羊的脊背上割下一块肉，您先品尝，
6: 我直接割就可以啊，
1: 挑出一块肉品尝一下，连皮带肉的挑出来。
6: 哇，哎呦，皮
1: 再带点肉，连皮带肉一起才好。
6: 看看，
3: 品尝一下。
1: 品尝一下，
6: 这个真的是现在我能闻到这个烤全羊的香气啊，然后又要可以去品尝这个烤全羊了。看这个肉质非常的鲜嫩，
1: 味道怎么样
5: ？The golden crispy skin sizzles and glistens with oil, yielding to tender, succulent lamb beneath. For diners.

0: Mourners enjoying this feast. It's a moment of pure delight. And for Sai Yin Jia, the restaurant owner, a source of immense joy. Whenever honored guests arrive, he invites performers from the Dorbot art troupe to sing and dance, pouring the warmth and hospitality of the grassland people into every exhilarating moment.
1: 记不记得我的名字啊？
2: 赛
1: 因
2: 吉雅，
1: 知不知道这个意思？
3: 我不知道，
4: 你说说。
1: 就是吉祥好运的意思。嗯，所以说我这个，这个蒙餐店呢，也想把我的这个，吉祥好运的，就是这种祝福，嗯，送给我的客人，我的朋友，嗯，就是这样一个心情。
2: 今天我感觉你们好像所有杜尔伯特的人对鱼和羊都有格外深的感情啊。
5: 对呀、啊、因为我们杜尔伯特是草原水乡嘛，这都是我们杜尔伯特的特色，嗯，也是我们杜尔伯特人民然后好客就是招待朋友的主要的美味佳肴。嗯

0: and his family drive more than 20 kilometers to the Amuta sacrificial hall. For them, worshipping Harsarhabutu and guarding the sacred flame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of their family.
1: 我们蒙古族是非常崇拜火的，跟蒙古语说的蒙赫干是永恒的火焰。
2: 我刚才看到你们一家三口在整个这个祭祀日常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因为可能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日复一日的去重复的时候就非常的了不起。
0: Several years ago, Agula fell ill. Two cerebral hemorrhages struck him. While he was hospitalized,His family took on the duty of guarding the secret flame. Yet, after being discharged, the first thing Agula did was return to Amuta to continue guarding the flame. He also called his son back from his job in Shenzhen.
2: 我忽然觉得好像迎圣火回来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你们家里最大的一件事儿，是吧？也要需要我们全家人共同去守护的一个事儿。但其实最辛苦的是妈妈，真的。
3: 这不仅是俺们家庭的事儿，整个自治县全体人民的大众的事儿，是不是啊？
2: 嗯，
3: 那我也是这么考虑。
4: 我就是希望帮助父母一起去管理好这个圣火，就继承我爸的意愿嘛。
1: 这哈萨尔圣火已经守了七八百年，必须得传承下去。
2: 冰封的连环湖更显壮阔之美，你看此刻冰封的湖面，成片的芦苇荡，还有最美的落日。回想起这次我的多尔伯特之行呢，我经历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冬捕，大银鱼生命轮回的邂逅，一群人在草原上策马奔腾，还有一碗浓情的下马酒，这些都让我难忘。我想多尔伯特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如果你也来到了这里，渔猎之乡的草原欢歌也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

0: 美方称与伊朗达成重大协议，伊方予以否认。经合组织成员国石油库存或跌至20多年来新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战幕，多地海关在出口渠道查获文物走私案件。毕业季来临，很多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东北超联赛未举办地哈尔滨持续引流，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这项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
2: We have a signing soon, and the documents are in pretty final shape, so we'll see. We'll see.
0: 特朗普还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批准这项协议的提问时，特朗普说，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协议签署日期的宣布也属猜测。他称，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后报道说，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的相关说法并不属实。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

0: 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
1: 贝森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本月7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资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一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 相应后果。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计划将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与基础设施列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一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2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报告称，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97万桶，达1.0613亿桶，较5月份预测的增量减少20万桶。报告显示，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下降。报告还预测，明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今年增加173万桶，较5月份的预期增加19万桶。 美国能源信息局近日表示，受中东局势对石油产量造成冲击的影响，金合组织成员国的石油总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减少，预计到今年12月将降至略低于23亿桶的水平，为2003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5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2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
0: 高度波动性。当地时间11号，古巴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新的制裁。
1: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当天发文称，美方编造荒谬谎言，进一步对古巴经济和能源实施封锁。古巴方面指出，美方此举是对古巴人民的新一轮攻击。美股关系问题研究专家威廉·莱奥格兰德表示，美方最新措施意在阻止所有关键石油运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又对古巴
0: 发出威胁，并实行石油封锁，进一步加大对古施压。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12号凌晨1点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
1: 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随后，在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是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刚果金国家队于11号抵达美国休斯敦，主教练塞巴斯蒂安·德萨布尔表示，全队已做好准备，将努力在比赛中展现最佳状态。 此前，受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足球队取消原定在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根据赛程，当地时间17号，刚果金队将在休斯敦对阵葡萄牙队，随后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和美国亚特兰大迎战哥伦比亚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 近日，在美国纽约市中心曼哈顿的西五十街和第六大道交界处，纽约市政府举行了蒂埃里·亨利道揭幕仪式。亨利本人以视频连线方式。

0: 远程出席了街道命名仪式。另一条新命名的街道位于皇后区，以已故巴西球王贝利的名字命名。不过这两条街道的新名字属于世界杯限定款，有效期到今年11月1号。现年48岁的蒂埃里·亨利曾为法国国家队出战123次，是法国队1998年和2000年先后夺得世界杯和欧锦赛冠军阵容中的一员。他还曾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成员纽约红牛队。贝利在20世纪70年代加盟纽约宇宙队后，出任这支球队的荣誉主席，被认为对美国足球运动的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周飞、傅明则分别出任助理裁判与视频助理裁判，二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此外，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
1: 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成为科技与交通领域的热门话题。根据法新社11号的报道，一家中国企业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在英国伦敦开展自动驾驶出租车试运行。
0: 根据合作安排，这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车辆将接入一家美国网约车平台在伦敦的出行网络。相关负责人表示，首批自动驾驶车辆已运抵伦敦，他们将为伦敦市民提供一种安全可靠的全新出行选择。
3: The autonomous vehicles will be on the streets soon, in the coming weeks. They're actually here. The first batch are in London. They need to get inspected and pass that inspection, and then they'll be out on the streets. We'll start mapping, and we'll start working with regulators.
0: 网约车平台方面表示，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他们计划采用混合网络模式，也就是自动驾驶车辆与人类司机并存运营。英国近年来成为全球自动驾驶试运行的热点区域之一，主要得益于其2024年自动驾驶汽车法案为自动驾驶商业化明确了法律责任框架。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状况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甚至可能放缓至1.3%。不过，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更大范围投资可能提升经济活动水平。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称，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欧盟原定于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44.1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

0: 当地时间10号到11号，美国芝加哥及周边地区、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爱奥瓦州等多地遭遇龙卷风、雷暴等恶劣天气袭击，造成大面积破坏，一度有数十万用户断电。爱奥瓦州有一人因风暴天气丧生。有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恶劣天气是由来自加拿大的冷空气同南方暖湿气流碰撞等因素引发。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11号出现一头迷路的驼鹿，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这头迷失方向的驼鹿在街头穿梭，绕过汽车和行人。基于动物福利方面的考量，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最终将其射杀。就在此前一天，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也有一头驼鹿闯入街区，同样也被射杀。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最近多地海关陆续在出口货运、旅客出境等渠道查获文物走私案件。
2: 在浙江宁波，海关工作人员对一票申报名为女士上衣的出口货物开展查验时，发现集装箱中夹藏着大量未申报货物。
3: 有6个纸箱，外包装印有易碎标识，但是该票货物所申报的品名均没有易碎特点，因此我们对这6个纸箱进行重点拆包清查，发现里面的货物多为古旧工艺品。
2: 经鉴定，这些货物中包含青豆釉小碟一件、青花小碟4件、青木雕博古文建筑物构件一件，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而在广东深圳的西九龙站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出境旅客的行李箱内数百枚钱币整齐叠放，且有绳索连接，与普通金属制品、工艺品存在明显差异。
4: 当事人未主动申报，我们在询问时他支支吾吾，反复强调只是普通装饰品，刻意回避了年代、来源等关键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场官员根据物品的外观特征、铸造工艺、包浆质感等细节，初步判定该批钱币可能是文物。
2: 经鉴定，这些钱币包括宋代铜钱237枚、清乾隆通宝铜钱1枚、17至19世纪日本宽永通宝铜钱2枚，均属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任何单位或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
1: 今年高考刚刚结束，但有家长反映自己在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对方甚至能够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样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5: 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6: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7: 暑假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2、3个、1、2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他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拿不完你根本。现在还没来，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5: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7: 娃儿叫他的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1: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8: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3、5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9: 扔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10: 对对对。

0: U 盘在哪里？
1: U 盘在这儿。
0: 哪个？
1: 这是
0: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1: 我不知道
2: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3: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4: 我们带着他搜了4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凉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3: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4: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3: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5: 北京的一名快递员向警方求助，说自己派送了一单重约30公斤的货品，第二天收件人声称自己在出差不方便收件，申请了原路返回退货。但让这名快递员没想到的是，收到退货的电商商家说，价值10000多元的货品被掉了包，要求快递员赔偿。
6: 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呢是这个地址是长期没有人居住的地址。这个快递员送完这个快递之后，当天晚上会有其他的人把这个快递取走。
7: 2名男子，用小推车搬运了大概30公斤左右的货物吧，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又有2名不同的男子，又有把这个完整的箱子，然后原封不动地摆在了现场。
8: 警方调查后发现，四人均是从事跑腿闪送工作的人员。根据四人提供的信息，警方锁定了这些货品的真正购买人石某。
9: 停一下，稍微停一下。东化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换个地儿说吧。快递，知道吗？
10: 我拒收了呀。
9: 然后，
10: 我撤回了呀。
9: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0: 那我不知道。
8: 起初，石某坚称自己拒收后原封不动退了货，但是随后民警在石某租住的房屋内却发现了大量囤积的网购物品。
7: 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本次涉案的这些衣物，大概有小100件左右的衣物，整整齐齐的堆放在门口，人赃并获，石某也是哑口无言。
11: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0: 这些都是
11: 你拿这些货，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
8: 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网购后故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收货地址，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后，委托跑腿小哥将包裹取走，转运至自己租住房屋的楼梯间，在那里他完成试穿，留下心仪的商品，再把自己的旧衣物等混入包裹中重新包装好，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以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卖家申请全额退款。因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了端午节出行的增长动力。
1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

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

0: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15项政策举措，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并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6月11号启动。启动仪式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3部影片，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号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2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6月4号上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在神树坪基地顺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大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生下的第一只新生宝宝，并标志着熊猫中心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繁育季。恩恩今年6岁半，在今年1月完成自然交配。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信宜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

0: 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稍后您将看到东北虎遇上草原骏马，东北超联赛氛围拉满。
2: 场上拼尽全力，场下撸串兄弟，干杯！
1: 东北超联赛为举办地哈尔滨持续引流，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听取全省防汛备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0: 在昨天的东北超联赛赛场上，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东北虎遇上草原骏马，比赛氛围直接拉满。下面就来感受一下这场自带奶茶香和红肠味的名场面。
1: 东北这片土地从不缺接地气的热梗，哈尔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球还没踢，客场球迷先送上一波惊喜。先别管哈尔滨有没有焖面，反正通辽老铁觉得有，关键是为啥一帮内蒙古兄弟拼命给哈尔滨打 call？ 评论区已经炸了，我是兴安盟的，想给阿城加油，蒙东呼伦贝尔人为哈尔滨加油。内蒙古东西横跨2000多公里，跟东北、华北、西北都是好邻居，这么一看，蒙东老铁支持哈尔滨，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呼和浩特一脚在华北，一脚快踩进西北，到东北参赛咋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哈尔滨串个门。要说这俩城市的缘分还真不浅。是谁左边看台喊呼，右边看台接哈，氛围直接拉满。想象一下，全场齐刷刷呼哈呼哈，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西游记》番外篇，但细品，呼是呼和浩特，哈是哈尔滨，东北

0: 超超东北，玩的就是大乱炖加真感情，球没开踢，梗先飞起，谁赢不重要，反正快乐已超标。
1: 相聚冰城，赛场相逢，呼和浩特，
2: 欢迎登场，
1: 脚下拼实力，
2: 脚下拼兄弟。
0: 这边哈尔滨拉拉队温情互动，呼和浩特球迷霸气回应，
3: 场上拼尽全力，场下撸串兄弟，干杯。
4: 东北超联赛为举办地哈尔滨持续引流，面对大批外地观赛游客，商家拿出了掏家底式的服务，将宠客进行到底。
5: 12号的话，大床房现在暂时已经没有了，完之后有少量的标间，需要给您预留吗？
0: 这里是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附近的一家温泉度假酒店，这几天前台预订咨询电话络绎不绝，比赛当天的房间已基本订满。
6: 基本的话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和黑龙江的球迷，提前大概就一周已经预订了房间，房间入住率已经超过了95%。
0: 针对球迷晚上观赛起床较晚的特点，酒店推出了退房时间延迟到下午4点、免费行李寄存等多项暖心服务。入住球迷还可以享受免费泡温泉、客房88折等多重优惠。在东北超赛事带动下，哈尔滨各热门景区景点附近酒店的预订量也大幅增长。走进老道外巴洛克酒店大堂，东北超元素随处可见，工作人员正忙着给球迷发放小红旗和面贴。酒店西餐厅还特意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推出多道俄罗斯风味新菜品。
7: 好吃好吃，能吃到美食，能看到美景，还能看到明天还有一场东北超，感觉收获满满。
0: 赛事也拉动了餐饮行业持续火爆，东北超开赛以来，哈尔滨市二城区大大小小的美食饭店客流不断，铁锅炖、锅包肉等地道美食借赛事东风频频出圈，各商家热情款待来自外地的球迷，安排专车到赛场接客。对于想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赛的游客，商家们也以最大的热情招待球迷们。
8: 我们是准备了这个大屏全程观看这个赛事，特别是身份证号15开头的内蒙球迷朋友们，来到老处家呢也可以享受以上的这些优惠，免费送锅包肉、油炸冰棍以及全单的一个折扣优惠。
0: 为迎接暑期出游热潮，方便家庭提前规划行程，6月11号起，铁路部门推出儿童旅客铁路旅游季次票。参照成人旅游季次票产品，儿童票同样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儿童旅客需至少一名成人旅客随行，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目前，中国铁路哈尔滨及沈阳局集团公司推出的旅游季次票，可串联哈尔滨、长春、沈阳、亚布力、横道盒子、牡丹江等热门旅游城市。国家外汇管理局黑龙江省分局出台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跨境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试点将于8月28号在哈尔滨、牡丹江、绥化、齐齐哈尔市正式实施，主要包含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7项便利化政策，将有助于进一步精简业务流程，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资金周转效率。近期人民银行将举办政策宣导会，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
4: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9: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

0: 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卸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哈尔滨明天小雨，18到16度。洗车指数不宜，沉淀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2到4度。黑河晴，22到7度。齐齐哈尔多云，24到10。

0: 24度。绥化阵雨转多云，23到14度。大庆多云转阴，24到15度。伊春晴，21到6度。佳木斯多云转晴，23到11度。鹤岗多云转晴，21到9度。鸡西多云转阵雨，22到13度。牡丹江小雨转小到中雨，23到14度。双鸭山晴转多云，22到11度。七台河多云，24到14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哈尔滨明天小雨，18到16度。
1: 夏日龙江清爽宜人，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多姿多彩的龙江生态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我们来欢迎张博士。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嗯，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来，我们全场啊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张磊博士来到我们现场来。哎，
1: 你这今天咋了？要晚上请我喝酒吗？啊，然后如此的殷勤啊，
0: 热情不热情啊？漂亮吧？
1: 我看你是想给我拜个年，
0: 给你拜个年啊？
1: 没安什么好心，你就是。
0: 那哎，您就差说我是黄鼠狼了哈。嗯、哎，得这个，不是要请人办事儿吗？嗯，
1: 要办啥事儿说吧。
0: 对，昨天哈，这个是这样哈，我们张磊博士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5000瓶的美国进口的 ABD 哈，这个有点少了哈。嗯、然后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播完呢。大家都抢没了，
1: 这么快啊？
0: 太快了哈！而且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包括这个手的速度有点慢了哈，就没参与上，上火了啊！啊，对，您看能不能再给想想折，再给整点？
1: 这个是真没招了，
0: 真没有吗？
1: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这个可以有，
1: 你是该找谁就找谁去吧。嗯，现在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没有用。
0: 那我
1: 又是对赌，又是撒泼，是吧？昨天那15000瓶呢，还是从别人车里边现卸下来的，那是跟抢没有什么区别。
0: 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小明啊，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了，看到他很安全，我们也放心了哈。
1: 那现在你说让我去哪儿变回来我们美国进口的ABD 啊，嗯，怎么也一点招没有了，
0: 一点招没有。嗯啊，要是别人参加不上吧，说白了我也不管了。但是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们真的哈，有很多都是跟随我们节目很多年的这个老铁粉了。嗯啊，这些年说实话，要人咱有人场。嗯啊，提高我们这个收视率啊，完成我们整个这个计划哈，少不了大家的支持。我觉得不能寒了他们的心。嗯啊，张磊博士，要不然那个苗总就说话一听有时候听不清那个，对吧？一说话整整老吞字儿那个，咱们给他打电话，对不对？因为你想答应我们3万都能整出个15000，对吧？能不能从别的地方稍微匀点儿挤点儿？我觉得他从这个牙缝里塞出点儿，对吧？挤出点儿都够咱们贴满咱厂子
1: 了。你这个就不用打电话了啊，薅羊毛也不能可一个羊薅啊。嗯，现在就算找苗总也没有用了。嗯，咱们昨天截下来的那么多呢，他都不知道怎么和订货人解释。哦，所以美国进口 ABD 产品活动只能结束。

0: 了，我们
1: 刘总打电话过来了，说搞您有急事儿，您看接不接？
0: 那必须接呀，赶紧接进来，
2: 赶紧看看苗总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0: 万一呢？好，把电话接到我们的演播室。
2: 好，苗总你好。
3: 你好，陈博士，你好，梁涛。
0: 哎，你好，
3: 这个点儿讲课呢吧？是。
0: 哎，对了，这个苗总啊，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节目进行当中，您别太客气哈。这样，我们也正好有事儿找您帮忙了。
3: 是吗？那个有什么我能做到，你尽管开口。
0: 啊，感谢哈，苗总哈。您打电话肯定有急事儿，要不然您先说。
3: 是啊，我要跟张博士还有屏幕前的观众说声抱歉啊。
2: 怎么的了，苗总？
0: 为啥说
2: 您也不用这么说哈，太见外了。
0: 哎，对，这什么情况，苗总啊？发生什么事了？您稍微大点声，我们能听得清楚一点。
3: 我们不是给别的经销商发了15000瓶的那个美国进口的 ABD 产品吗？然后事先没和张博士讲，张博士知道以后直接给那个截流了，然后给我打电话挺生气的，说要给我们这个授权都停了。这不切了我纳动脉吗？是不是？这要是不给我们授权，给我们了，这好几千、数千都得停了。这个就是没等我解释就挂断电话了。我再打电话也没接。
2: 我也没生气哈、这个不是想要扣下那15000瓶的美国进口 ABD， 那说话声音大显得有底气吗？
0: 这个，哎呀，就跟两口吵架一样哈，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嘛，对对对，所以说他不接您电话，他是怕您反悔了。
3: 是没事，先通知你们，确实是我做的不对。然后，首先我也就是没想到你们平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然后一天就把所有的货全部订光了，这个确实太出乎意料了。
2: 哎，苗总，这个不是夸口哈，别说你那30000瓶、10000瓶，你再加一倍，我们都不够分。
0: 对了，
3: 是，哎，那个，再也就是因为你们这边吧，卡价卡得太狠了，原价是1180元这个一瓶的产品，到你们这儿直接砍到了298元。
0: 哎，这个是，
3: 这连运费都不够，别人打折，到你们这儿直接打骨折了。
0: 啊，
3: 我就想着你们这就是当赔本赚吆喝了。
0: 赔本赚吆喝是吗？
3: 是，再从别的地方你看能不能给我找部点回来。然后正好我一个朋友跟我联系了，也想要美国进口的 ABD 产品，要的还挺急的，还给我原价的基础上又给我加了点
0: 啊，
3: 这不正好我这趟没亏太多嘛，想
0: 明白了
3: 就同意了。然后就是没想到张博士这么大的火。
0: 哎呀
2: 苗总你这么说我就非常不好意思了。
0: 就是我明白，就搁咱这边吧，有点1000多块钱该砍到200块钱，
2: 对，
0: 赔的太多了，
2: 这个咱们也是人之常情，
0: 人家上别地儿找点着不
2: 是，
0: 明白。
2: 哎，你这个你放心哈，咱们今天也是重新又联系上，你不可能因为这点事儿就不给你们授权。那当时也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也是有点着急，说话有点重，这个您也别往心里去。
0: 您放心吧，
2: 好好，
0: 张磊博士我不会干点事儿了啊。
3: 行，今天打电话真的是真的表达歉意。然后我在海关那边还有个3000瓶的那个美国 ABD
0: 啊，
3: 就能过关了。然后可能是稍微晚2天，然后这3000瓶的话就全部给你们了，还是按照298元一瓶。这是最后3000瓶了，真的是一瓶三杯都留下，你们也别嫌少。
2: 哎呀你看苗总，这个我就非常不好意思了、
0: 感谢苗总哈、真的，
2: 这个太好了，
3: 可以，
0: 这个苗总哈、咱俩有微信，你可能不记得我是谁，咱有微信哈、我代表我们屏幕前饱受病痛折磨的各类病毒折磨的观众朋友们，向您表示感谢哈、我确实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太感谢了，感谢
3: 您，谢。然后那就这样，那我就先忙了，然后有事咱们再联系，行吧？
2: 好。
0: 好，再见。
2: 好，谢谢苗总啊，我们再会。
0: 谢谢。哎呀，这句话叫正愁没人教，天上掉豆包。但是我觉得哈，那个怎么说？你刚才怎么说啥也不想跟苗总联系呢？
2: 哎呀，就是昨天发了个火
0: 嘛。你看你昨天还是发火了，是吧？急到一定程度了。
2: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我不图别的，只要昨天我们在一线现场的我们的这个小明儿，还有我们的张磊博士能够平安无事坐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哈。咱们是占便宜的一方，而且呢是15000瓶美国进口 ABD 产品半路给人截下来了，然后。还没等结呢，我们在我们的演播间都已经分差不多了。然后呢，人家苗总给我们打电话表示道歉。哎呀，这事儿办的其实挺够意思的。
2: 行了，我觉得
0: 好好给您
2: 这个
0: 再支持支持。
2: 多余的话咱也别说了。
0: 好，
2: 你赶紧呢给大家播报一下这个好消息，都等着定呢。
0: 对对对。

0: 这个呢可是最后的3000瓶美国进口的 ABD， 嗯，再抢不到一瓶都没有了，真的一瓶都没有了，谁都别找我哈，
1: 最后
0: 我也没有办法了。
1: 明天我们俩就开始在这儿载歌载舞了，嗯，这事儿翻篇了哈。这里呢提醒各位啊哈，我们美国进口 ABD 的产品呢，全名叫做艾伯逊基因康源 ABD 初乳软氢蛋白复合粉哈，最后的3000瓶临时追加，原价呢是1180元，现在呢还是298元，每人呢是起始用量是3瓶，我们3瓶起购哈。那最后的3000瓶呢，抓紧时间进行订购。那这款 ABD 的活性因子呢，它是运用美国前沿的技术，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胺肽到我们这样一个一皮二玉三排，这就是我们抗病毒的金钟罩，也是我们的铁布衫。那美国进口 ABD 啊也是非常给力的，现在已经不到3000瓶了啊，这个数据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了哈。
2: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软氢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提取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玉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那咱们最后这不到3000瓶的美国进口 ABD 产品，以年纪大的、抗病毒能力弱的、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观众朋友们优先。嗯，什么年龄小的呀，不着急的先让一让，
1: 让一让来，让一让来。
0: 因为今天咱们呢就剩这最后的3000瓶，
1: 没错，
0: 一人3瓶，也只有1000个人能订到。
1: 哎呀，可不是，
0: 所以一会儿呢还会有很多朋友呢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了。嗯，着急的先订，那这次再订不到也别再来找我。
1: 没了，
0: 因为厂家苗总呢确实也没有库存了。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政策播报的过程当中啊，梁涛再来重复一遍，我们说的是我们是三瓶是起订量，也是它基础用量。但是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啊，他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相对比较弱不禁风，底子比较差，三瓶肯定不够用。那怎么办呢？我们张磊博士有招。
0: 限定呢每人3瓶，原因就是太少了。
1: 对，
0: 如果放开了订，有多少都不够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假如有特殊情况，比如说身体的情况严重，有慢病啊，然后呢想要长期的调理才能解决你的健康问题，
1: 对，
0: 那你可以跟场外的老师商量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稍微放开一些。
1: 哎，这个可以开辟绿色通道的哈。
0: 那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最好就是每人限定3瓶，
1: 比如像梁涛这个年纪的，其实可能3瓶真的就够了，不要再去抢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50岁、60岁、70岁的朋友，3瓶绝对不够，你可以根据场外老师的指导啊，订6瓶啊，或者是这个9瓶都是可以的，好算账哈。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去订。那名额现在3000瓶不多了，而且呢这次我们的张磊博士刚才给我们打电话哈，这个苗总之前发生点小矛盾哈，我感觉其实苗总其实也不是很高兴哈。下次我觉得我这小人了哈，小人之心了哈，不一定跟咱合作呢，对吧？价格也不可能再这么低了，对吧？咱们把不好的事先想一想。
0: 一个呢，这次跟苗总还是有点小摩擦，
1: 小摩擦
0: 是吧？昨天我们截留的那些美国进口的 ABD 呢，药护的人我也都认识，像当于得罪了两家了。
1: 哎，可不是，一次得罪两家啊，还真是这样。
0: 那这些年我得罪的何止这两家啊？
1: 啊，对，
0: 又想价格低，又想品质呢是国内外最好的，所以让很多公司其实跟我合作都是。有点亏欠的，
1: 对，
0: 所以都快成行业公敌了。所以有一度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咋办。不仅得罪人，还得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0: 而且我们这个美国进口的 ABD 生物因子的这个产品啊，确实也是比较稀缺的，本身又是进口品，周期就又比较久，
1: 很不容易。
0: 对，
1: 真的很不容易啊。
0: 那其实只要大家能有收获，我也就有动力了。那这次呢，苗总这个事儿，其实我也不是真生气。
1: 对，那你少来，你不生气，你不接人家电话。
0: 那你看发火了之后，这不是有点些许的尴尬吗？对不对？那今天苗总打电话也说了，原价1180元一瓶的美国进口 ABD， 那到了我这块呢，只有298元。
1: 298元。
0: 对，那你放别人，你说你干嘛呢？人家是不是赔挺多呀？
1: 对，
0: 为了找回来点儿。或者是为了赚点钱，给别人供货很正常。
1: 对，
0: 那我们外边别说是1180元的原价，加价还有很多人等着呢，人家毕竟也是商人，
1: 没错，
0: 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发工资，想要回点本，甚至呢有一点利润，人之常情，我也能理解。所以呢，他跟我这个反过来主动道歉，
1: 对，
0: 我倒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1: 对，这个苗总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感觉好像是不是我们太厉害了，但是有的时候坐在这儿，如果说私下怎么都好谈，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就是说白了，梁涛，我们的张磊博士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身份，那么就要完成坐在这儿的一个任务和责任哈。所以呢，我觉得张磊博士，您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周折哈。我们这款美国进口 ABD 的它的真实情况，然后呢，因为咱们人家吧给咱们也便宜了，对吧？苗总现在有没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就是刚打电话，是不是？那下面时间哈。梁涛、张磊博士，咱就好好卖力气的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 ABD 的这样一个生物活性因子吧，咱们从里到外咱们好好讲一讲，咱也对得起人家。
0: 那我们通过这几天呢，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讲解，大家对我们 ABD 活性因子三大免疫蛋白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
1: 没错，
0: 抗病毒的重要性大家也能够意识到。那如果是之前大家对于病毒啊可能还是有点模糊的，觉得病毒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运气不好就中招了。
1: 对，让我回想起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拿一个左轮这个手枪，然后放进一颗这个子弹，对吧？然后这个左轮这么一转，然后你一开枪，我一开枪，这个谁运气不好，然后就响了哈。
0: 我们真实的情况哈，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
0: 并不是谁运气不好，突然间你就遇到了病毒，
1: 跟运气一点关系没有，
0: 因为病毒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呢，也会经常受到病毒的攻击。
1: 对， 对对。
0: 那目前能统计的，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病毒就有200多种，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可以导致具体的某种疾病，有学名的病毒。那这个数量呢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这200种病毒呢，也不断的在有变异，有新的这个病毒的毒株产生。我们这200多种病毒呢，能够伤害到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和组织。
1: 那下面时间我们请张磊博士赶紧讲一讲哈，这个病毒侵扰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对号入座啊。
0: 我们最常见的病毒是什么呀？或者说引起病毒引起的疾病，其实就是一个病毒性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啊，
1: 上呼吸道感染，
0: 感冒了，发烧了，发烧了之后呢，这个病毒进入到我们体内，它有可能进一步的去损伤我们的心脏，损伤我们的心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现胸闷、心慌，是吧？然后心律失常，心脏乱跳，浑身没有劲儿，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病毒性的心肌炎。那么如果这个病毒本来是上呼吸道的，它再往下走到下呼吸道，这个就是病毒性的肺炎，是吧？甚至间质性的肺炎。
1: 先是心肌炎，
0: 对，
1: 再往下是病毒性的肺炎。
0: 这个呢，它就是往不同的方向走，
1: 就串了，
0: 因为一旦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攻击我们的全身
1: 啊，反正就是哪儿有缝哪儿就去了。
0: 对啊，那所以如果是我们没管它，过了几天，抗病毒能力强的挺过去了，感冒好了，然后呢，什么病毒性心肌炎可能没有进展到这个程度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什么都检查不出来，就像没有发生过。
1: 其实这就是抗病毒能力强的人，大伙儿别以为说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是小毛病，前两天张磊博士讲了，要命啊。这是要命的病啊，对啊，得了，很多人说，哎，得了不会有什么危害，大家一定要明确的认知，这个你自己并不是张博士所说的抗病毒能力强的人，
0: 你这个提醒得很对啊，
1: 对吧？你这个还是这样的。
0: 我们大部分人抗病毒的能力其实都是比较差的，
1: 比较差的。
0: 而且呢，经过了这几年特殊的时间，我们免疫系统消耗的都非常的巨大，

0: 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严重的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啊，然后呢，或者是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可能直接危及生命。过后再到医院去检查，其实我们心肌还是有这种长期的后遗症，有这种损伤的，这种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可能活动量大一点之后心脏就受不了了。
1: 一个小小的病毒性感冒，就因为自身抗病毒能力差，它就会进驻到你的身体当中安营扎寨，
0: 对，
1: 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并且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所以说呢，要说这个病毒性感冒哈，大家谁都避免不了，但是抗病毒能力确实能够提高的。所以呢，想要不受病毒的迫害，想要提升抗病毒的能力，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抗病毒全民的时代迫在眉睫。那么大家伙就不能错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的这款美国进口 ABD 活性因子的活动了。那这款ABD 活性因子呢，选用的是美国前沿的技术，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粘液球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提二育三排，这就是我们完整抗病毒的金三角。可以说哈，美国进口 ABD抗病毒最给力。那原价呢是1180元，现在在节目当中298您直接带回家，今天最后不到2000瓶，我们等待有缘人的到来。那目前的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参与订购。那张磊博士您看啊，刚才您说到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越听越害怕。
0: 你这个病毒性心肌炎你听着害怕，这个我呢是选了一个大家比较可能比较熟悉的，
1: 还有更狠的。
0: 对啊，你看哈，我们听过心脏的瓣膜病吗？
1: 啊，听过，
0: 就什么二尖瓣反流，二三尖瓣反流，
1: 这个瓣那个瓣的，对
0: 对。然后这个瓣膜上还有什么什么赘生物
1: 啊？对，
0: 其实像这一类的，全部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1: 都是病毒的事儿。
0: 对，其实这个病毒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能够诱发心衰，能够引起慢性的炎症，加速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些慢性的疾病。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时候哈，为什么对于有这些慢性病的这些朋友，可能要适当的给一定的绿色的通道，就是因为病毒的感染会让你原来的慢性疾病以及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加剧，来得更快，来得更重。
1: 哦，是的，其实病毒引发的疾病还有很多，
0: 还有很多。
1: 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好像还能引起糖尿病。
0: 对，那有一些病毒哈，
1: 这为什么会引起糖尿病呢？
0: 因为病毒也能够破坏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
1: 它也会攻击这个。
0: 我们胰岛素从哪来的？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那如果胰岛贝塔细胞呢受到了损伤，甚至是坏死，胰岛功能就下降。它还可以呢引起我们自身的免疫反应，让我们自身身体当中的防卫军来攻击胰岛，导致胰岛素分泌不够，诱发一型糖尿病，或者呢引发我们胰岛素的抵抗。就是原来胰岛素一个单位能够代谢四颗糖，那胰岛素抵抗了，一个单位胰岛素可能只能代谢掉一颗糖、两颗糖，那多余的糖哪儿去了？就变成了我们血糖高，就变成了我们的尿糖，这个就让我们原有的这个二型的糖尿病呢突然出现或者是加剧，
1: 就从一型变二型，从一型变加重哈。所以呢你会发现哈，很多的这个谜团大家可能就是不太了解，但是经过张磊博士的讲解之后啊，你会发现哎都能够清晰而知了哈。就是并不是所有糖尿病它都是吃出来的啊，也有是病毒造成的。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挺冤枉的，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也没吃啥呀，怎么最后哎也许就是您这糖尿病啊，可能就是刚才张磊博士说到的病毒引起的。
0: 对，
1: 哦，对。
0: 那除了病毒性的心肌炎、糖尿病和病毒相关的疾病，太多太多了。我刚才讲到有200多种病毒，几乎可以伤害到我们所有的器官和组织。讲上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1: 太多了。
0: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皮肤方面呢，像带状疱疹、水痘；呼吸系统方面的呢，病毒性的感冒、支气管炎、肺炎。那消化系统方面的病毒性的肠胃炎、肝炎，还有病毒性的脑膜炎、脑炎，是吧？太多太多了，
1: 真太多。
0: 那我们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很多慢性病呢不是突然得的，而是突然发现的，是病毒潜伏在我们身体当中多年，不间断的对身体造成伤害，最终导致疾病的爆发。
1: 那刚才说到哈，这么多的病毒，这么多对我们的影响

0: 好，其实说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不了病毒，
1: 是
0: 我们不能跟病毒交朋友，那怎么办呢？向内求，
1: 我们就只能控制自己，
0: 哎，
1: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0: 对，提高自己免疫力。
1: 那我们这次给大家从美国进口的 ABD，就是从内源激活和外源补充两个方面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
0: 没错，
1: 其中呢 ABD 活性因子属于内源性的，我们免疫细胞相当于身体当中的成卫军， ABD 活性因子就是原材料，可以用 ABD 活性因子呢制造出武器，这个武器就叫做谷胱甘肽。
0: 吃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体内的谷胱甘肽
1: 对
0: 出击
1: 啊。对，那有了这个武器，身体当中的病毒就能够被消灭掉。那 ABD 活性因子对于抗病毒非常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这个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凤毛麟角。
0: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时间，咱们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来干嘛的呢？提高我们抗病毒能力，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现在呢，我们场外的数据啊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那么没有订上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因为最后的这么1800盒呢，我们正在等待有缘人的到来。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赶紧下手，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低至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好了，那今天咱们讲解部分时间快到点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估计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好，下面时间呢，把这位朋友电话切到咱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张博士你好，可算打进来了，我太激动了。
0: 太激动了。
1: 哎，没事儿，您慢慢说。
0: 什么事儿？
3: 张博士，这个 ABD 我们全家人都要用，你快帮我订上12瓶吧。
0: 多少瓶？
3: 12瓶。
0: 12瓶。
3: 嗯。
0: 现在都怎么了？一家子一家子订，太吓人了，是不是？您这怎么，你也是一家子用啊？
3: 对，那可不，东西必须全家都安排上。我和老公工作忙，一坐就是一天，而且还经常加班熬夜，吃饭也不规律，抵抗力低的不行。同事但凡有发烧感冒的，我永远是第一个被传染的。
0: 我老公第二个。
3: 我老公也是，以后而且家里老人年纪大了，身体底子本来就弱，现在外面各种病毒到处都是，稍不容易注意就容易被盯上。你说 ABD 这种抗病毒的好宝贝，不又能行吗？
0: 哎呀，这终于喘口气来，张磊，我这打断一下，说您说两句。
1: 您这个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哈。
0: 对，
1: 现在呢，其实不光老年人要抗病毒，提升抵抗力，年轻人、中年人熬夜透支身体，
0: 譬如
1: 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
0: 譬如
1: 抵抗力呢，其实悄悄就已经垮掉了，
0: 可不咋
1: 啊？
0: 对，
1: 全都是体质薄弱的人群。那咱们 ABD 活性因子呢，搭配三大优质蛋白，能够直接深入细胞底层，唤醒我们自身免疫细胞的活性，加固全身防护的屏障。
0: 没错。
1: 那不管是呼吸道薄弱，容易这个有咽炎感冒的，还是呢我们劳累体虚、精神萎靡，长期坚持服用呢，都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的抵抗力。
0: 太好了。
1: 提高我们的抗病毒能力，给全家人呢提前做好免疫防护，提前抵御病毒侵扰，远比我们生病之后啊打针吃药遭罪花钱要划算太多了。
0: 哎，张磊博士这个讲解您听到了吗？这位朋友。
3: 对对对，生病遭罪又花钱，而且还耽误工作生活，不如提前把抵抗力提升上来，抗病毒能力强了，平时少生病少遭罪，全家都安心呀。
0: 哎呀，这位朋友，您这个可以，你可以做到两套这位置了，
1: 其实。

0: 对，这语速，
1: 中国好声音哈，中国好舌头，
0: 中国好舌头。嗯、好了，
1: 现在我们库存非常紧张，您抓紧去报名吧。
0: 对，还有不到六百瓶了，抓紧时间。
2: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张博士再见。
3: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一举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啊，明天我们跟张磊博士继续开启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崭新的征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场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需要通知方局长，那个杨女人进了医院。
1: 给警察局打电话，请方局长派人包围荣都医院。是，
0: 通知站里，除了值班人员，其他人都到站里。明白。 到底是狐狸还是黄鼠狼？我一定弄个水落石出。

0: 吴桐光，你把这些试一下。
1: 是这个，为什么？
0: 你不是很擅长化妆术吗？上次你扮成那个老头，要不是因为救那个小女孩，就算你走到我的面前，我都认不出来是你。
1: 是吗？

0: 但是马天笑认得你，
1: 也许吧。所以，这次你要扮成外国女人。哼，连特派员的车他们也敢拦。他们现在也许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你呢。再说了，像杜雷这只老狐狸，不会相信任何人，除了委员长，他会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共产党。快，咱们时间不多了。
2: 这回你是为了我吧？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为了我女儿，而且我希望是最后一次。

0: 站住！
1: 不能出去，
0: 真的不能出去啊！
2: 我们站长的意思是，有可能是个洋女人，是洋女人的都要抓，因为那个洋女人很有可能是伪装的。至于是什么，
0: 站住！
2: 先抓到
0: 谁也不能过去。除了洋女人，我们还要抓什么？
3: 要全部控制，该抓谁由我们审查，明白吗？
0: 明白。
3: 去吧。
0: 是，跟我走。
2: 把医院给我包围起来。
4: 是。

0: 看见？
1: 我没有。
2: 月华，
0: 到。
2: 昨天一天，少校在干什么？
0: 他写了一天的报告。
2: 没有什么异常。
0: 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2: 押送沙向东的计划，他知道吗？
0: 他看到了，但是没什么反应，好像就很随便的翻了翻。嗯。
2: 他现在在哪儿？
0: 他来医院了。嗯。命令是除了值班的人都要来，他是开着处座的吉普车来的。
2: 队长，
3: 站长，
2: 少校呢？
3: 我
0: 站长，戴小姐打电话说她要见你。
2: 见我？她在站里吗？
0: 不在。她说你要在站里，她马上就过来。
4: 好，来，让少姐给我看看。
2: 杨女人没找着，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不理她。
0: 是。
2: 按。就说我正在往回赶。
0: 是。
2: 马天笑，
3: 哎，
2: 你最好马上找到少校。否则拿你试问。
4: 咱好好想一想。
2: 你们，两个人守门，其他人找少校。
5: 是。

0: 沙大哥要押往上海，我这着急，怎么跟你联系呢？
1: 什么路线？
0: 走栖霞山。
1: 可靠吗？
0: 可靠，除了杜雷，没有其他人防我。
1: 这是救老少的最后机会。接头方式不变，鸡鸣寺。
0: 嗯。
1: 李红，你受苦了。
0: 我挺得过去。有人来了，快走！

0: 么回事？
1: 快走，
0: 不是免查的吗？
2: 没找到少校，
3: 站长，你要是老这么怀疑他，我就劝他别干了。
2: 保密局不是菜市场。

0: 守住大门，不要放任何警察出去，听到了吗？可是刚才出去一个警察，义军那边，是，跟我来。
1: 枪！别开枪！
2: 怎么接就拿枪了？

0: 归。
1: 戴小姐你好，我已经物归原主了。
0: 斯温特先生，你很神通广大吗？
2: 哼，我们一起喝杯咖啡。
0: 好啊，有时间吧？
1: 哼，我知道你很忙，
2: 但是这杯咖啡你是一定要喝的。
0: 哦，什么咖啡我一定要喝？
2: 元青花，是不是一定要喝？
0: 好，时间地点。
2: 那就下午。

0: 你这个人，一点都不像是个人。
1: 一点吧，地方由你来选。
2: 绿牡丹舞厅，一号包房。哼，
1: 你知道吧？你让我想起了道格拉斯·乔德森。记性不错，那就这样吧。
0: OK，那一点见。

0: 你要出去吗？你刚才在跟谁说袁清华？
1: 啊，当然是跟买主了。
0: 可是口气不对。
1: 口气不对？什么意思？
0: 我听得出你在做交易。
1: Oh my god！ 我当然是在做交易了，不然我怎么帮你和你父亲办绿卡？
0: 我最恨别人骗我。
1: 但是我是不会骗你的。
0: 真的？
1: 我保证，我一定带你回美国去。

0: 谁呀？史文德先生，我们老板来找你了。
1: 皮卡。啊，来了！
0: 嘘，赶紧躲起来，不要出一点声音，不然你就死定了。这么严重？史文德先生，来了！
2: 你说的对呀，这不是法宝啊，上海那帮龟孙子全砸了，非但没有捞到，反而是打草惊蛇呀。斯文特先生，你说怎么办？
1: 皮卡王，你都搞砸了，你说我怎么办？
2: 哼，我看你是迟迟不动，我迫不得已呀，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根据我的情报，共产党的大军就要南下了。但是，越是这样，我们就越应该沉着。OK， 我相信你，否则的话，我也不会用重金来雇佣你。如果你想拿到那批东西，你就必须听我的。
0: 哎，你，
2: 哎。
0: 说吧，下面应该怎么办？你马上离开南京，回美国去。嗯哼。
2: 再说，你根本就不应该到我这儿来。你知道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中统、军统的眼线，
0: 说不定还有共产党呢。哼，
2: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吧？
0: 他们是不敢，但是有人敢。
2: 姓戴的婊子，好吧，我什么都可以依你，但是绝不能放弃袁青花。我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但袁青花必须拿到手，而且你要保证，下个月袁青花在美国拍卖行竞拍